0: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3: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陪伴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康姐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发现坐车时看手机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视线聚焦在静止的局部，前庭系统在感知到运动的同时，视觉系统却没有给大脑发出任何正在运动的信息。大脑由于无法确认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就会认为人体中毒了，于是立即启动防御机制，诱导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来帮助人体排毒。反过来说，开车的司机一般不晕车，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视野，身体会有意识地随着刹车、转弯、加速而进行调整。前庭系统感知身体运动，视觉与前庭系统感受一致，自然就不晕啦。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信礼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到了七八月份哈，这目前的这个时间段装修和前一阵装修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吗？
3: 是有的啊，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施工师傅来讲，确实是这个施工比较辛苦
2: 哦，是有变化了吗？
3: 天热嘛，因为人坐的都出汗嘛，你想他师傅要干活的，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做旧房翻新，室内施工啊，同时呢，室内还有这种制冷设施啊，有很多业主家里是有空调的，那你有空调做一些局改，你比如说我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这些取暖是取冷设施是可以用的啊，或者我们有电风扇，有电的就可以用电风扇。
2: 是，另外我还想问一句，是不是反而在七八月份，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不是一个装修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了，但是却恰恰是很多朋友需要装修的一个季节，比如说孩子放假了，
3: 对，
2: 九月份要开学了，
3: 是的，这个呢，就是确实是很多的，有这个九月份特别要求的啊，我要用的房子的业主，他找我们四八快装的特别多，他找我们就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你快，第二个你环保，第三个你局改，所以这个呢几个点呢就综合的业主比来比去，最后他觉得选我们是合适的，很多人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他说哎，你家这个事儿行，完工当天，你敢让我请第三方检测，你的环保合格，这是我选你家的原因，对吧？因为我不可能量，我也等不了，对吧？最主要的很多业主呢也特别明白，就是你的环保能达标，那一定不是靠手艺嘛，就是你用的主材和辅材的环保等级高嘛，环保等级越高，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终实现的结果才能好嘛？
2: 对，效果最好。
3: 所以有很多的业主现在业主是消费是越来越明白了，他知道装修这个行业低价装不出来好的房子，之前那些年可不是啊，很多业主就认为低价便宜是他最追求的。
2: 对，
3: 我们尤其今年很多客户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业主说哎呀特别低的我也不敢找啊，那街边我们家门口又给我报便宜的，有那朋友给我报低的多的是，但我不敢找。
2: 现在大家经过了市场的洗礼，好像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了，
3: 哎，在改变啊，就是那很多装修小白，就是大家不懂装修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道理，
2: 越不懂越怕被骗，
3: 一分钱一分货啊，他知道装修里头几个核心问题，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质量是靠标准工艺实现的，服务呢是靠人来做的，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的重要性，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年轻的业主啊，他工作本身就忙，你让他天天来盯这个事儿，他又不懂，盯也没用，所以他说我找一个放心的公司，这是我首选，哪怕贵一点，那我买的就是这个服务，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我们的主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的认知啊，在提升，他不像我们老一辈啊，那我就是便宜啊，谁贴的地皮价我就找谁，对吧？恨不得这个工费30，那我就出30，你装修公司就白给我干，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家装这个行业过往这20几年发展是畸形的呢？那实际是服务的公司有问题，但实际是客户也是有问题。公司要活呀，你客户不要便宜，那我只能便宜，接受你的便宜，那我就给你材料降低品质，环保给你降低，工艺给你偷工减料，事实上这就是建立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坚持，我们从16年创立的品牌，我们就坚守以服务以品质做口碑啊，我们不做低价，不做骗人的勾当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我觉得我这11年是本质的区别，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坚持，我们也收获到很多认可信任四八快装的业主，所以我们才能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现在60个城市有我们的 一二线连锁门店、啊、
2: 咱们四八快装是一六年创办，
3: 一六年创办，
2: 对，到现在其实已经
3: 数年头，十一个年头，
2: 十一个年头
3: 啊，但是整十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今天正好碰巧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啊，给大家带来五十份礼品啊、
2: 嗯，太好了！
3: 全国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到店送大家双重礼，
2: 嗯，
3: 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四八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包括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都欢迎拨打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要是大家有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跟您亲自进行一个请教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3: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有如果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添加了博总的这个微信号，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然后包括也会有咱们周末的一个直播，就是直播的那个链接的一个分享。
3: 是的，
2: 嗯，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下午咱们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博总呢也会在现场或者是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普及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哈。那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咱们十一个年头目前已经扩展到六十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具体有哪些城市来和大家说一说。
3: 嗯，可以的，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是创立六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昆明、南通，还有这个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现在基本上都覆盖了。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水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服务了啊。我们昌张家口承德正在筹建当中，那么河南还有洛阳、许昌、这个新乡还有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可以开放服务了。
1: 嗯，
0: 我们陕西还有咸阳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还有江苏的宜兴和江阴这两个城市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这个密度其实非常大的。博总，您是不是照着地图开的？
0: 我是照着我开店的次序给大家说的啊。
1: 嗯，
0: 确实是跟地图有关啊。
1: 嗯，
0: 我们就是就是江浙那个地带呢，那我们开的会密一点。现在全国省会城市基本上
1: 都能覆盖
0: 了。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到老房子，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这十一年就深耕旧房翻新、局部改装这个全新这个赛道。
1: 嗯，
0: 啊，给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提供更就近的服务。所以大家呢想改造房子、老房子，我个人的观点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啊！你如果本月找我们订单，性价比更高，省钱更多啊！因为这个月是传统家装的淡季，你要知道淡季，你来找这任何一个公司去签约，一定能拿到最大的优惠福利。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到了90月份，是不是又算一个小旺季了？
0: 是的，
1: 所以
0: 要
1: 抓紧时间。
0: 7、8月份是装修的传统淡季，淡季订单享受淡季的政策和优惠。90月份施工，淡季订单90月份施工是旺季施工，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啊！也就是比我刚才说的10%能会省的更多，有可能会省到20%。所以大家如果对咱们全国各地，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到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淡季预约，然后旺季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施工，这种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0: 非常高。
1: 对，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先了解一下四八快装，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咱说了这么多哈，咱们一直在强调，咱们四八快装呢是一家非常注重服务的一个装饰公司。
0: 对，
1: 所以咱们四八快装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咱们详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也让大家比如说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到底有哪些服务？
0: 嗯，是的，这个你看，我们首先呢，大家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一会儿打我们厂位的电话啊，你约我们，首先设计师给大家上门量房是免费的。我们不是说是你交了钱我才给你服务啊，很多的公司现在依然还沿用你付了定金我才上门量房。四八快装，只要你打个电话，你有需要，我全国各地都可以派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设计费是免的，我们是不收设计费的啊，上门费设计费全是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量完房之后给你免费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你给家人商量啊，商量了行你找我们做，商量了不行你可以选别人家，在你跟我们只有在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你才交费。如果说你我给你量了房，免费出了设计出了方案，你不找我定也没关系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同时呢，我们大家如果说签了合同服务了之后呢，我们开了工户，首先是自有工人，就是我们给大家派去的业主家的每一个施工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专业师傅，
1: 不是路边找的。
0: 那路边找的就我就干不到今天了。
1: 嗯，
0: 早就四八块钱就口碑干烂了，
1: 嗯，
0: 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为了享受让客户能体验到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维修师、我们的施工师傅都要经过系统培训才能去业主家干活。啊，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光师傅培训还不行，专职师傅不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管家服务才是我们这个企业服务的核心的核心。也就是说2019年我们新增加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呢，就是管家每天要帮业主去工程现场，首先要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我们承诺的工期来给业主完工，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装过修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0: 拖工期体验就很差，
1: 是的，
0: 体验差就不会有口碑。
1: 嗯，
0: 所以我想要口碑，我必须要如期完工。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必须要做到的。
1: 嗯，
0: 第二个是盯质量验收，即每道工艺完成，这个很重要。验收，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在装房的时候，只要自己有时间，都要待到工地现场在这儿去盯的。但是对于很多业主，你又不懂工艺，你待在这儿也没用，
1: 就是人在这儿，
0: 对吧？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我们主要大家选择四八快装，就是我们的管家帮业主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现场来帮业主盯质量验收，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大家未来你们选择四八快装，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不是简单一个装修的活，是我们装完这个房子是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

0: 高度给业主交付，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是也给业主介绍了最大的风险，就售后的风险。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
1: 嗯、有售后的，
0: 售后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二个管家做的事情。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要变方案，基本上你要加钱才可以、
1: 嗯、
0: 变预算。但是在试拔过程中不需要，我们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咱的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全部搞定。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管家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翻新体验。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困装到底如何服务的，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困装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每周日下午会有全国的定点的直播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就教大家如何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问题我相信只要有装修的业主，不管是新房的还是老房的翻新，我个人认为你都有需要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现在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像博总介绍的这些服务内容听着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背后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不管是前期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您在前期了解，比如说如果某一项我的服务没有做到位的话，我要搭进去多少成本，其实这个都是要前期付出非常多的，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些。
0: 很多的业主是根本不知道了，只有我们每一个师傅招聘过来、
1: 嗯、
0: 在我们这儿就培训一个月、
1: 嗯、
0: 他才能去干活、
1: 嗯
0: 啊，那培训的师傅不是培训他施工工艺、
1: 嗯、
0: 是培训他的服务意识、
1: 嗯
0: 啊、
1: 这就是专属工人和比如说我转包出去了，或者我路边找一个过来的
0: 差别。如果转包的我都不用管了、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转包四八块装也从一个店开不到60个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
1: 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标准吧，
0: 都是统一标准、
1: 嗯、
0: 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
1: 嗯、
0: 一个月就要干5户、
1: 嗯、
0: 多了做不了、
1: 嗯，
0: 因为新开门店嘛，你的管理层是新的，交付服务人员都是新的，
1: 嗯，
0: 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干不好，口碑烂了，这公司就没了，
1: 嗯，
0: 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想要的。四八过程到目前开到全国任何一个门店，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训到每个城市都是希望我们四八过程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来了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
1: 嗯，
0: 每个客户完工给业主的感受就，哎，这个公司不错啊，说的做到了。对吧，环保做到了，服务也特别满意、
1: 嗯、
0: 不搬家的服务我也体验到了、
1: 嗯、
0: 啊，装修一口价我也做到了，对吧，那给到业主这种感受就是非常好，工期如期完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很重要，
1: 环保也达标了、
0: 哎、环保也达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业主兑现，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我们的四八快装开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
1: 嗯、
0: 我们慢慢把公司拱雪球嘛，慢慢做嘛，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
1: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要一个、
0: 啊、
1: 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省心的家装公司，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最后我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全家开开快快乐乐的一起入住，那这种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在挑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吧，你总是避不开比如说坑你一下啊，或者是无限的增项啊，或者是环保材料不好啊，就总是很难避免。
0: 不是很难避免，是业主你选错了、哎、不是很难避免、
1: 嗯嗯、
0: 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选择了四八困难，就不会有这些开了工给你做增项、
1: 嗯、
0: 环保不达标，开了工给你想方设法让你多加钱、
1: 嗯、
0: 在四八快装没有，
1: 四八快装怎么保证
0: 呢、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报的价就完工价、
1: 嗯、
0: 我们去你家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报价设计方案，根据设计方案你确定报价就给你了，
1: 中间不会再要钱了、
0: 哎、这个价格举例、你这次看完价格我们签合同13万、
1: 嗯、
0: 好，那这个价格就最终你家完工的价，过程不会加一分钱、
1: 嗯、
0: 现在装修在实际整个服务的这个行业很透明啊，现在实际做套路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做低价的公司，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因为你只要也给客户做增项，客户只要不舒服给你在媒体平台一发布，你的公司的口碑就烂了，
1: 没错，
0: 口碑烂了，别人在选择的时候在撒到你这个时候就没人信你了，
1: 嗯
0: 啊，所以四八快装我们从一开始11年前走的这个就是靠口碑靠服务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我们要实现一次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企业的 11年前。

0: 我创立品牌就已经定好了发展方向，
1: 嗯，
0: 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翻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定好的战略是对的，以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
1: 嗯
0: 啊和信任。那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而现在很多的传统整装公司都翻过来做我们这个赛道了，
1: 嗯
0: 啊，如果我现在才做旧房翻新，我觉得也没有四八扩张的今天啊。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现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那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厨房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那这个都是博总的一份诚意。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啊。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那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对四八快装感兴趣，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愿意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不管是关于施工的，关于材料的，然后这些问题，我觉得说的再好，大家再喜欢，最后还是要落在价格这件事情上，因为大家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想装修，最看重的肯定还是价格。
0: 对，是的，这个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1: 是的，
0: 这也是个核心问题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在装修未来选择的时候啊，比价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稍微理性一点对待这个事情。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个快消品，买一瓶水，咱定好这个品牌毫升水，咱买，只要咱买便宜了就省了赚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装修可不是一样，这样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就没有标准。举例，你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5万这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各位业主，这就叫错配的认知。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不能当活了一份白给你干，多少得留点利润，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连一块的活。业主，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都要知道，所以你也更别想他能装出5万的钱，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月给有再多的优惠，你找我四八快装签单，我可以给你优惠，我可以少赚，但你绝对不要指望我不赚，赔的干，不可能，那我就宁可不接这单。这说实话了，因为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是背着债来的，
1: 对，有成本的，
0: 对啊，我这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必须要到点出的，我要不出公司都经营不了了，我这钱从哪来？一定跟客户挣的合理的利用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维持公司正常的经营，是这样来做的。那我哪有那么多钱养这些这么多人啊？事实上不就这样吗？所以你也不要指望5万签你的公司会不挣钱给你干啊，而且我也没分，对吧？别人5万，我给你报个10万，我别人还多挣你5万。如果我这么报价，这公司早就经营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时代，这个已经超级透明了。所以有很多的，所以差到哪了？就是差到5万的，只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的标准工艺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很多业主你根本是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说真的装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能搞定价。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有5个问题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啊。这5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天天单从听谁便宜找谁，最后你想买的便宜买不到，最后还生一肚子气。这是很多业主有过的体验。
1: 会，对。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给大家发出个邀请，你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刚才讲这些问题，这5个问题你也就了解清楚了。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周末的时候咱们的线下活动，博总会在现场给大家讲很多跟装修相关的一些干货，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怎么怎么好，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是给大家讲解如何挑选一个好的装饰公司，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给你报了50000，像您刚才说的这个80000那个100000，这三家到底怎么比价，就是要理性的比价，但你理性的比价，你理性下来了，那你具体要比哪些项目，就这些都会在咱们的分享会上跟大家去分享。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每周末线下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你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家庭维修的啊，你也可以找我们四八快修，或者是你有办公室装修的、门脸店装修的、酒店翻新的，哎，四八工装也可以服务。或者是你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想改造的，或者你农村有宅基地从盖房子再装修一站式，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拎包入住的家装公司，你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以上这四个业务链，四八快装都能给大家马上提供服务。
1: 嗯，老房翻新就是二手房的整体翻新，然后包括局部改造，这是四八快装。然后比如说日常的维修是四八快修。
0: 对。
1: 然后工装的话，门脸店呐、公司啊、这个办公室啊，这些就是四八工装。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别墅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0: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乡村别墅的项目。
0: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Radio。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同样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哈，就是目前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应该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如何比价呀，咱们斯巴快装在报价这一方面是如何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规划的呢？
3: 报价呢，我们肯定是根据每个业主的实际需要，我们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业主报一个最适合他的
2: 价。这个价格都包含什么？
3: 全包，
2: 全包，
3: 工料，到所有的最终完工
2: 设计啊，
3: 都包，
2: 包括您说的这个管家的服务啊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
3: 的，我们呢就签合同价呢，就包括设计、管家、所有的服务、售后，全部是一价全包的，就是我们现在斯巴快装，我们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我们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变得一个简单了，就让业主，你只要提需求，你比如说你厨房、洗手间改造，好，那你订我套餐就好了，这个套餐一价全包，啊，你全屋整装你也订我套餐一价全包，就什么都有了，就你就不需要担心说啊这个给我缺了，这个缺呢，那个缺的算我的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带给业主，从我们的服务方式来讲，带给业主很不一样的体验，啊，很多的公司呢。给业主吧报的这个就是给你明细单，实际大家真的作为很多业主，你要真的要自己要知道啊，就是明细单给你拉的越多，实际这里头将来你越增项多，他不可能给你拉全。你像我们说我们的全屋整装，我说你订这个整装套餐，我说你就记三样不包，剩下的全包。你看业主就很清楚，我说你水电不包，窗户不包，暖气不包，剩下装修的话全包，
2: 甚至不用写太多明细，
3: 就把这句话记住。那你别的你没。我只记住这三样没有，剩下的全有。那我们现在订还水电赠送都包，那就剩下窗户和暖气，没有，剩下装修的话全有，所以你看一句话让业主就不需要去纠结，我这个管了吗？那个管了吗？那个没管了吗？我们那个明细单上给你拉得清清楚，所有都有了，所以就让把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变得简单化，只要大家就是你选对公司，你比如说你信任我们，好，那这个事情你最终就等着验收就好了，过程当中也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我们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公司在十一年，我们的服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装完房子帮业主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巧切业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办了四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们举办这活动。我们最早有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业主认可斯巴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做个视频照片，做个合集，到时候完工之后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斯巴快装为大家完工业主举办的集中的巧切业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你这次找斯巴快装怎么样，我们承诺是否做到，服务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你约来的，他是信任你的嘛，啊，真的，这个巧切业呢，正好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

0: 我少走弯路。
1: 嗯，
0: 啊，我们真的，我们就这场活动办完之后，我们的转介绍客户大约能占我们全年总业绩的25%，啊，也就是这些客户都是通过这场乔企业参加活动了解到我们公司，最后未来如果有装修的时候，他会找我。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活动比我真的做广告要强很多很多。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很多的传统公司他是不敢办的。
1: 嗯，
0: 啊，而我为什么能办？是我的交付，我的承诺，我能兑现。啊，我给业主承诺的事情，我每一个动作都要必须要完成的。啊，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能办乔企业的根本和基础。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扩张更多啊，大家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扩张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扩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和这个厨房的防滑服务一份。这个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诚意，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详细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很多的内容啊，包括装修，就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每家每户都不同，你的很多问题只有到了现场，比如说可以跟博总进行一个这个一对一的交流，这样才会更加的明细一些。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加我本人微信，你可以记录一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我还想这个采访您一下啊，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目前的一些用户是局部改造的比较多，还是整装的比较多？咱就拿7、8月份来说吧。
0: 对，这两个月呢是这两个月局改的多一些，
1: 哦，
0: 7、8月份啊。但是从我们拿北京举例啊，今年我们是整装的客户占了大半，占了60%了。我原来局改的是多啊，整装一个月做几户。
1: 会不会有很多以前是局改的，然后现在有整改的需求了，然后直接再返回来找咱们四八快装？
0: 这种有啊，这种客户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呢，从我们这11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业主呢，现在尤其年轻人装房子，装完自己住，大家呢就是要一步到位，我想先穿了毛坯从头整装。因为你20-30年前装的房子跟你现在在装完的房子，两个要搭到一块，
1: 对，都不一样了，
0: 搭到一块很不协调，你住的自己都别扭，而且尤其咱们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啊，房价高呢，那你这个实际是老房翻新的价值感就更高。你比如说咱北京，你老房改造完，我们能给你比现在大出来10个平方的空间，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在北京这个位置，
1: 空间利用率也更高了，
0: 对
1: 啊，采光啊，光线也都更好了。
0: 是的，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在我看来不是消费，是投资。对生活品质的投资，对健康的投资。老房的改造完，3大价值立竿拉满：第一个，房子干净了、卫生了、通透了、敞亮了、变大了；第二个，房子位置好，不管这个位置咱住了30年、50年，拆成毛坯重头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1: 没错
0: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装完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装完房子你可以放心入住的，环保是让你合格的。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这是四八扩张全国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完工标准的服务承诺。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听到节目，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现在记录一下四八扩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如果你周日有时间，我欢迎大家来到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扩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不管您是选择局部改造还是选择整装，48块桩都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但这个绝对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靠材料去进行一个支撑的。不管哪家公司最后给你实现一个环保交付的一个标准，都要靠材料。咱们。

0: 八块钟有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保证这一个承诺呢？
1: 这个我们所有的材料啊都是公司精挑细选帮大家把好关的，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实现环保交付集装，记住那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就得够，所以我们用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业主实现住在那儿装或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那我们公司除了主材辅材比传统公司高之外，我们还有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给咱们家刷的房子，那装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啊，装完房子可以放心的入住啊。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装的房子可以为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软装家具多余释放出的甲醛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这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到了现场，我们会给每个客户做2个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哎，到底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味道，低温下高温下都让你感受，剩下我们会做个试验，如何我们的产品怎么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周日下午3点都会给大家做，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啊，在咱们四八快装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王牌产品了。
1: 是的，
0: 因为在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咱们就已经开始推这款产品，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大家的口碑啊都是非常好的。最近有没有什么免费升级的这种活动？还
1: 是的，这个月订单，只要你家里有刷墙的需要，你只需要大时期和普通泥价格下单，我给你免费升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让你不花太大的代价体验一下我们为你推荐高科技产品带给你不一样的生活的感觉。
0: 现在咱们也是有比如说刷新套餐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款产品的吧？
1: 是的是的，有刷新套餐，
0: 都是像您刚才说的，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选这个套餐，什么所谓的这个项啊那个项啊这个明细啊，其实都会包得非常全了。
1: 是的，你比如你刷个房子6天就给你完成了，尤其
0: 第7天就能入住了，这是可以保证的，
1: 没问题，而且你住在那儿都可以做，所以环保呢是我们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的基本的一个交付标准。
0: 是的，这一项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在意的一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意外的算是一个小惊喜吧，您应该不知道，就我们还联系到了一位已经在咱们四八快装这个享受过服务的一位业主，然后他呢就刚好选择的是咱们这个豪华刷新的套餐，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当下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大家的对于自己家里面有局部翻新啊这些需求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需要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邀请陈女士来和咱们广大的听友们分享一下。陈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非常欢迎可以做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家装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您的这个家装过程。首先先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您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套餐，家里面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装修呢？
2: 我就是把全屋进行了一下改造，套餐的话就是咱们那个设计师给设计的，就是按照我当之前就是装修之前就提了一些，就讲了一些我的想法吧，
0: 自己的需求。
2: 然后咱们对这个设计师就按我们的想法，然后进行一下改造。
0: 我来问一下，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吗？还是说正在施工当中？
2: 已经结束了。
0: 已经结束。那您入住了吗？
2: 入住了。
0: 入住了。那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最真实的，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满不满意？然后包括现在入住的感受怎么样？
2: 这个装修过程和结果都是挺满意的，然后在装修过程当中，因为去年是正好赶上就是这个时候，大概就这个时候天气正热的时候做的，然后天气比较热吧，也不爱出门，基本上咱们就是装修公司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包了，所有的事情都是管家呀工长啊就一手都相当于是一手操办的吧，然后
0: 就让您比较省心
2: 啊。对对对，然后做完之后就是现在住进来以后就感觉宽敞了很多，然后比原来住的话也很舒心吧。
0: 因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包括想 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怕被骗被坑，比如说过程当中有很多烦心的事儿，给我拖工期啦，或者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服务到位啊等等。所以想请问您一下，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斯巴快装给您的服务您满不满意？然后包括有没有给您中途增项啊这些问题？
2: 非常满意，没有增项。
0: 嗯，
2: 对，都是按照我的需求来的。
0: 嗯，一开始签订多少钱，最后还是多少钱，中间没有没有人私自的在管您，比如说多要钱啊等等，这些都没有。
2: 没有。
0: 嗯嗯，那现在入住着的感受怎么样？比如说像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在介绍，环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集住，没有任何的味道啊。咱们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的这项产品，您使用起来感受怎么样？
2: 这个也是挺好的。
0: 嗯，
2: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味道。
0: 嗯，
2: 然后做完装修以后也做了检测。
0: 嗯，
2: 都是没问题的。
0: 哦，您是找了第三方做了检测吗？
2: 没有，是也是就是自己做的吧。
0: 哦，就更放心了是不是？
2: 对。
0: 嗯，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斯巴快装的董事长薄献利薄总其实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嗯，
1: 你好，首先感谢您啊，给咱们打来反馈啊。
0: 嗯，
1: 选择我们斯巴快装的亲身体验，
0: 真的不是托啊。
1: 对，
0: 嗯，
2: 不是托，不是托。
1: 对对对，想问你，就是给咱家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
2: 设计师是董博。
1: 哦，董总啊，
2: 董
1: 是我们的啊，
2: 对，
1: 董总给亲自服务的。那管家是给您谁服务的呀？管家是
2: 谁？管家是谭国栋，谭管家。
1: 啊，谭管家给您服务的。
2: 对。
1: 啊，行了。刚才我看主持人老师问的也几个点都问到了。
0: 嗯，就大家最关注的这些点嘛。
1: 啊，对，价格也没给你做增项。
2: 嗯，
1: 服务也很满意。那我们后期呢是有售后的啊，我们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咱们使用过程当中、居住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2: 嗯，是。后来有问题也是跟谭工反馈过，然后也都及时解决了，非常感谢。
1: 哦，啊，那这个应该的。这个是我们的承诺啊。行的。
2: 嗯嗯
1: 啊，那最后未来有啥事儿完，
2: 嗯，
1: 随时跟我们联系，感谢。
2: 好嘞，谢谢郭总。
0: 哎，非常感谢您这个日后的居住愉快。我们就比如说以后您再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时候，欢迎您再找斯巴快装。
2: 那肯定会，肯定会。
0: 哎，好嘞，祝您入住愉快，感谢。
1: 好，再见。
2: 好，也谢谢您。
0: 哎，
2: 好，
0: 再见。
2: 谢谢。
0: 哎，博总，您看咱和这个业主对话啊，比如说前期或者是这个我跟业主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您会不会紧张？
1: 不紧张，
0: 不紧张，一点都不紧张吗？
1: 所以这11年。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客户交付标准就这个标准。
0: 嗯，
1: 所以如果每个城市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斯巴快装也不会从北京一个店发展到全国60个门店。
0: 嗯，
1: 每个客户我们真正的我们是用心服务的啊，不是说是就奔他家钱去的啊。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只要我把服务做好，我们的活儿会越来越多。
0: 嗯，
1: 我们想赚钱，未来也就会有啊。如果说你眼前就盯着客户的钱，对吧？客户的服务、客户的需求，你不给人家考虑到，
0: 那肯定是个短期的事儿。
1: 就是业主最后体验完这个口碑很烂，这个公司也就没了。
0: 嗯
1: 啊，我们也希望像陈女士一样，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业主都能真的愿意给我们做宣传啊。所以大家打来的电话，不就是想把他家的装修的体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吗？让那些没有选择我们的业主或者观望啊，或者持怀疑态度的业主啊，至少通过陈女士的介绍呢，能对我们公司有一种哎肯定的一种。服务的一个结果，
0: 包括去参加乔迁宴也是一样
1: 的，
0: 大家愿意去，然后包括今天愿意连线，其实就能够侧面的证明他对这一次的装修过程是非常的满意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不用看我们怎么说。
0: 嗯，
1: 那你要看我们怎么去做。
0: 嗯
1: 啊，包括斯巴快装，我们现在服务的很多的客户家庭维修，我为什么做维修这个事情，我们做维修不是为了赚钱，我做维修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就是让你一个很小的活儿，你体验一下我们斯巴快修的服务。
0: 嗯，
1: 体验完之后，如果我给你服务的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儿，你会找我的。所以这是我做快修的一个目的。做快修，斯巴快修等同于斯巴快装内部的市场部。
0: 嗯，
1: 那么斯巴快修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做快修的师傅，我们也是专职师傅，这里头这也是我们的创新啊。我们当时预测啊，我们在24年上快修之前，我们预测有100个让我维修服务完的客户，能有。100个啊，能3个月之内回头有1个找我做装修，我这个模型平台就成立。
0: 嗯，
1: 我24年做到100个有5个，去年做到100个有8个，我今年一定能突破10，啊，所以我们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斯巴快装的市场部啊。所以针对快修师傅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0: 嗯，
1: 有可能业主家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只有把修做好，业主认可，我是装，最终我才会有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会堂这个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会堂场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

0: 场所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五十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的一个防滑服务升级一次，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可能就要到了周末的时候才能告诉大家，然后包括像您刚才给大家透露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的一个升级，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也是周末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的微信。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了，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哈，想跟您简单的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想装修的话，到底是应该去选一个家装公司全部给他包出去，还是说我找一个工长给我半包，或者说我自己去买材料，我再找工人去给我装修，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是最好的呢？
0: 如果想要省钱，自己找人自己买材料，这个是可以省的，因为没有公司的一个服务费这一块啊。但是这个前提你得有时间，你得懂装修啊，你得承担装修之后的有售后的风险啊，你得承担老房子，因为你自己就是设计师嘛，你得承担你的房子装完以后五花八门大花的这种后果啊。如果你能承受这些，那你就可以自己找材料。
1: 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当一个散户去到了一个市场当中，我想买某一款产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买到比装饰公司更低的价格吗？
0: 不可能，他买的是市场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装饰公司每公司正规公司都会有个服务费的。我说的是这个服务费你可以省掉，但是不见得你买材料能比装修公司省钱。因为你像我48块的，我现在去集采，我只要去到每个工厂，他都是老板亲自接待我。他一知道我60多个城市，他知道这个量有多少，对吧？你买是个人买，你们市场买是零售价，我买的是工厂价，我这个是可以帮你省钱。就是很多业主认为自己买材料找人省钱，但事实上你最后装完不一定比找公司省钱。为啥呢？第一，材料你拿的市场价，我拿工厂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材料买多，你会有很多浪费。那我们是精准的，我们的浪费不让它超过3%，有可能你作为业主就超过10%，甚至都不止。你剩下东西是退不了，浪费掉了啊！而且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管家监控监理，我们会把那些材料处理非常的让他紧密的去把这些材料合理的利用好。你如果找了别的工人工长，他为好干活，他就给你浪费，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的啊。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工艺之间的衔接，水电木瓦有工艺之间的衔接，会出现扯皮问题。将来出现质量问题，没人管你，业主你自己管。还有就是业主你是设计师，你设计你如果色彩没有那么敏感的话，你搭花了，你家里头住得很难看啊。所以真的，我个人认为啊，术业有专攻，有可能在您的专业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装这个领域，你真的还要信一些装修公司呢。像做旧房翻新，48块的，我们深耕这个赛道11年，有很多很多业主你想不到的问题，我们都解决掉了。如果比如啊，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关心的邻里关系如何处理好。如果你找48块的，这个我是有标准方案的啊。我们开工前，我们的管家，你家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拜访邻居的，会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的，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边，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我们未来在施工服务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最后呢，还会给管家给业主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未来我们给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影响了，你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这个邻居的关系要处理好的。所以大家未来大家选择我们48块装，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你整个买的我整个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自己算清楚账。你这些工上浪费点工，料上让浪费点，房子又没装好，将来售后没人管你，你实际综合算下来，我个人认为你找家装公司你反而省心了，放心了。
1: 其实也差不了那么多。

0: 钱实际上、
1: 哎、实际你还有个专业的团队为你提供服务。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根据业主你实际的认知啊、
0: 嗯、
1: 你去做选择啊、
0: 嗯、
1: 如果你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我们每周末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杭州这些城市是都有线下活动的。
0: 嗯，
1: 兰州我们有新店开业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借着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看到四八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近日发文表示，今年六月乘用车市场环比走强，为结构性修复，电动化迭代与海外出口也成为行业长期增长的核心支撑。六月 A0 级轿车和高端车型成为零售主力， SUV 高端表现较强，而轿车中主要是 A0 级轿车销量回升。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00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来到了每天上午十点钟的汽车节目啊，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大家有任何跟这个新车啊，包括二手车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相关的话题，都可以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来随时探讨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专场哈，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1: 哎，每周五基本上咱们就是这个二手车的环节，来和大家聊聊二手车。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咱们聊二手车就是你避免不了的，必须得看一看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因为它一定是受新车市场的影响的。我不知道宽哥看没看昨天晚上的一些就是新车型啊，包括一些上市，包括一些发布。我还说，哎，我说这不是七八月份是淡季吗？这怎么淡？既上了这么多重磅的车型呢，
2: 那他现在就趁着这个销售不太好上上新呗
1: 啊。昨天晚上有一个这个新款的理想的 L6、
2: 啊、
1: 然后有领跑的 B01 和 B10， 然后有 LS9 自己的、然后还有那个魏牌的 V9X 出了一个 1.5T 的那个动力版本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非常多。
2: 对
1: 啊，
2: 对对对，
1: 嗯。
2: 但至极今早晨我看新闻不好，好像有点，虽然他发了新车了、但是他好像好多
1: 变动不是特别大是吗？
2: 对对对，
1: 我看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很期待的小鹏 MONA 的那个 L03、就是他最小的那个 SUV、因为 MONA M03 其实市场反馈和口碑还是都不错的嘛，所以很多朋友也都在期待的这款车型。所以你看这七八月份所谓的淡季，这一下子我还说昨天什么日子，发了这么多款新车，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会不会就把目光一下子去就是聚焦在新车市场？我觉得我拿同样的钱，我其实可以去买个新车，那二手车我可以先往后推一推，先不看了，会不会有这种变化？
2: 会，肯定会有。当然，这肯定也得看价格，看预算，像老百姓这个就是因为发布的基本都是电车，都新能源车嘛，对，所以说因为正好赶上个暑期的这个假期嘛，大家时间有些都比较充裕，所以说现在发布这个新车我感觉其实是个挺好的时机，但是对于二手车的冲击确实会有，然后最近反正我们的感受也是这个二手车的电车就新能源车的价格较前一段时间它降了好多，确实降了。
1: 我记得有一阵上节目您说这个新能源车反而像是纯电的这种车型价格有点上涨，甚至是维持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现在那波其实已经有点往下走了吧。
2: 我走好多，你像我感受特明显，就是我大概得在半个多月前，半个多月前我买了一台 Model 3、那个 Model Y、然后14万买的，22年的，然后呢过了一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一周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车，只不过那
1: 是同款同年限是吧，
2: 同款同年限，公里数也差不多，只是颜色不一样、后来我买这个是这个不是白色的、那个是白色的、就12.3万了。
1: 哎呦，这
2: 差一周，
1: 差了17000的价格，
2: 对，一周的时间。
1: 现在呢，
2: 现在差不多就是前几天的事嘛，12.3万买了一台，然后那台我就赶紧赔点就赶紧卖了。
1: 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分机遇和机会的，你不一定赶上了这波，你可能也预测不到它能在这个高峰点持续多久，或者说它是不是已经达到了高峰点。
2: 对，这跟买股票一样，
1: 对，
2: 很难预测。
1: 是的，所以大家现在买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还是要看需求。
2: 对，买二手车的话，就现在这个阶段就先等一等，看看让这个新车的这个子弹飞一会儿。
1: 大概等多长时间您认为？
2: 等到八月份吧，我感觉进入到八月中下旬应该就差不多了。
1: 是，主要现在新车也是真的很便宜。
2: 对，太便宜。
1: 咱刚才说的那个 MONA L0312万多，这是一个起售价，还是现在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后续会不会有一些终端的优惠啊等等，这是这么一个价格。L6那也是很多这个家庭用户选择想买理想买一个这个基础
2: 款。L6卖多好、
1: 这个全新一代的目前是24.98万元起，然后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一个新车，这个也是这个体型比较大、性价比非常高的50星光 L。 10.98万元起。所以你很多用户就会觉得，那你说我如果我想买一个大六座，我就买一个便宜的，那我去看看星空 L 是不是也挺好的？
2: 对啊，你10万块钱你就买啥车呀？
1: 嗯、
2: 我前两天那个他们跟我说，我买了一个那个天籁，
1: 嗯，
2: 然后反正也不便宜。
1: 嗯、
2: 后来头天他跟我说，他说天籁新车才11万多，我说我那车好像8万块钱买的，我说人家差几万块钱不如买新车去。
1: 是的，然后我还看路虎揽胜。揽胜运动版啊，现在就是出纯电了。
2: 对，现在这个车油车其实也降得特别。
1: 所以现在就是所有原来的这些比较经典的车型，合资品牌啊，不管什么这种纯燃油车吧，都开始造新能源了。
2: 对，这个是趋势，至少在国内这是个趋势，
1: 嗯、
2: 新能源车大家都比较青睐、
1: 嗯。
2: 但这些豪华品牌，你要造新能源车的话，其实。我个人倒不建议买新车，
1: 嗯，
2: 因为这种豪华品牌的新能源车在二手车市场是非常非常便宜。
1: 咱可以举个例子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豪华品牌造的新能源车在二手车市场和新车市场有多么大的一个差别。
2: 哇塞，你就说我那个五系吧，对吧？我落地51万，
1: 嗯，
2: 现在虽然公里数都就咱不说。这公里数多，咱就说正常公里数。
1: 因为您那属于五系的混动版本
2: 啊，对，混动版本嘛。
1: 嗯，
2: 然后你现在都不到10万块钱了，
1: 嗯，
2: 这是2019年的车，
1: 嗯，
2: 你像那个2016年、2017年的那个保时捷卡宴的那个混动，
1: 嗯，
2: 现在不才15-16万块钱，
1: 嗯，
2: 那么当年买上100多万的车呀，
1: 对，但你要反过来看，比如说你像您刚才说的五系，应该是
2: 要油车的话，
1: 对，纯油的话，
2: 纯油的话，现在2019年的车怎么也得是个15-16万，
1: 嗯，
2: 差不多这个水平。
1: 嗯嗯，然后2016、2017的卡宴大概纯燃油。
2: 2016、2017的卡宴纯油的那得20多，
1: 嗯，
2: 20多得将近30了，20大几。
1: 但其实当年买这种混动版本要比当年的燃油车版本甚至更贵。
2: 贵，
1: 是的，
2: 对，更贵。
1: 嗯，
2: 你像那个五系比那个530LE比530Li 贵10万块钱，
1: 嗯嗯。
2: 所以
1: 这就是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些豪华品牌在新能源市场当中的一个保值程度。
2: 对，因为大家都不敢，它主要是可能是，这种豪华品牌的它的这本身的那个零整比就比较高，
1: 嗯，
2: 然后呢电池价格比较高，
1: 嗯，
2: 你像使用，你像我那车用了7年，那个电池虽然我换过电池啊，
1: 嗯，
2: 但是你像有的没换过电池的那些。车呢，那可能客户在买的时候就会考虑，哎，我这7年了，这个电池一是衰减，二一个是它的那个故障发生率可能会变高嘛，它万一坏的话，它换一组电池那天价呢都是。
1: 嗯，是的。那你看咱是刚才说的其实都是2020年之前的这种混动版本的就是新能源车型，那如果放在2020年之后，因为很多豪华品牌就开始出纯电车型了，
2: A6 一创什么的，
1: 一创系列，然后包括宝马的 i 系列，然后甚至还有现在已经停了的这个奔驰的这个 EQ 系列，就是然后包括其实还有沃尔沃啊，这个 EX 啊什么这些系列，就是这些车型就纯电版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什么状态，
2: 就很少有人认这种车，就特别特别少，
1: 嗯，
2: 而且一是它的保有量也少，
1: 嗯，
2: 二一个呢就是客户如果真的想买一个电车的话，就是这买一个纯电的新能源车的话，他肯定会考虑一些这个就魏小李啊，
1: 嗯，
2: 然后还有像比亚迪啊，类似于这样的
1: 品牌，
2: 对，而一个呢是人家那个造车的工艺其实也不差，
1: 嗯，
2: 二一个呢冰箱彩电大沙发
1: 给的
2: 这些配置肯定是比那些豪华品牌要多一点，
1: 嗯，
2: 第三一个就是他们的就是维修成本，
1: 嗯，
2: 和他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就是使用的
1: 成本
2: 要远远低于这些豪华品牌，
1: 嗯，豪华品牌不管是售后还是后市场的一些维修，这些肯定都是相对要贵一些的，
2: 对对对，
1: 电车肯定也是，
2: 大家现在消费都理智了，
1: 嗯，
2: 对吧？买车时也考虑到使用成本。
1: 是因为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款的宝马 i3 已经就是停售了，因为其实在 BBA 里面，尤其是在这些传统豪华车品牌当中，纯电车型卖的比较好的，应该就相对比较好的，应该就是宝马的 i 系列了，
2: 啊。
1: 对，然后当这个啊，因为 i3 马上要出它那个新时代的那个最新版本了嘛，所以它的老版本现在二手车市场有没有流通？因为他当年卖的还不错，确实还不错。
2: 我们现在的感受就是看见 i3 的几率还挺低的，没有，
1: 就是回收的时候也很低，
2: 不多
1: 不多，
2: 我感觉大家好像都在开着呢，
1: 嗯，
2: 你说 i3 的车，我感觉虽然 它卖的不少哈，但是你要说按照整体市场的保有量来看的话，其实 i3 的占比还是很小很小的，这是一方面。第二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它也不便宜，所以很多车主呢，你说现在我跟你说，我说这个车你当年买30多万，你买一车现在我就给你几万块钱，你说你卖还是不卖，他肯定不愿意卖了。
1: 对，尤其像这种小车，人可能自己开着还是没啥问题，
2: 人家自个儿开着就也没什么毛病，可能也就开着了。所以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 i3，一周能看见个一两台就不错了。
1: 合资品牌包括这个传统豪华品牌造的这个纯电车、新能源车和咱们国产新势力啊，包括国产版本的这些新能源车，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风格的区分的。
2: 对，它价格在那儿嘛，它当时买的时候，
1: 但这是传统豪华品牌。那比如说普通合资品牌，比如说咱就拿这个 ID 三系，就 ID 系列来说，
2: 那有的是
1: 啊，对吧？这个就一下子变多了
2: 啊。对，那大街上随便都有。但是 ID 三现在价格还挺坚挺的。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挺奇特的一个景观，就是大家都是传统合资品牌在造车，你看 BBA 造出来的呢，可能并没有受到大家那么强烈的一个追捧，但是反而像 ID 系列，你看尤其是像 ID3 我觉得还区别于像4啊，然后包括6啊，
2: 对对对，
1: 甚至7啊，它的这个保值程度是非常非常之坚挺，而且大家也是非常之认可的。
2: 对，因为一是续航够，二
1: 一个呢
2: 都不虚标，二一个呢车小好停车，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前日我一朋友找我买 ID3 嘛，买 ID3，然后我给找了好长时间，我都觉得价格贵。后来他自个儿在某个平台上买了一个车，是2023-24年的，10000多公里，88000块钱买的。但是我觉得它有点贵，那个车就7000多块钱。
1: 因为23年、24年刚好赶上它就是大众卖那个 ID3，就是它那个降价的那一波，
2: 对，
1: 就是以价换量的那一波。
2: 但是
1: 现在，那你得说人家23年、24年的车到现在啊，就纯电车还能卖80000块钱的，当初约10万块钱左右。
2: 对，所以说，这个小车其实 ID3 还是挺好，因为认的人多，它就比 i3， 你要是说同样是24年的 i3，那你80000块钱你可买不下来。
1: 是的，那得差得一半都不止。
2: 对，
1: 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可以持续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宽哥最近店里都是什么车比较多？现在卖的？
2: 我们那儿还是油车多。
1: 还是油车多，给大家举举例子，宣传宣传，推广推广，让大家去看看啊。
2: 我们那还是油车多，就是还是小的油车多。
1: 应该不仅仅是您店里面，应该是所有的二手车车商手里面。应该都是燃油车偏多，还是说也有细分？大家
2: 不有干专项，像我像北京这儿也有好多专门做
1: 新能源
2: 品牌的这个店，也有专门干专项的。你像我们呢，主要经营的还是这种10万块钱以下的这种亲民的小车嘛，所以说我们那儿就是有你像最近进的有三系，有那个天籁，就是然后 mini， 然后还有这个。进了两个那个发现，就是那个神行，路虎发现神行也都很便宜。
1: 神行几啊？
2: 不是，就是路虎发现神行，就是
1: 知道我刚才那个想错了啊。
2: 发现不是发现三，那是太大了那个，我们都是小车嘛，就几万块钱，5-6万块钱的小车。这些车其实你要是说当个代步工具啊什么的，还有几千块钱的那个什么克鲁兹手动的，克鲁兹类似这几千块钱站标车。

0: 们买了不少站边的车，
1: 嗯，
0: 因为现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市场就找这个站边的特别多，
1: 嗯，
0: 是可能有可能就是趁现在这个行情还行，他可能把车卖了，然后呢，我先找一个车，我先给它挂上，然后呢，等价格合适我再买，可能有这样的客户。
1: 对，北京确实一个相对特殊的一个市场，它有一些政策啊、指标方面的一些限制，所以相应的在市场当中肯定就会出现，就是这个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这种方式嘛。
0: 啊，对对对，那就几千块钱，你说你买啥？你买个电动自行车才不值几千呢
1: 没错。哎，现在店里是 SUV 比较多还是轿车比较多？
0: 轿车多，轿车多。
1: 哦，是轿车多。但是现在轿车好卖吗？
0: 好卖啊，
1: 便宜就好卖，
0: 便宜就好卖现在。
1: 嗯，对，
0: 我
1: 以为现在肯定还是以 SUV 为主，尤其是以大空间的 SUV 为主。
0: 对，其实我们也想多卖点新能源的车，但是因为新能源的车的价格波动太大了，
1: 嗯，就自己容易受伤，是这意思吗？
0: 对啊，你这个一个礼拜一台车降一万多块钱，你这谁受了？
1: 那其他的这个主做新能源的这部分车商，他们承担这个风险应该会
0: 更大，他们都得扛这个风险，
1: 就只能深扛。
0: 对啊，那那有什么办法？
1: 嗯，价格一直在变化。
0: 对，因为新能源的，它不像这个油车的这个价格变化吧，它没有波动小。
1: 嗯，
0: 虽然油车也有价格波动，但上下可能有几千块钱的波动。但是新能源车，你就像最近这段时间，因为要集中上了好多新车，一下这个好多新能源。你还记得，就是我记得前几期节目的时候，咱们还聊呢，我说新能源车一直在涨价，一直在涨价。
1: 嗯，
0: 我说那个年前买那车留到年后卖，那就还多挣几万块钱。
1: 嗯，
0: 但现在呢，你就这个新能源车的价格就是一路下砸，一路下跌，一路下跌。
1: 嗯，而且你看不到尽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0: 你看不到尽头，因为你不知道。
1: 嗯，
0: 就是我们原来买，就是前段时间涨的时候也是一样。
1: 嗯，
0: 你今天买这个车，可能五万，举例子五万块钱，明天可能你五万块钱就买不回来，你这五万五才能买回来。
1: 嗯，
0: 你把这车卖了，你觉得哎这车好卖，我再买一台，我还这个价格我就买不回来了。
1: 嗯，你现在新能源车市场这个换代周期太快了。
0: 对，
1: 你以前燃油车市场，包括现在的燃油车市场，其实它整体的周期变化还是没有那么快的。
0: 对，
1: 我们昨天看了一组数据，就是从2026年的一到五月份五个月的时间，上新的车型500多款。
0: 啊，对呀，
1: 500多款，这个然后昨天还算了一下，就相当于一天要上3.6款，就是这个频次就跟你吃饭一样，早饭、中饭、午饭，
0: 就其实
1: 晚饭还得加个夜宵，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频次。
0: 其实我感觉也不好这样，因为啥？你给老百姓搞的，你都不知道买啥车了，
1: 完全不知道。
0: 对。
1: 对，
0: 因为弄的，就是有好多客户来我们这儿哈。哎，问我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某某款车，某个什么车型？我的妈呀，
1: 不知道。
0: 我是干二手车的，我都没听过这个车。
1: 现在一个品牌下面这个各种的这个平台，然后各种的车型也多，什么 Plus 了、Pro 了、Ultra 了、SE 啊，就是各种的，有的时候你就分不清。
0: 我的妈呀，那我那哥们问我，他说你帮我找一台 L8 利维斯。我什么 L9 不有利维斯吗？怎么 L8 出利维斯？有刚出的。我说刚出，我哪给你找二手车去？
1: 哎呀，这个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其实是挺适合大家买的。但是适合大家买的前提呢，就是你得先搞清自己的需求，然后再根据你非常细化的需求去市场里边找，要不然你真的是一头雾水。
0: 对，其实现在选车，不管选新车还是选二手车，其实我还是有个建议。
1: 嗯，
0: 第一呢，就像您说的，说第一，你先搞清楚需求，我是上下班，我是代步，我是郊游，我是有长途需求，还是吧，我家里有几个孩子，
1: 对，
0: 这个你先考虑清楚。到你选定了以后，买 MPV、买大六座还是买轿车，对吧？这先选定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选就是选品牌了嘛。那你可能就看一看这个你比较中意哪个品牌，对吧？我就喜欢比亚迪，我就喜欢知己，我就喜欢这个牌子。那像我那朋友说，我就喜欢理想，我就买新车，
1: 我就想买 ID.3。
0: 对，我就喜欢这个车，那也没问题。
1: 对，
0: 第三个呢，就看这个功能配置，有一些什么，别听他们那个吹的什么，就我那哥们就跟我说 L8 去了，然后后轮转向，然后又怎么，又什么涉水深度什么乱七八糟，
1: 说线控底盘、全铝悬架、FSD、CDC。
0: 我说，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说你就说的这些功能，你说你平时你就从家到健身房，从健身房到单位，
1: 能不能用得上吧？
0: 这点距离，你说你用得上？
1: 嗯。
0: 最后呢，就是看价格，那你就是你的预算了嘛，对吧？你都选定了以后，你这预算一出来，你就再买车，别 你看，还有就是看的越多越那什么，
1: 越迷糊。
0: 对，
1: 是这样。昨天上节目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我这车现在是那个，我想买个新车，这新车配的是400伏的，我想买个800伏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就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看中一个800伏吗？他说因为现在都卖800伏，我觉得我买个800伏起码不亏，我买个400伏在现在市场我不亏了吗？你说他这问题，这他的这个点有毛病吗？没毛病，
0: 没毛病。
1: 对，但你反过来说就是有必要吗？
0: 对，
1: 对吧？你得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0: 看看价格不就知道了，价格肯定不一样。
1: 是，哎，现在选车确实也很难，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哈，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分享。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刚才有一位朋友这个刀疤的就等很久了，他在问，他说帕萨特和迈腾二手车选哪一个比较好呢？值不值得买？
0: 你看你买，你要让我推荐，我就觉得你买个迈腾。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迈，我个人是，我是个人感觉啊，迈腾比这个比帕萨特要好开一点，而且帕萨特就是怎么说呢？从其实这俩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对，
0: 就是你不管是发动机，
1: 甚至你看看你在哪个地区，
0: 对，发动机、变速箱什么的这些，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你买一个迈腾呢，至少你开着你不像司机嘛。
1: 然后他问，他说这个 EA88 这个发动机时间久了会不会容易烧机油？
0: 多少都会有一点儿，但是也看你平时的这个用车的这个环境，以及用车的习惯。
1: 大概说不说，这俩车其实后期维修成本都没有那么高，
0: 都一样啊，它都一个差不多的。
1: 对，而且应该都不会特别高，而且还非常好修，到处都能修，
0: 遍地都是。然后呢，副厂件也很多，然后拆车件也很多。就你要说维修保养成本，这俩车没有太大的区别。
1: 是。如果得让我们推荐的话，宽哥可能会更推荐买个迈腾。然后他问是推荐买哪年的第几代？
0: 哪年的？你看预算啊，这个东西，
1: 就
0: 是主要是看他的预算。你要是说就几万块钱预算的话，你就买个18、19年的就行。你说我稍微多一点预算，你买个20年
1: 以后的，
0: 对，20年以后的也行。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买二手车的预算充足的话，我建议你买一个5、6年之内的车啊。
1: 这可能会更稳妥一点。
0: 对对对，更稳妥一点，
1: 性价比也是最高的那么一个年头。
0: 五年
1: 这是一个年头。
0: 对， 对，
1: 这一个坎。
0: 21年的车，你就买21年的车就行了。
1: 大家可以做参考啊。然后还来得及，这个洋洋在问，他说16年的二代 CX5， 他说现在想卖了，不知道能卖多少钱，目前跑了15万公里了，基本上是半年保养一次。
0: 一万多块钱。前是收了一个16的是吧？15的。
1: 16的
0: 吧。16前两天收了一个 CX5 红色的，17000收的。卖估计能卖个，我们卖能卖个2万块钱。
1: 现在马自达哪款车型相对来说更好走？
0: CX4、CX5都挺好卖的，
1: 都还可以
0: 啊。
1: 然后保值率其实相对来说
0: 也还
1: 可以，是吧？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价格，当然也要看你的这个车况，具体
0: 也得看公里数、车况。我这个只是按照正常的公里数给你推的。
1: 他这公里数，反正
0: 10万公里左右
1: 也算正常，他15万加了，但是他年头也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
0: 你要15万多公里的话，你可能都到不了15000了。
1: 他说想把这车卖了换新能源。
0: 嗯，
1: 现在很多油车车主都有这种想法，是吧？
0: 我买的那个 CX5 就是把车卖给我们，从我那儿买了个特斯拉。
1: 哦，就直接置换。像现在这种方式，其实性价比肯定是要比如置换完了之后，我再买一辆新车要更划算吧？
0: 那肯定划算。你在我们那儿买车，你要置换或者分期的话，车价还能便宜好多呢。
1: 二手车现在分期的一些金融政策划算？
0: 肯定比新车要利率要高一点。
1: 利率要高一点，这个肯定。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个尾号822这位朋友啊，19年的江淮，哎呦，这3310的续航，目前跑了9万公里了，现在想卖多少钱？这个大概
0: 这10000多块钱，
1: 也就1万多块钱都不算，
0: 对，10000出点头呗，
1: 都不算低啊，
0: 这意思。
1: 是，在我觉得这10000多块钱肯定已经算高价了。
0: 就这种车说不好听的话，它没人要。
1: 对，买回来之后卖给谁呢？
0: 对，就没人买。
1: 10000块钱还不如买您刚才手里那个站标车呢。
0: 对，就是有时候就刚才我说，你买车的时候，你买新车买二手车时，你一定得考虑品牌。这个维度。有很多，就算有品牌，你像广汽传祺的品牌也还可以，品牌力还可以。但是你说那个 GS6。那个什么 GA8 是什么玩意儿我忘了，有一款车它就出了那一款，它就出了一年， 因为那个车你说你当时买了，你现在卖，你有价无市，我告诉你多少钱都没有用，
1: 嗯，
0: 没人买。
1: 嗯，是。这个叶坤明在问店里有没有既能越野又能够露营的车。
0: 有啊。

0: 我觉得很多车都是既能够轻越野又能露营的车。
1: 我大指挥官。
0: 哦，那更没问题了。
1: 那你说是钓鱼，你还是说把后面铺平了，
0: 嗯、更没
1: 摆一个床垫子、
0: 嗯，
1: 你还是说干啥都行。
0: 嗯、
1: 大指挥官，几万块钱？
0: 几万块钱？哪年呢？
1: 2021年呢？2021年的就8万多块钱，
0: 嗯，
1: 大指挥官，
0: 嗯、
1: 我的妈，那车老大了，
0: 嗯，
1: 还有个6万多块钱，2016年的那个，锐界，
0: 嗯，
1: 四驱的，
0: 嗯，
1: 四驱豪锐版锐界，那也行，
0: 嗯，然后锐界的话，就是你城区里边正常开啊，可能
1: 都
0: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啊、锐界也挺大，
0: 嗯、
1: 也很棒那车的，
0: 嗯，现在这种车型是非常多的。
1: 多，你现在买车就几万块钱，可能就我们只卖这个几万块钱的车。
0: 嗯，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线下转一转。
1: 对，
0: 咱们店里边怎么找？
1: 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
0: 嗯、
1: 我们在北京有3家店。
0: 嗯，地图软件上直接搜小喇叭手车，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啊，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有时间的时候都可以去店里面看一看，也可以找到宽哥。那行，我们这一小节先和宽哥聊到这儿哈，大家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咱们就持续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提问，我们下一小节的这个二手车环节再来看看大家其他的问题，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老师，欢迎王宽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1: 哎，这小节咱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这个二哥在问啊，他说你们刚才聊到了 L8， 想问一下现在市场里边有 L8 吗？
2: 有的是。
1: 嗯，看你要哪款。
2: 对，
1: 嗯，
2: 现在 L8 Ultra、 L8 Pro 什么都有。
1: 嗯，那这 L8 不已经出了那个五座版本的吗？所以就是当最新款的出来了之后，像市场上现在现有的所谓的老款的 L8， 市场怎么样？价格有没有什么变动行情？
2: 这点我觉得理想做的真的还挺好的。理想在控价这方面做，就是控二手车价格还是挺成功的。
1: 嗯，
2: 就是理想的这个就是二手车的这个价格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2: 啊，但是相对来说它可能比新车肯定是便宜好多。
1: 那肯定是，嗯，基本上咱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二四款、二五款的这一代的 L8 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
2: 二四款的 L8 现在 L8 Ultra 也就是27万多
1: 啊，27万多
2: 啊，28万。
1: 嗯，现在最多的应该是哪年的？就市场流通的比较多，
2: 二四二五的多。
1: 嗯，明白。想要找这个上一款的。
2: 但 L8 说实话 L8 没有 L7 和 L9 卖的多、
1: 嗯、
2: 对，因为
1: 它的定位有点模糊，
2: 对，它有点尴尬，它这个位置。
1: 所以为啥人家这回就把 L8 直接定成大五座版本了？那是说明人家企业也看到了他们这么一个定位比较尴尬的什么状态，是吧？
2: 对，要不你就少花点钱买 L7 了，
1: 嗯，
2: 预算充足的人就买那 L9 了，对吧？
1: 嗯嗯，行。然后再来看重启的动力这位朋友啊，他说想买一台19款的四驱的 XFL 捷豹，然后说这车怎么样？市场当中有没有？大概多少钱？
2: 有，
1: 肯定有，价格肯定也挺低。
2: 对，你要是找个19款的，12、13万、13、14万，
1: 嗯，
2: 差不多这个价。
1: 能到那个价吗？新车才多少钱？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哈。
2: 差 FL，
1: 对，差 FL，
2: 差 FL 到不了，
1: 嗯，
2: 差勾 L，
1: 嗯。
2: 更大一点能到的，19年的估计也就10万块钱上下，
1: 嗯，也就这样了，
2: 10万块钱上下，
1: 嗯，
2: 然后
1: 甚至你去看个新车，新车肯定不如二手车性价比高，
2: 对，
1: 嗯，
2: 叉 FL 多，你就随便找一找，看看车况就行，
1: 嗯嗯，市场上可以去试驾试驾，走一走，转一转啊。
2: 对，你捷豹这种车，其实买二手车还是挺香的，
1: 嗯，这种二线豪华，我觉得买二手车，
2: 啊，
1: 包括林肯，包括
2: 林肯，
1: 对，
2: 啊，
1: 捷豹
2: 、沃尔沃，
1: 凯迪拉克，
2: 对，凯迪拉克，
1: 嗯，
2: 你买二手的真的都特别特别好。
1: 嗯，还有那个英菲尼迪，
2: 啊，
1: 其实这些都可以去二手车看一看，
2: 对
1: 啊。再来看看这个远中问的，他说燃油保值王 CRV， 他说王宽老师现在还行吗？现在谁敢说谁是保值王？
2: 是 CRV 现在也不保值了，
1: 嗯
2: 啊，
1: 它主要是新车优惠的比较多，
2: 对，新车优惠比较多，而且就是在它这个价位这个档位上的这个车太多了，
1: 嗯，
2: 对吧？因为你又有燃油车，你又有那个新能源车，
1: 嗯，
2: 又有混动的，就太多了，
1: 嗯，
2: 所以说现在 CRV 就是它这个保值这个事儿已经不存在了，
1: 嗯，现在 CRV 二手车市场大概啥行情？
2: 我那儿有一个 CRV 是是18的，是19的，
1: 嗯，
2: 就6万多块钱，
1: 6万多块钱，嗯，
2: 6、7万块钱，
1: 嗯，
2: 差不多这水平。
1: CRV 和汉兰达哪个市场的？
2: 那汉兰达肯定保值，
1: 还是要更保值一点哈。
2: 对，汉兰达
1: 当初的价格也不一样，
2: 对，
1: 不过现在因为全降价，所以你好像整得成快成一个级别的车了。
2: 对，现在汉。

0: 你卖现在卖车特别不合适，
1: 对，
0: 特别不合适。你别看你车新5000公里，
1: 就是现在卖了和他放车库吃灰，您觉得哪更合适？
0: 我这太难了，这个，我就那么跟你说啊，就是因为，你像你，因为你这个车应该落地应该差不多快40万了吧，应该30多万，应该。
1: 他25年买的，应该不至于那么高了。
0: 30多万，那也
1: 30多
0: 三十
1: 多
0: 差
1: 不多，而且它是260动感。
0: 啊，那你
1: 就
0: 算你35，35落地吧，你到手落地35万。你首先购置税你肯定就赔了，这咱就不说了哈，
1: 必然的。
0: 然后你差一年车，你至少得差个3万块钱，对吧？这里外里可能就差出去4万多块钱，5万块钱。
1: 再加上这车现在本来就叫不上价，
0: 再加上这个车现在新车它就降价，
1: 对，
0: 它就比你当时买就便宜，你可能还得便宜几万块钱。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啊，就到你手里钱估计就20多万，26、27万，
1: 其实24、25、26、27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还卖好了啊。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我说往好了说，你就算是好，你想卖26、27万，现价26、27万，人家买这个车的人还想呢，那我买一新车可能才30，对吧？我都花20大几万我买一车了，我干嘛添几万我就买一新车就得了，是不是？
1: 所以你还是得往下再降。
0: 对，所以你要想把这车卖出去，你就肯定降到一个极低的价格。那个时候你就会考虑，我的妈呀，我5000公里开了不到一年，我一下赔10万或10多万，那你肯定你心里也接受不了。所以这我们没办法帮你做决策，就是你自个儿看。你接灰呢，它可能还是个30多万的车。
1: 你只要不卖，它就不赔，是吧？
0: 就跟股票一样。对，你要说我确实是没有用，那可能再放1年、2年、3年、5年，我也都是这种状态。那你就不如趁早把它变现。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你这个车可能会比你买车的时候要便宜10万块钱往上，至少了这个。
1: 至少了，这是。
0: 所以那你就衡量一下。
1: 哎呀，没办法，现状就是这么个现状，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在你买车的时候，可能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谨慎。就是说，你如果知道自己用车很少，大部分都停在车库的话，其实当初就不应该买这款车，甚至不应该买这个价位段的车
0: 啊。对，要不你就像我那个有一邻居，就是人家买一辉腾，当年买的时候可能大几十万，买的一辉腾。人老头说我不开，我没事我就擦完
1: 我看着我就高兴，
0: 我一礼拜我就开他一回，我就看着他我就开心，
1: 那
0: 也
1: 行，
0: 那也行，对吧？
1: 起码起到了个情绪价值。
0: 对对
1: 对
0: 对，就是你为情绪价值买单了。
1: 对对，那
0: 也
1: 行，你起码得图一头啊。
0: 对，
1: 行吧，然后可以综合参考哈。再来看遥遥领先这位朋友，21款的大狗，4驱的，绿色的，目前跑了3万公里，没有过事故，4S 店保养记录可查，现在值多少钱？
0: 大狗哪个呀？是什么哈士奇呀？是什么
1: 中华田园犬版？
0: 中华田园犬好像中配的吧？这应该是
1: 2.0T 的。
0: 2.0T， 反正就去7、8万块钱。
1: 7、8万块钱，
0: 我感觉就这意思。
1: 这车受众广吗？因为它也算得上是5、6年前的车了。
0: 少。看他买的时候多少钱，
1: 嗯，
0: 有时候赶上优惠了，就看他开票价嘛。
1: 对，他给截了个图，上面写的指导价当初是15.59万元，这是指导价啊，对，不是
0: 你
1: 的落地价。
0: 你开票价，看开票价，就是因为你优惠完了多少钱，
1: 赔肯定是要赔的，
0: 对，
1: 就看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样的行情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再看尾号027啊，06年的手动1.6高4，现在能卖多少钱？个人一手车，车况非常好，
0: 过不了万，
1: 过不了万，
0: 几千块钱。04的吧，
1: 06的
0: 嘛，
1: 手动1.6高4，
0: 对，
1: 20年
0: 手动车嘛，
1: 像这车整个站标车我觉得也没啥问题，但是手动挡就是看现在很多人愿不愿意买。
0: 就你要卖二手车的话，这个车就是个比报废价高一点，
1: 差不多吧，应该。
0: 对，
1: 这两个差不多，你可以去你当地的这个店里面去询问一下，看看哪个更合适啊，看你这啥需求啥用途。再来看尾号15931，11年2.0T 的帕萨特跑了不到20万公里，大概值多少钱？
0: 11年的
1: 帕
0: 萨
1: 特
0: 是吧？
1: 20万公里，2.0T 的。
0: 11的到现在15年了，我的妈呀！
1: 能到3、4万吗？
0: 到不了，
1: 到不了。
0: 1万。
1: 1万多啊？
0: 对，1万多块钱。

0: 就是卖，就我们卖啊，能卖到两万，能卖到两万，我估计就是个天价了。
1: 嗯，他回了一句，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烧机油。你这么一说，可能就那价格更低了啊。
0: 不用他说，我们也知道那个车肯定烧。
1: 通病问题，嗯，
0: 对，那个车就一万出点头。
1: 一万出点头，嗯，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啊，朋友们。

0: 再来看看吧，这个小游问的问题啊，二五款的二手 G7， 哪个 G7？
1: 什么 G7？
0: 小鹏 G7 吗？
1: 哦，小鹏 G7。
0: 嗯，他没说是什么车。然后是什么品牌，就说个 G7， 我估计除了小鹏还有别的吗？他说现在这车想卖了大概多少钱，这他
1: 是那个
0: 二五款的
1: 6670还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哪个
0: 版本，是啥配置的？
1: 对， 702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
0: 这二五款他买的 G7 应该是去年，因为 G7 就是去年刚上的嘛。
1: 二五款，
0: 如果是小鹏
1: 好像就一款吧，
0: 对，就
1: 是它那个超长续航 Ultra 版吧，应该是。
0: 嗯，
1: 现在我估计你那车能卖个13-14万，
0: 火，
1: 差不多，不过也就10000多公里吧。
0: 嗯，它一共才一年，它没说多少公里。
1: 我估计就10000，就按照正常来说10000公里或10000多一点的话，现在就13-14万。
0: 那这车收回去好卖吗？
1: 好卖，
0: 只要便宜就好卖。
1: 对。
0: 而且它还是新款车型，
1: 对，好卖。
0: 小鹏现在整体的这个二手车的保值率，哪个车最好？
1: G7、G6、G3都行，
0: 都还行
1: 啊。
0: 就是最好的呢？它的 MPV 保值好吗？
1: 嗯，一般。
0: 一般。
1: 对，它的那个还是它的轿车，你像 G6 还行，
0: 嗯，
1: 我感觉。
0: G6 属于 SUV 了，那轿车里边就是 M03 呗，就
1: 是 Mona。 G6 是 SUV。
0: 嗯，那个 Mona 应该目前还行。
1: Mona 没问题， Mona 的保值率特别高。因为
0: 你说这是为啥呢？
1: 就跟 ID3 一样嘛。
0: 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在买这种这个小一点的这种轿车的时候都会考虑这款车。
1: 对，
0: 嗯，就跑网约车咱另说啊。
1: ID3、Mona，
0: 嗯，
1: 像是那个比亚迪的海豚，
0: 嗯，
1: 其实这些就是大家就咨询的量就特别大，
0: 嗯，特别大，
1: 啊。你有没有那个车？你有没有那个车？
0: 嗯，我甚至觉得 Mona M03 会高于什么海豚呢那些。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比海豚要高一点。
0: 嗯嗯，然后再来看吧，这个丁丁问的啊，18款奥德赛。2.4 纯油的，18年上的牌，目前跑了10万公里，白色的，现在大概值多少钱？
1: 18的是吧？
0: 对，18款，18年上的牌，2.4纯油。
1: 嗯，过不了10万了。
0: 过不了十。
1: 嗯，8万，9万块钱吧。
0: 嗯，
1: 我感觉。
0: 9万块钱，哎呀，奥德赛18款的，可以去市场里边转一转，看看哪个。哎，估计所有的车商给的价格也都差不了太多。
1: 分地区，你要是在北京的话，京牌的话，可能也就8万多、9万，也就这价了。
0: 嗯，
1: 你要是到外地的话，可能还便宜。
0: 嗯
1: 嗯，
0: 明白。行，继续来看啊，小王问的，5万块钱以内想入手一辆二手的混动车作为代步车，有没有哪款车型合适？能不能给他推荐一下？
1: 5万块钱以内的混
0: 动
1: 车，
0: 嗯，
1: 我的妈！
0: 还得传统品牌呗。
1: 对，就是
0: 合资品牌的那些。
1: 你，哎呀，一下给问住了，这个，
0: 因为他刚好卡在了5万块钱以内。
1: 对，
0: 你要说10万块钱以内就会多一点。
1: 对啊，你10万块钱以内，我就建议你买宝马5系了。
0: 因为你混动的这种车型吧，它本来它的这个价格就要稍稍高一点。
1: 混动你是想要插电混呢，你还是想要
0: 应该是都行，应该是都行。我觉得像5万块钱以内就买个油混最好，就别整什么插电混。
1: 油混那你就看看比亚迪的那些什么宋啊，什么唐啊，
0: 早期一点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嗯，
1: 早期一点那个车，其实也不用太早了。你像那个我那回我们那个车是哪年的呀？1920的好像是，
0: 嗯，
1: 也就6万多块钱，
0: 嗯，
1: 对吧？你可能再买早一点的或公里数大一点的，5万块钱。你看看比亚迪的车吧，
0: 嗯，比亚迪的老一点的这些油混的这些车型，
1: 对对对对，
0: 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啊？
0: 嗯，那这是国产品牌的，比如合资品牌的呢？
1: 没有，
0: 有想到没有？5万块钱以内确实难，
1: 确实难。
0: 嗯，行，然后再来看吧。这位朋友问的是坦克330，他说轻微涉水，这车能买吗？建议买吗？现在大家一提到涉水车都特害怕。
1: 涉水看它涉水到什么程度，它如果是只是轻度的这种，
0: 嗯，
1: 就是那个地毯下面有一点点水，我觉得问题不大。
0: 嗯
1: 啊，当然你也看那个进水的量啊，如果要是到了那个转向柱了，
0: 嗯，
1: 就比如说他确实这个车豁的比较厉害了，我都不建议你买啊。
0: 嗯，这是轻微涉水。你问涉水，我突然想到前两天这个辽宁地区不是下大雨嘛，然后很多的车全部都是涉及到涉水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估计、那一个片区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行情啊、保值率啊，都可能会因为这个事儿而有所
1: 影响。买辽宁的车注意点，最近哎，现在还不至于，你再过一个月，等它晒干了以后，你再试、你再买的时候你就
0: 对，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有保险的人朋友可能走保险了，但是这还是会影响你后续的一个出手的一个价格。
1: 就刚才是这位听众说的这个轻微涉水这种，比如说有的车像老点车，它可能会天窗漏水什么的这种，在地板底下有一点点湿，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0: 轻微的这种没事，就不用一提到涉水就特别的害怕。
1: 你要在北京啊，你不放心。你把车开我们这儿来，让我们师傅给你看一下。
0: 看一下这种是最准确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这个描述吧，它没有那么的准确。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我这车保养特好，我全程四 S 店，结果一开去一看就不是那情况。但也有大部分吧，就是大家形容的比较好，到那一看不是这种情况。
1: 大家对于车况的认知不一样。
0: 对，很少有那种哎，我觉得我这车一般，结果一开过去之后，人家说哎你这车太好了，很少有这种情况，反而是吧？
1: 都觉得谁孩子谁不喜欢。
0: 对。再来看一位吧，这个小 A 刚才问的，他说。135,000现在想买一款2020年的途昂380 TSI 四驱豪华版，说这价格值不值？
1: 哪年的呀？
0: 20款。
1: 20款。
0: 嗯，途昂380。
1: 380。
0: 嗯，他说是朋友的。
1: 对。多少钱？
0: 13万5。
1: 差不多吧，我感觉这个价，如果是朋友价的话，应该差不多，因为你这个
0: 谈不上贵，但你也说不上它多便宜，
1: 对，
0: 差不多的价格，
1: 就行情价也就这意思了，可能是14万多，你要在外面买的话，会是这个价。
0: 然后他问，那这现在买这车值吗？
1: 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就突然想到了我一个客户的，在闲鱼上有一个客户，就是他有一个买我那个锐界。我跟他聊了一个多月，6月份初我跟他聊的，他说我那车卖118,800，他说你这车110,000卖不卖？我说110,000卖，我说你来吧，他就没搭理我。然后前日又问我，他说你这车能不能打开110？我说105,000我也卖，我现在赔了我也卖。
0: 嗯，最重要的我也是着急，你赶快出去。
1: 对，然后呢，后来他跟我说你100,000卖不卖？然后我跟他回大哥。卖了
0: 没办法了，没法聊了。
1: 不是
0: 真卖了，
1: 我真卖了
0: 啊，真卖了，
1: 我卖了108,000。
0: 嗯，
1: 因为我那车是110,000买回来的，
0: 嗯，
1: 卖了108,000。
0: 嗯，
1: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买二车就这样，你看上你没什么叫值，什么叫不值。比如说刚才这个途昂，这个就是这样，如果车况没问题，价格呢又跟市场价差不多，可能是略便宜一点，你就买。
0: 嗯，
1: 它没有什么值不值，就因为你当时需要它，它就值。
0: 嗯。
1: 你看买 GLC 那个他
0: 地库天天
1: 停着，你说他值吗？他觉得不值。
0: 嗯，
1: 值就是当时能值就是值。
0: 嗯，而且二手车确实就是这个价格变动啊还是比较快，然后而且很多车型真的是凭眼缘，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车其实也是一样，人看上了人可能直接开走了。
1: 对，
0: 然后还有人想在市场当中找车，就是干找找不着，那也有一找就能找着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你降低一下自个儿预期，其实你就觉得这车特值。
0: 嗯，是。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聊。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和宽哥只能先连到这儿哈。如果说线下想去宽哥店里面看一看的话，怎么联系？
1: 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搜小喇叭二手车，我们在北京有3个店。然后线上呢，可以搜小星二手车，
0: 嗯，
1: 那也是我们线上的一个那个直播账号，然后可以随时私信找到我们。
0: 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都欢迎大家在空闲的时候可以去店里面转一转，看一看哈，有非常多的车型，你可能去了之后发现，哎，现在二手车市场确实是会带给自己一些惊喜，和你在线上听啊，包括看一些图片，就完全是两种感受。
1: 对，你在线上平台看的那是图片，你去我们那儿，我们100多台车呢，你随便看，
0: 随便随便看，
1: 看见实车价格你就都能了解了。
0: 嗯，一站式全搞定啊，直接在地图软件搜索。小喇叭手车，北京一共是有3家门店。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宽哥做客直播间，宽哥咱就下周五二手车环节继续来和大家聊，感谢，辛苦了。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放松手指肌肉操。来，身体坐直，手指摊开，放松肌肉，防止关节僵硬。慢慢呼吸，1、2、3、4，2、2、3、4，再来握紧拳头，尽量用力。3、2、3、4，4、2、3、4，保持几秒，再来五指分开，注意肌肉紧绷。5、2、3、4，6、2、3、4，五指尽量伸直，还原。再来活动手指，就是这样，放松手指肌肉操，手部灵活就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5: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

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气。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五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在三分后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在七八月份，如果说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眼下这个时间段就要行动起来了，因为确实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可能对于时间的要求会比较的准确，比如说我就九月份必须要入住，那么现在去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就非常的重要。
2: 对，实际我建议大家，你选择好的公司啊，一定要辛苦一点，亲自去他门店拜访一下，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公司，
1: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折腾。
2: 是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哎呀，你给我报个价，行了你就过来，咱们就定。这个真的，这个事儿不是买个快消品啊，这个事情，这个猫腻挺多的，对吧？这个你比如咱买一瓶水。换着不同的平台买，你只要比谁便宜我找谁就行了，因为水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改变
1: 的。对，
2: 哎，产品是个标品，装修这是个服务行业，你就关心价格，对吧？就给你家有那公司故意给你报低价，对吧？那你就猛地上去学了，学完以后你就知道后边有无穷无尽的坑等着你，一个一个跳，一个一个踩，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装完上当受骗，这种感觉就有。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听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真的被套路过的。哎，就是你这样跟他讲他有同感，他说
1: 有过来时路的。
2: 哎，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踩过，完了他相信了。现在是如果是装修小白，我跟他这么讲，他说人家都这么说，他认为都一样啊，而且有很多的客户认为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都一样。真的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可差的天差地别。啊，这个但是服务的标准有一个一样，就是签合同之前，服务态度都一样，但签完合同之后，很多公司服务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四八快装我是始终如一啊，签合同前和签合同之后到最后售后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的特色。但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选错了，签合同之后很热情，签完合同之后你连借这个热情的人都借不着了，交完底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归工长给你承接了，那工长可不管你那事儿啊，你过这个事儿，你花这个钱我就给你用这个产品，对吧？你要让我做好的你就得给我加钱，你不给我加钱呢我就不给你用，啊，你要不给我加钱我那我还给你停工，我就扔这儿不给你干了，我就非得把你耗到最后你都得同意才可以。这种事儿我们见太多了，所以大家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实际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很多公司连个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几个小年轻弄个宿舍，弄两台电脑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你敢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到门店你还要看看他的主材用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很重要。主材一线品牌跟没品牌价也差挺多的，那我们四八快装给大家用都一线品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要关注。第三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你自己得了解清楚，那我们肯定是标准工艺，但是很多业主你不了解工艺，只听价给你就都工艺减半施工，眼前糊弄你没问题，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装修这个事儿是个良心事儿啊，真的，如果说是你选错了，那你脑袋都大，你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一分都少不下。但你选对公司，那就是完工价。四八快装这十一年，我们为什么能在家装这么这个卷的行业当中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实际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我们大部分整装的客户都是找我做过小环的客户，翻回来找我做整装。所以这样的客户回来，我们公司会越走越猛，所以我们公司也不着急。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跟别的公司经营理念不一样的，就我每个月每个城市不会干太多环。拿我北京来讲，我现在依然是每月干50户，我多了不做。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来了100户、200户都做，因为我是自有工人。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承诺兑现，所以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啊，公司工人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辞职上岗，同时我派管家服务，开了工我会有全程管家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施工现场的问题，管家帮你盯工程进度，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盯业主你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你找我们管家，管家都帮你搞定，所以就让带给业主很轻松的旧房翻新的体验。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无忧的一种选择。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司法过程，我欢迎大家周日，每周日下午现在是有全国直播的活动，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司法过程，在60个城市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0: 13303013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还想问一下博总哈，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现在服务的客户，基本上他们距离上一次装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0: 尤其今年在整装的整体翻新的客户啊，都超过25年以上了。
1: 哦，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0: 有的甚至30多年。
1: 哦，
0: 实在这个房子就不能将就住了。确实是这样啊，真的也给咱们住老房的业主提个醒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啊，就是水和电，在墙里边我们又看不到，这个水管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天水压大，水管寿命到了，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每这个房子每老一年，这个风险会加大一份。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每一年实际因为老房子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的这个意外还是很多的，大家要关注一下。我觉得我们房子嘛，遮风挡雨的地方，对吧？这个咱不能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都有，大家还不知道。
1: 主要是大家可能真的没在意过，或者是不知道。
0: 不知道。真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家里那个水管爆了，人家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的房子，他直接给人家淹了。楼下那个房子就跟水联动似的，整个全泡了。那这个真的楼上你最后打官司也得输啊，因为人家装修的所有的合同收据什么全都有。对吧，你给人家这楼上的水管崩了，
1: 楼上楼下都闹心
0: 了，那是楼上的人出去旅游了不在。水管崩了不知道，整个给人家灌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知道。遇了个头，楼下这个装修的房子家里也没人不知道，所以导致就是最后这种事情出生。你说这些事情出了，对上楼上的业主这不冤不冤？冤是冤，但是这事儿真的，这事儿真的不是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这个贩卖焦虑啊，是真实的老房翻新有的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电线老化呢更麻烦，对吧？水电无情嘛，那个电来了，如果说引起火灾，那这个事儿就更麻烦。
1: 再加上大家现在用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了，
0: 对的，因为之前老房子设计的电的负荷它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剩下就有个大家忽略的地方，厨房的顶你也要关注一下。厨房的顶呢，如果你上次装修连线到现在超过20年了，你那个吊顶赶紧换掉，因为你那个吊顶大部分都是 PVC 吊顶 ，PVC 吊顶的寿命大约也就10年左右，就不能留了。我们很多人厨房的顶是不清理的，那你不清理楼上顶上会不会有油烟沉积，空气当中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浮尘，当那个浮尘飘到上面的时候，咱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大家去思考这个过程，下没下来谁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多多少对你饮食健康会有二次污染的几率在里边。还有老房子有个对健康的隐患，就是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黑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家人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只要经济条件不差，你得赶紧把这房子改造一下。所以大家想把这些隐患排除，大家真的一次旧房翻新这个服务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住的房子居家养老四老化改造，你找我们四八快装不需要你额外花钱，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帮你考虑到。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场位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参加每周末下午的线下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手机号我这用了20多年没换过，你加我微信啊，咱们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33301388。像博总给大家介绍的，咱们48快装的一些服务的优势，其实恰巧也是解决了目前整个家装市场的一些痛点问题。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管家服务，就是让大家更加的省心，能够完成这整个装修过程。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设计师，就是专门针对于。

0: 老房翻新的一些设计师。这个就是老房翻新其实和这个新房装修它还是有差别的。
1: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新房的装修业主大家雕房了都装，谁也不影响谁。但是老房的翻新可不行啊。你比如说举例一个邻里的关系，我们很多业主就愁啊，因为很多楼房大家原来住的都是老同事，就怕咱自己家装给人家邻居楼上楼下有影响到啊。这个事儿很多业主就担忧，来就问我们有没有咋解决这事儿。我说这事儿你找我们那就找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楼上楼下邻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找我们啊，我们在开工前三天，我们的管家会咱们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拜访邻居，四八块庄三天后要跟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先告诉邻居，让邻居得有思想准备。在拜访邻居的同时，我们会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来到邻居家走访，告知邻居，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上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大部分业主你有礼貌的去拜访人家告知邻居，会给你告知的，说哎，那你上午9点半到11点，下午你3点到4点半，这两个点我正好外出了，你们就干。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房子我们有生硬的活，我们就会集中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把这个活集中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会留他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直接给我本人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我2019年有了这个楼上楼下拜访邻居这个服务之后，我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的不纠纷。
0: 这确实太细致了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类似旧房翻新这种的那个小的细节问题有很多很多。四八块庄这11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修没有套路的，而且有服务的还有售后的，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庄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块庄24小时的翻新热线，在全国60多个城市都可以落地哈。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还想跟博总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装修之前都特别在意预算这回事儿，就是我必须要跟装饰公司这个聊到底，我到底是能便宜多少，差个几千块钱我都是特别在意的。但反而有的时候一开工我就开始，哎，我想这儿升个级呀、啊，我那想增个项啊，我主动增项啊，这我想有一些变化呀。为什么到了开工之后反而对于预算的这种要求卡的反而没有那么死了呢？
1: 这个实际就是现场带给他这种心里头的最大的这种冲击。
0: 很多装饰公司我觉得可能往往就是抓住的这种心理。
1: 是的，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拆之前大家是没有那种印象感觉，说拆完这个房子会破旧到哪儿啊。但是当拆完以后你保留的东西还想保留的时候，再跟拆完那个以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自己一想象如果装完个新的跟这个旧的外一块搭，你自己就觉得就是搭得很难看了，很难受了住的。因为谁每个人啊居住，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就希望住得舒适一点好一点，对吧？这是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都是每个人的追求，对吧？那本身向好，那肯定是业主咱们是共同的愿望，对吧？但是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你报一些所谓的低价，把我们的业主先框进来，进来以后他知道你有这个最终这个选择，他最后就是让你很低的价格先把你吸进来，开了工给你加价加价加价，到最后业主就有可能签合同价乘以2倍3倍，你都不一定能装完。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我们这儿是严令禁止，我们四八块庄不允许这种方式啊，我们就一定要在每一个选择我的客户在跟我签合同之前，我必须要给你把所有你家这次的所有你的要求、所有的服务的项目、所有的报价，我都会得告诉你。我们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啊，真的。我们在办我们乔切业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业主之所以来捧我们的厂， 所以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我们只有我们在公司在办，我们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不吹牛，
0: 确实很有特色，
1: 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我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
0: 嗯，
1: 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将来大家比啊，你比一比服务，你别搞天价，对吧？就我说的乔切业，你看看别人家能不能办，我在每个城市我们每个月都在为业主完工，业主我找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过道怎么样，我的环保做到了，服务你是否满意，您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
0: 嗯、
1: 事实上就这样、
0: 嗯、
1: 至少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信你。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这个乔切业这个创意，我办了4年了，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同行公司跟风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这个事儿我敢不敢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那我还怕把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正因为我承诺的服务我能落地，所以我能举办乔切业，而且业主来参加并不是差那口吃、
0: 嗯、
1: 我们所有业主来参加乔切业的都是就觉得有站在台上跟我们一讲说，哎，我觉得四八这个团队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我感受到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给我们来参加我们乔切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
0: 嗯
1: 啊，所以你看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这个服务我们就通过这场活动来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这次四八过道我们这十几年我们在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服务方面我们是创新的，所以大家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过道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过道全国各个门店啊，包括你来到北京啊、石家庄、济南、上海啊，这些城市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些城市周日给大家现场在做分享会，大家可以来聊啊。你了解清楚之后，你不管选不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觉得对你未来装修选择多少都会有点帮助啊，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我认为装修很多的业主并不是买便宜，大家是怕买贵，怕当冤大头，大家一定是买的是性价比。如果说你想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放心家装，你可以关注咱四八快装啊。这个企业已经做了11年了啊，我自己亲力亲为的。那我们从北京一个店，我现在开到马上60个城市了，这是用结果啊告诉大家，大环境不好，那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今年年底我们大约会开到10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过道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大家有任何的跟家装相关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来报名参与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往上翻，可以看到四八过道我们的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
0: 嗯、
1: 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过道都没有关系，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四八快装现在是深耕服务的，就是用各种的服务方式为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保驾护航，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您刚才介绍的什么这个乔迁宴啊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服务满意度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就是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大家现在对于服务程度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1: 我至少选择四八过道的业主有一大半是冲着我们服务来的。
0: 哦，
1: 啊，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行业都在升级的、
0: 嗯、
1: 这个餐饮业都在升级、
0: 嗯、
1: 那我们装修行业也得在升级、
0: 嗯、
1: 我认为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是装修未来如果家装公司不做服务，未来会路越走越窄，因为现在时代呢非常透明，就是你如果还曾经的这种服务方式，低价签个单，开了工套路客户，那这个客户完了就给你一堆负面宣传，而且如果不心情不爽，给你在新媒体上给你发段子，这个公司就是负面宣传会加大的宣传，
0: 嗯，
1: 对吧？那你获客会非常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做好了，业主都是给我正向的发宣传，那我不就是事半功倍吗？ 啊，事实上你看是我花钱办桥接业，我花钱，但事实上这钱我特别乐意花。那你说我做广播，我做电视，我是不是也得花钱？那我把钱这一桌2000，我花给我们的老客户头上，他每次给我带3组客户来，那可比我花广告费。
0: 但不是所有的装饰公司都敢做这件事情。
1: 是的，他交付做不好，他就不敢做。
0: 而且咱48块砖是有售后的嘛？
1: 对，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
0: 嗯
1: 啊，所以你看，我们48块砖企业这11年，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践行"服务"这两个字。啊，我们真的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不是喊口号，是用心去做的。
0: 嗯、
1: 啊，这个事情不是在这儿给大家去画大饼的啊。所以桥接业呢，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啊，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
0: 嗯、
1: 第二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这个产品、
0: 嗯，
1: 我们给客户承诺未来要实现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我们要把完工把8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孩子的家里头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所以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核心技术产品了。
0: 嗯，
1: 那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两个试验，啊，七我们会给你从我们的打开一桶啊，会给你弄到烧杯里，常温下你闻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漆对比，一个市面上也卖的挺贵的漆，两个漆一比，
0: 嗯，
1: 常温下你闻一下，
0: 眼见为实。
1: 加了开水你再闻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雨后森林这个漆，不管在常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
0: 嗯、
1: 但是那个漆常温下闻的味道不大，加了高温加了水送去呛鼻的味道，就那个装修味就出来了、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会有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完的几块石膏板，另一个箱子是空箱的，没有、
0: 嗯、
1: 我们放两个甲醛检测仪进去，我们喷同等色料甲醛进去，我们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我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这个箱子，就是甲醛爆表了。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箱子呢，一开始也会拉升我们的甲醛超标，慢慢一会儿回落到0.08以下。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
0: 嗯
1: 啊，也就是大家不要听我在这讲，听到的你是虚的，你只有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才是真实的东西。包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我们的门店呢，我们周末到店了，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完工业主，有时候会给大家在现场分享、
0: 哦、分享一下。
1: 哎，就是你跟我们的完工业主交流交流、
0: 嗯、
1: 啊，不要光听我们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也不会说谁不好，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咱们完工业主啊，给大家给你的分享感受，你也可以去我们完工业主家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业主很乐意让你来他家参观，
0: 嗯，
1: 啊，真这个房子装好啊，带给业主那种感受，他说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嗯、
0: 分享欲很强，
1: 对，他特别让想让人了解到，我你看我原来房子多破，现在咋样，
0: 嗯、
1: 前后对比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特别热情，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48块砖更多、啊，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带上你的家人。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个人来没有用，等你啥时候俩人一起有时间一起来、
0: 嗯、
1: 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块砖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目前48块砖有全国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下班打卡那一刻，没有解脱感，反而只剩疲惫和空虚。这叫情绪透支。你白天输出太多，忘了给自己充电。今晚试着做一件只为自己的小事，泡个热水脚，听一首老歌，或者什么也不做，发5分钟呆。你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的这5分钟，就是最好的充电。下班不是结束，是你和自己重新连接的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9: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作为24节气中剩下的两个核心节气，小暑、大暑正处于全年暑热最盛的阶段。2026年7月中旬，我国大部已经进入一年中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南方多地湿热交织，北方也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此时人体出汗多、消耗大，是全年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窗口。咱们大家日常要做好防暑降温，合理安排作息，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安排户外活动。长时间在外要及时补充水分，预防中暑。近期受台风活动影响，我国东部、南部多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及时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驾车出行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在外活动时要远离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隐患点，做好安全防范。强降雨过后，次生健康风险不容忽视，要格外注意饮水、饮食卫生，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来源不明的生水，及时清理家中及周边环境的积水，清运垃圾，做好环境清洁消杀。雨后蚊虫滋生，也要做好防蚊防虫，防范虫媒传染病。针对大家关注的盛夏养生防护以及台风洪涝灾害后的卫生健康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已于7月15号在国家卫生健康委2号楼新闻发布厅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时令节气健康知识与台风洪涝灾害的防护要点。今天我们就结合发布会的权威内容，我们来听听在发布会上专家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夏季防护和应急救护问题。

0: 近期多地遭遇台风洪涝，洪水退去后，老百姓回家生活最需要注意哪些健康问题？我们来听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的解读。
1: 这个台风，这个洪涝灾害发生后啊，这个含有微生物的以垃圾、就粪便，甚至一些动物的尸体，会进入到洪水中。这个时候，人如果接触这个洪水，或者接触被洪水浸泡过的环境啊，你感染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这里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防止病从口入，不饮这个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就煮沸的水或者瓶装水，也不吃腐败变质的或者霉变的或者受污染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吃这个生吃瓜果蔬菜时啊，一定要用洁净的水清洗干净，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要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第二个是要清洁居住环境，洪水过后要及时的清理你家里的淤泥啊、积水啊、垃圾啊、是动物尸体啊等等，要对环境啊和餐具啊进行消毒，来保持这个通风干燥，就防止病菌的滋生。在家里啊，要检查家里的门窗、家里的这个纱门、纱窗是否完整，也可以使用蚊帐、蚊香、去鼻剂啊等等，来防止蚊虫叮咬。另外，家中的器皿的积水啊，要及时清除，防止蚊虫这个滋生繁殖。我还要注意的是，在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啊，你如果直接接触洪水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腹泻等相关症状，要及时就医。那第三个，要做好个人防护。这个暑期到来啊，这个公众出行啊，需要提前规划好，做好规划。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尤其是台风啊、洪水啊、泥石流，这是自然灾害的预警信息，避免到山谷啊、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激流。那么如果确实需要在灾害天气期间出行的，要学习掌握啊科学的防汛避险知识，做好个人防护，保持你的通信通畅，也提前规划你线路，并且告知你的联络人。另外，这个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你要告诉医生啊，那个咬伤你的那个蛇类的一个特征，以便妥善处理。最后啊，还要随身的，要备好随身的方便穿脱的衣物，来防止中暑，也防止有失温。
0: 继续关注，有人认为溺水后需要控水，比如将溺水者倒过来扛在肩上跳动，或者按压腹部使其吐水，这种做法是不是正确的呢？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该采取怎样正确的急救方式？我们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介绍。
2: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如果对溺水的患者来讲，我们说这种控水呢，实际上做法呢是绝对错误的，这是我们不提倡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们都说控水那样，实际上会耽误我们什么最佳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抢救时间，去来增加，尤其对我们大脑来讲，增加脑缺氧、缺氧性的一个损伤和一个死亡的风险。那我们说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我们正确做法应该是马上进行心肺复苏。因为大多数溺水者呢，实际上吸入的水啊，实际上量非常有限的，一般不会说我们阻塞气道。因此来讲，对这种溺水者来讲，最致命的威胁呢，并不是肺里面有水而导致的不能呼吸，而是因为什么？因为缺氧出现，导致患者呢出现一个心脏骤停。因此来讲呢，我们说 最紧要的时间或者第一的时间呢，我们要进行什么？进行有效的通气和心肺复苏。我们这个措施呢，直接决定了我们这个溺水者的一个预后。那救治重点来讲，我们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如果溺水者呢被救上岸之后呢，我们说要判断一下周围，我们保证自己的安全，看一下周围环境如果是安全的，然后呢判断溺水者的意识和他的呼吸，啊，然后呢我们拨打120来进行一个呼救。如果说这个溺水者的意识清楚的，然后呢呼吸也是平稳的，我们这时候呢不需要对患者进行施救，只需要让患者呢保持一个侧卧位，啊，保持一个侧卧位即可。然后呢必要时候呢，我们如果旁边有顺手可以有毯子，可以进行一个保暖，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低温的现象，嗯，我们密切观察患者的呼吸啊，患者的面色啊，患者的一个意识的变化。我们这时候呢只需要等待我们急救人员或者120人员呢到达现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溺水者呢如果出现严重的一个事件，没有反应也没有呼吸，嗯，或者说呢仅仅是一个轻微的一个喘息，嗯，那这时候来讲呢我们可能要进行这个意识的判断，进行呼吸的判断之后马上要进行心肺复苏。在溺水者呢心肺复苏里边呢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在复苏之前呢首先看一下口里边口鼻里边有没有泥沙呀，有没有这种水草啊等等这些，或者有没有呕吐物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尽量先用手啊给它清除去，清除掉。清除完之后呢我们给予两次人工呼吸，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三次按压。后边呢如果说要经过培训之后呢，就是按三十次按压给两次呼吸的那个按压通气比呢进行这个实施那个施救就可以了。那在预防方面来讲呢，实际上预防溺水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要尤其对青少年来讲，可能马上要迎接放暑假了哈，对青少年来讲，家长呢一定要叮嘱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到这种高危的场所啊，包括一些避免一些危险的行为，不到那种水库啊，像我们说像池塘啊等等这些没有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野外水域呢，去游泳。即使我们说在这种安全水域下水之前呢，也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活动身体，来避免一个抽筋。在水中呢，尽量不要做一些危险动作，像潜水啊或跳水啊、打闹等等这些危险动作哈。最后一点呢，需要可能强调一点哈，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游泳，但是会游泳呢，不代表我们会救人，能够去救人。如果发现他人去溺水的话，我们不建议采取那种手拉手。我们可能看到有时候会电视上会说手拉手那种，把病人呢给把溺水者呢给救回来，给拉回来，或者我们采取那种盲目下水的方式来对这个溺水者进行施救，特别是那种未成年人，我们不建议去轻易下水啊，还是建议呢，就是如果说旁边有这种漂浮物啊，像救生圈啊，像那种什么空水桶啊。等等呢，我们可以去抛给这种溺水者，让他去做一个支撑去。同时来讲，我们及时报警或者我们拨打120来寻求帮助。
0: 夏季雷暴多，有人被雷击倒地，施救者直接碰会不会触电？正确的施救步骤到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解读。
2: 我们夏季呢，实际上雷暴天气的频发，经常可能会碰到类似的问题来，但是我需要说明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说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这也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倒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就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 实际上最严重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波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啊，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肺复苏啊。首先呢，其实我们刚才就提到过啊，对着患者伤者呢如何进行一个判断。首先呢，拍打患者的双肩，然后呢双耳进行呼叫，然后看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的话，我们再看判断他，看胸廓有没有起伏啊，肢体有没有活动啊，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啊。一般来讲呢就5到10秒钟啊，我们可以数数100110102104105，那数4个数字呢就是1秒钟啊。如果患者是伤者呢来上意识没有丧失了，然后没有呼吸，我们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的实施呢，其实刚才我们讲过了啊，就是要按30比尔30次按压，给2次呼吸，这样进行这个心肺复苏。那我们说在雷击当中呢还有需要注意的。

因为在摔倒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脊椎啊或者颈椎的一个损伤去。我们移动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头颈啊、胸啊在一个平面上，或者说一个直线去，去移动。同时呢，要避免尽量一个避免大幅的一个移动去。还有一个在施救者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自己施救者呢是安全的。所以呢，我们尽量要对伤者进行施救，因为我们可能在这种外边的环境哈，我们尽量把它移到室内啊，把这个伤者移到室内，或者说移到车内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如果说是，地面是湿的，因为可能会伴有这种那个下雨的天气嘛，我们呢下面垫一块木板或者垫一个绝缘的一个材料去，我们再进行一个按压。如果说还有一个情况呢，我们可能会在现场碰到多名这种雷击的患者，那这时候来讲呢，我们首先要干什么呢？首先就要判断这个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状况，然后呢，同时我们说拨打120来去进行呼救。那拨打120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还是把这个手机，现在都有手机哈，这样开到一个免提的一个方式上去。在通话过程当中呢，我们对这个没有呼吸、没有意识的伤者呢，进行持续的胸外按压、心肺复苏，等到这个120来支援。最后需要提醒的一点哈，我们知道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是治，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去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

0: 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1: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0: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0: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2026年7月中旬，我国大部已经进入一年中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段，南方多地湿热交织，北方也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热浪。此时人体出汗多、消耗大，是全年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窗口。大家日常要做好防暑降温，合理安排作息，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安排户外活动，长时间在外要及时补充水分，预防中暑。夏季是老年人疾病的高发季节，核心原因分为生理与环境两方面。老年人生理机能退化，体温调节能力、汗腺功能衰退，口渴感知迟钝，补水不及时，易出现脱水，血液粘稠度升高，同时血管弹性下降，本身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身体耐受能力远弱于年轻人。夏季特殊环境因素的影响，高温高湿会抑制汗液蒸发，加重身体散热负担，食物易变质，致病菌大量繁殖，提升胃肠道感染风险。空调房与室外温差过大，频繁冷热刺激会诱发血管剧烈收缩，大幅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概率。针对公众关心的盛夏养生防护以及台风洪涝灾害后的卫生健康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时令节气健康知识与台风洪涝防护要点。今天我们就结合发布会的权威内容，听听专家来解读大家最关心的夏季健康与应急救护问题。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老年人的夏季健康。很多老人怕空调伤阳气，酷暑天硬扛着不开，还爱吃冰西瓜、冰绿豆汤来解暑。老年人夏季吹空调，饮食补水到底有哪些讲究？我们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读。
1: 那么我们小暑大暑前后啊，暑热加湿，老年人既要注意防暑降温，又要注意保护阳气，尤其是脾胃之阳。第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空调能用硬扛无疑。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可以开除湿功能。风口呢，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第二点呢，冷饮可长不能贪凉。其中第一，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入口清爽，但容易刺激胃肠，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老年吃冰饮、冷饮宜少量小口，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后慢慢咽下。二呢，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第三小点呢，就是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第三大点呢，是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适量为宜。对于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茶、汤、粥、牛奶、药汤以及是我们的西

0: 多种药混吃。有的人认为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这些做法是否正确？老年人暑期用药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杨哥杨主任的相关解读。
1: 关注老年人暑期用药的这些特点，我们说呀，这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以下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慢病用药需求稳，停检用药先求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那么老年人呢，我们建议日常监测血压、血糖、心率、体重、尿量等等生命体征，假如连续的出现异常，或者出现头晕、心慌、发力、尿少、脚肿比较明显的，应该及时联系医生。第二点呢，就是药物同服有讲究，建议提前要问清。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那么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就诊时候啊，建议老年人们带上完整的用药清单，来请医生帮助判断。第三点呢，就是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在我们暑天闷热环境下，出现头晕、发力、恶心，甚至大量出汗等情况呢，应该尽快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等方法来帮助降温。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我们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面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0: 我们再来关注家中老人突然摔倒，第一时间是喂药还是打120？等待救护车期间，家属又该怎么做？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的主任医师严胜涛，听听他的解读。
2: 我们都知道，摔倒人呢，有时候会出现不明原因倒地，这个原因倒地原因呢非常复杂。我们还是要家属呢，作为家属来讲，很难在第一时间呢判断他的倒地的原因。所以呢，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紧急打120电话，然后呢，我们打个电话之后呢，我们尽量打开到免提的状态，然后呢，按照急救员的一个调度指导呢，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那在我当中呢，我在职业生涯当中接诊过这样类似的病人哈。实际上两位情况非常类似的老人，第一位老人呢是在家中突然倒地了，然后呢，家属呢第一时间对老人呢进行了意识和呼吸的判断，进行了相应的处置，像这位老人呢最后恢复非常好。那另一位老人来讲呢是出现了倒地，但是呢，家属忙着呢给的病人去喂水啊、找水、喂药啊，最后呢错失了一个抢救时间，这个病人呢最终愈后呢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我们说在发现老人在倒地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些时间

0: 天呢浪费在这种无谓的一个处理当中。第一个来第一点来讲呢，就是不要去盲目进行有喂水喂药去。因为目前来讲，我们这对于心脏骤停来讲，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些口服的药物能够去让心脏骤停的患者能够去获益。并且我们在喂药的时候呢，很可能因为我们说给这个老人的喂水啊或者喂药啊，导致是出现窒息啊，或者出现这种误吸啊，而加重我们的病情。尤其我们说在老人在出现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我们强行去掰个口进行喂药的时候呢，可能会更会加重这种风险去。第二个来讲，在拨打120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对这个老人的意识和呼吸状况呢进行一个判断。首先呢，我们判断老人的一个意识状态轻拍老人的双肩。但是呢，一定要大声呼叫，判断老人有没有意识。接着呢，我们观察胸廓有没有起伏，判断他的呼吸状态啊。一般来讲，判断时间呢就5到10秒钟。如果说老人是意识和呼吸都没有，都没有情况下呢，我们要紧急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啊。一般的复苏的时候，具体做法来讲呢，就是双手呢这样，两手呢食指是交叉的，然后呢上臂伸直，然后呢用掌根部来垂直按压于病人的胸骨柄上，这按压的位置来讲呢是双乳连线的中点。如果说没有经过这种严格的训练，我们说按压的时候呢要尽快的用力的按压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经过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个专业的训练，那我们按压的话，按压深度呢一般来讲就5到6公分，按压的频率呢100到120次每分，这样一个速度去进行一个按压去。如果说我们在家中有家庭当中呢可能会备有除颤器，或者说我在附近呢能拿到这种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尽快取用，并且按照这种 AED 或者我们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一个使用方法呢进行一个相应的使用。那如果说这个老人本身来讲，如果有基础病啊，像现在老人很多有一些共病像有如果有那种糖尿病啊，可能或者有这种低血糖发作病史，或者有中风啊，或者有癫痫等等，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是提供相应的支持。但是呢，仍然还是要以这个急救人员的指导，为准确的啊，并不说，我们自己说我们想去怎么去处理，还是要听从急救人员的一个指导。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怀疑低血糖的时候，但是患者可以清醒能够配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喝点糖水去啊。但如果说一旦说老人出现意识不清的时候呢，我们强行去喂水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窒息，会造成误吸的风险，会加重这个本身的病人的一个病情去。那最后就是提醒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等待救护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一些交接的准备啊，包括我们要提前备好一些既往的病历啊和既往的用药史啊等等这一些。包括医保卡，因为我们要去医院进行一个看病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安排，如果家里人员比较充裕的话，我们安排人员呢到小区的门口啊、小区口啊去迎接我们的车，因为有时候急救车呢可能到知道大概的位置，但是我们为了去缩短我们急救的时间，可以对急救车呢进行相对引导，并且对门口如果是有杂物的话尽量清理，然后这样的话方便这个急救车或者说担架能够去进入，来缩短我们救治时间。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夏季的防护。夏天的衣着单薄，被猫狗抓伤咬伤很常见，皮肤只留下了红印，到底要不要打狂犬疫苗？网传24小时后打疫苗就没用了，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的解读。
2: 这狂犬病啊，是一种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的传病，这现在啊是没有特效药的。一旦发病以后啊，这个病死率啊接近100%。所以第一个问题，这个被猫狗这个抓咬后怎么处理？那首先啊要看这个伤情。这个一般的这个抓伤咬伤啊，要立即用那个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啊，交替这个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这样这个绝大部分病毒啊都能被清除掉。你随后啊还要尽快到那个医院呢，狂犬病暴露预防门诊，由医生啊来评估这个暴露等级，来决定是否需要医疗处置。第二个是，如果说又出现了这个伤口很深，这个创面啊较大，或出血严重，或者伴有肢体损伤啊这严重情况，要直接就近到就近医院的急诊处理，先止血清创，保障生命安全，然后再尽早的完成狂犬病的 暴露一方处置。第二个问题，对自家的犬猫及宠物咬伤后啊，不能简单的认为没有风险。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带有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我们既往的临床病例这个调查显示啊，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因此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抓伤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第三个，如果被宠物抓伤或咬伤后啊，没有出血但是有红印子，这个时候啊也不能认为没有伤口。如果只是短暂的压痕，那皮肤是完整的也没有破损，就风险一般风险比较低。但是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啊就持续存在，这可能就会有肉眼我们不易发现的那个表皮的破损。这个时候啊，可以用那个医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啊，由医生啊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然后按照这个暴露等级来做好这个疫苗接种等狂犬病预防控制，暴露后的预防控制。第四个，这个24小时以内打疫苗才有效，这个说法是不太正确的。因为狂犬病的潜伏期啊，它长短不一，绝大部分是在1到3个月，短的有几天。就我们的核心的处理原则啊，是越早接种疫苗越好。但是被猫狗抓伤后咬伤后，只要是还没有出现狂犬病的发病症状，这个时候啊，你尽早的全程接种疫苗啊，依然具有保护效果，能够预防发病。从这个预防角度看啊，你家里是否要养猫狗及宠物要慎重评估。你备孕的家庭，家中有老幼的家庭，它存在的健康风险会更高。另外你带你宠物外出要加强的规范管理，来避免你伤害或者惊吓到其他人。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近日，一名男子吸烟时将火星溅到了网红气球上，六个气球全部爆炸，四人被不同程度灼伤，最严重的达到二度烧伤。
2: 妈妈，什么是网红气球啊？
3: 网红气球啊，就是那种会发光、会漂浮的气球。好了，我们到游乐场了，快下车吧。
4: 气球，会发光的气球。
2: 妈妈，好漂亮，给我买一个吧。
4: 会发光的气球。
3: 宝贝儿，这个呀，就是我们刚刚在车上新闻里提到的网红气球啊。游乐场人那么多，那么拥挤，要是真的发生气球爆炸，多危险呐！
5: 大姐，你看这个气球外皮可结实了，不会爆炸的。
2: 是啊，妈妈，你看它还一闪一闪的呢。
3: 这种气球里面填充的是氢气，氢气可是一种可燃易爆的气体。万一一会儿烟花秀的焰火溅落到气球上，就算这气球的外皮再结实，也经受不住火星的温度和爆炸的冲击呀。
2: 哦，太可怕了，妈妈。这个气球上一闪一闪的是什么呀？
3: 这个是 LED 彩带灯，你看，灯的一头连着简易的塑料电池盒，电池盒只要一动，就会东倒西歪的，里面的霓虹灯马上就裸露出来了，这可有大大的安全隐患呢。好了，宝贝儿，我们去看那边的演出吧。
2: 妈妈，我的眼睛怎么酸酸的，还有点看不清呢。
3: 宝贝，快靠在妈妈身上，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哎，这些彩色的 LED 灯是短波高能量光源，长时间盯着看就会伤害视网膜，尤其是像你这样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
2: 妈妈，我可不想买这个气球了，没有它，我们照样可以参加狂欢游行的。
3: 嗯，宝贝儿真懂事儿，咱们走吧。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气球闪烁虽漂亮，易燃易爆，远离它。

0: 正在平稳吊起约80公斤重的竹捆，不到2分钟便从陡峭山坡精准飞抵山下集散点。这是中铁18局投资公司将低空技术应用于竹材运输的日常一幕，为长期困扰当地的毛竹下山难问题提供了新解法。由西竹林资源丰富，但山高坡陡，路窄弯急，采伐后的毛竹以往靠人力背运、吊索等传统方式运输，运输效率低，成本高，并且还伴随着滑坠等安全风险。遇到雨季或农忙人手紧缺，大量竹子只能困在山上，错过最佳采运期。中铁18局投资公司瞄准这一现状，紧密结合自身低空经济培育发展优势，将无人机吊运模式引入中铁18局在福建的竹林基地，以低空场景应用赋能竹林经济。在实际作业中，一个由飞手、挂钩工和拖钩工组成的团队单日即可完成约15吨竹材吊运任务。在运距500米、高差150米以内的典型山地场景中，单趟吊运80公斤仅需约2分钟，运输效率较传统人力背运大幅提升，且基本不受地形限制。中铁18局投资公司城市运营事业部副总经理吴特宁：
1: 过去肩挑背扛，一天下来累得不轻，也用不出多少。现在无人机上岗，省力又安全，不仅显著降低人员劳动强度和安全风险，还有效拉低了单吨运输成本，为下游加工企业提供了更稳定的原料保障。一些原本因山高路远而弃采的偏远竹林借此重新得到利用，毛竹资源得以更快、更低成本地运出深山，焕发经济价值。
0: 近年来，无人机吊运技术在林区、竹区已有探索，但规模化、常态化应用仍需时日。中铁18局投资公司正在围绕无人机吊运的关键环节，携手行业各方探索构建标准化作业规范，着力推动空中运竹模式向更大范围推广，让更多藏在大山深处的竹林加速飞出深山，为竹机产业升级和竹林资源开发插上腾飞的翅膀。

0: 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您的爱车里是否也有很多常用的小摆件呢？这些小摆件虽然好看，但是如果遇到事故，安全气囊弹出时，摆件的杀伤力如同飞弹，可能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此外，还有些物品也不建议放在车里，比如香水和打火机，极有可能会引发爆炸。电池类产品留在车内暴晒容易自燃，矿泉水瓶和眼镜轻则加快内饰老化，重则在某些太阳照射角度会引起车辆自燃，挂饰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并且遮挡视野。最后就是方向盘保护套，会降低手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哦。您是否也有在车里放置摆件的习惯？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真实感受吧。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arlie Puth 演唱的 Loser 输家，灵感源自 Puth 在洗澡时回想起一段糟糕的关系，发现 Loser 和 Lose Her 押韵，失去了他自己就成了输家。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人生的某个十字路口，我们都曾站上过那根高空钢丝，进退两难，不知是该沉沦还是奋力上游。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美剧《实习医生格雷》的宣传曲，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将这份抉择描绘得淋漓尽致。它有着民谣流行的温暖基底，又融入流行摇滚的饱满质感，木吉他与人声交织，像极了我们内心那个一边害怕搁浅一边又渴望远航的自己。一起来听 Tyrone Wells 演唱的 Sink or Swim。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Rachel Platten 演唱的 Lone Ranger 独行侠，表达的是在孤独中坚持自我，不畏艰难，勇敢前行的精神。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是不是每个人都曾在某个时刻觉得自己像一株不起眼的野花，在角落里默默生长？音乐人张远在《十一路计划》中重新演绎了戴佩妮的一首经典作品《野蔷薇》，他温柔的唱腔颠覆了原曲的澎湃决绝，钢琴与吉他交织出轻快的韧性，让这朵野蔷薇从山谷移植到城市，成为钢筋水泥缝隙中顽强生长的一抹春色。哪怕爱被分崩离析，仍要义无反顾。一起来听张远演唱的《野蔷薇》。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时候爱一个人就是守一座城，我愿为你一生守边疆，我学会那本领回马枪。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国风作品，由郭高健作词，徐一鸣作曲，张小棠演唱，发行于2021年，延续了苏幕遮的古典韵味，却在旋律中注入了更飒爽的英气。古筝弹唱搭配戏腔与说唱，既有传统民乐的婉转，又有现代节奏的冲击。歌词描绘了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军，于边境线上无畏坚守，这份为爱奔赴的果敢与决绝，也愿你拥有。一起来听张小棠的《回马枪》。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

0: 将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赵景旭演唱的《捡到一本人生通关指南》，其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本记录日常琐事的随笔书。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

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光阴如梭，一梭才去一梭吃，有些缘分在轮回里兜兜转转，却总在相认的前一刻擦肩而过。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古装剧《双世宠妃》的主题曲，灵感源于宋词词牌《九章机》，歌词化用《长恨歌》《声声慢》的古典意象，编曲以吉他分解和弦，模拟织机穿梭，副歌古典渐强，如布匹在织机上一次次被拉紧，歌手极具层次感的嗓音唱出了至死不渝的深情，剪不断共缠绵，生生世世，一起来听叶炫清演唱的《九章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魏虎虎和张叶磊共同演唱的《梅花界》，也是一首国风作品。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里面仓央嘉措的诗句：“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

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我们总在人群里忙着迎合，却忘了有多久没好好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音乐人姚六一花了3天时间写下一首名叫《雾里》的歌，用慵懒又带点迷幻的唱腔搭起了一座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堡垒。歌词里那句彩色的世界，我在我的雾里多么清晰，他们黑白的心，唱的就是在嘈杂世界里坚持做自己的那股倔强。或许我们都需要这样一片雾，身在其中可以自我较劲，也可以活成自己的神明。一起来听姚六一演唱的《雾里》。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灵感源于 B 站 UP 主拍摄的非遗打铁花视频，铁水击向长空，化作万千金雨，那是属于东方的极致浪漫。它改编自纯音乐 The History， 在电子元素中融入了管弦乐、萧雨笛，大气又悠远，主歌温柔婉转，副歌

恢宏开阔，宛如阳光穿透千年光阴。听这首歌，你会觉得浮光不再只是一瞬，千灯照夜，万火流霞，那些短暂却滚烫的瞬间，本就是人间最动人的答案。一起来听周深演唱的《浮光》。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 Olivia Rodrigo 演唱的 Honeybee 蜜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幸福的不像话，心里却有个声音在问，这一切会不会突然消失？ Olivia Rodrigo 在写这首歌时就怀揣着这种矛盾。作为新专辑中第一首写下的情歌，她花了大约30分钟在钢琴前完成，想写一首不再停留在青涩，而是更成熟的爱情颂歌。温暖的钢琴与弦乐铺陈出梦幻又甜蜜的氛围，蜜蜂既象征爱情的甘甜，也暗藏难以抓住的脆弱，那份我拥有它所以更害怕失去它的复杂感受，也许正是最深刻的爱里所藏着的底色。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
5: 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

0: 天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发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赛力斯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报告，预计归母净利润将亏损18亿元至15亿元，而去年同期盈利29.41亿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亏损25亿元至22亿元，同样由盈转亏。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以及对部分存量资产进行账面价值调整，影响了利润空间。此外，核心子公司问界汽车业绩也由盈转亏。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油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0: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0: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9: 中国交通广播，
10: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1: 小雪主持的，
9: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10: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2: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9: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1: Barnamie Turisie 小雪。
9: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8: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你一起来足不出户的听风景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新马之旅啊。那今天我们再来一起呢，重新踩一下这条线啊，就是属于那个回味一下，回味一下。因为这个线其实我们之前比较高口碑，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纯玩嘛。然后只要有咱们说六个月级、六个月以上的这样这个护照，就可以来跟着说走就走，因为都是免签的，相对来讲比较方便啊。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呢庞颖来上线。庞颖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庞颖也是在暑期的时候呢踩过这条新马之旅。首先其实说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好多朋友出境游当中的首选的两国家哈，怎么样，体验感怎么样？
13: 我觉得这条路线的话它真的是非常的棒，因为我之前也是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嘛，但是这次就暑期的时候跟着再去一趟的时候，就觉得哎，会有很不一样的一种体验感，就是比我之前去要得劲很多
0: 啊。为啥呢？
13: 就是这些美食呀、手工艺品店都比我们自个儿去商场里边要吃的那种精致的套餐要香很多。然后就是跟着这条路线走的话，确实是有一种能够摸透当地那种烟火气的感觉，而且不用自己查攻略呀、找路线嘛，就是跟着大部队一块儿去，就跟着走，我们就不费心，又能玩得深入的这一种旅程，就是让我又重新爱上这两个国家了。
0: 其实说到出境游的话，好多朋友可能他会首先担心语言的问题啊，就觉得这个语言上面这个自己呢可能英文并没有那么好，然后还得比划猜猜，比较费劲儿。另外的话就觉得怕那个自己迷路等等啊。那么能够来报团然后出境游的话呢，我们有全程的中文导游啊，然后全程陪同，这个大家就完全放心了。那说到这个新马之旅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地人的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肯定我们也带领大家呢就是在整条旅游线当中深入的了解到了。那庞颖先跟我们来讲一讲吧，关于比如说像新加坡你在当地看到的这个当地人的本土生活是什么样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3: 其实新加坡的本土生活的话，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三个方面吧，大家去的时候肯定就能感受到的。那第一就是日常的节奏跟便利性，就当地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虽然说很快，那同时他的配套也是特别贴心，比如说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不用纠结交通，地铁几乎能到所有的景区和居民区，就算是打车的话也很少绕路的，而且路边的那种便利店呀，
0: 小饭馆啊，就走两步就有，买瓶水啊，吃份简餐都是很方便的，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折腾这些琐事。
13: 嗯，
0: 第二的话就是饮食，它会很多元化，这一点也比较明显。可能会发现啊，本地人早餐可能吃的是华人的咖椰吐司配蛋，午餐就去马来的那种摊位啊买买椰浆饭，晚上大家又能一起约着吃印度飞饼，甚至就是小吃街里边的那种不同种族的摊位挨在一块儿，大家换着吃也是很自然，不存在吃不习惯的那种现象。嗯，这种就饮食上面的融合其实也是新加坡生活的底色之一了。
13: 对，而且当地的话我们说华人也会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饮食方面的话也比较好。那其实说到了在新加坡的话，有些人说他的那个规则感啊也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哦，对，就比如说在公共场所吧，就很少有人会大声的喧哗，排队是常态，也很少看到就乱扔垃圾啊这种情况。包括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出门穿的都很整洁。嗯，就其实这些细节的话，它也不是拘谨，而是说当地人的一种习惯的生活状态，就这种规则感呀，让日常的办事情或者是出门游玩都是挺顺畅的，就不会有那种杂乱的情况。总的来说，它本土生活就是方便融合又有秩序。
13: 就是去到新加坡游玩的话，有好多朋友说就是尤其注意吸烟哈，一定要是在有完全露天的环境啊，哪怕我们说上面有一个顶棚，然后有的朋友可能理解为说，哎，我是在户外啊，就是你在户外啊，虽然是四面都是漏风的，但是上面有一个棚子，就有个顶棚，这个也不算是完全是在外面的。所以说如果要是想吸烟的一些朋友，要完全的就是四面都没有任何的顶棚，就完全在外面才可以，不然的话呢，对于这些方面的这个罚款等等啊，那个规则也会比较多一点儿啊。另外就是这个穿着方面啊，可能天气比较热，但是也会你发现西装革履的那个感觉啊。所以呢，每一个国家地区呢，有自己不一样的一种习惯的状态。当然，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新加坡的这个初印象，对于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两个国家，你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还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啊。那么去到这个马来西亚，你什么感觉呢？
0: 它整体就是慢悠悠的，它跟新加坡很不一样，新加坡它就紧凑感嘛。那在这边的话呢，第一，它的生活节奏日常状态方面，就是不管是吉隆坡这样的大城市，还是说马六甲，它的节奏都是要比新加坡要慢很多的。比如说街边的早餐店可能上午9点10点才慢慢开门，就老板呀也跟熟客就唠两句嗑，咱们再买吧，再做吧，
13: 主打一个慢悠悠的啊。在马来西亚，
0: 对，就算是工作日，我们下午也是经常能看到本地人在咖啡馆里面点个拉茶呀，再配个烤面包，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又慢慢聊，很少有那种行色匆匆的感觉，这种松弛感就特别的明显。那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嘛，就市井味道嘛，那个美食也是很多元的，但是它更偏向街头感，就路边摊会比餐厅要更受欢迎，烟火气息特别浓。再加上的话，这边马来西亚就吃辣会更加的直接一点，什么咖喱的浓度呀、椰浆呀，都会比新加坡的要更冲，而且口味它也是很鲜明的。
13: 其实说到了马来西亚啊，这个游玩的目的地呢还是会比较多的。这一次其实我们去到吉隆坡呀，可能更多的是咱们耳熟能详的比较经典的这个马来西亚的线路啊。那么在生活细节上，就通过观察跟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吧。
0: 对，那首先它穿着方面的话，常年高温嘛，本地人就穿得很随意，T 恤短裤啊，人字拖就是标配了，除非是正式场合吧，他很少会穿得太拘谨的。那像出行方面的话，城市里边的那种轻快铁呀、公交能覆盖到主要的区域，但是高峰它也是很容易堵车的，所以说很多人会骑摩托车，就灵活又方便。要是到了小地方的话，就是一些老街区嘛，走路或者是骑共享的单车反而会更自在一点，能慢慢逛。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就是慢节奏呀，重烟火，就是比较接地气的一种感觉。
13: 所以两个国家不一样的风情和特色啊，那
0: 其实呢，我们每当去到这个出境游的时候，首先就感受到这个国家啊、这个地区它的一个初印象所在了。那么这次咱们呢，刚好呢带领大家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玩，这回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的。最主要的是我们整个呢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包含往返的大机票啊，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然后呢像吃住行啊，这个景区的门票等等都含在里面。那这回其实入住的比较好，有好多朋友呢比较懂行的，就先去查这个酒店的位置、酒店的价格。你会发现，光是团费的话，都已经就是光酒店的费用已经都是把那个团费都含在里面了，何况还有机票等等啊。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低价引流，我们是把这个优惠回馈给咱们广大的听友了，承诺是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是纯玩的，没有什么二销的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新加坡三个字，回新加坡就可以了。稍后回来我们一起跟庞宇来聊一聊，就是细讲一讲就里面的一些景区景点，还有他去逛这些打卡点时候的具体感受。
2: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3: 出发新加坡前需要准备些什么？一，新加坡虽然是个热带气候国家，365天每一天都是夏天，但这仅针对于室外，大多数商场和室内空调简直冷到你怀疑人生，所以一定要带一两件薄外套。二，新加坡的插座是英式的，建议提前准备一个转换头带过来更省事。三，充电宝至少要带一个，新加坡的租赁充电宝不是满大街都有的，别到时候手机没电拍不了美美的照片就很无奈了。四，有 Visa 卡的朋友一定要带，除了购物消费方便以外呢，它还能当公交卡使用，没有 Visa 卡的朋友多准备一些现金，新加坡使用现金还是非常普遍的。五，防晒霜、防晒衣、墨镜、太阳帽，能防晒的都通通带上，新加坡紫外线可是很强的。最后记得把手机漫游功能打开，准备好流量。
5: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4: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5: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4: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5: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4: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5: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4: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0: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说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这条线，我们其实也介绍了蛮多回了，当然每一次的话也有朋友有全新的一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也会邀请资深的旅游博主做客咱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呢来再次重温一下这条比较经典啊，而且评价比较高的旅游线了。
2: 下面是旅行VIP 时间，
1: 这回带领大家打卡到新加坡的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漫步到的是滨海湾花园，来看一下30米最高的室内瀑布。那在这个马来西亚段呢，游览到的是郑和下乡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庙和三宝井。再去一下波德申，感受马来西亚的海滨生活。去到吉隆坡呢，看一看当地国家的皇宫，还有就是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是双峰塔。再去世界第二大高楼莫迪卡118，独家呢还赠送到是吉隆坡的 DIY 巧克力工坊啊，自己可以亲手呢去体验一下怎么来制作巧克力呀。那整个的这个线路的话呢，给大家呢也是吃住行无忧啊，而且在美食方面的话，也是搭配了像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个东南亚的美食啊，抓紧时间可以来进行抢位报名了。找到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了。目前是6000多块钱啊，最主要的是大家去看一下咱们的住宿安排的，还有这个飞机票哈、啊，就把这个远远它这个价格超过了这个团费了。那何况里面还有像我们安排到的各种的景区的门票啊，还有吃啊等等啊，包括呢像我们说到的里面的具体的游玩的内容，然后都非常详细。大家如果要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路书了。点击进去之后呢，每天的吃住行都是非常详细写在里面，海报上可以扫码一下，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添加到咱们的客服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加坡，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庞颖来上线。庞颖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其实呢，因为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条旅游线我们已经之前介绍了很多次哈，所以今天也想聊点不太一样的。大家比较知道哈，就像当地呢这两个国家比较火的娘惹文化，这个我们在影视剧集电视剧里面都看到过啊，所以很多人对它比较好奇。娘惹文化哈、啊、具体在当地其实也发展的不错啊，庞颖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这个娘惹文化的话，其实它在15世纪开始，像咱们福建呀、广东的华人，他们就坐船漂洋过海就到南洋去讨生活了。好多人他们就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这些地方就扎下根来了。那会儿的话，华人大多是男性嘛，慢慢的就跟当地的马来女子成家了。然后他们后代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女性叫娘惹、男性叫巴巴啊。
1: 巴巴，
3: 对，很有意思。那一代一代下来的话，他就慢慢就攒出这一份娘惹文化了。比如说现在要是去马六甲呀逛逛的话，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文化的影子。同时那新加坡的话也是能看到一点的，因为他们离得很近嘛，历史的渊源也是挺深厚的，有很多那种娘惹的族群他们也会到新加坡这边来生活，所以说在新加坡也能看到。但是整体的规模跟根源来说的话，还是马来西亚会更加突出一点。就如果说大家也想深入了解体验这种娘惹文化的话，就建议大家来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机场街呀，这些是更合适的选择，就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本源的建筑啊这些。
1: 那好多朋友就说了，娘惹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啊？比如说你从它的建筑特色上会感觉不一样，饮食啊，包括像生活习俗也不一样，因此有不少的这个尤其女生去到当地会去穿上那个娘惹装啊，主要是拍一些写真啊，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啊。最主要主要的是要专门的这条街道上应和着当地的这个建筑特色啊，来跟我们具体讲一讲。
3: 具体讲一讲的话，那么在这个马六甲的老街上面，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很多那种娘惹文化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建筑啊，比如说外墙的话，它就会用那种亮堂堂的颜色，像浅粉呀、淡蓝呀、鹅黄呀，哎呀，这种真的特别的惹眼。包括它窗户跟门上面都会雕好多那种精细的花纹，它既有咱们就中式木雕的细腻，又有那种马来传统建筑的曲线感，就连它屋子里面的建筑那种家具都很讲究。当时我们有进去参观嘛，比如说它摆着的红木柜子，它柜身嘛哈，柜身的话它就会雕满那种花鸟图案，就一看就知道是中式的那种传统工艺了。但是仔细再一看的话，它抽屉的拉手用的又是当地那种特色的彩釉材质，然后还带着那种马来西亚常见的几何纹样，就一看就知道是中马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样子了。
1: 文化的交融啊，刚才其实像庞颖说到了一个点，就是它的整个颜色啊是非常亮的，你看这个鹅黄色的呀、淡蓝色的、浅粉的，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是拍写真啊、旅拍的话，确实是会比较出片啊，这个颜色比较亮。那我也看到你也穿着这个娘惹装啊，在当地啊拍了不少的照片哈。具体的话跟我们讲一讲，如果有去到这边啊，这个感受当地的那个服饰啊，想要拍片啊，哪块出片率比较高，或者有没有什么提醒的呢？
3: 其实我上次就暑期去新马嘛，就是在这个马六甲的机场街，就随便逛都能看到这种很漂亮的娘惹服饰。它其实不光是店铺里面挂着，还有很多的游客就跟我一样，专门就租一套穿身上，出片率跟大家说真的是很高的，就随便找个老建筑当背景，拍起来都很有氛围感。像我当时就在机场街找的店铺嘛，租的一套女装，一套下来才50马币，大概是70多块钱人民币吧，还送简单的头饰呀、首饰这一种，非常的划算。
1: 所以如果要是比较自己会拍的，就花大概70多块钱人民币租，然后呢就穿个一天，自己呢在这个上上妆之类的，还有头饰和首饰，这样其实确实还性价比还算是比较高的啊。如果喜欢拍的朋友的话，有的说那我就是看看别人就好了，就不需要这一步了啊。就是有的喜欢那个旅拍的，喜欢拍拍照片的啊，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刚才说到娘惹服饰啊，上衣据说是很有讲究的，网上经常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那个说，你看娘惹装啊怎么来那个打扮呢，然后怎么来搭配的啊。那么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其实当地来讲，它的那个气温和天气就主要是以夏季为主嘛，所以说是不是也一般衣服是比较薄的那种，都是夏装会多一点。
3: 哦，对，那这个衣服的话，它刚刚主持人也说到很讲究，它真的很讲究，一般选的都是那种传统的薄纱，就夏天穿的话一点都不闷热的。然后它的袖口呀、领口上面全是那种密密麻麻的花鸟刺绣，很漂亮。有的地方的话，它还缝了那种很细闪的金钱线。我当时就穿身上嘛，走在太阳底下一照呀，那种刺绣的地方就亮晶晶的，超级的好看。那下半身的话，它会配那种花色很特别的筒裙，那花纹的话大多就是那种鲜艳的花卉嘛，就裹在身上就刚好贴合那个身形，加上走起路来的时候就显得整个人特别的优雅。像我那个时候就穿这个衣服嘛，在马六甲的荷兰红屋呀，河边的老街道都拍了好多的照片，都很漂亮。
1: 这是女孩儿啊。那如果要是有这个男性朋友，男生的话呢，他们的服饰是怎样的？是不是就没有女生哈这么讲究了吧？
3: 对，他们的就简单一点，就一般就是宽松的长袖上衣啊，然后颜色大多就是白色或者是浅蓝色，下面再配一条深色的裤子，有的话就配一个同色系的小马甲，就但是看着很温文尔雅，跟女生的那种服饰搭成情侣款拍照，哎，当地也是很多的，很出片。那同时的话，还有亲子装可以选择，当时我们就看到那种娘惹服饰就穿小朋友身上，真的太可爱了。
1: 因为其实在暑期游玩的时候，像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哈，跟着江广去旅行就推出了5期团啊，7到8月份，团期比较多，当然有很多都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发的。那么暑期结束之后，我们再临近11假期，9月末9月27号哈，这个团当中也有朋友呢说是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小朋友一起去的。你像这个娘惹文化里面娘惹服饰，如果拍一个全家福的话，你比如说拍那个照片，我觉得这应该分为两种，一个是自己拿手机拍一拍，第二就是可能让当地的这个旅拍哈，具体有什么 什么这个出片的技巧给到我们吗？
3: 要是我们想拍照出片的话，那我们女生啊，在选服饰的时候就尽量选那种颜色亮一点的，比如说正红呀、明黄呀，或者说是带一点撞色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拍照的背景，比如说老街区的那种老街道的骑楼，或者是花砖地板，哎，它就一搭起来的话，它的氛围感就拉满了。包括我们在租服饰的时候，其实可以让老板帮忙搭配一下的，因为他们更懂得怎么搭配会好看，租金也不贵。那店里面一般都会有包包呀、雨伞呀、鞋子租借嘛，啊，那这在这边也给大家
1: 小道具是吗？
3: 对对对对，
1: 拍照的时候会更自然一点拿着啊。
3: 对的，
1: 嗯，所以其实啊，这个你看会玩的旅游博主呢，去到这个出境游的时候，他玩的可能跟大家呢就不太一样，哎，对吧？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不少当地的一些就一些景点大家耳熟能详了啊。但是呢，你还知道这种玩法吗？就是跟娘惹文化相关的。但是如果说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可以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可以了，跟着我们来双国的深度游玩。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2: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2: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2: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3: 出去玩吧。
4: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5: 中国交通广播，
6: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7: 小雪主持的，
5: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6: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8: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5: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7: Banome Turisie 小雪，
5: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4: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说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的讲解服务，最主要呢是吃住都比较好，入住的是国际连锁的五钻酒店，纯玩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是直飞的哈，直接在东航直飞，然后不走回头路，而且是双点进出的，这一点还是很主要的，是6000多块钱啊，价格呢还是非常的划算。算的，那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新加坡，回新加坡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啊，然后还有呢每天的吃住行，包括路书的链接都在上面啊，包括有一个海报上面有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想要看看我们小雪旅游超市哈，这个开超市了之后呢，线路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国内游啊还有出境游啊上面一应俱全，回复两个字超市，回复超市就可以第一时间来看到啦。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9: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容易被忽视的宝藏国家，确实它不像泰国那样热门，没有网红打卡的铺天盖地，也不主打夜生活和人造乐园，但这恰恰是它好玩的原因，不喧嚣，不商业，物价低，人还友好，而且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它实在是一个让人安心舒适性价比极高的目的地。首先是语言和文化的亲切感，这里的中文普及率极高，无论是机场、酒店、餐厅，甚至司机和导游都能直接沟通，不会感到到了国外反而像是进入一个更有趣的南方小城。吃的也完全不用担心，中餐随处可见，椰浆饭、肉骨茶、咖喱鸡饭，这些地道马来美食口味清淡又新鲜，一家三口一顿下来也就几10块，性价比几乎碾压其他国家，玩法更是松弛又丰富。在马六甲你可以带孩子乘坐花车看古城，听导游讲郑和下西洋的故事，而且马来西亚的城市普遍干净，节奏慢， 公共设施完善，不像国内暑期热门景区那样人挤人，也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为了旅游而旅游。它给你的是一种生活式出游的感觉，白天体验文化与自然，晚上住舒适的酒店，吃一顿热气腾腾的肉骨茶，孩子玩得尽兴，大人也不会精疲力尽。很多家庭去了之后都会说一句话，没想到马来西亚这么好玩。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在今年暑期的七月八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推出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带大家一次玩透两大东南亚宝藏国度，一切安排妥当，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而且入住的酒店啊都是在市中心，甚至部分酒店还带有私人泳池、中文服务等等。报名抢位，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或者觉得打字麻烦的可以回复数字六，回复阿拉伯数字六，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境游线路行程了。那目前呢，持用中国护照就可以免签。那在新加坡，从2024年2月9号起，中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就能够免签入境了，说走就走完全没有问题，收拾行李就能够出发。这两国的签证政策简直就是懒人福音啊，完全不用操心复杂的材料准备，带上护照就能够开启东南亚之旅。北京集合，7天5晚，全程有中文导游金牌服务，纯玩无购物。报名抢位可以先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境游线路行程，还有专属客服为大家解答。这次我们带领大家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这里也是新加坡的标志和象征啊。站在新加坡河畔和鱼尾狮雕像拍照，大家就可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摆出各种造型与鱼尾狮亲密合影，然后漫步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滨海湾花园可以说是完美模拟了那种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然后去马来西亚游览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井，去波德申感受马来西亚海滨生活，去吉隆坡打卡当地的国家皇宫，还有地上88层

0: 新加坡，就可以看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境游线路形成了。我们都知道啊，娘惹文化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本土文化，那娘惹菜可是新加坡的必吃榜单之一了，千万别错过。这个菜里边有中式口味和马来口味的混搭感，比如有一道菜叫做阿参虾，这个虾呢，它就是用酱油腌的，然后还带着中式的鲜甜，但是又加入了酸甘汁和辣椒，一下子就冒出来那股东南亚的辣劲儿，特别的搭米饭，吃着又酸又辣的，但是根本停不下来。其次还有娘惹糕，它就是特别像咱们的糯米糍，各种颜色都有，里面还裹有红豆沙，外面滚了一层椰浆，一口咬下去啊，瞬间爆浆，特别好吃。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报名抢位了。说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啊，那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可以说是首次出境游的不二之选了。和欧洲这些地方相比，距离不算太远，而且同在亚洲东部，时差、生活习惯也会比较相近，所以对于首次出境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适合的。北京集合，7天5晚，全程有中文导游金牌服务，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纯玩无购物，而且团费里面包含了所有的费用，包括酒店、来回机票、吃喝等等，每个人不到700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快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回复新加坡，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行程了，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吧。
1: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这条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纯玩双国之旅。其实啊，是从去年开始呢，也是咱们央广旅游的一个招牌的旅行线了，刚好也是迎合了很多朋友，如果说之前没有过出国经历的，那么首站的话呢，其实比较推荐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了。因为首先呢，在语言上的话没有那么多的沟通的障碍啊，除了有中文导游以外呢，当地的华人的占比是比较多的，尤其新加坡啊，咱们这个普通话的话，沟通交流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障碍的。另外就是说距离呢比较近啊，它不像说去到欧洲啊，去到澳洲啊，说这个准备那么繁杂的一些材料，然后呢坐飞机的时间也比较长。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呢，咱们是比较近的，而且呢基本全年我们每个月都是有团期的，您只要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马就可以了。哎，有的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回新加坡也行，回马来西亚也行啊，或者呢您觉得打字费劲直接回个数字6，这些我们都给后台设置了关键词啊。为什么讲也可以回新马呢？毕竟新加坡是这个3个字嘛，马来西亚4个字，就觉得大家好像在后台回复的时候呀，打字比较费劲一点啊。因为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大部分基本都是开车在路上，有的时候可能听到了说，哎，我想要去咨询一下，想要报名，然后呢刚好间歇啊，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或者刚好把车停到地库之后啊，搜索一下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那回的字儿呢比较简化，也是方便大家嘛。您回新马2个字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会跳出咱们线路行程的一个路书，整个的一个吃住行上面写的比较细的，还有海报，海报上呢都是有具体出发的日期。目前的这个航班的话呢，是有国航啊，还有东方航空，也有新加坡航空都有啊。那我们有从北京来直飞的，另外外地的朋友，比如说有太原的，有这个深圳的等等啊，全国各地的其他地区的朋友啊，成都的呀，只要是咱们所在的城市地区呢有飞机场，然后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查询一下飞机联运。部分城市联运的话呢是免费的，也有的城市联运呢稍微要收一点联运费，但是也比您单买飞机票要划算太多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还是纯玩的旅行团，里面呢也有自由行的一个时间，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这一点啊大家完全都是可以来放心。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的回新

0: 哎，回车两个字之后呢，就可以在后台看到有海报、有路书、链接啊，还有客服的咨询码都可以了。您手头的这个护照呢，是六个月以上的有效期，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了。
1: 畅游天下，小雪带你绕着地球跑。
2: 大家知道为什么新加坡被称为狮城吗？今天解锁这个城市名字背后的秘密。其实新加坡的名字来源于马来语森加坡，意思就是狮子之城。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背后有个有趣的传说。话说很久以前，一位来自苏门答腊的王子乘船经过这座小岛时，看到一只狮子出现在岛上，觉得这地方非常特别，便把岛命名为森加坡，也就是狮子之城。虽然没有历史证据能证明岛上真的有狮子，但这个名字和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新加坡人也把狮子视为勇气和力量的象征。你知道吗？新加坡最著名的地标鱼尾狮像就是狮城的象征，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成为新加坡的代表性景点。从古老的传说到现代的城市形象，狮城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它代表了新加坡的文化和精神。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出国玩语言不通怎么办？其实不用犯愁，小畅今天就来给大家支几招，只要几个小办法就能搞定。先说最实在的，提前学几句当地话准没错，不用学多复杂的，就挑最常用的记，比如见人打招呼的你好，礼貌的谢谢，走的时候道声再见，再记个多少钱，这些就够日常用了。别管发音标不标准，只要肯开口试，当地人基本都能明白，比闷者强多了。要是实在记不住单词，就弄点笨办法，提前做几张小卡片，在卡片上写上可能会问到的事，比如去某某地方怎么走啊，这附近有吃饭的地方吗，最好中英文和当地话都写上，再简单画个小图，比如景点画个小房子，餐厅画个碗，到时候问路问事，直接把卡片递过去，当地人一看就懂，不说话也能顺利沟通。还有个小窍门告诉大家，肢体语言别浪费，多笑笑，点头摇头，比划比划，再配合着说几个简单的词，对方大多能猜出意思。真卡壳了也别慌，掏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或者提前准备一个翻译器，沟通非常顺畅。其实啊，语言根本不算什么大问题，哪怕就会一句谢谢，或者递张手写卡片，都能试着沟通。照着这几个小办法试试，出国玩沟通肯定顺顺当当的。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7天5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胜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多邦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行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杰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多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机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由北京直飞，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
2: 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1: 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颈椎运动。双手自然下垂，1、2、3次放在身体两侧，2、2、3次，注意不要晃动。来做相反动作，身体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上。四，颈椎伸展运动操，消除疲劳，工作提效。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一场空中大风暴正在草山行馆中酝酿，在拱门前，蒋经国已经驻足等候多时，见周志柔下车，立刻引导他走进别墅。会客厅内，蒋介石苍老了不少，周志柔恭敬地汇报道：根据上海方面的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定在公历1950年2月10日12时，空军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命令了，到时候就按你们预定计划行动吧。周志柔起立敬礼：
4: 是。
3: 吴石正坐在庭院的草坪上享受难得的闲暇，聂西推着小建成在玩秋千，孩子高兴

0: 咯咯直乐。学成坐在喷泉附近看书，王碧奎和阿兜进进出出的在厨房准备烤制点心的材料和模具。此时小钱开车进来，朱峰提着几盒土特产下了车。吴石站起来向朱峰点点头说，陈太太来了。
1: 哎呀，吴次长今天在家呢。
0: 啊，今天是星期天不上班。
1: 哦，我来跟吴太太学烤棋子饼，尊夫人烤的点心真是好吃。
0: 王碧奎迎了出来惊呼道，
2: 哎呦，陈太太你来就来吧，提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1: 哦，我今天是来拜师学艺的，哪能空着手来呢。
2: 路过一家福州特产店，买了一些福州肉松和茶叶，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0: 朱峰一边说着一边把东西交给了阿兜。喷泉边上的学成一看见朱峰下车，书也不看了，眼睛一直盯着朱峰跟着吴石和王碧奎走进餐厅。
1: 先坐下歇会儿啊，阿兜倒茶。
0: 阿兜拿着茶壶过来给朱峰倒上了茶。朱峰借着喝茶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坤包放在了餐桌旁边靠近吴石的一把椅子上。看着近在咫尺的坤包，吴石把手放进了兜里，想掏出胶卷塞进包里。他下意识地四下张望，发现学成站在楼梯上眼睛正盯着这边，只好把手拿了出来。
3: 陈太太，我和聂副官还有些工作要做，少陪了。
0: 朱峰点点头，目送吴石上楼去了。吴石和聂西合计该怎么办，
3: 这学成一直盯着，胶卷没给出去。
0: 吴石便从衣兜里拿出胶卷来放到聂西的手上，
3: 你一会儿去厨房想点办法把胶卷交给陈太太。
0: 一切按计划进行。离开吴公馆到阿菊家，朱峰一直提着一盒棋子饼。阿菊正在院子里哄孩子，问他，
4: 妈，您去哪儿了才回来？
5: 哎呀，去了一个朋友家聊天。
0: 朱峰把食盒放到餐桌上，做好饭的王昌成端菜过来寒暄道，
6: 妈，你又破费买糕点了？
5: 没有，朋友自己做的，一定让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
0: 王昌成盯着食盒眼神异样，
6: 黄花梨木做的食盒？
3: 妈，你这朋友家很有钱啊。
0: 阿菊说，
6: 哼，你天天就关注人家有没有钱，吃好自己的饭，别惦记别人的。
3: 哎，能给妈随便带回来的都用这种食盒，还有闲情做糕点，我看家里不只是有钱，非富即贵。
5: 朋友以前从老家带来台湾的，用很多年了。
6: 妈，下次也带阿菊去您朋友家吧，让他去见见世面。
4: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意思说我没见过世面？
0: 王昌成赶紧一步去厨房，
3: 我去端菜。
0: 阿菊不依不饶追上去说，
4: 孩子不养了，家不顾了，我天天去听戏逛街，靠你那点薪水不省吃俭用，这日子还过不过了？以前在上海我什么世面没见过。
3: 好，我错了，是我没见识。
0: 自从朱峰离开，吴石的心就悬了起来。
6: 老师，快十一点了。
0: 聂西小心地反锁了书房。吴石点点头，
3: 自从陈太太来了以后，上级就没给我们发什么指令了。
6: 没发指令说明一切平安是好事吗？
0: 聂西打开收音机，小心地调节着旋钮，终于调到了需要的频道。忽然收音机里传来了令他激动的声音，
7: 泰山呼叫东海，泰山呼叫东海，请记录， 1211-1348-2480-4685。
0: 吴石和聂西对望了一眼，很快聂西已经记录完了。吴石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曾文正公文集》，师徒俩头碰头地译着电文。
8: 中央决定，原属华南局的陈宝仓接入东海情报小组，接头暗号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轻改便相知。
0: 吴石不敢相信，从聂西手里拿过电文又看了一遍，脸上不禁浮现笑容。
8: 老师，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
9: 啊，还记得之前他约我吃饭，一直在试探我吗？
8: 意外之喜呀！
9: 我和子真兄之间的误会也终于可以烟消云散了。
0: 聂西拿出打火机边烧电文边说，
8: 轰炸上海的情报送出去了，陈将军又要回来了，今天真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老师，咱俩喝一杯。
0: 吴石指指楼下，
9: 今天不行，我跟你师母有约法三章，等陈将军回来了，我们再痛快地喝个够。
8: 可陈将军目前还在台南新训基地。
9: 这个不是问题，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保密局的古正文悠然地提着文件包上班，还没进侦防组，远远就看到门前的地上有个人。见到古正文来了，愁眉苦脸的小特务站起来，战战兢兢，欲言又止。
8: 组长，
0: 古正文收起了笑容，说：“
8: 组长，我错了。昨天聂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啊！我不能回去啊！”
0: 古正文跑到门口，大声喊道：“
10: 于小南，收网，赶紧收网了！”
0: 小特务站在原地呆住了。“
9: 你发什么呆呢？赶紧跟着于队长去戴罪立功！”
0: 小特务这才反应过来，朝门外跑去。院子里，十几个特务上了一辆卡车开走了，小特务也挤了上去。于萧南和古正文上了盗汽车，两辆车一溜烟驶出了侦防组大门。保密局行动处叶祥之坐在他的那辆福特轿车内，正奔赴基隆，眼神阴鸷。坐在副驾驶上的刘队长回头看着后排的叶祥之：“
9: 处长，古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这没事吗？”“有情报不分享，吃独食，他古正文不义，就别怪我无情。”“
8: 这古组长就是个疯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9: 哼，他不过就是个侦防组的组长，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的指挥呢。能把我的行动处怎么着？抓捕基隆的匪谍，我们肯定要占先机。”
0: 听到叶祥之这么说，刘处长顿时就没了什么后顾之忧，催促着司机：“
9: 快点开！”“
8: 啊，是。”
0: 司机像个机器似的回答着，同时油门发出嗡的一声响。与此同时，古正文坐在盗汽车后排，前排的于萧南不停地抱怨着：“
8: 叶处长这是明着抢别人嘴里的肉啊，真无耻。”“
9: 不用这么着急，安全第一。前面路口电话亭停一下，你去给三荣行打个电话，这是电话号码。”
0: 古正文说着，从后面递过来一张新写的纸条。“
8: 给三荣行打电话，说什么？”
0: 于萧南一副不解的样子。古正文缓缓地说：“
9: 就说一个字，撤。”
0: 于萧南接过那张纸条，更加不解地说：“
8: 组长，
3: 那他们不就都跑了吗？
9: 他们要是不跑，我吓得翁连望这步棋不就死了吗？看着余萧南还没懂的样子，古正文又说，有翁连望跟他们在一起，还怕抓不住林老板那些人吗？余萧南终于懂了，恍然大悟道，
3: 哦，这么着急的关头，组长还能想出这么周全的办法，卑职佩服。
9: 随机应变而已。说话间，道奇车停在了路口，余萧南下了车，跑去电话亭那边。叶祥之手下的特务把住三荣行大门，刘队长一挥手，特务们从正门突入，四下无人，冲到后院，只有寂寞。紧随而至的叶祥之吸了一口气说，
7: 怎么回事？人去楼空了。
3: 处长，看样子是刚走不久。
7: 给我好好搜，我就不信还能都跑了。
9: 古正文在办公室里端详林义良的身份证，上面显示林义良1920年出生。余萧南报告道，
3: 就搜出一张身份证，其他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要去审什么？
9: 古正文慢悠悠地说，
11: 不急，先别让他睡觉，熬两天，人在缺觉的时候意志最薄弱。
9: 古正文在圆山桥下慢慢收竿，这么早钓鱼倒是稀奇。只见此时黎晴从远处走来，
1: 组长，聂西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这回是黔驴技穷啊。
11: 能让你碰钉子，看来是个高手。
1: 属下能否申请调任，让我去干别的工作？
11: 就这么没信心了吗？
1: 还请组长体谅，我担心再继续下去会被他发现端倪。
9: 古正文听罢一反常态，
11: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你先放两天假。
9: 一辆黄包车停在建昌南北货行附近，下来的是朱峰，远远地发现大门已经紧闭，走过大门，门口挂着绳子、斗笠等杂物，其中有一条咸鱼竿。朱峰心知肚明，径直离开了。不料突然被一个人拉进了小巷内，一看是谢阿毛。
1: 陈太太，你是找老郑吧？他让我在这里等您。
9: 一会儿乘车，一会儿步行，辗转间已离开台北市区，到了郊外的山间草房。蔡孝乾来了，
1: 出什么事了？我联系不到林老板了。
3: 他被捕了，整个台工委现在进行紧急转移。
1: 啊，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情啊？
3: 暴露的原因还不知道。你不用担心台工委，我们有成熟的应急方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林义良作为东海小组交通线的负责人，交通线是他亲手建立的，而且他自己就是其中一环，由他单线联系的下线，别的人都不认识。
1: 也就是说，没有了他，东海小组的任何情报都送不出去了。
9: 朱峰倒吸了一口凉气。
3: 没错，
1: 那我们得救人呢。
3: 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都在山里面，台北的同志也都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太公委目前的力量，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救出林义良同志。
1: 那怎么办？东海小组这边现在就有紧急的情报要送出去，
3: 只能再等等了。我们设法尽快重建交通线，现在街头不安全，
12: 我在青岛西路上有一个死信箱。蔡孝乾说着递上了一张纸条，这是详细的地点，可以用它传递消息。
1: 好。
12: 朱峰接过纸条迅速看完，然后用蜡烛点燃烧掉。蔡孝乾突然盯着朱峰说，
13: 对了，情报要不要先给我？交通线恢复了，我给送出去。
1: 不行，这是犯纪律的。
12: 朱峰果断地拒绝了蔡孝乾的提议。
13: 是，这不符合组织程序，还是等交通线恢复了再说吧。
12: 明知故问之后，必然是这么圆场了。
4: 哎呦，你来就来嘛，买凤梨干什么呀？
12: 朱峰跟在王碧奎后面解释说，
1: 你上次烤的棋子饼太好吃了，我女儿女婿都觉得不错，今天我去买凤梨觉得特别甜，我想啊，做凤梨酥一定不错，就多买了些给你拿过来。
4: 哎呀，你不知道吧，台湾的凤梨啊都很甜的。
12: 吴石和聂西进门了。
4: 哟，你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14: 啊，今天有些累了，遵夫人之命，多休息休息。
12: 吴石看见朱峰点头致意道，
14: 哈，陈太太来了。
1: 吴次长，我来给吴太太送点水果。
12: 聂西一边帮王碧奎接过点心盘，一边向朱峰投去眼神。
4: 师母，我和老师今天去基隆买了条鲷鱼，您要不要去厨房过过目啊？不新鲜的话我就拿去换了。
1: 哎呦，不新鲜的话你还要真专门跑趟基隆啊？来来来，坐坐坐，一起吃点水果。
12: 吴石告退，正准备去书房的时候，看见儿子跑来，一把抱起来。
4: 爸爸，今天老师教我们写字了，您看我写的好不好？
12: 此时朱峰凑过来直夸建成写得好。
14: 好，陈太太也懂书法
1: 啊？年轻的时候啊，和沙孟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皮毛而已。
14: 我家里有董其昌的帖子，不知道陈太太可想看看。
12: 二人默契，一起上楼。聂西本想着也一起上楼的，被王碧奎叫住了。他正在安排阿兜给建成洗澡，忙乱间急忙说，
4: 聂西啊，你来帮师母打打下手，晚上请陈太太在家吃饭。
15: 哦，来了。
12: 聂西说着不放心地看了一眼楼上，去了厨房。一进书房，吴石还没有顾上拿起董其昌的字帖，就说，
13: 出什么事了？
1: 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2: 吴石瞬间就脸色发沉。
13: 情报呢？
1: 情报还在我这里。
12: 吴石转而面向窗外。
1: 到底是怎么回事？整条交通线全部由他一人单线联系，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下线的信息，而且台工委目前也撤到三里去了。
13: 台工委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吗？
1: 台工委负责人说，他们的武装力量都在山区，台北的同志也都在蛰伏，他现在也是一筹莫展。
1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送出去一天，解放军那边就能早一天做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
1: 没有给我确切时间。
12: 楼下厨房，王碧奎泡了杯陈皮水要走。
4: 师母，你干嘛去？我给学成送杯陈皮水，他这两天有点咳嗽。
13: 学成在家？
12: 聂西想替王碧奎去送，但被拒绝了，只好停下手里的活跟在后面。王碧奎端着陈皮水上楼。
4: 师母，需要我帮您把鱼皮处理一下吗？
12: 啊，让阿兜处理就行了。二楼上，学成正站在书房门边。
4: 学成，你站着干嘛呢？
16: 我有道数学题想请教爸爸。
4: 爸爸在和谁说话呢？
1: 啊，是陈太太来了。
0: 话音刚落，书房门就被打开了，吴石和朱峰从里面走

出来。谢谢吴次长啊，董其昌的《岳阳楼记》真是让人百看不厌呐。于轩啊，你要是有什么好的书法帖子，干脆送陈太太好了。啊，不用不用的，我女儿和女婿家里住房不宽裕，我拿回家也不方便收藏的，我以后能多来看看就很满足了。这时学成要转身离开，我回屋写作业了。王碧奎把陈皮水递到了学成手里，喝了再去写作业。朱峰下楼了，王碧奎说，陈太太，吃了晚饭再走吧。啊，不吃了不吃了，家里还等着我回去呢。哎，怎么能饿着肚子走啊，厨房都已经开始做了。哦，今天我的女婿加班，我担心我的女儿一个人照顾不来宝宝。哦，也是也是，那好吧。小钱啊，开车送一下陈太太。接着王碧奎赶忙送朱峰出门。

0: 情在你分我合理。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

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推门进到学成房间，女儿正伏案写作业。学成，你刚才想问我什么题目啊？
4: 我在门口说话，你听见了？
3: 听见了。那我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4: 你们说话声音太小了，没听见。
3: 吴石坐到女儿身边，拿过作业本问：“哎，是哪一道啊？”
4: 爸爸，您和陈太太到底聊的什么呀？
3: 我们在聊书法，陈太太尤其喜欢董其昌，就多聊了几句。
4: 你们聊的是董其昌的哪本帖子啊？
3: 就是那本《岳阳楼记》行书帖子。啊，对了，你不是上周刚学了《岳阳楼记》吗？
4: 您怎么知道？
3: 前些日子你一早就会在阳台上背课文，我上班前会听一会儿。第一天听你背得磕磕绊绊，以为你怎么也得一个礼拜背完，最后你花了三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
4: 哼，您这样的大忙人居然还有空关心我能不能背下课文。
3: 哼，你是我女儿啊，我不关心你关心谁啊？
4: 学成嘴角上扬，马上翻到了数学题，指给爸爸。
3: 聂西看见吴石回到书房，就跟了进来。
5: 老师，刚才学成在楼上，他没听见什么吧？
3: 没有。
5: 那就好。
3: 有个坏消息，台工委那边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情报陈太太没能送出去。
5: 什么？
3: 台工委重建交通线需要时间，且具体需要多少时间还不可知，但情报等不及了，
5: 那必须想办法把人救出来。
3: 怎么救？我们连他被关在哪里都不知道。蒋介石在大陆彻底失败，几乎所有特务机关都涌进了台湾。前两天报纸不是还有消息说国府要整治台湾各情治机构，现在特务们个个如饿狼叮肉，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5: 难道要再想办法去香港吗？
3: 来不及了，要另想办法。
4: 古正文走进了审讯室，林义良在椅子上坐着闭目养神，呼吸平稳，不急不躁。古正文进来也没能让他的眼皮抬一下。
3: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毕姓古，古正文，保密局侦防组组长。2个月前侦防组破了一起绑架案，有个叫张浩的匪谍因绑架了国防部高官而被击毙。想必你有所

0: 和耳闻。听见张浩的名字，林一良的眼中有了一丝波动，他看了一眼古正文，终于见到杀害自己哥哥的刽子手了。提到张浩，你好像情绪波动很大。认识他？
1: 不认识。
0: 林老板这就不诚实了，你和张浩不认识，我们怎么能找到三荣行呢？我猜你刚才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你那么谨慎，三荣行却还是暴露了。林一良的眼光这次落在古正文的脸上。我很乐意告诉你真相，这和张浩案有关联，是张浩的下线刘康福弃案投明后告诉我的。他有一次看见张浩在这里和你依依不舍的告别，我们监听三荣行的电话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在电话里有时候说闽南话，但你的国语又很字正腔圆，所以我猜测林老板是台湾本地人，但抗战期间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的时间也不短。
1: 是又怎么样？
0: 哼，巧了，据我们调查，张浩和你的经历一样，都是抗战中去了共产党根据地，光复以后回到台湾，甚至你俩的神态都很像。
1: 你猜错了，我不认识什么张浩李浩。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审出点什么，那就是痴心妄想。
0: 我想不通，张浩和你都是台湾本地人，本该信奉三民主义，为什么都要跑到共产党那儿去呢？林老板这个岁数应该从小接受的是日式教育，按理说你算是半个日本人，应该还有个日本名字吧。林一良冷冷地说，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我就清楚自己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原乡，原乡人的血液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国民政府现在什么样子你比我清楚，所以选择共产党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哎呀，可惜啊，台湾和大陆隔了个长长的海峡，你的血就算是流干流尽了也跨不过这道海峡。难道你也想跟那个张浩一样，成为永远无人知晓的一颗死棋吗？
1: 那又如何？从我入党那天起就有这个思想准备。
0: 林老板，我劝你话别说的那么早，我很不喜欢用刑的，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跟我们合作。
1: 现在连你们的美国主子都觉得你们是烂泥扶不上墙，抛弃你们了，你们还能蹦跶多久？你居然还奢望让我跟你们合作，简直是太可笑了。
0: 这是油盐不进了。古正文忽然有点恼怒了，他不再说话，离开了审讯室，身后林一良的冷笑声还在回响。忽然古正文发觉他跟林一良提张浩这个名字是严重失误，让这个原本就油盐不进的林老板更加油盐不进了。林一良被绑在侦防组的审讯室的电椅上，满身伤痕，已经被酷刑摧残得不成人样。于肖南恶狠狠地说，
1: 林一良，你不是铁人，说出你的上线姓名和住址，你就不用在这遭罪了。
0: 看林一良闭口不言， 随即又给电椅通电，施加更大的痛苦。此时古正文来了，与萧南示意手下关上电闸，林义良已经昏死过去。
1: 组长，根本没用啊，

0: 直接给暗藏在国府高层的匪谍送消息吗？
1: 是我让人给中央社送的稿子。
2: 毛人凤说着放下了报纸。
0: 为什么？
1: 顾组长，我理解你的愤怒。你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到的每一个匪谍的所有价值都榨取出来。可是我不能像你那样去思考问题啊。
0: 我知道，可是为什么就不能等我把这个林义良拿下以后再发消息呢？
1: 来不及了，后天蒋主委要召集各主要情报部门负责人开会，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什么露脸的事，反而因为你在香港闹出来的事，弄得我不得不在蒋主委和国防部那边背书。此时再不拿出点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说不定还会被裁撤。古正文只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行了，你的委屈我都知道，你派去渗透和抓捕的兄弟，我不会少了他们的奖金，你放心。
0: 哎，叶处长这次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3: 我已经掌握了林义良和他的上线接头的方式，本来打算趁他下次接头把他和上线一锅端的，结果被那个叶处长这么横插一杠子，再也没有机会钓到他的上线了。
1: 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嘛，总归匪谍也是抓住了，木已成舟，就不要太计较了。从那个林义良身上审出点什么了没有？
0: 是块硬骨头，软硬不吃。但我通过和他谈话，以及我派去渗透三荣行的人，还是大致掌握了他的一些情况。
2: 古正文说着把一份案情分析报告交给了毛人凤。因为叶处长的插手，我们在三荣行只抓住了林义良一个人。我请求把二处抓到的那两个三荣行的伙计也带回侦防组去审，我相信对后续拿下林义良会有帮助。
1: 那两个伙计你可能带不走了，只能到局本部这边来审。另外，林义良，你也要尽快将他押解到局本部来，一直关在侦防组的确是违规操作了。
0: 这是有人找您告状了？
3: 哼，有些人就是这样，干正事没能力，专会在别人背后捅刀子。
1: 好了好了，如果林义良能供出他的情报来源，那绝对是你的大功一件，到时候我会为侦防组和你请功，奖金不会比光明报案少。
3: 去做放心，那卑职就先去会会那两个伙计。
2: 毛人凤朝他摆了摆手。吴石此时也拿着那张中央日报，凝视着林义良的照片和三荣行的照片。聂西站在边上说，
4: 他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他是老张的弟弟。
0: 林义良必须救，不仅是因为情报紧急，更是因为他们兄弟二人甘愿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我愧对他们。
2: 吴石仰头闭眼沉思着。
4: 你有办法了？
1: 只有一条路，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后面或许会有转圜的余地。
4: 这恐怕不容易啊。
2: 吴石的眼睛死死盯着中央日报的报头，又看了看林义良的照片。
1: 有点奇怪啊，这不像是古正文的风格，
2: 他一向是

0: 喜欢放长线钓大鱼的。按常理，他应该用林一良钓鱼，伺机抓住林一良的上级和更多同党。当初他抓张浩就是这么操作的。这次为什么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捕获林一良的消息呢？我记得前两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整治台湾情治机构的消息，你把它找出来。聂西在旁边的报架上迅速找到一张报纸递过来说，老师，您看是不是这条消息？吴石一看，是前几天一张报纸的一条小消息，情治机构演习群集台北，国府拟整治管理。这就对得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毛人凤急于邀功稳定编制，不得不出此下策。既然报纸登了消息，那保密局就没有办法封锁消息了，也就给了我们机会。聂西松了口气，去给段厅长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趟。聂西迅速照办，没过多久，段退之小跑着赶到了。聂西把他引进来，带到办公室里间。段退之笑着说道，哎呀，吴次长，你找我啊？我是有一点私人小事想请教段厅长。您请说。我太太啊，最近郁郁寡欢的，原来她总去窦公馆和尊夫人他们一起打麻将，最近也不去了。我昨天就问了她半天，她说什么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哎，什么意思啊？段退之有些纳闷。吴石盯着段退之的眼睛说，会不会是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毕奎朋友来找我，回去之后跟你太太说了什么？
1: 哎呦，对不起次长，我确实回去后和我太太说了几句，我是没想到他跑去窦公馆嚼舌根呢。哎呀，
0: 段厅长，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派夫人去窦公馆打探情况？段退之吓得站了起来，冷汗直冒。
1: 我太太那张嘴大家也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她绝对没有打探的意思。虽然现在官员们在外面莺莺燕燕的事不少，但您和夫人伉俪情深，这在国防部那都是很有名的，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吴次长您的人品呐。
0: 啊，我就是想多了解点情况，搞清楚夫人心情不佳的原因，好回去宽慰她。没事没事，坐坐吧。段退之这才敢再次落座。吴石把那张中央日报拍在桌上，你看看，保密局最近又破大案了，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了美国，总裁复行逝世是迟早的事，到那个时候，以毛局长和老头子及蒋主委的关系，保密局势必又要重归国防部，职能和二厅高度重合，所以段厅长还是要多把心思放在抓匪谍上，否则以后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1: 哎呀，是是是，后天蒋主委召见，毛奇武这个时候抛出破获共谍机关的消息，明显是在邀功啊。哎呀，属下也正在发愁呢。
0: 保密局上次诬陷我通匪谍，幸得蒋主委和周总长为我主持公道。这次抓到这个，吴石翻看了一下报纸，啊，这个叫林一良的匪谍，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为了邀功，重施栽赃陷害的伎俩，陷害党国忠良啊。 这种时候，二厅可不能袖手旁观，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再说了，如果将来真抓到飞碟，二厅参与了，也有功劳啊。
1: 谢谢次长点拨。
0: 段厅长茅塞顿开，心里多了一份对吴石的敬仰。段退之早早在草山行馆的门廊外候着，只等到毛人凤出现。
2: 段厅长，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平时不都是公务繁忙，踩着点才来吗？
1: 哎呦，齐武兄，我是特意早点来等你的，有些东西想给你看看，来，我们借个地方说话。
0: 段退之说着，带着毛人凤往甬道走去。毛人凤看着段退之交给他的一沓照片，都是叶祥之带着行动处的人当街敲竹杠的照片。段退之等毛人凤看完照片，又拿出一张登记表。
2: 这个是你们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登记表。
1: 好啊，二厅抓共谍没本事，郭汝瑰这样的人都能放跑，在背后搞同行倒是很有手段啊。
2: 哎呀，齐武兄，
1: 我在想啊，一会儿要是见了蒋竹伟，这些照片我是交还是不交呢？
2: 你有话直说。
1: 鉴于此前你们有过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我觉得这次基隆抓的共谍不能由你们保密局单独管押，应当押到公立监狱，多方共同监管，做到信息透明，互相监督，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发生。
0: 毛人凤看看手表，咬牙切齿地说，
2: 好，我答应你。
1: 哈哈，齐武兄果然是个痛快人呐，那就这么决定了。
2: 我这么做呀，也是形势所逼，望毛局长谅解。
1: 段厅长客气了，都是为党国效力而已。
0: 毛人凤那一丝微笑，实在是难看极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

0: 醉的会，
1: 哎，听我说，风声是不是突然觉得孤单？这种孤独不是脆弱，是你的内心在渴望连接。试试打开车窗透口气，或者到服务区下车走五分钟，买杯热饮，告诉自己，这段路是我陪自己的时间，不是熬过去的里程。独行的路也是和自己相遇的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随王老师来学习失眠的中医分型辨证。在上期节目的最后啊，王老师讲到了黄连阿胶汤症，针对像受过惊吓或者是常年精神比较紧绷的朋友是适用的。那我们还是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聊。
1: 黄连阿胶汤针对于心火上亢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好使的。但是在我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用到的不多，我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老是莫名其妙的耸着肩膀、端着肩膀的这种人非常多。
0: 为什么？是紧张吗？
1: 心火上炎，他就会紧张。
0: 哦。
1: 那么有很多做这个领导、做

0: 干部或者做老板的，哪怕是班干部的，
1: 小朋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他都有这个
1: 身上有责任的这种，
0: 对，有责任的，他都端了个肩膀，心有余力不足，责任重大的这一类人士啊，一般来讲的话，他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
1: 这个弦紧绷着的那种状态下，
0: 对对对，他其实也是经常受惊吓，只不过是必须得是叫做这个表面的好像挺罩得住的那种啊，
1: 沉稳一点，
0: 因为你慌了之后，你下边不更慌？
1: 是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必须得稳住劲。这种人士呢，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他是北京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因为他喝酒也能够让自己睡着，睡不踏实而已。爱喝那个白牛耳所以他从来不找我调理身体。可是他事实上最后我给他用的是两张方剂，第一个是这个黄连阿胶汤给他调节睡眠，第二个是用了赤豆当归散给他解决他黑眼圈的问题。我呢一开始就想着说，我说你老是在那架了个肩膀，穿了个 T 恤衫架着肩膀，然后呢挂着窝里边夹个东西，我说你老这么架着不累得慌吗？你肩颈不难受吗？他说有吗？他自己不觉得，
1: 已经长年累月的习惯了哈。
0: 对，我说我给你用一张方剂，可甜了，甜的不得了，而且营养大着呢，是吧？给你弄点阿胶，弄点鸡蛋，对你的皮肤特别的好，因为他又抽烟又喝酒，他那个皮肤啊发黑，然后呢一看他沧桑，其实他才是五十出头，但是呢显着就对，显着实际上就感觉好像挺苍老那种。说行啊，可以，我用好了之后我给我媳妇用。结果他吃完了之后，第二天那个肩膀头子就松下来了啊！让人拍了个视频发给我，他说：“哎，我还真是发现自己有点不太一样啊。那以前的时候是老喜欢这样式的，就是哪怕跟领导汇报也好，开会也好，或怎么样，设个 PPT 也好，或怎么样，老是这么端着的，他习惯这么端着的。他现在能够放下来，才知道以前是端着的，
1: 就跟那个小猫，它想要吓唬人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啊，
0: 竖起来
1: 的，一定要这么顶起来的那种状态
0: 啊。对对对对对，它拿出那种
1: 自己的威风那种
0: 姿势啊。对，是的。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他发现自己确实睡眠质量啊好了很多。以前是能睡着呢，但是总感觉好像是浅睡。然后他那一天晚上呢，媳妇儿说，感觉好像手机还没撂下呢，就已经开始打呼噜了。说咱睡吧，关灯啊！关完灯之后，手机就已经开始了，
1: 秒着。
0: 他说这个东西好像是这个对我睡眠挺管用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治睡眠的一个药。可是我没有问他有没有受过剧烈的惊吓呀，或者有什么创伤啊，有没有去问他，问他也没实话，
1: 是
0: 嘴巴里边没实话，
1: 要面子。
0: 对对，然后呢，但是肩膀算是放起来了。那第二个就是他那个黑眼圈，我这个眼睛这块这一圈怎么着的，睡眠好了自然就好。结果他一直就没好，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以前的时候得过那个红眼病。他得过红眼病，后来红眼病反正是输液什么之类的好了，可是就落下个毛病，就是黑眼圈，一直黑眼圈。我说那你这是淤血，赤豆当归散，赤小豆，连发芽都不要发芽，就是直接就是赤小豆就行了。我说别拿红豆，
1: 不是红豆，对，
0: 赤小豆那个扁的长的那种的，赤小豆再加上当归，啪啪啪给它打成粉，每天三大勺吃，他吃了两个半月，越吃这块越淡，越吃越淡、然后呢，在他那个斑就没了，就不是斑，就是那个黑眼圈就没了。
1: 赤小豆和当归不是相对来讲比较温补的是吧？
0: 对，一方面温补啊，一方面最关键是赤小豆是去脓啊。赤小豆去脓，它这儿之所以黑呀，实际上就跟我这儿似的。
1: 您这不是胡子吗？
0: 不是胡子，我这儿有一点
1: 胡子茬儿吗？不是，
0: 从这里边可能看不太清楚啊。这个，这你真正仔细看，您离我还是有点远哈。但是这块我以前不是起过燎泡，起过燎泡，我当时就没管它，因为我媳妇说咱们家有那个红霉素眼药膏，什么之类的，抹一抹，你这块能好得快点。我说行啊，那直接就抹了一把。我就上了当了，其实应该让他彻底的发出来就了事了。
1: 对，
0: 因为我经常这个一着急，心火一盛，然后呢，或者是因为点什么呢，就是嘴上会起个泡，这是正常的啊。这起泡对我来讲都已经习惯了，我都不吃药。完了之后呢，让他发出来，自然而然就好了。大家所以经常看我嘴上一块，就这个。但是那一次呢，我就是说你抹点那个啊，我就抹上了。抹上之后呢，它是好的快，但是就把那个脓啊憋到里边去了，
1: 没发好，
0: 所以它淡淡的会有一点点那个黑印儿。这个有点这黑印儿，不过也不要紧。我明明知道是用赤小豆当归散就可以能好啊， 我懒得弄，我没事儿，多少年，20年以后想弄的时候，他自个儿如果还没有自行吸收掉啊，这个那个我再弄啊，来得及。这个黑眼圈呢？
1: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一丁点儿没有。
0: 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心阳上亢，也叫心火上亢，出现的这种情况啊，他不由自主的会端着个肩膀，在这儿这种的啊，从他体貌特征上。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后来我通过老高这个事儿，就是我看了好多好多的一些那喜欢端着肩膀，老喜欢端着肩膀这种的黄连阿胶汤给他试一试，效果都出奇的好啊。这个是这个最年轻的是一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啊，他是个学习委员啊，还是个系里边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什么这个那叫学生会的
1: 学生会的干部，
0: 一个就是完了之后呢。整的我说你这看着比我的成熟老练，那现在就这么稳呢，那以后前途无限呢。
1: 是是啊，
0: 好了之后别忘了我，
1: 互相忘。
0: 他就是端了个肩膀进来，他说我总感觉口苦的厉害，我想能不能这个用一些这个败火的一些啊什么东西。这个我说你不仅仅要败火，而且败的是心火。你是不是一天到晚老是心里边烦乱，有点各种各样的事儿处理不了啊？他说也得硬着头皮去处理。有的时候有一些学生他查那个消防，查那个就是不能够在煮面，不能够有锅什么之类的。有的时候他藏起来倒还是好的。
1: 出点事儿才麻烦、啊。
0: 他这一出事儿他倒不怕，反正他该检查检查，是吧？出事儿那反正我检查过了，你们不配合那就算。就是这个他说怕挨揍。有的时候那学生大一大二的血气方刚的啊，那撩一棍子或怎么着，
1: 这个是毛头小伙子那种。
0: 对，他说一起去的，就是跟他们提前都得开会，跟他们先讲清楚。哪怕是撩一棍子，好吧，找学校的保安处理，你不要去动手，到时候就说不清了，等等等等。这个怎么怎么着的？他说其实这个活不好干，或者精神压力很大。我说哎呦，你年纪轻轻的，弄得好像还挺
1: 还挺
0: 小社会啊，复杂的啊。
1: 很脸熟。
0: 好，黄连阿胶汤，给他去吃也是。他吃完了之后，就是他告诉我说怎么好甜呢、啊？这个好甜、啊。
1: 他已经苦到比黄连还苦。
0: 对呀、
1: 反而吃到黄连之后，他觉得我不苦。
0: 对啊，我就不能理解。我说为什么给你吃20克的黄连呢、我专门去问，我说你这从哪儿来的这个黄连？用的
1: 正规黄连，
0: 正规的。那个黄连吃到他嘴里反倒是个甜的。
1: 嘿，你说说。
0: 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的第八种啊。我们上一次的时候说有9种啊，然后呢？这个实在是抱歉，后来我又梳理了一下，实际上是12种。
1: 对，
0: 我赶紧往下讲啊。
1: 好，
0: 下一个是淤血症。淤血症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常规的一些方剂，是什么呢？是用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啊，或者是用血府逐瘀汤。为什么是这两样方剂？这两样方剂很相似啊。血府逐瘀汤它是针对于哪儿呢？针对的是胸口。就是我们在胸腔里边是有淤血的，有淤血不通则痛啊，它会出现憋闷压抑，然后呢而且会这个会导致这个心率不稳定，所以呢也容易导致我们剧烈的失眠。那么我们首先说最常用的，目前临床上啊有很多大夫都喜欢用血府逐瘀汤啊，在这个血府逐瘀汤的基础之上再加点什么合欢皮啊，或者再弄点什么手乌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喜欢加这些东西，什么夜交藤啊、喜欢弄这些，就是、
1: 什么功效、这都是
0: 那个夜交藤啊，包括我们合欢皮啊，这些东西都是专门治睡眠的，酸枣仁治失眠的套药了啊。我的治失眠，我喜欢用龙骨牡蛎，但是呢大家一治失眠的时候呢，普遍来讲的话是喜欢搁酸枣仁龙眼肉远志补的东西嘛。但是呢要判断这个人嘴唇有点发紫。这都是老大夫的经验。这一开始的刚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啊，鲜少有人知呢还。你甭看他是博士或者硕士下来之后呢，没有老大夫跟他说他，你看他嘴唇的颜色怎么样，你查查他那个看看他那个血常规怎么样。
1: 临床不够哈。
0: 对啊，因为你号脉啊，有的时候你号不出来他那个淤血啊，有时候号不出来。但是呢，你看他那个血常规，哇、哦， 里面的血脂都

0: 么厚，然后呢，它里边的那个血小板的含量是吧，这个有点超标或者是过低的，完了哪块是有一些问题的，它肯定里边的血液是有问题的。只要它那个血象，无论是急性的，就是感染了，还是它里边慢性的那些低密度、高密度脂蛋白啊，这个血小板等等这些东西，这个乳清蛋白，但凡是出现它里边指标的明显异常的，你一方面要给它去进行一些补益啊，另一方面要活血化瘀的。活血化瘀，活络消灵丹也可以，血府逐瘀汤也可以啊，包括我们用桂枝茯苓丸合并开心散或者合并四逆散啊，也可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血府逐瘀汤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呢？第一个，它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子，作为底方，
1: 哦，
0: 那可不就是活血的药吗？
1: 哦，
0: 四物汤大家都知道了，川芎、当归、白芍、生地，知道吧？他们后世派都喜欢用熟地黄哈，这个不重要啊。在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加桃仁红花，桃红了，
1: 桃红，
0: 这个一旦加上之后呢，活血化瘀的力量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桃红四物汤的基础之上再加五个药，这五个药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柴胡，配上炙翘，炙翘呢就是跟那个炙石啊实际上是一样药性，那只不过是炙石呢是小橙子那个横切片，炙翘呢是它长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扒下来那个硬皮，所以炙翘呢相对比较柔和，后世派常用炙翘，经方派常用炙石，就是炙石呢力量比较
1: 猛一些
0: 啊，比较大一些，炙翘呢相对和缓一些，根据你自己的个人性格特点呢，随便怎么样都可以。这是柴胡配炙翘，干嘛呢？炙翘去浊水，就是炙石有什么药性，炙翘就用什么药性，就是相当于它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就可以了。就是这个炙石是可不可以撑开，炙石可不可以这个去浊水，它去浊水一定不是向上去浊水，而是向下去浊水嘛，那么所以说呢它是往下沉降的一味药。那么柴胡呢是向上来进行升散的一味药，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小柴胡汤虚者要战而汗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小柴胡汤适应症，可是被误下了，或者是它体格本身就特别特别的虚弱，那它就会抖啊抖啊抖啊抖抖一下，然后呢出汗，它不会抖啊抖啊抖啊那么拉稀，这个二便是会变好一点，但是大概率的它会出一点点汗出来，就证明柴胡啊它实际上稍微有一点点偏向于这个往外走的啊，往上走往外走的，这是药性。所以二者之药性是什么呢？一为升一为降，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错劲儿。你想中国跤摔跟头的时候都是拽着它上边，然后呢让它
1: 别它的腿，
0: 别它的腿，但打它底下那个支撑腿嘛，对吧，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必须得有形成这种错劲儿，那么才是最强的力量啊。就像我们这个打拳的时候呢，它为什么传统的武术里边它有这么一个，就是你发出去之后，这个比如说打一拳，你打一拳他一般这只手不闲着，他这样抓着回来，他实际上就是弄完之后抓着对方脖领子往回收，你相当于是抓着他脖领子，这样就是形成了一种错劲儿。那比他站在这儿你单纯打了一拳他的力量就大了一倍嘛。
1: 对，
0: 所以他其实传统武术有一些是比较狠的，
1: 加速度就增加了，
0: 对他是这样拽着往回走的，所以说呢他会形成这种一个错劲儿。那你的柴胡配炙翘他就形成了这种错劲儿啊，然后呢同时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桔梗和牛膝，
1: 去痰。
0: 对，一个是去痰
1: 下面，
0: 另一个呢是给它滋补强壮，温固下焦，而且一升一降，
1: 也是一升一降哈。
0: 在桃红四物汤本身全面去进行这个调养，本身是温温和和的，现在呢我们要给它搅动一下，所以柴胡配炙翘，桔梗配牛膝，
1: 这是四味药。
0: 对，那再加一个甘草吧。甘草的国老制品，大家都要团结哈，彼此都要这个重视啊。我们看那个《三国演义》里边刘皇叔他那个幕后花絮，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呢，那个时候是当时他刚拍完，他说我们看到《三国演义》就如同纪录片一样，深度去还原古代的这个战场，实际上不仅仅。

0: 哎，对对对，那个效果的那个啊，他再去找风向，然后呢找自己的位置，怎么样才能够正好让它飘到镜头啊，作为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些那个攻防的时候，那么多的群众演员群演去弄，就是这是大家共同的劳动成果。哦，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现在很少提了啊。现在我们呢，动不动
1: 聚
0: 就
1: 光
0: 是，
1: 灯都在主角上。
0: 对，都在主角上面。这个很少说共同的劳动成果。我
1: 是。
0: 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受感动。嗯，就像如果说是这个，我说这功劳全是我个人的，啊，或者怎么怎么着的，我就觉着会很惭愧。我觉着，你看，首先第一个是有刘刚老师，对吧？这给我们进行温文尔雅的这样的一个啊，给我们啊就提供这样的支持。然后呢，同时我们自己团队里边那小伙伴每一个都很忙碌，
1: 对
0: 啊，他们有的是需要负责这个，有的负责那个，有的负责那个，等等怎么着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这是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同时还有，当然还有这个我们平台啊，我们领导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那么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共同的劳动成果，那共同的劳动成果就必须得有一个人看上去什么都没干，但实际上没有他就干不成，甘草就是这个。
1: 主心骨类似于
0: 对
1: 啊，
0: 对，果老之品啊，所以说你看你是啊，这个生的柴胡是生的，枝条是酱的啊，你看你这个桔梗是生的，牛膝是酱的，好吧，就形成了这种错劲儿，是不是？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自己是个腕儿，啊，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然后呢，互相之间有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团结和睦，不能拧成一股劲儿的时候，那就办不成事儿啊。所以必须得有一个人看上去什么都没办，你不能说是哎，客服的事儿交给领导，哎，或者是这个主持的事儿交给领导，或者是这个我这个啊知识输出的事儿交给领导，那都不行。那领导看上去是什么都没办，但是他是无为而治。
1: 坐镇嘛，
0: 他中间的时候一直在给你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支持啊，这就可以了，这就够了。那这个是，所以我们可不是说为了巴结领导啊，就是我们就得说，你得承认每一个岗位它都有它的作用
1: 是，
0: 啊。那么这就是桃红四物汤作为底方，再加上两对儿这个上下
1: 一
0: 这个
1: 升一
0: 升
1: 降，
0: 降的这样的一个两升两降的这样的一个对儿药，再加上一个甘草。那这个甘草的话呢，我是习惯于用炙甘草。炙甘草是直接入心啊，它是苦甘都有，就是既有甜味儿也有苦味儿啊。这个在这儿我喜欢用炙甘草。

0: 实是大公鸡，就是贵一点，60块钱一只。但是值啊，
1: 是
0: 它真的又大个儿，然后呢又很好。我们说回王清任先生啊，玉田县这地方除了有这个熏鸡之外呢，还有一位医学家。这个医学家呢是王清任。王清任呢，他是一个武举人。后来他来到北
1: 武举人啊，
0: 武举
1: 哦。
0: 他的这个功夫很厉害，
1: 是啊，走这个路线的
0: 啊，他是武举人啊。武举人的话呢，这个他做了大量的解剖工作
1: 哦。
0: 因为当时的时候赶上天灾，是有瘟疫啊，所以有很多的成人可能相对少一些，很多小孩儿就被抛尸荒野，就生怕形成了一家子那种感染，一个小孩就直接给扔掉了。那一些小孩被那个狗啊或者什么什么的给弄开了之后呢，这个他就看到了，哦，里边是有他内部脏腑组织器官是怎么样，所以他的解剖学学得非常好，是因为当时那个悲惨的社会环境。我们现在想想看也是不寒而栗。那同时呢，他自己画出来那个图画都是非常好的。而且他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他认为呼吸啊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呼吸不太一样。我还觉得他，因为他呼吸，他是直接通过后边那个脊椎管，那个气管是指的是我们脊椎那个旁边直接吸到我们的底下丹田去，所以他的肚子在动。他
1: 丹田气。
0: 对，因为我没有解剖过人啊，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那样，但是我还觉得是挺好。但那个他的这个医龄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着？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他稍微有点夸张了。可是他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之前，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那是讲的很精彩的。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光说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竹鱼汤啊，就是光会学这个，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纳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

0: 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是王老师讲失眠的最后一期内容，上半段咱们说到了血府逐瘀汤，那下半段内容呢，我们还是从创造这张方剂的王清任老先生他的故事开始聊起。
1: 血府逐瘀汤他的发明者王清任先生，他的这个医林改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后边那几张方子，什么那几张我觉得大家都学偏了，是怎么着？就是光看他那几张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他说啊，这个能治这个，对不对？你真正去治的时候呢，常常不一定有他说的那么强。他稍微有点夸张了。可是他前面那个就是在写各种各样的方子之前，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解剖学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那是讲的很精彩的。你看看那个前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医生啊，实际上他没有这个根基，就是他不想去看那个，就光说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方子啊，六张逐瘀汤，就是光会学这个，连那本书那么薄薄的，就那么几十页也没有翻过啊。所以如果你翻过，你其实比那个所谓的比那些临床医生啊，其实更加渊博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看，就像郭德纲跟他儿子说，你可以没有学历，但你不能没有学问。就是你这个不需要别人给你一个什么光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但是你必须得读书。韩寒也是一样。
0: 是。
1: 韩寒他好像是高中辍学是怎么的。
0: 新概念作文一等奖也是。
1: 对这个韩寒他单单都知道，就是现在那个。
0: 大导演。
1: 大导演他拍的叫什么片子来着，那个。
0: 那好多了。最近的那个叫。是赛车手的、那个、
1: 对赛车手的那个记不住了，拍了三部了啊。是风驰电掣还是什么来着？
0: 是
1: 飞驰人生、啊、
0: 飞驰人生、
1: 那他呢，实际上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了，不想上了，上没什么意思，学的没劲。这个话其实我只敢引用他的说法，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没敢辍学。
0: 我们认认真真的上了学、
1: 上了学了、就是这个他说我很感谢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自己，读了很多很多书。我虽然没去上学，但是我读了很多很多书。上学的那些书，实际上就是他不认同啊，他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第二个，感谢他的父亲允许他读了很多很多书，他就感谢这两个人。
0: 对
1: 啊，这个实在是太妙了。所以朋友们，我建议大家要多读书，我建议咱们大伙儿要多读书。你读书。不一定每样都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句话而不去读书、文盲的盲流的不行啊，是不是啊？一说啊，那个就是王清任最厉害的六张逐瘀方是什么，七张逐瘀方是，你查这个干什么？你从那个网上查，你要知道连某度某科他那个百科啊里边全都是错别字，那没什么意思，你要去看就看原著。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人是有启示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我要相信手机上给我推送的消息、就觉得这个消息就一定是有用的、或者是一定是真实的，实际上不是的。反而是有点时间的话，就是翻开真正的著作，真正有名的这些著作，反而会给我们更好的启示。
1: 我每天把自己的这个定位是在哪儿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也好，或者是一个小蜜蜂也好，我是在
0: 知识传播者，
1: 对传播这个让花粉变成蜂蜜，然后呢带给大家，是一个辛勤的小蜜蜂。这个本身是一个懒惰人，那怎么就这么
0: 您可不懒，
1: 一个懒惰人莫名其妙的成为一个小蜜蜂的这样一个工种啊，就是这个就是
0: 您可不懒，您是
1: 在做这个水平虽然有限，但是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不是培养医生。西医是负责培养医生，你西医不能说啊， 我们隔壁家老太太都会看 CT， 要是拿着圈子
0: 要求的有点高了、
1: 我都会操作各种各样的精密的仪器设备，然后会给你验血，会给你怎么怎么的，这个东西啊，它只能是医生或者专业的这个，
0: 对，
1: 这是西医的长处，可以批量化的去生产出一批一批的应届生来，然后呢成为合格的医生，这个保障着我们的这个安全和健康。那么但是我们不能什么事儿都得麻烦人家，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不需要给别人添麻烦，
0: 是
1: 啊，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自己解决靠什么解决呢？靠知识解决，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让老百姓成为自己的健康守护者，我们不会去说什么给大家去牟利啊或怎么样的，这些课程全部免费，不做什么那个
0: 知识付费
1: 收费的课程，
0: 对，没有
1: 不做。好，我们看第十种。第十种呢是一种虚热型的亢奋型的这种精神病，这个呢实际上是用酸枣仁能够去解决。酸枣仁汤，酸枣仁汤呢而针对于这个人非常的虚而且很热很亢奋，同时晚上的时候啊是确确实实是完全睡不着觉，甚至跑出去梦游。他跟刚才那个说坐起来呼噜那种的，有点说梦话，莫名其妙的还角色扮演上了。本身的男同志讲话是这样的，完了之后呢女同志讲话像山东大汉呀，你想怎的啊，就是他那个是脾胃不和，他出现了一些
0: 混乱
1: 奇怪的混乱的一些情况。而这个呢他是直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就会站起来干活，甚至开门出去梦游。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酸枣仁汤，
0: 酸枣仁汤
1: 适应症酸枣仁汤适应症。酸枣仁呢这个用的时候啊，咱们大家注意用的量要大，一般呢起手都得用到50克，50克80克甚至最高可以用到200克。所以酸枣仁 我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特别不愿意去这个分享和推荐酸枣仁。那么酸枣仁实际上它是个好药，它是一个滋补强壮的，能够去安抚我们的心血的。它一旦介入之后呢，酸敛阴柔，有收敛之性，可以让我们白天过度劳累兴奋，然后呢晚上的时候累过劲儿了反倒睡不着，那种虚的热性的亢奋性的这种睡眠不行。我白天也忙活晚上也忙活，忙活到最后的时候脑袋都生疼睡不着觉。有这种情况的，那确实应该用酸枣仁，但是要用你就得重用，用50、80甚至200才能这样啊。就是这个，可是以他当时那个单价而言的话，你用到200，
0: 有点成本太高了。
1: 对，
0: 吃了又心疼，心疼又睡不着，真事儿闹的。
1: 我始终坚守一个事情，叫做不忘初心。有始有终。我做这个我要是为挣钱的话一开始我就不干这事儿了。我有的是赚钱的道啊，我要是为挣钱的话就不干那个，就不做这个健康科普的事儿。这是酸枣仁。那么第二个我们用到知母和茯苓。
0: 知母茯苓啊，配到一起。
1: 对，知母呢是一个知心大姐姐，她在白虎汤当中可以持续性的帮助那个石膏退热，帮助它可以长效发挥作用，在这儿也是一样，它可以帮助这个酸枣仁干嘛呢？持续性的去发挥它的助眠的作用
0: 啊。
1: 然后茯苓呢又是通利三焦宁心安神之物。
0: 对。

0: 像这种虚弱亢奋性的精神病，甚至于跑出去梦游的，这种人都很不容易。他是家里边的可能是顶梁柱，或者是付出非常非常多的那个人。你要好好的爱他，好好的保护他。当然还会出现一些什么别的一些反应，他比如说很多人跑过来，然后说，哎，我是心脏病，为什么王老师给我写个酸枣仁糖这么不方便？心慌心悸、失眠、盗汗啊，脉细而数，就是这个心跳太快了嘛，你就是太过于亢奋了。所以说呢，他不觉得他失眠是个大问题，他还想再去拼，
1: 对，
0: 哎，他还想再去那个继续努力冲啊，怎么怎么样？
1: 还想把这个事儿搞定了之后，能助我再上一层楼，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哎，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常常他可能主诉不是失眠，但是你给他用酸枣仁汤呢，他一方面能睡好觉，一方面心率、盗汗啊，各方面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整。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针对于像慢性一些咽炎、口干啊，或者是有耳鸣，或者暴聋，就是突然聋掉了，
1: 就不是听不见了。
0: 啊、对，有这种情况的、哦、啊，就是过劳出现的这种啊，一下子连续加了几天班，连续处理了好多好多一些麻烦事之后，突然聋掉了，或者是耳鸣非常剧烈了。这个我们曾经就接触过有一位先生，他是他的爸爸还是妈妈，反正就是去世嘛，但是在那个葬礼上，啊，在整个葬礼的这个运作期间吧，没人配合，然后他非常的忧愁，

0: 这是我今天的状态，他那个川字纹就再也消不下去了。所以说人呢愁苦的时候呢，真的是面相上都会愁苦。
1: 是，
0: 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就是耳鸣，剧烈的耳鸣，睡不着觉。这个他男同志，这个有一些话还没有办法说啊，所以他只能是自己压抑着。但是他那个越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越耳鸣的凶。那么这两个情况，当时的时候挺了很长时间才来调理，然后呢也是酸枣仁汤症适应症啊，也是给他加了龙骨牡蛎，
1: 镇了一下。
0: 龙骨牡蛎镇下就是前阳风随，他这个耳鸣这块会很快好啊，在酸枣仁汤的基础之上加的。然后呢，包括会烘热盗汗啊，这种失眠最喜欢用这个了。那什么呢？是虚热型，虚而热。就是明明已经啥也不是了，还得是硬着头皮往上顶呢，还得往前冲呢。这种是虚而热，惯性的往前冲。那么我来看第十一种，第十一种呢是明代的时候一张名方。是心脾气血都虚，心脏也虚，脾胃也虚，气也虚，血也少。
1: 哇，这好虚啊！那真是
0: 虚的不得了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归脾丸，也叫人参归脾丸。所以有很多人呢说，哎，我这个失眠呢，我就用归脾丸，用完了之后呼呼睡，可好了。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它确实是一张名方，是这个薛立斋创制的。这个薛立斋呢是明代的一个太医啊。这个水平很高啊。他用这个归脾方呢归脾丸呢，实际上我们常做成汤剂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大家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它用四君子汤作为底方
1: 啊。四君子汤，
0: 对，就用到他们喜欢用党参哈，实际上我更喜欢用人参。人参才能够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啊，人参这方面作用会很强。党参版的你还便宜，但是那个效果就差很多，你用人参版的比较好啊。那么这个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就是四君子汤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把脾胃弄好了之后，人就可以脾主大地，主安静嘛。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大枣，再加个营养的。大枣在这儿一般它会标注一个去核。它为什么去核呢？经常有人说，你这个桂枝汤、小柴胡汤里边要不要大枣去核？我说不用啊。那为什么别人去核你不去核？因为别人是要做丸子啊，做丸子肯定得去核了。你那煮汤，你反正也不吃，
1: 对对，
0: 无所谓了，把它切开就行了。
1: 是，
0: 所以说这儿是要做归脾丸的话，大枣去核，再加上酸枣仁、龙眼肉和远志。酸枣仁入心，刚才我们讲过了，龙眼肉养心血，远志护心气，这三个全部都是养心安神助睡眠的。那么在前面我们讲了说，保护他的脾土，现在养护他的心神、心血和心气。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给他再加上当归和黄芪，一补气，一补血，主补全身，全都好起来了，是吧？别光你有钱呢，别光心脏有钱，全身都有钱；别光你有气和血，全身都有气和血。这样的话呢。是吧？大家就
1: 充盈起来，
0: 大家就不会来打劫你们。
1: 是是，
0: 要不然的话，你都不敢出门。一出去了之后，谁让上过来给你拼命要抢劫的？
1: 谁让你冒尖儿是吧？
0: 他过不下去嘛，没法搞，
1: 是是，
0: 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个全身都给他兼顾了。兼顾的过程当中，还给他用一点点木香。木香干嘛呢？旋转胸中的大气。如果是没有木香或者不爱吃木香，木香好苦嘛。用陈皮也是一样。没什么太大所谓啊，用的陈皮、生姜
1: 气的
0: 自然而然的就可以让他给他我常常给他转换一下。木香要做汤剂的话，那本来挺好喝的一个药，加了木香之后那就老苦了，所以你干脆给他就换成陈皮就行了，更好喝，更爽口那么用浮小麦40克加进去来，如果他是玩的话咱们大家现在在外边吃的那个人参归脾丸，有的时候他会加一点浮小麦，有的他根本就没加浮小麦，你就自己用浮小麦，浮小麦是可以入心的，说妇人脏燥，就是心脏里边缺血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它的。然后呢，这个用浮小麦30克到40克煮水来送服这个归脾丸，效果最佳。你要说看看他那边，现在甭看。有还是没有，你反正加上浮小麦它也死不了人，这个东西它就是麦子了。
1: 对对，食物嘛。
0: 养心的，养心安神的防止我们老哭的这个是这个归脾丸。归脾丸呢针对于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一辈子操劳。

0: 操了一辈子心，
1: 哦，
0: 就像大宅门里边二奶奶似的，嗯，到最后
1: 消耗太大了，
0: 消耗的太大了，什么都得他操心，
1: 嗯，
0: 然后呢又吃不上喝不上，
1: 嗯
0: 啊，气血又亏，脾胃也虚，心脏还不行，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呢，一看整个人这肯定是特别的消耗虚劳，非常瘦弱，然后呢还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嗯，这种先用归脾丸。我们这里边我们有一个我的好姐姐，我不说名字啊，那她就是这种情况，她这个太过于疲劳了，所以问我应该怎么办，我是两样东西，第一个归脾丸，人参版的归脾丸，第二个是啊补中益气，补中益气汤，去喝一喝，不要喝生煎汤，你是先要健这块的中，然后呢再慢慢往上提，不要提脱，绳都提断了，不要上来用生煎汤。好，这是第11种类型。那么第12种类型我讲快一点哈，是啊，脑充血。
1: 脑充血，
0: 看手机看一天下来之后，
1: 哦，
0: 是不是觉得这个哎呦眼睛都痛红了，完了之后呢还不犯困呢，但是你起来躺在沙发上看手机也好，或者躺在床上看手机，或者坐在那儿就是看电视也好，弄了一天下来之后，你起来上个厕所，你感觉头重脚轻，脚底下都踩棉花飘的，因为上盛而下虚，脑血都冲到上面来了，因为这颅脑组织太兴奋了，
1: 对。
0: 那么无论
1: 开一天会这样
0: 还是对
1: 真的
0: 对，嗯，对。然后呢这个看一天手机，看一天电视，我们很多退休的一些父老长辈哈
1: 是
0: 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用附子泻心汤，
1: 附子啊，哦，
0: 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就淡郁寐啊，但是又睡不着，睡不踏实啊，人在那儿又犯困，看手机呢，弄的调的声音汪汪的，感觉好像这个
1: 左邻右舍都听得见，
0: 对，都知道你在看什么视频，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需要给他用附子啊，附子来煮煮水，甭多了，就10克就行，
1: 嗯
0: 啊，甭多了啊，这个不是说咱们舍不得啊，附子很便宜，那附子用10克。用2000毫升水给它煮啊煮啊，煮上一个小时，煮上一个半小时，
1: 嗯，哦，
0: 是吧？哎，煮的差不多了，你觉得也没有毒性了，只有兴奋，只有振奋我们这个温阳散寒的作用，振奋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个是用这个水滚开的，来冲三黄泻心汤，大黄、黄芩、黄连，
1: 哦，
0: 啊，嗯，这个我用的时候啊，我常常是不会去称啊10克、5克什么之类的。就搁捏一小把就行，
1: 少一点点。
0: 那大黄就那一片儿，
1: 嗯，
0: 掰上剩半片，少半片，再掰碎一点，沏水喝就行。
1: 哦，
0: 啊，当然可以沏水喝，但是如果是喝完之后加了大黄，有点拉肚子，啊，这个想减肥的，你可以就那么拉就行了。不想减肥的，我本身我就觉得它不加大黄没问题，
1: 啊，二黄，
0: 对，二黄，黄芩、黄连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讲到。三黄泻心汤再加附子，叫附子泻心汤。可是我用的时候，我常常是这样去用，是啊，三黄泻心汤合并肾四味，看看它是不是有腰膝酸软，
1: 哦，
0: 冷痛。
1: 嗯，
0: 三黄泻心汤再加上这个人参和干姜，有的时候就是黄芩、黄连再加上干姜、人参，这是黄芩、黄连、干姜、人参汤。
1: 嗯
0: 啊，既保护了我们的脾胃之气，让我们能够吃饭，同时又可以快速的降血，让血液往下降。它本身也调低血压嘛，
1: 是是，
0: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建议咱们大伙儿啊，每一天都要走走路，因为你动哪儿哪儿是不是就充血？
1: 嗯，
0: 你老动，就像我们说，有一些那个男演员说，哎，要露一露他的那个胳膊上的肌肉或者胸肌的时候，需要他光膀子的时候。
1: 赶紧练，
0: 等会儿啊，做上20个、30个俯卧撑，
1: 对对对，
0: 刚充完血，看着肌肉块大点，
1: 是是，
0: 完了之后呢，你哪块动哪块就充血。你老是不动的话，就光在那儿动脑子的话，你这脑充血，你可不就兴奋呢？
1: 哎，
0: 你这个吃完饭之后为什么犯困？因为都到肚子这块去了。你走走路、泡泡脚什么之类的，那个血都能够下流，自然而然的，你能够睡到一个好觉。所以这个睡觉前就不要再看手机了。
1: 对，
0: 啊，
1: 是这样。
0: 所以呢，看看书，尤其是看什么时候看没意思的书，你不要看小说，啊，
1: 越看越入神。
0: 金庸小说越看越兴奋啊，韦小宝
1: 是，
0: 又搞了个对象什么的，你可不更兴奋？你不要老看那些让你兴奋的书，你就看那些没劲的书，越看越觉得睁不开眼，
1: 对，
0: 那就是最好的催眠药了，所以不需要吃药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懂得给自己放轻松，气血要下行，同时自己安安静静的给自己说3个字：放轻松。慢慢你就能睡着了，
1: 给自己洗脑啊！
0: 能不吃药尽量的先不着急吃药，当然如果要

0: 要吃药的话，辨别清楚我们到底是十二种的哪一种。嗯，这个回头我们整理成笔记，整理成笔记发到我们的这个班集体当中，或者是我们公众号里边。
1: 是，这是相当于我们用两次直播的时间，王老师呢通过十二种症型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失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通过这三次直播，我突然有一个感受，王老师，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失眠是单独的一种问题，现在来看，实际上失眠是一个信号，是你的身体的其他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会表现在你的睡眠不好这件事儿上啊。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就是睡眠不好，其实有可能你的身体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在报警了。通过这两节课的梳理，希望大家也可以看着王老师的这个笔记啊，自己找一找，看看我们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个问题，从根儿上把这件事情调理好，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时间跟王老师就聊到这儿了，非常的辛苦，再次的感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刘康老师，
1: 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方科。
2: 大家好，我是王上。方科，我考你一个问题啊。
1: 啊，你说，
2: 如果有一天把你扔到一片深山老林里，你觉得你是会被狮子老虎这些吃掉呢，还是自己吃了不该吃的把自己给毒死呢？
1: 节目刚开始，我为什么就非死不可呢？
2: 那你想干什么？想成功脱困，或者想在丛林里跟泰山一样就能生活下去？
1: 对啊，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2: 你还想这样？你呸吗你？
1: 谁一会儿谁用你这个话筒，真够倒霉的。
2: 我也不是说瞧不起你，我问你，你知道狮子和老虎的脚印儿都有什么区别吗？你知道怎么分辨有毒和没毒的毒蛇吗？啊！
1: 你等我查一下。
2: 你知道哪些蘑菇能吃，哪些蘑菇不能吃吗？
1: 我可以不吃蘑菇吗？
2: 哦，哎呀，恭喜你终于想到一个招啊！但是你有没有感觉，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都分不太清？你比如说香蕉和芭蕉，蜜瓜和哈密瓜，菠萝和凤梨，樱桃和车厘子。
1: 不是，你是刚从菜市场回来吗？全是吃的呀。
2: 别的也分不清啊，比如说奥运会的时候，各国代表团一入场，如果光看国旗的话，就经常有一种感觉，这个国家刚才不是来过了吗？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的人会分不清，比如说比利时和德国，法国和俄罗斯，这国旗看着是有那么一点点像。
2: 那何止是像啊，很多国家的国旗正着拿和倒着拿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了。还有哈士奇和阿拉斯加雪橇犬，这俩你分得清吗？
1: 阿拉斯加雪橇犬是不是看着会更漂亮一些？
2: 那要是两只阿拉斯加雪橇犬。

0: 你能分辨出来他俩谁是谁吗？
1: 我为什么非要一定分出他俩谁是谁呢？
0: 那人你总得分得清吧？
1: 那也不一定。
0: 有很多人确实有一点脸盲，这个实话实说，我也是这样的，就有点分不清人，特别是可能你刚见了那么一面的人，就一面之缘，首先他的这个面容啊，不会在你的印象当中留下太深的印象，你就很快就忘记了，下次一见面，你好像要初次见面，咱不是见过吗？就懵了，
1: 对，就是这就属于脸盲嘛。咱们那天节目还说，有的人比如说对于那种就是欧美人，可能他们的长相就感觉觉得外国人长得都是一个样，
0: 对，都差不太多，还有那种可能长得很像的两个人，你经常记混，
1: 对
0: 啊，有一些可能是我们
1: 明星
0: 也容易记混，
1: 对，
0: 名儿也对不上，
1: 或者说俩人名儿特像的，张馨予、张艺兴、张什么的，
0: 其实搞不明白，
1: 对，
0: 或者更极端点那种双胞胎，你单门个的看就分不清，把他俩放一块儿，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1: 对，
0: 啊，还有那种动物里边分不清的更多了，你比如同样是，这个鹿这个品种。就分很多，有那种这脚是那样的，有脚是那样的，还有脚是那样的，就不一样。
1: 我又不是专门研究动物的，我为什么非得要分得清它们呢？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得很具体啊。你像有的时候马路边出现一个什么小动物，你说哎，你看，哎，那个是鹿，什么鹿啊？它又分着很多种鹿，但我们不知道。或者更常见一点的骡子、马、驴，
1: 这些分不清。
0: 马可能还能分得清一些，骡子和驴有的人就分不清。
1: 对，动物上也是，还有一个就是狼和狗
0: 啊，
1: 就是还有狼狗啊，
0: 对，
1: 对不对？去新疆的时候，在那个哪儿啊，喀纳斯
0: 啊，
1: 就遇上了，他那儿就跑着一条，我说哎，狗，看那条狗，他们说不是，那是狼，我说狼就可以随便在那大草坪上那么跑吗？他们会过来咬我们吗？然后他说那个就是狼，但是很多人是可以区分，通过那个尾巴
0: 哦，
1: 去区分它到底是狗还是狼还是狼狗
0: 哦，
1: 你这就得区分清楚了呀。
0: 我也看过有的人在那个自己摩旅的路上，哎呀，小狗狗谁家跑丢了，过来，还撸人家的。狼咬人疼一点是吧？不是，除了动物还有农作物，农作物也很多人分不清，你比如说水稻、小麦，那有的人分不清，然后有人就解释啊，说水稻的那个叶子呢会更细长一些，而且它喜欢水，小麦呢它的叶子更宽一点，而且它耐旱，但你要单崩个的拿出来一图片问你这是水稻还是小麦，
1: 这是韭菜
0: 啊。哎，说到韭菜，有的人对于什么蒜苔呀、什么蒜苗啊、什么韭黄就这一类的，大家很多人都分不清。什么油麦和菠菜，有的人也分不清。
1: 啊，这太多了，这种的。
0: 对，
1: 反正你今天就是掉菜市场里出不来了。
0: 从菜市场出来，我们上马路上也分不清。
1: 上马路上有什么？
0: 比如说那个交通指示牌，这是让很多咱们司机朋友特别抓耳挠腮的。
1: 哦，
0: 你比如同样是禁止。但有的东西呢，它是禁止通行，有的是禁止驶入，有的是禁止停放，有的是禁止长时间停放。房哥，你平常开车的时候遇到这种指示牌，你分得清吗？想好了说啊。行，我知道了，不说了。
1: 我作为中国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这方面我当然是必须要懂的呀。
0: 你要不你出去看你车贴条了没？你像那个禁止通行，它是一个白底儿的红圈。
1: 不是，你就别念稿子，你说，你看着前面摄像头说，
0: 看前面
1: 把后面的全说完。
0: 对，就是你干脆你就别在这儿停，真的，何必呢？对不对？
1: 你接着说，禁止通行是白底红圈。
0: 对，
1: 是
0: 就是这所有的车辆和行人。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过，谁都不行，啊，比如说前方道路可能有一些什么问题等等之类的，然后有那种禁止驶入的，相对来说大家还常见一些，就红底白横杠，一个红底一白横杠就横在那儿，这个就是禁止车辆进入，
1: 就你就别进去，
0: 对，但是行人可以进去，有一些单行路的入口上就有这样一标志，还有那种禁止停放的，就是
1: 这个我知道，
0: 哎，蓝底红圈，里面一叉号，完全禁止停车，
1: 就这条路你就不能停车，
0: 对，
1: 完全不能停。
0: 但是有一种是那种禁止长时间停放，就是蓝底红圈里边一个斜杠，蓝底红圈里边一斜杠。这个就是允许临时停一下，比如说我装卸个货物时，这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我停在这儿过个夜啊，我晚上就扔这儿，这不行。
1: 还有这样的，我好像很少见哎。真有这样的是吧？
0: 我们一般可能都是啊，这儿不能停车就走了。其实它还分得很细。
1: 就这种的话，我们大概我贴多停多久，他不给我贴条啊？
0: 这种都是几分钟之内的，好像
1: 就好，因为我之前看到过那个四环那儿，他有那个就是上卫生间，就卫生间门口有那种临停车位，
0: 嗯，
1: 你可以把车停在那儿去上个卫生间出来，
0: 嗯，
1: 哦，
0: 对，就这种，
1: 就一个斜杠，就只有一个斜杠是禁止长时间，如果是一个叉，
0: 嗯，就
1: 是
0: 禁止停，
1: 禁止停，
0: 完全禁止，
1: 明白了，哦，
0: 而且有的那个禁止通行和禁止驶入还区分了行人，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会让我们有点傻的分不清，
1: 怎么能分不清？这不是科一都要考的吗？
0: 我估计啊，你现在去重新考遍科一，你未必还能拿到那证啊。就是大家考完试了，就是东西全忘了。
1: 嗯，
0: 有一些人什么这有一些道路，此处通行应该是30迈的速度，
1: 嗯，
0: 还是60，
1: 嗯，
0: 还是80，有很多的区分，我们就考完都忘了。
1: 都忘了。
0: 其实这些交通法规还是应该时不常的自己再去重温一下。
1: 哦，再看一看，嗯，
0: 对，
1: 毕竟对你这个未来的这个行车啊、交通安全啊，还是很有帮助的。
0: 对，今天咱们第一时段就来聊一聊，你对什么就傻傻分不清？
1: 嗯，
0: 我们经常容易搞不明白。容易把它记成另外一个这种
1: 嗯，就是除了菜市场的东西啊、我们对于这个交通标识啊、人呐
0: 啊
1: 各个方面，
0: 对
1: 啊，吃的喝的用的，
0: 对小动物什么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对，
0: 你对什么东西就是一直傻傻分不清。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You're
1: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芬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第一时段来聊的互动话题是，你对什么傻傻分不清？
1: 我们今儿玩的这个游戏叫做大家来找茬。
2: 能分清我和凡科吧。先来说一说海鲜界的一个双胞胎，请凡科老师回答。就那个铁板烧里就卷成圈的，它是叫鱿鱼还是章鱼？
1: 铁板鱿鱼吗？是吧
2: 啊，你想好了啊？那个卷成圈的它是鱿鱼还是章鱼呢？
1: 就是
2: 啊，
1: 它不就叫铁板鱿鱼吗？那上面不是写着铁板鱿鱼？你听过有一个别人说来卖铁板章鱼了？
2: 它是，咱们不说铁板烧吗？
1: 哦，铁板烧里的那个
2: 啊，
1: 也是鱿鱼，管它什么好吃，就给我放上辣椒，自然就行了。
2: 章鱼的八条腿像八爪鱼，鱿鱼呢是十条腿还带俩长的，
1: 这么区分是吧？
2: 对，研究过吗？
1: 没有，
2: 就光靠口感这么一吃，还是靠老板说什么是什么，
1: 咸了淡了就行了。你管他几条腿呢？
2: 也行吧，但很多人确实分不清章鱼和这个鱿鱼。
1: 对，确实分不清。
2: 对，还有就是
1: 还有那个咖啡，
2: 咖啡，
1: 对，咖啡的话我做过研究的。这个、我问你啊，我们经常去点咖啡，哎，你喝什么呀？你喝玛奇朵还是喝那个卡布奇诺呀？王老师，
2: 我不喝。谢谢。这个玛奇朵叫做什么？玛奇朵白云，然后奶泡比较多。那个卡布奇诺呢，它是就是它咖啡比较多。
1: 什么呀？
2: 对，
1: 我做过研究啊，很多就是你包括你去每一个咖啡店点这些，说这些其实它就是在比例上面的一个不一样，在配料和口感上面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卡布奇诺，它就是以浓缩咖啡为主，加入大量的奶泡制成的一个咖啡，它口感上面就更偏绵腻。味道比较柔和一些，咖啡味和这个奶味相得益彰。玛奇朵呢，它是浓缩咖啡加上少量的奶泡或者鲜奶，会更加保留咖啡的浓郁的口感和味道。这个奶泡加一点点只是为了增加它咖啡的层次感。当然有可能我说的还不够全面，有请各位咖啡迷们来继续补充一下。
2: 你得罪了很多这个主理人呐、
1: 主理人。
2: 我们研究了半天的，让你就这么说完了。
1: 我说的不够全面，各位主理人。
2: 给主理人们道歉。主理人们都是
1: 你们来补充一下，如何更加详细的区分他们。
2: 还别让主理人们说了，主理人们说的感觉更复杂。但确实咖啡也是我的一盲区。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狗狗，你像那个什么柴犬，它的那个微笑脸和蝴蝶犬的那个招风耳，包括拉布拉多的那个憨憨眼，
1: 柴犬那个感觉像面包，蝴蝶犬像贵妇。
2: 继续说，他们特征都是什么啊？
1: 再详细我就说不清楚了
2: 啊，都叫旺财。
1: 对对对，我就大概只能了解到这么多了。问问大家啊，就我们这些傻傻分不清的事儿，说出来真的有的时候又好笑又无奈的。
2: 但是通过这些经历，我们也明白了，其实生活就像这个充满谜题的那种宝库，还是得不断的学习。你得去观察，要积累经验，这才能在这个分清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利。
1: 是
2: 啊，
1: 所以我们今儿第一个小时来说一说你那些傻傻分不清的事物，不论是吃的、用的、喝的，各种各样的、看的等等吧。
2: 对，
1: 怎么个分？有什么你是分不清楚的？
2: 慧慧说，我对农作物不怎么熟悉，就容易搞混。平时呢不买菜，有的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对人，我倒没有脸盲症。见过一面之后，基本都能记住。
1: 但你有没有不会有那种就两个人真的长得很像的？
2: 有啊，
1: 包括他那个感觉很像的。
2: 反正有的人确实长得像
1: 啊，就是他也不是像，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哎呀，感觉一样，然后有时候就分不清楚。章子怡和那个童谣，对不对？就这种的。
2: 是，但是你说那个感觉，我特别有感触。尤其是如果我不看这个人正脸，只从背后看他一个背影，有的人也容易认错。我也认错过， 人大老远过去了，以为要是我认识的人，结果幸亏没有拍人家肩膀什么，只是绕到正面以后一发现不是他，但是因为这个社交距离保持有点过近了，已经是贴脸看人家了，我不好意思认错人了，
1: 才能分清楚啊。
2: 对，
1: 慧慧说凤梨和菠萝外表好像差不多
2: 啊，
1: 这个也是，这个是不是南方的朋友能够分清楚啊？我经常会听很多人说我们去买个凤梨啊，我说凤梨什么凤梨，你不能说菠萝吗？
2: 啊，
1: 但是后来好像说确实有区别，
2: 有区别，两种东西它的培育的方式不太一样，导致了有一点区别。
1: 嗯，
2: 但是其实对于那种吃不太明白的朋友来讲，
1: 就感觉差不多，
2: 都感觉差不多。
1: 哦，他说感觉凤梨好像更贵，
2: 嗯，
1: 价格也就是也更甜
2: 啊，
1: 口感也会更甜一些。
2: 对，就是能尝出来一点小细微差别，但是不了解的人他就觉得就吃了个菠萝就完了。
1: 对呀。
2: 还有娜娜说的是分不清东南西北。这个怎么教我也分不清，一问我向东还是向西这种问题我就说不明白，什么都能说明白，就这个事儿说不明白。
1: 嗯，
2: 我最怕的就是外卖员给我打电话问我方向问题。
1: 嗯，
2: 你不应该是网约车司机问你方向性问题吗？
1: 到哪儿了？往这儿了？往那儿了？
2: 啊，我在路口东边，你方便过来一下吗？哪儿是路口东边啊？
1: 但这个你根据太阳，有时候没太阳是吗？
2: 你还想看太阳呢？哎呀，方哥老师真的是野外求生经验。
1: 对、啊，
2: 你要不你砍个树看看年轮呢？你
1: 这个应该比较好，尤其在北京，我觉得我没有这个东南西北的
2: 焦虑。
1: 嗯
2: 嗯，因为有一些城市它四平。横平竖直的这种就还好，
1: 对，
2: 你像在南方的，因为山呐、啊、因为河流啊，给你分的都是横七竖八的，都斜着走了，你再说东南西北，本地人人家也不说东南西北了。
1: 嗯，是，所以呢，这个还有人说了一个啊，我刚才正在研究这个呢。
2: 谁？
1: 米兰说的这个棒球和垒球。
2: 哦，是。
1: 你能分清吗？你哦，
2: 我分不清。
1: 我以为你会给我们上一堂课呢。
2: 说接触的太少，知识面不够。你这巧了，这咱们一块问到了知识盲区。
1: 但是好像是说啊，就是棒球大部分情况下颜色是白色的
2: 哦，
1: 通过颜色去区分会更直观一些。垒球的颜色多为嫩黄色。
2: 它那个游戏规则也是有一些差别的呀，包括使用的这些器具也不一样啊。
1: 好像说那个场地都是不一样的，
2: 对啊，
1: 在场地的尺寸啊、规则啊、投球的方式啊都不一样。
2: 嗯

0: 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五星四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3: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来聊一聊什么东西您傻傻分不清、就是分不清那种物体啊、人物啊，或者什么小动物等等之类的，它是实体的，这个分不清还好。有的那种分不清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听不懂有些人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2: 你怎么拎不清啊？是吧？是那种感觉。
3: 对，就分不清，都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就会挺麻烦的。
2: 哇，那上升到这种地步的话，那有点

0: 有点难了。
1: 最典型的代表，可能我们平常跟老板沟通的时候，有一些话呢，可能老板不方便说的太直白，可能又换了一种方式。假如说对方也是一个能听懂这样弦外之音的人，那还好办，就怕的是他听不懂啊。
0: 那老板就不能直说吗？
1: B 级了也可以直说。我们来看一看这种听不懂弦外之音。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崩溃啊！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0: 王总，我有点事儿找您聊聊。
1: 哦，樊科呀，想聊什么呀？
0: 想跟您聊聊我最近工作上的一些烦恼。
1: 哎呀，那太不凑巧了，我现在正好要出去一趟，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办公室里等一会儿我。
0: 啊，好的，我坐这儿等您。
1: 啊，这个我要去的时间可能还挺长的。
0: 没事儿，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您忙您的。
1: 我是怕你一个人在我办公室里等这么久会不会无聊啊？
0: 没事啊，我坐这儿玩会儿手机。哎，对了，您这能充电吗？我怕万一等时间太长了，手机玩没电了。
1: 樊科呀，到底是什么事儿这么着急的要找我聊啊？
0: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一些工作上的困惑。没事儿，您先忙您的，我在这儿等着。
1: 但是我要是走了，办公室就你一个人，我觉得对你来讲，这个是不是有点怠慢了呀？
0: 真的没事，王总，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这也不会觉得无聊的。
1: 但是总觉得不太好，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办公室呢？关键啊，你在办公室，我还出去了，这说出去好像是我故意逃避、故意躲着你一样，这怎么能行呢？
0: 哎呀，您放心吧，王总，谁会这么无聊啊？再说了，我的这个事儿，估计您也帮不上什么忙。
1: 那既然帮不上什么忙，那你看要不然就……
0: 所以得详细的好好谈谈啊，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哎呀，王总您快去忙吧。
1: 但是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不太放心呐。
0: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这么大人了，你还怕我摸电门呐？
1: 那要不我就直说了吧，我觉得你先回去，明天我去找你，你看行不行？
0: 哦，哎呀，您是这个意思呀？那您怎么不早说呀？
1: 我早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你一直没听出来呀你。
0: 哎呀，这么说，您看来您还是体谅我，怕我在这儿等的太久了，耽误时间是不是？哎呀，您这么说完，我更不能走了呀。
1: 为什么呀？
0: 您体恤员工是您的优点，但是我不能这么多不懂事儿啊！我还真的让您来找我呀？
1: 可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0: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就在这里等着就行了。
1: 哎呀，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呢？我觉得这种弦外之音，有的人还真的是就是听不太出来。比如说，可能比如你去别人家做客了。然后主人说到饭点儿说留这儿吃口饭呢。其实有的时候这是变相的一种逐客令，对吧？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吃饭了，可能会接下来就比较私人的家庭时间了。你留这儿一块吃吗？你有的人就赶紧起身，哎呀，不了不了不了，我也赶紧走了，我还好多事儿呢呀，不知不觉都到这个点了，你看这时间过得真是快。一套词儿。有的人就是行，就坐那儿吃了，是吧？
0: 这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人没眼力尖儿，
1: 都有，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有一些话语的理解上会有差异啊。刘美明说海狗、海狮、海豹分不清。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各位脑海当中能不能浮现出来一个生物？
0: 我只能想到那个我去海洋馆看到的那个
1: 啊。
0: 那是叫海什么？
1: 你去海洋馆看到的都有可能。
0: 海狮表演吗？不是有那个
1: 海狮表演？
0: 嗯，
1: 也有海豹表演啊。懵了吧？
0: 一般不都是海狮表演吗？
1: 都
0: 好了好了好了，这纠结那些什么呀？这是，
1: 但是这个分不清呢，是因为如果把他们三个的图片放在一起，让你去辨别，可能还好一些。但是冷不丁的看见一个， 有的人就懵一下，不知道这应该是
0: 海狮
1: 还是海豹，
0: 还是海狗。
1: 对，我记得海狮那个还是有点特点嘛，它那个前面那个是牙嘛，就挺长的那个，对吧？那海豹就是我们
0: 有点像豹子，
1: 对，经常说
0: 有那个斑纹，
1: 挺可爱的那个，
0: 走起来也很可爱。
1: 对，
0: 说海豹它是有那个淡淡的，身上有那个肚子，但是有那个淡黄点儿，就跟豹子似的
1: 啊，
0: 那种的就是海豹。你去看那个有没有那个斑点？海狮呢是没有斑点的，但是它也是那种短毛的，它们呢是，有那个什么小耳朵贴在那个两只贴在那个脑袋附近的那个小耳朵，说海豹看起来呢像一个耳洞，
1: 这个
0: 像一个耳洞，
1: 这个
0: 没有耳廓。
1: 感兴趣的下次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这种，对吧？还有雪龙吟说蔓越莓、树莓啊、覆盆莓啊，
0: 行，
1: 就有点分不清，这确实有的人可能
0: 你能分清它的味道就可以
1: 我连味道有的时候都分不清，我这里边这仨里边好像我除了蔓越莓吃过，还都是仅限在饮料里说蔓越莓口味
0: 蔓越莓饼干，
1: 对，其他的实打实吃他们好像我还没有吃过
0: 对，这几个味道确实是也是有点相像，
1: 对
0: 对吧？
1: 名人也提到一点说韭菜、韭黄、蒜苔、蒜苗分不清，
0: 蒜黄还有是吧，反正就这几类，这几类还好吧，韭菜、韭黄你肯定能分清楚吧，一个绿色的一个黄色的，蒜苔的话它的口感就不一样了呀，
1: 对，你说了口感嘛，得给它炒熟了我才能吃出来，但
0: 看也能看出来，
1: 去菜市场有的人他就是分不清，特别是那个韭黄什么蒜苗这些东西，
0: 对，这种的我也有点分不清，
1: 一般就是问老板，来点蒜苗怎么办呀
0: 对，他给你拿，
1: 他拿哪个是哪个
0: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儿这话题啊。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1: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3: 下班快乐抢。
1: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3: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0: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4: 对劲儿，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说说有什么东西是您傻傻分不清。
3: 嗯，
5: 就刚才提到那个比较抽象一点的概念，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听不懂别人的弦外之音。
3: 嗯，
5: 他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以为他是那个意思呢。
3: 嗯，
5: 但你不直说那谁知道呢？这个也算是一种啊。
3: 这种的确实是很难，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应该都会有这种情况，一般也是出现在你跟老板交流。就我有时候就觉得老板能不能把话说直白点，有的时候你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甚至甲方和乙方的沟通的时候，他也是这种，就是你就不能说明了吗？说哎呀，你这个吧，我觉得还缺少一点感觉。
5: 对对对，不是那个感觉，你明白吗？对。还有那老板的老板们的通用话术，你把这个弄一下，怎么弄？什么需求？你把它弄一下啊。
3: 弄一下。
5: 范善说，我的有一点尴尬，墙壁开关的那个开和关我分不清。两个以上的灯一般至少并排两个的开关，只开一个灯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哪个是开哪个是关了。
3: 嗯，
5: 得试一试。
3: 嗯，这个我刚才研究了一下啊。
5: 哦，
3: 就大家可以记一下，但是大部分应该都知道吧。
5: 嗯，
3: 就是你往上摁
5: 啊。
3: 哦，就是按键往上是打开，往下的话是关闭。也就是说，如果你看您的那个开关是上方弹起的状态，它就是关。
5: 嗯啊，
3: 嗯，当然有可能，万一您家电工给您安反了，也是有可能。
5: 有可能，
3: 这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种标准的一个方式啊。
5: 对，还有一种，我不知道这个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讲，就是一个灯其实是有两个开关控制的。
3: 嗯，
5: 比如说进门口一个灯，然后你的床头有一个灯。
3: 啊，对啊，
5: 对，
3: 嗯，双开关，
5: 双开关的这种。嗯，当你摁完它了，
3: 哦，
5: 那边其实没有变化。
3: 哦，
5: 那对于那边来讲的话，现在就掉了个了。
3: 嗯，对对对，这说的是一个一般情况啊，就按键往上按。
5: 嗯，
3: 是打开，往下按是关闭。
5: 哎呀，
3: 嗯，
5: 这确实每次都试一下，
3: 反正每次管它呢就咔咔试一下。嗯，总有一个是对的。
5: 对，还有秋天说分不清葡萄和提子，
3: 这有什么分？我是说一下我怎么分啊。
5: 啊，
3: 我是分葡萄是可以扒了皮儿吃，那个皮儿比较好容易脱，跟那肉容易分开。
5: 哦，
3: 如果不容易分开的是
5: 提子
3: 就得连皮儿一起吃。
5: 啊，
3: 我喜欢吃葡萄的原因也是因为那么葡萄可以一挤，那肉就可以进到嘴里去。
5: 哦，
3: 嗯，
5: 还有一个分法说的是葡萄一般是又大又圆的。
3: 嗯，
5: 而且大多数葡萄都是那种紫黑色。
3: 嗯，
5: 但是提子的个头呢虽然也有大有小，但形状一般是椭圆。
3: 哦，
5: 啊，然后就是这个皮比较容易剥的这个问题。
3: 嗯，
5: 葡萄呢就
3: 皮好剥，哎，对啊，
5: 提子就不太好搞。
3: 嗯
5: 嗯，
3: 这是一种，这个我觉得葡萄和提子大部分你能分清吗？这应该可以吧。

0: 还行还行，你只要别搞那种奇奇怪怪的葡萄和奇奇怪怪的提子，就故意放一块很相像的，就能分得清。
1: 对，还看到有一位说，慧慧说玫瑰、
0: 哦、
1: 月季、蔷薇这三种傻傻分不清。
0: 哎，
1: 这属于蔷薇科当中的蔷薇三姐妹。
0: 哦，
1: 就是蔷薇、月季和玫瑰，
0: 所以它们本来就属于一个
1: 三姐妹
0: 一个品种的是吗？
1: 都是一科的，叫蔷薇科的。
0: 哦，
1: 嗯，
0: 怪不得这么像，我们一般就
1: 确实像，
0: 就直接花开富贵就完了，就。
1: 但是养花的或者喜欢花，对他们有研究的，应该还是有略微的差别吧？
0: 太明显了。只要是喜欢的人，那一人就非常有研究的，有了解的都是，
1: 嗯，
0: 就像是有的时候路上过一辆摩托车，外人看起来不就一个摩托车
1: 吗？都是摩托车呀。
0: 对，
1: 嗯，
0: 就算是同型号的，但是可能你懂行的人知道，他这个车排量不一样，
1: 嗯，
0: 这是他的哪一款，这是哪一款，
1: 嗯
0: 啊，你看那儿有一个细微的小差别，这个代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1: 都是对有研究的啊，
0: 嗯。对，
1: 我刚才看了一下，像人家这个月季啊，什么蔷薇啊，确实差距还是特别大的。
0: 嗯，
1: 月季呢是说可以多季开花。能开到四月份，一直开到十一月份。
0: 嗯，
1: 蔷薇的话呢，它就一季，就是花期就是四到五月这一季，不能多季开花。
0: 哦，
1: 啊，当然这只是它们区别当中的一种啊。
0: 嗯，还有快乐多一点，说刚毕业找完工作那会儿，去同学家玩，同学爸爸对我说：“你找的这个单位也没有名啊。”我心想，我不是告诉他名字了吗？我说有名啊，他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单位。
1: 嗯，
0: 后来很久我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是我去的这个单位没有名气。
1: 哦，
0: 啊，
1: 没听明白人家的话。
0: 这就是刚才说那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没明白了。
1: 嗯
0: 嗯，
1: 对，这就是没听清楚话的。这种的更难。你像那蔷薇啊、玫瑰啊，咱讲一下，咱都能记得住。
0: 嗯，
1: 但这个吧，就看你当时的反应。
0: 就有个花儿，其实很多人都分不太清。就马路边绿化带里边有一些，包括一些树木，有的人什么杨树啊、柏树啊，这些也分不清。
1: 大部分人都分不清吧？
0: 你这松树能分得清，因为外观独特。其他的搞不明白，也飘的是杨絮柳絮，不知道，就是毛毛飞毛毛了，就这统一概括。
1: 对，
0: 嗯，
1: 这个傻傻分不清的东西，我觉得对各位来说还是挺多的。
0: 对，
1: 再看看大家的留言跟我们分享的啊，傻傻分不清的，除了这个吃的。用的还有什么方面呢？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刚才还有人说到什么面还是吃的，这也是面，
0: 哦，
1: 这对我来说就很简单了。
0: 哦，
1: 甚至有人分不清什么是哪种是刀削面，人哪种是扯面，你能分清吗？我肯定是能分清的。
0: 我说实话，我分不太清。
1: 真的，
0: 就你把它端出来以后，对于我来讲就分不太清。
1: 你觉得它都是面条？
0: 我觉得都是面条。
1: 哦，这因为这个七波辉他说我特别爱吃面食，你特别爱吃面食，你还分不清？他说菜单上有刀削面和扯面，我就随便点了个扯面。等面上来的时候，我一看这面怎么这么宽，吃起来口感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后来才知道刀削面是厨师用刀一片一片削出来的，面片中间厚两。两边薄像柳叶，扯面呢是用手扯出来的，面比较宽，口感更筋道。
0: 啊，哎呀，这你说这是？
1: 这我是知道的。
0: 这我一般就看他的那个饭店名字，什么什么刀削
1: 面
0: 面，那就是刀削面了。哎呀，这个真的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应该都分不太清，我们都管这个叫宽面条
1: 啊，或者叫面条
0: 啊，或者是细面条，
1: 嗯，
0: 就这么来区分。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家里边如果做那种手擀面，
1: 嗯，
0: 我奶奶做手擀面，她铺在这个案板上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今天咱们中午又要吃人行横道吗？
1: 嗯，
0: 因为它铺得很像人行横道。
1: 哦，
0: 对，就宽面条啊，
1: 就把就是这么区分的。
0: 对，
1: 还有他又说了一个，说回鱼吃烤鱼的时候，那个回鱼和清江鱼分不清楚。哎，我一直都以为回鱼就是清江鱼。哎，我们经常在外面吃烤鱼的时候，不是都会点，他说你吃什么鱼啊？清江鱼刺儿少吗？对吧？而且点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哦，
1: 所以是不一样的吗？
0: 别看我，我一般都说来个招牌。管你什么鱼呢？
1: 等我现查一下啊，好像还真有一些区别。
0: 肯定有区别，它既然叫俩名嘛，是吧？
1: 那也不一定，有的它叫俩名，它就是一东西啊，也有那种
0: 的。有
1: 的
0: 名很多，就更懵。你像那个李白之意全在酒，说很多那种俄国小说的名字，看了半天傻傻分不清。
1: 嗯，
0: 我特别有感触，有一些那个人名啊，真的是你恨不得做好笔记，因为他可能刚出场有个那么一小会儿，他就什么离家出走了。
1: 嗯，
0: 你半本书看完了，说他回来了，我说谁回来了？这是他是谁？

0: 钱又开始翻，
1: 那名儿还很长，关键是
0: 对，其实都很长，
1: 记不住、所以这个刚才又有人说了一个那个折耳根，对这个呀，
0: 嗯，
1: 我问你，折耳根和鱼腥草是一个东西吗？
0: 你既然能这么问，看来应该不是一个东西吧？
1: 是。
0: 这怎么还有这种坑呢？还有，
1: 它是同一种植物的不同名称，就像我跟你说
0: 啊，
1: 香菜和盐碎是一个东西吗？
0: 这个我知道是一个
1: 啊，对啊，这不都是一样？啊、这就是一样的道理
0: 哦。这种学问啊，这你说这谁分得清呢？这个，这就是知道的就特别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你打死他都不知道。
1: 对，这就是对各位傻傻分不清的，
0: 傻傻分不清。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其公众号发文称，据分析，2026年6月，乘用车市场将继续呈现结构性分化，内需依然承压，出口快速增长，燃油车受油价高位波动等影响明显下滑，新能源车稳定增长，占比进一步提升。整体来看，六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37.3万辆和240.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8%和5.3%。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加持，那么现在药橱刚撬送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 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帆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上一时段呢聊了很多有关于在什么方面傻傻分不清，显得咱们好像一丁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1: 你以为我是傻吗？真的是什么都分不清吗？
2: 对，我就是。
1: 确实你就是。
2: 但换个角度来想，我们可能确实有那种幸存者偏差，对于我们了解的熟悉的领域，或者无意当中自己曾经查到过的某一个知识，让我们对这方面特别知道，那有的人他就不知道，但是反过来想呢，在我们特别熟悉的领域里，我们自己可能还真的有一点火眼金睛的感觉，我们特别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你比如还从刚才咱们聊的那种比较抽象的概念里来讲，说有一些话我们分不清，但有一些比较抽象的事情呢，可能我们识人的本领也不太一样。
1: 识人的本领那得看识谁了，识我们老板的我确实不太行。识我家里人的话我还是比较行的。
2: 那要老板识你行不行呢？
1: 那还是挺行的吧。
2: 我们假设一下，假如说是一个面试，面试刚刚结束，你作为老板，比如说你想了解一下刚刚的面试的这个结果，就这样的人我给你汇报几个人你听一听，你看这里边你对谁比较感兴趣。
1: 好，
2: 来，
1: 小王，刚才面试的结果怎么样啊？
2: 柯总，刚才面试了几个人之后呢，我觉得这两个还不错，您看看。
1: 啊，我就不看了，你跟我说说具体谁更好吧。
2: 那我觉得这个一号不错，他的简历写得很丰富，我怕他是编的，现场我一问发现一字不差，看来没什么问题。
1: 这个一号不要，下一个。
2: 啊？为什么不要啊？
1: 因为你的感觉没有错，他的简历应该就是编的，只有编的才会刻意的去背，才会一字不差。
2: 是这样吗？
1: 哎，让你自己介绍你自己的时候，你会一字不差的背吗？
2: 那让我背我也背不过呀。
1: 行行行，这个一号就别说了啊，下一个。
2: 下一个我觉得二号也不错，也是履历丰富，中间我问了一些小细节，他回答的更细，应该没问题。
1: 你是怎么问的啊？他又是怎么回答的？
2: 比如说我问他啊，说说三年前这个项目当时你都充当了什么角色呀。他说，三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是一个暴雨之前的傍晚，天上雷声滚滚，空气中潮湿的仿佛都能拧出水来。
1: 好好好好好好，这个也算了。
2: 这个为什么也算了？
1: 三年前的事儿还能记得这么清楚，这肯定得有点人为编造的痕迹啊。行，还有谁？
2: 没了，今天总共就面试了三个人，这两个还不错，剩下那个直接淘汰了。
1: 那你说说淘汰的那个。
2: 首先他的简历很单一，在一家公司一直干着，不像其他两位很多工作和工种都干过，是全能型人才，那个人就只是个单一的技术从业人员。
1: 但是这恰恰说明了他的踏实和忠诚度啊。还有什么？
2: 还有就是问他过去的工作经历啊，东说一下西说一下的啊，好多事儿还得想，感觉不太靠谱。
1: 这才是真实经历的正常反应啊。我问你啊，前天晚上你吃的什么？
2: 前天的话，
1: 你看那要是按你的说法你也不太靠谱。
2: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往地上扔了个纸团，他进门后没有捡起来放垃圾桶里。
1: 都什么年代了还拿纸团那一套在这儿糊弄人呢？面试就是面试，我要找的是专业技术过硬的合适的人才，不是找会溜须拍马的。
2: 识人的本领，有的人他有自己的一套行为标准，但有的人呢这一套标准放在别人的时候又不太行，谐音吴王说，识人，现在做节目都这么大胆了，都要开始吃人了，哪个识啊？识人的本领，哎呀，你以为我们是，
1: 只有你会觉得是那个识啊。
2: 拿着长矛
1: 下班了，饿了。
2: 识人的本领，什么玩意儿识人的？识人的本领里边有很多 有一些人自己总结的啊，
1: 嗯，
2: 比如其中有一条说，看这个人他孝不孝顺，
1: 嗯，
2: 说如果他对自己的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是很孝顺的话，那他对你这个生意合作伙伴，对你这个朋友，
1: 哦，
2: 可能也不会太真心，
1: 嗯，
2: 啊，
1: 对对对，
2: 有人用这种，
1: 还有那种用来说看你家里养不养宠物，
2: 嗯，
1: 如果你养，你就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如果你不养，
2: 嗯，
1: 你就没有爱心吗？我对这一点我一直持否定的态度，就是说，哎呀，你家里怎么没有养小宠物呀？你一点爱心都没有。
2: 嗯，
1: 这不能拿这个去看一个人，是吧？
2: 对，就包括刚才说这个孝顺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对父母，是很孝顺，但他未必对父母孝顺，对你就好呀。
1: 哎，
2: 人父母是父母，对你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1: 对
2: 对，
1: 这是识人的本领。
2: 对，
1: 嗯，还有那种，我发现我就是那种，我经常看人看不准。
2: 嗯哦，
1: 嗯，我就不是火眼金睛在看人方面啊，
2: 那
1: 就是我一般比如说初次认识这个人，我对他的初印象挺好的，
2: 嗯，
1: 反而这个人最后觉得熟悉了之后不怎么地，
2: 哦，
1: 可能第一面觉得哎呦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嗯，
1: 但你接触下来会发现啊，刚开始真的是误会人家了，
2: 哦，
1: 嗯，
2: 这种还有点反转
1: 啊，对，我经常会有这种，所以我识人确实不太行，
2: 嗯。
1: 嗯，
2: 识人这个可能需要有一些经历的沉淀。
1: 对，
2: 对你得就是见过的人多了，见过的世面多了，经历的场合多了之后，你才能准确的辨别出来这个人到底是真心实意的跟你好，
1: 嗯，
2: 还是在跟你假客气，
1: 嗯，
2: 还是憋着坏想怎么暗地里给你来一刀那种。
1: 嗯，但是你看，也有人说了呀，我识人也不行，
2: 嗯，
1: 但是我识我老公行，他只要说谎，我分分钟能发现。
2: 那你在这一领域已经毕业了，可以毕业了。
1: 不，他只是只对于他老公，
2: 啊，
1: 是不是？
2: 还有识物的本领，
1: 嗯，
2: 这个我觉得可能更符合咱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火眼金睛方面的。
1: 嗯，
2: 你像有的人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哦，
2: 啊，尤其有一些什么奢侈品，
1: 对对对
2: 对
1: 对，包啊表啊，
2: 你到底是花20000买的还是花200买的，能看出来啊。
1: 对，
2: 嗯，
1: 不，现在有的 A 货做的也挺真的。
2: 咱们这一时段也来聊一聊火眼金睛这方面，
1: 嗯，
2: 来说一说您在什么方面是那种火眼金睛啊。
1: 对，
2: 可以分辨物品，也可以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我一看就能看出来他在撒谎，
1: 或者从你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谁能把哪个字音读错了
2: 啊，
1: 我立马就能给他揪出来。
2: 嗯，你说的不对，你的普通话不是那么的标准。
1: 对，你说你想吃蛋挞那叫蛋挞，
2: 嗯，啊，你说我怼人那叫怼人。
1: 对啊，从你们专业的领域来说也可以。
2: 对啊，想把您想参与话题讨论的就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十分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话题是在什么方面你是火眼金睛。
1: 我先问问大家，你觉得火眼金睛是啥？孙悟空那种能看穿妖怪的，还是咱们现在说的鉴别达人？
2: 要说我这双眼睛，那绝对是现在这社会的这个叫人形监控摄像头。首先在职场上，我的火眼金睛堪比福尔摩斯。
1: 你知道最绝的是什么？就我能一眼识破同事的摸鱼大法。
2: 能识破、
1: 对吧？就这种的我应该能看出来。比如啊，天天说我要去个卫生间，你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去卫生间的。那你盯着他半个小时，你会发现他根本就没在卫生间里面在茶水间里偷吃呢。
2: 还有大明、每次开会前说简单讲两句。一看，那你这是简单讲两句的吗？他的这个会议纪要都那么厚一本，至少俩小时。
1: 不过像这种能力啊，就鉴赏的能力或者火眼金睛的能力也是有副作用的。我真的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就有人带了一块那个表，他那个表假到我都能认出来，我都能看出来他那是一块假表。然后我就一直盯着他的表看，然后他就开始拿手捂着他的那个表。我明显感觉到他心虚了呀，这更验证了我的看法是真的呀。
2: 你这何必难为人家呢？还有家庭里边也是一样，然后很多家庭里，比如媳妇儿每次说我没生气，很多男士就会立马启动火眼金睛扫描啊，一看这嘴角向下呢，这拳头捏紧了啊，呼吸频率加快了。这个
1: 这时候你要敢多说一句，你今晚就得睡沙发。
2: 甚至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大哥，现在这能力已经练出了求生技能了。在他刚一皱眉的这几秒，零点几秒之内，准确的递上啊奶茶认错这种，
1: 哎呦，立马能够缓解是吗？
2: 对。
1: 还有啊，就网购的时候的我的火眼金睛，这方面我已经练出来了
2: 啊。
1: 你比如有的商家他会写什么全网最低价，但我一眼能够看出来他那个套路，就他可能今天标价999，他昨天标价999，他今天促销998，就我都知道他那个到底他那个折扣是不是真的在打。
2: 对，不过说实话，这个火眼金睛有的时候也确实挺累的。
1: 看太透容易没朋友，看太清容易心累。
2: 但没办法呢，你说谁让咱眼睛自带那种高清模式呢？
1: 所以各位要是哪天发现我盯着你发呆，你别慌，可能我只是在看你的
2: 想啥好事儿、也可能单纯就是发呆，没有盯着看什么东西。
1: 我们今儿说这个话题啊，这一小时来说一说你在哪方面是比较火眼金睛的。
2: 对，
1: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思玄之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说给我10分钟，我可以在几千字的文章当中找出来错别字。
2: 哦，
1: 您是编辑吗？
2: 他是学生啊。
1: 哦，学生啊。
2: 就是比较学的比较好的学生。
1: 哦，
2: 对，这方面相对来说可能是碰到自己的专长了。
1: 对。
2: 慧慧说我识人单纯的靠直觉，可能别人看不到的细节我能捕捉到，而且准确率很高，第六感很强，绝不是好骗的人。
1: 这很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就是你自身就能提高很大的警觉性。
2: 这种就是我秦始皇打钱，慧慧不会相信啊。想骗我不好骗。
1: 对、
2: 直觉上感觉你肯定不是秦始皇，你是汉武大帝吧。
1: 这种人就有，为什么是人家这种人不会被骗呢？就是首先人家自身的这种觉悟很高。
2: 哦，
1: 我有时候我之前就会被骗过，什么就是给我打电话说你身份证怎么就过期了，我收到你一个包裹，你的包裹里面怎么你得配合我们检查，我真的去银行了
2: 啊，
1: 这真的就这种就是你当时的那个觉悟不够高，
2: 当时你没见过这种新颖的话术。
1: 对，那时候确实是还没有见到过。
2: 对，还有娜娜说我在我这个行业里火眼金睛，比如说来试听的学生刚进来往那儿一站，我就能感受到这个孩子适不适合，在沟通交流几句就更有数了，在试课的过程当中更能确定的他被留住的概率有多少，说白了就是一眼能看出来这是不是你的学生。
1: 对，就是咱们做艺术的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他比如说咱们你看这小孩有没有语感，你张嘴说几句话，你就能够知道这小孩到底未来适不适合干这行。对吧，
2: 那你还是挺良心的啊，因为我见过那种比较 就是为了挣钱的培训班，学生过来以后张嘴说几句话，不一听确实一般，就问他你文化课怎么样，要不你想一想编导呢就一定要留在这儿来我这班学。
1: 那是人做生意的人会这样。
2: 对。还有刚才看到米兰说，我自己觉得我识人方面就挺独到的，听人说话就能分辨出对方是踏实型还是圆滑型。这个还是有点子功底的。
1: 对。
2: 因为有的人他听不出来，我就听不出来，我只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内向的还
1: 是
2: 外向的。
1: 他说话你听不出来他是踏实的还是圆滑的吗？这个应该大部分人还是能感觉到的吧。
2: 我听不太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场面话嘛，人必须得说呀，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圆滑，反而如果他不说呢，我也会觉得啊，这人家踏实肯干嘛，人就是务实的，不说这些漂亮话，好人，说漂亮话的呢，哎，机灵好人，就谁都是好人。
1: 哦，行，我知道了，你原来是这样的。
2: 我也好骗。
1: 对，确实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对于圆滑呀、踏实呀，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
2: 对，
1: 对吧？
2: 人不太好识别，但物还是好识别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

纯是音乐的触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冯科。
3: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在什么方面拥有火眼金睛。
2: 这个火眼金睛听起来就是一好词儿啊，大家都希望有火眼金睛啊，
3: 眼睛不灵不灵
2: 啊。如果说我能有一双透视眼，能看清每个人的内心，那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对吧？所以这词儿感觉所有人都是心向往之。
3: 对，
2: 但是你说这个火眼金睛有多少人是真正能做到的，就包括你说这个眼睛度数啊啊，有多少人是说我就是现在很，比如说我上学期间，或者现在有多少人是平常一点都不用佩戴眼镜的？
3: 这都不用说火眼金睛，有双正常的眼睛都不容易。
2: 对呀、啊，所以现在关于近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大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就是你看出门，要么全是戴眼镜的，要么。都戴眼镜了，所以你有时候戴眼镜的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忘了戴眼镜了，开会的时候看不清屏幕了，走路上认不出人了，啊，这事业感情俩都耽误了呀。
3: 更别提像现在这个夏天，鼻梁容易出汗，这眼镜打滑，冬天的镜片起雾。但是自己的不幸其实虽然很可怕，别人的成功更令人揪心的。
2: 就是大家身边可能也有那么一个人，看着平平无奇，但如果这个人平时不怎么玩手机，尚且可以接受，那说明他的眼睛好是用长期自律的痛苦或者不懂手机多好玩的无知换来的，对吧？这上天很公平啊。
3: 但是你细细回想，好像他明明也是手机不离手啊，他眼睛也没离开屏幕啊，那怎么他就不近视呢？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2: 如果说啊，你身边有一个从来不近视的人，你可以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爸妈是不是也都不近视呀？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是有研究支持的。就之前看到一个研究说，父母是否近视明显影响了子女的近视率
3: 啊。
2: 具体说，比如说父母都近视，父母其中一人近视，父母都不近视，三种分别对应孩子的近视发生率，那就是一个比一个少呗。
3: 对
2: 啊，
3: 你可能会很疑惑，说既然是遗传的，那为什么爸妈近视，但是记得爷爷奶奶啊、姥爷姥姥眼睛是挺好的呢？是这样的，因为就算说父母的近视是后天造成的，也有传给孩子的可能。除了基因之外，另一些硬件设备的不同也导致了人们日后近不近视还有什么时候近视的差别。
2: 其实你看人刚出生的时候，他那个眼轴相对较短，大部分人都是远视眼，就这是叫什么，小朋友现在都会说远视储备嘛，看看咱的孩子远视储备还有多少啊。随着年龄增长，眼轴就会增长到一个正常的长度，人也就拥有了正常的视力。你长到正常的长度之后，你再长就会变成近视了。有些人的远视储备比较多，而且眼轴增长速度慢，所以就不容易近视，这些是天生的，你真的羡慕不来。
3: 如果全部是天生的，那太让人心寒了。这就好比一个人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买彩票中了500万，我们会想他凭什么，为什么中奖的不是我呢？但如果一个人他起早贪黑，风雨无阻，辛辛苦苦的然后最后省吃俭用，用10年攒了500万，我们会想，哎，厉害啊，这钱就该他赚。
2: 那么那些天天玩手机但不近视的人，除了天生命好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让我们能够心理平衡一点的原因？
3: 倒是有的啊，这个近视和

0: 遗传有关，但是孩子遗传的是容易近视的体质，而不是说近视本身。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近视的过程就像是往这个秤上加砝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近视。砝码可以来自于遗传，也可以来自于环境，就你加的越多，近视也就相对越严重。
1: 哦，环境砝码包括很多，比如说儿童时期非常关键啊，不爱出门，不近视的人小时候可能会喜欢户外活动，远视储备就比较好。
0: 对，
1: 户外活动的时间和近视的发生率是成负相关的，所以现在为什么要求小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有这个户外活动？这本身对于近视的影响就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只要花足够长的时间在户外，能有效的预防近视，无论你是不是在运动。你就搁那杵着
0: 也好，不过户外活动对眼睛的作用也基本只限于成年之前，所以说属于是少壮太努力，老大徒伤悲了。坏消息听多了，我们也听一个好消息，就是说那些天天玩手机他还不近视的朋友，在将来的某一天还是有可能会近视的。
1: 毕竟基因虽然强大，也不是无所不能，先天条件再好，也架不住后天作得太厉害。看手机时间太长，错误的看手机的姿势，在黑暗里看手机，都会让来自环境的砝码不断的加码。
0: 而且猛猛玩手机，就毕竟它是一个坏习惯，跟手机的关系过于亲密，你就算不近视也可能会有什么干眼症啊、视觉疲劳等等问题。而近视的人也不要说因为反正我已经近视了就这样吧，破罐子破摔了。虽然说近视的度数很难降低，但是它是可以加重的呀。
1: 别人的好视力我们唯有羡慕，已经失去的视力我们无法逆转，但继续上升的度数我们还是可以避免的。
0: 对，
1: 有人说你们是要卖眼镜了吗？
0: 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今天咱们第二时段来聊的是你在什么方面拥有火眼金睛。这个 Lucky 说，看女性朋友的男朋友是否渣男，火眼金睛。
1: 哦，一眼都能识出来吗？
0: 啊，
1: 那你说看女性朋友的男朋友，那不就是说你看所有的男士都能看出来他是否渣男？不，我觉得是不是得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他的表现，
0: 对，
1: 他对女方的一些表现啊，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呀，你能看出他是否是渣男。
0: 比如说你的闺蜜、你姐妹啊，带着她的男朋友过来跟你一块吃饭了，在这个饭桌上很多这种下意识的行为啊，可能她的眼神呐、你们之间交流的一些东西，因为你了解你的朋友，你知道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而对方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你的朋友，可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发现一些小细节。
1: 对，王小王说，我总能看出来旁边车道带马上变道的车。
0: 哦，这我明白，我明白，
1: 就是你开着开着，你就能感觉到左边那车想要变道往你前面插。
0: 对，而且他可能还大概率会不打灯。
1: 对
0: 对，你就感觉这个车不对，我离他远点，果然他啊就
1: 过来了。不是，但是我遇到过，就是如果我不打灯我是能插进去的，但如果我打了灯，哼，你就别想了。
0: 对，我们知道这个转向灯俗称叫后车加速器嘛。
1: 对、啊、
0: 你不打灯他离你很远，你一打灯就上来了。
1: 对，这也就造成了现在很多人不爱打灯。
0: 对，
1: 对吧。他说他能看出来，你能看出来那怎么地，人家肯定是稍微往这边凑了一点的。是吧，车速稍微慢下来了呀。
0: 对，有风说，识破孩子说作业写完了的时候 iPad 那保护套还是温的呢。
1: 什么意思？他作业写完了呀、
0: 就是、孩子说我作业写完了，但其实他那个他玩完平板电脑以后，那平板电脑散热嘛，明显刚玩完。
1: 那他是作业到底写完没有啊，还是说拿 iPad 查答案了？
0: 哦，你们用 iPad 是用来还是在跟学习相关的吗？
1: 你知道现在小孩，我都不知道，咱们当年肯定不会啊。他们现在小孩就是会拿那个一拍照，他不是有很多 app 吗？就你一拍照，他就会出来那个解题的思路啊、答案啊，全都有了。
0: 哎呀，
1: 咱们小时候还得把答案收起来，家长要把最后一页撕下来收答案，暑假作业老师收。人现在都是直接拍。然后我上次遇到一小朋友说，这道题拍了一下都没出来答案。
0: 哎呀，咱们有点生不逢时了。当年
1: 他们现在都是用这个。
0: 对，但这样的话虽然说能减轻家长辅导作业的压力，但确实也让很多小朋友容易钻了空子啊。
1: 他们现在对小朋友一拍什么都能出来。
0: 然后金恋也说的是，我能指出谁穿了山寨鞋。
1: 能
0: 看出来，能
1: 看出来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那些细节呀、包括鞋这个东西它又不像其他的。你上一下脚，你就能感觉到了。
0: 对，甚至有一些鞋呢 我们公认的知道它的质量一般，但就是牌子货，反而如果你仿的质量太好了，我穿了这么长时间居然一点事儿没有，假鞋，质量太好反而是假鞋。
1: 对，包括有的功能鞋，比如说它的作用本身就是用来防水
0: 啊、
1: 防滑
0: 啊、
1: 会呼吸
0: 啊，
1: 但你那鞋你外观是一样的，但是你穿上之后它没有这些作用，那它也是徒有其表。
0: 是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0: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0: 下班快乐，快来抢。
3: 准确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方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第二时段来聊的是说说您在什么方面拥有火眼金睛。王雷说，我媳妇儿有没有生气，我姑娘有没有撒谎，这个时候简直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都厉害。
2: 好像一般对于自己的家人啊，你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相处，就他们有没有生气呀、啊、有没有撒谎啊这种的，
4: 对，
2: 你真的就是一个眼神的问题、或者说他比如说今天他在单位里面心情如何、他只要一进这门
4: 就能看出来，
2: 甚至不进这门，你听他那脚步声，我都知道他今天的心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4: 真的是，这就是熟悉的家人，都通过你的一个走路姿势，他都能判断出来。这太厉害了。你像那，尤其是那个有没有生气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面上都说我没事儿，没生气。你这语气也不像没生气的呀。
2: 所以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4: 还有那种、你猜我生没生气？你说呢，就那种、这个好难猜哟、你猜他生没生气呢？
2: 天哪。
4: 还有这个这位朋友提到了一点，说老板说这个项目很有成长性，我的火眼金睛就明白他啥意思了，意思就是工资不变活加倍啊。
2: 哦，是吗？领导说这话是这意思啊？
4: 项目很有成长性，这个事儿非常的锻炼人啊，意思就是钱多啊，不，钱少活多啊，事儿也多。
2: 但这不应该是我干完这活你就能提拔我吗？
4: 那是为那是后话，现在先告诉你，你先去历练历练吧啊。

0: 还有人说小爱兰花说摸西瓜或者看西瓜，
1: 这个是能看出来它熟没熟
0: 甜不甜啊？对啊，熟不熟 甜不甜啊？沙瓤沙的瓤瓤啊什么，对不对？
1: 拿起来拍一拍，装模作样的拍一拍，拍完以后又放回去。
0: 不是，有的人是专门真的有这种鉴赏的能力的。
1: 是的，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应该什么样吗？
0: 就听起来好像之前不是讲过，是听起来那个声音是那种砰砰砰。
1: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砰砰砰毁了一波人，他们都觉得没熟的也是砰砰砰啊。
0: 不是，没熟的是闷闷的那种吧？
1: 对他们说，就拍自己的肚子。哎，你听你
0: 胀肚了，
1: 拍肚子的声音，
0: 嗯，
1: 大概是那个的。
0: 不是拍我什么时候的肚子，是我胀肚子的时候，还是正常的时候，还是饿肚子的时候？
1: 这还分这么细吗？
0: 当然，这你肚子胀的时候，你拍起来是那种砰砰砰的呀。然后你吃饱了，它里面是实在的呀。你空的时候，你瘪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声音啊。
1: 那这倒没细看，
0: 你看看，
1: 你说的是拍肚子的声音和那个西瓜的声音
0: 是一样的
1: 啊？
0: 那你也得说是哪种肚子状态下的声音啊？
1: 演示的那个人，他的那个肚子，他穿着衣服呢，也没看出来他肚子什么样啊。但是就是找到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还可以，就是挺合适的。
0: 哦，这人说，这人有没有钱？学僧名师说
1: 啊，
0: 有没有钱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我觉得应该是能看出来他是真的有钱还是在强撑着。
0: 哎，对
1: 对吧，
0: 就这种你如果真的能看出来人家这人是否真的家底儿厚，还是说他就是满身那个对吧，
1: 对，能看出来。或者是有的人看起来外表光鲜亮丽的，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可能有一些个人的行为习惯呢，不像是那种和他的财富相匹配的，甚至可能我们觉得要么就是一纯暴发户，土豪，这个词都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嘛，就说你只是虽然暂时有一定的财富，但其实你的个人素质
0: 素质不高，
1: 还没跟上呢。
0: 对，或者这人是能不能看出来，一看他就能看出来他家里是不是很邋遢。
1: 对啊，哎，这能看出来吗？
0: 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
1: 我就得看不出来，因为见过有的朋友，我去有朋友家里边外表光鲜亮丽的，家里确实
0: 这个真的很难
1: 很难判断呀，这个
0: 这识人确实很难。还有路口说他能一眼看出来朋友圈 P 图过的脸
1: 啊，这个可以，
0: 你能吗？
1: 如果我认识的人我能。
0: 这还这么废话。
1: 又知道你不长这样了。
0: 不是，是那种如果你这人你也没见过，你能看出来他是否 P 过吗？
1: 啊，那我不太能。
0: 就是对，一般可能女士能够看出来，因为女士经常 P 自己，已经 P 就是 P 的
1: 能看出来，一看
0: 有职业病了
1: 啊，这儿没修好，后边背景有什么歪
0: 了
1: 啊，
0: 这种的都很低级了，现在就把后面 P 歪这种的。
1: 现在什么是高级的？
0: 高级
1: 的就
0: 是它这个图看起来又很有质感
1: 啊。
0: 就现在教了人，网上有一种新的说法，就是你修自己的脸的时候，你不要把那磨皮拉得特别大。如果磨皮拉得很大，你这个照片就很假，甚至你要留你脸上的痘印儿、痘痘，这叫能够突出什么照片的质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把你的脸弄瘦一点啊，眼睛整大一点啊，就保留一些真实性。
1: 明白了，谢谢樊科老师的教导啊。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同样有点痘坑的人，我就是磨皮拉满，
0: 那这就有点假了。
1: 哦，原来是有点假的，我一直以为是我手法特别的细腻，妙手回春的感觉。
0: 不，
1: 看来还是有待提高这个。不过我觉得有一种图我能看出来，就是那种朋友圈转的那种图，那图都已经转的都湿了针了，都已经那个图像的素质，
0: 就很模糊了，
1: 对，就发黄了都，还在那传呢，我觉得。你这个就有待考证吧，有的消息来源。
0: 明白了。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了生活当中那些需要明辨真伪的瞬间。
1: 对，咱们从职场的一些现象到什么科技的应用，大家分享的很多这个观察，其实都体现了咱们这种特有的一些洞察力。
0: 对，你说在这个信息纷繁的时代，保持清醒的认知和独立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1: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小腿操，伸出双手，从下到上，按摩小腿肌肉，来，1、2、3、4，2、2、3、4，再做体拉运动，3、2、3、4，4、2、3、4，双手按压小腿，大拇指按后侧，坚持几秒，5、2、3、4，6、2、3、4，再来，找到小腿后侧，大拇指按压，7、2、3、4，8、2、3、4，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小腿操，显瘦效果真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魅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早高峰无论你是挤在地铁里还是堵在车流中，是不是还没到地方就已经觉得心累了？这种通勤焦虑是你提前把一整天的压力都装进了这段路上，一个小动作，不管是握着方向盘还是拉着吊环，深吸一口气，慢慢呼出，心里默念，今天只做三件事，做完就值了，把一整天的压力压缩成三个具体任务，你会发现肩膀松了一半。带着压力出门不等于要带着它进办公室。

0: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0: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1: 是吧？
0: 哎，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1: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啊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0: 高科技，
1: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对。
1: 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0: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1: 对呀、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0: 其实
1: 国外呢，
0: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1: 哎，
0: 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1: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0: 对、
1: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0: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0: 对，
1: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0: 对。
1: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0: 对，华佗，
1: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说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 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0: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1: 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0: 麻沸散。
1: 麻沸散，
0: 嗯，
1: 啊，这很多人知道。
0: 对，
1: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呀。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0: 对，
1: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0: 嗯，
1: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0: 嗯，
1: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
0: 嗯、
1: 把这涎取出来，
0: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1: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0: 嗯，
1: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0: 嗯，
1: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0: 啊，不是这个原因。
1: 对，不是这个原因
0: 啊。
1: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0: 啊？
1: 你看他是个大夫，
0: 这还没听过
1: 啊，医术还很高、
0: 嗯。
1: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0: 而是想当官儿，
1: 哎，想当个好官儿
0: 啊。
1: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0: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1: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0: 就是他没有地位，
1: 没
0: 有社会地位，
1: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0: 啊、哦、
1: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0: 嗯
1: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1: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0: 嗯，
1: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1: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0: 嗯，
1: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0: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1: 哎，你得有个准备，就那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
0: 嗯、
1: 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 这不

0: 机会来了嘛，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的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在《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的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 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三十六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函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 要让华佗死了。

0: 反之来讲，就像咱们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着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
0: 那
1: 治
0: 华佗
1: 好，
0: 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那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
0: 是
1: 是
0: 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他写的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脂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腺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
7: 起飞！翅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8: 准备。
7: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2: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都被老外学去了，
2: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2: 是，
1: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2: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嗯，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2: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
2: 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2: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2: 对呀、
1: 啊，对吧？这是什么原理？

0: 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嘛，
1: 对，因
0: 对
1: 为他
0: 吧？
1: 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
0: 被
1: 对
0: 动呼
1: 对，
0: 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
0: 当
1: 医
0: 然
1: 学
0: 了
1: 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
0: 有
1: 的。
0: 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觉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
1: 啊，
0: 克
1: 就
0: 了，
1: 晕了，
0: 哎，它一种
1: 昏，
0: 假死现象，《
1: 晕
0: 金匮要
1: 倒
0: 略》
1: 了。
0: 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1: 嗯，
0: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气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对对对。
1: 啊，嗯。

0: 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都不知道这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
1: 啊、
0: 有窒息的危险呢、啊。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
0: 注
1: 意
0: 注意啊！就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说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吗？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

0: 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就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是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

0: 炎症
1: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淤结阻碍气血运行嘛，它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0: 嗯，
1: 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0: 啊，食疗也可以，
1: 薏仁啊，
0: 嗯，
1: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这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

0: 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嗯，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

0: 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要发出去。
1: 嗯，
0: 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六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了
1: 卡着
0: 东西似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边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

0: 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人发现坐车时看手机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视线聚焦在静止的局部，前庭系统在感知到运动的同时，视觉系统却没有给大脑发出任何正在运动的信息。大脑由于无法确认哪个信息是准确的，就会认为人体中毒了，于是立即启动防御机制，诱导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来帮助人体排毒。反过来说，开车的司机一般不晕车，是因为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视野，身体会有意识地随着刹车、转弯、加速而进行调整。前庭系统感知身体运动，视觉与前庭系统感受一致，自然就不晕啦。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8: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9: 这简单，来吧。
8: 我要开车了，
9: 开车了，我要，
8: 我系好安全带，
9: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8: 我看红绿灯，
9: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8: 我开快车，
9: 快车开我，
8: 开车我累了，
9: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8: 喝酒不开车，
9: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8: 红灯停，绿灯行，
9: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8: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9: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交通规则记明白，
9: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Ready? Are you ready? Ready? Are you ready?

0: 穿。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义和芬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10: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9: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You're

0: 动听音乐的乐哦，音乐的乐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0: 平均年龄仅为 1.8 年。此外，新能源车主要换车周期为3到5年，相比之下，燃油车的换车周期则稳定在6到8年。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7: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6: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京时间22:07，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当前我们邀请到节目之中为大家来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刘律呢和听友们打一个招呼啊。刘律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太好了，今天又是刘律来到我们节目之中，和我们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啊，共同来探讨法律知识，同时的话呢，也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先看看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石榴哥哥说呢，欢迎刘律来到节目之中给我们上课啊，其实更准确的说是来为大家服务，是吧？还有呢，我们的大泪儿说呢，敲锣打鼓欢迎磊哥和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啊。此刻在我们的各个社群有朋友们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一并欢迎大家。同时的话呢，也邀请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社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有相应的大

0: 我是小秦，我们可以保持联络，稍后进入一路有法，为大家答疑解惑。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求助的卡友傅先生啊。傅先生说，刘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自身工伤和租车纠纷的相关事宜。我本人呢是一个从事货运的专业司机，在佛山南海一家租车公司租赁了一台 4.2 米的货运货车来运营。在7月4日呢，我在广州白云区的一个场地卸货作业期间，由于这个电动叉车行进的速度过快，将我直接撞击推落到了货车车厢里。那这个叉车呢，是他自己来手动操作的啊。事故造成了他的左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事故发生之后，车辆投保保险公司呢直接拒绝理赔。那关于车辆的租赁公司，就是我租车的这个租车公司呢，也是全程推诿，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和医疗赔偿。另外呢，现阶段呢，由于我这个受伤了比较重，行动受限，短时间内完全丧失了货车的驾驶能力，客观情况下呢，无法继续履行租车的合约。基于这种情况，我向租车公司提出了一个退车解除合同的要求，但是呢，租车公司非但没有体谅我这个意外受伤的特殊情况，反而呢执意要扣除我6000元高额的违约金。目前我陷入到了一个维权的一个困境，所以想向律师呢咨询几点问题，您可以帮帮我。第一个，我属于车辆的承租使用人，在营运卸货期间意外受伤，这个车险拒赔是否合理？作为租车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第二问题呢，是本次意外呢属于突发的工伤类意外，并非我个人单方的恶意违约。这种情形之下，租车公司要收取我6000元的违约金，在法律层面上讲，他这个行为是否有效？而且我该如何要回这一笔扣款？第三个情况就是呢，我接下来应该收集哪些证据，通过何种渠道分布维权？比如我要讨要医疗费的损失，同时呢，我要顺利的解除租车合同，免除不合理的违约金的扣除。恳请专业律师结合我的相应的一些情况以及本次事故的细节，帮我规划一个合法可行的处理方案，万分感谢。这是傅先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同时呢，求助的这个几个具体的点，我们这样请刘律呢为您啊逐一的来说。咱们先说第一个情况，就是关于这个车险拒赔的核心的合理性，以及租车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和赔偿责任啊。刘律，咱们先看看这个情况，那为什么说给他拒赔了呢？咱们一般都说保险就是出现危险以后来保障兜底的，怎么我们傅先生去向保险公司进行这个索赔的主张就被拒绝了呢？您帮他分析一下好吗？
1: 好的。根据傅先生的这个描述来看呢，保险公司拒赔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租赁的这个车辆投保的通常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这种险种它主要保障的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对第三方车外人员或者是财产的一个损害。而傅先生呢，他是在卸货作业期间被电动叉车撞伤的，那么这是不属于交通事故的，因此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条款拒赔车辆保险，在法律上是能说得通的。
0: 这就是说与法律上讲这是能站住的，是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呢，这个车辆在投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情况下，这个里边说有没有还有帮着他分析的这种空间和可能呢？
1: 这一点是可以考虑的。如果我们的车辆是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情况下，那么作为驾驶员在卸货的时候受伤，这个被支持理赔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保险公司拒赔它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关于这一点，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裁判案例也更

0: 更多的倾向于是支持的，所以傅先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评估，我们是否可以跟保险公司来理赔这样的车上人员责任险。
1: 嗯，这个其实我们工作的方向是车上人员责任险，是吧？那这个其实里边说车辆这个行驶状态有要求吗？就是说必须得是开着车呢，还是说像他这样车辆是停着的，在使用叉车卸货呢？这种状态？
0: 目前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对这个车辆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做一个扩大解释的。它不仅说限于我车辆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还应当包含与这个车辆运输功能相直接的这种装卸。货物静态作业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所以根据傅先生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本案完全是符合在使用车辆这么一个环节当中的。
1: 这个属于使用车辆的一个合理的延伸，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说傅先生如果说想在保险方面来获得一部分的这个索赔的话呢，理赔的话，您可以呢重点的工作一下呢，就是这个车上人员责任险啊这个条款。同时的话呢，您现在这个状态呢，属于呢，就是和运输功能直接相关的装货卸货静态作业过程啊，这个是咱们工作的要点和关键词。那他关心的第二个事情就是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出租方，那对于傅先生的这个受伤人身损害，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您帮他分析一下。
0: 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出租方，他要承担责任的前提应该是存在过错。那么根据本案傅先生描述的这个事实来看的话，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他自己操作这个电动叉车的时候速度过快导致的。那么这与车辆本身的性能车况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租车公司对此事故的发生，我们认为是不存在有任何过错的，所以租车公司是无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1: 这是租车公司的这一方，是吧？
0: 对。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是车辆本身的性能车况这儿有毛病，导致了傅先生的受伤，租车公司在里边有过错存在，那他要承担责任。但是现在这个案情呢，根据傅先生的描述呢，是属于在作业期间，是吧？他操作的这个叉车速度过快导致他受伤的，是吧？
0: 对。
1: 所以咱们说从法律上于法于理上讲，租车公司很难让人来承担责任，是吧？现在咱们看这样一个情况吧，是吧？那合同之中关于这个违约金上来以后直接扣了6000块钱，傅先生很关心的问题是，从法律上讲他这样扣我6000合不合法，有没有效啊？如果我想要回这6000能不能行？您帮他分析一下，这个是关于6000块钱，这也是辛辛苦苦要挣回来的，而且呢现在本身就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事故，是吧？咱们看一看这个有没有一些工作的可能。
0: 这个是这样，合同当中关于违约金的这个条款约定肯定是有效的，但是本案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司机粉碎性骨折，那么由此就会导致他短期内是完全丧失这个驾驶能力的，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租车合同的这个目的可能是无法实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援引民法典第533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也就是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商业风险的这种重大变化，那么要求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的话对司机是明显不公平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或者是变更合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用承担违约责任的。
1: 这里边为傅先生画一下重点号，就是援引的是民法典第533条之规定相应的情形变更的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和您的这个讲述的这个细节比较吻合，是吧？因为这个不是咱们主观恶意，属于确实遭遇了不幸的事故，是吧？导致咱们没有办法继续租车履行我们的这个合同了。那现在如果说法院有没有可能说认为不适用这个情形变更这种可能？
0: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的，他要根据案情来具体的进行一个判断。
1: 那如果说呢，真的是去了以后给裁定说你这个情况不适用情形变更，你得继续来违约，承担违约的责任，有没有这种可能？那这个该怎么办，是吧？
0: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因为我们说了，他的违约金的条款是有效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主张违约金过高，要求法院在违约金数额上进行一个调低。
1: 这个可以主张，咱们商量商量，是吧？6000扣的太多了，你扣2000行不行？是吧？扣1000行不行？
0: 对，我们可以提出来说，这个数额是标准过高。
1: 嗯，
0: 我没有给租车公司造成6000元的这么大的一个损失，那么这个时候租车公司应该举证证明我的实际损失到底是多少钱。如果他没有证据证明损失达到了6000元，这个时候法院是要将违约金进行一个调低的。
1: 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其实大家不是说坐在这儿现场现商量，而是说互相拿证据，是吧？你说你要扣我6000，你得拿证据证明你有6000的损失才行的，
0: 对
1: 吧？或者说你说你能够证明你损失几千，
0: 对，
1: 比如注册公司说我损失的是2000或3000，那他拿证据，拿证据的话呢，法院来进行裁定，是吧？说你主张这个3000有效，那你就只能扣人3000。你说你只能拿2000的证据，那你就只能扣人家2000块钱，是这么个逻辑，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傅先生还求到了一个问题，说。就是下一步呢，还想讨要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些医疗损失的费用啊，就是医疗费的损失。另外呢，还想解除这个租车合同，免除不合理的租金，希望呢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从哪些方面上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损失呢得到一些弥补，是吧？那咱们说，冤有头债有主，如果说他真的要主张相应的索赔，应该向谁来主张？您帮他来梳理一下吧，刘律，好吧？
0: 我觉得本案当中我们可以向叉车的提供者或者是场地的管理者进行一个侵权赔偿这么一个主张，这也是我认为当前傅先生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追责的路径，
1: 就找那个卸地，就是卸货场地的他们的这个问题来，
0: 对
1: 吧？那如果说咱们讲找人家的这个承担责任，那就得找人家的错，他们有什么错可能会成为我们将来啊在维护权利的过程中呢作为咱们的这个主张的证据或抓手，您帮他梳理梳理好吧。
0: 主要是
1: 来个保姆教程吧。
0: 对，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看他有没有提供安全的这么一个作业环境，这里边主要包括了是否允许司机在这种没有安全培训、没有警示标志、人车混流的环境下操作这个叉车，导致操作的过程当中存在重大的一个安全管理的疏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没有对这个设备及操作进行一个必要的指导。你比如说本案当中傅先生操作的这个叉车，它的行进速度是过快的，那么这里边又涉不涉及到设备缺陷或者是操作不当，我们场地管理者和叉车的提供者他是有义务来确保这个设备是安全的，并且在使用之前是有义务对您进行一个指导使用的，如果没有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的话，那么他们是存在一个明显过错的。
1: 嗯，这找两个地方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作业环境，第二个就是对于设备以及操作有没有进行必要的指导，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找这个卸货场地，就是仓储站它的过错，从这两个方面可以思考一下，是吧？那
0: 对，
1: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风险点呢？刘律，
0: 这里边的风险点就是傅先生他可能自己对这个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法律的规定的话，如果我们对损害结果发生有过错的话，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所以通过傅先生的这个案例描述来看，不排除他自己存在这种操作疏漏的这种可能性，自己要对这个结果的发生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1: 嗯，这个其实是我们专业律师来为我们求助的傅先生提示的，进行这个相应的自身过错的风险。也就是说咱们说前面那个呢是去想仓储地或者是这个卸货地点有没有相应的过错，但是话得说回来了，咱们得考虑考虑自己在 施工过程中、卸货过程中有没有过错？

0: 如果我们作为受伤的司机本身已经很不幸了，但如果说是由于咱们的操作或者是过错导致的，有可能会减轻了那个卸货场地他们这个责任方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这个风险您也是要考虑的。固定证据方面有哪些？您帮他梳理一下吧，刘律，好吧？
1: 好的，可以搜集以下的一些证据：报警记录、120急救的记录，还有是医疗票据。医疗票据主要包括所有的病历资料，比如说诊断证明啊、住院记录、医疗费用的票据、费用清单，这些都是需要的。另外还可以搜集一下这个送货单与发货方的沟通记录。证明我们是受到发货方的指令将货物送到的这个管理站。另外为了要证明说这个管理场地的提供者以及叉车的这个提供者，他是整个作业组织的这么一个角色的话，我们还可以调取现场的监控录像啊，找相关的证人证言，以此来证明说我们是受指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卸货。并且由谁对方提供了这么一个叉车，另外要证明叉车提供方过错的话，还可以有现场的视频、照片儿，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这个都是可以用来作为证据的。
0: 这个是我们专业律师来帮助我们傅先生来思考这几个方面啊，在证据固定方面，因为傅先生把他的那个现场的监控视频发给我了啊，那也能看到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况。当然，您后期的工作呢，还可以进行再细化一些。如果说呢，您在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呢，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继续帮助的，还可以在节目之内和节目之外呢，继续与我联络。法评如水，去除不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愿意为您提供更多的帮忙和支持，感谢您的信任和理解。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中国交通广播。
11: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22: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大家呢看到广播员韩磊即可发起好友的添加，直接通过我们成为好友，大事小情我们随时联络。傅先生说呢，感谢一下刘律啊，为卡友们服务，为卡友排忧解难啊，我真的都很详细的听到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签到打卡之中的，我们能看一下。小六六说呢，给刘律点赞加油，讲解的非常清楚。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的签到打卡之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也感谢朋友们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听友坎迪。坎迪说呢，刘律好，我向您咨询一个遗产执行的相关的问题，现在是我遇上一个比较棘手的情况。家中呢是双亲先后不幸离世，我和我姐姐，我们是姐妹二人，两个人呢同为法定继承人。在我母亲患病期间，我姐姐私自拿走了母亲银行卡，然后隐瞒所有的人，都没跟我们说。后续呢，在我们父亲重病阶段，我姐姐既不肯交出存折里的这些存款用于救助父亲，也没有尽到赡养照料的义务。在父母双双过世之后，我查询了银行流水，发现姐姐在我母亲离世短短数日之内分批取完银行卡里的全部存款，现在账号上为零。那就这样的一个遗产纠纷，我已经起诉到法院了。判决书最终划分的结果是，母亲名下的存款归属姐姐，父亲遗留的存款划分给我。目前我遇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法院的判决书内呢，仅仅是界定了资金归属，但是没有标注银行卡的具体卡号。现在的情况是，我拿着这个法院的判决书，但是银行缺少关键信息，没有办法协助办理资金的支取手续。对于这个情况，我想请教律师两个问题。第一，我该通过何种流程来申请法院补充裁定，在原有的判决书里增补银行卡具体的账号信息，来完善这个文书的效力。第二个呢，就是补充手续需要哪些材料，补充完成之后，我是否就可以正常在银行办理取款的确权，烦请律师给予我专业的指导。这样，这个事情啊，咱们请刘律啊给您详细的、慢慢的说一说啊。那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先说他第一个情况吧，这个流程啊，申请法院补充裁定这个事儿，这个怎么操作呢，刘律？
1: 其实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就是要区分清楚判决书当中到底是笔误呢，还是存在遗漏，就是关于我们主张的这个事项。
0: 这是关键词，是笔误和遗漏，是吧？
1: 对，
0: 这两个，也就是说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性质导致他没有写上银行卡的卡号呢，是吧？
1: 对
0: 啊，那这个咱们怎么来给他梳理一下呢，是吧？是笔误怎么论，遗漏怎么论呢？这个
1: 就是如果银行卡的这个账号信息在庭审当中是已经经过双方取证和质证了，只是法院在审理查明的阶段他也给出了这么一个认定，但是在撰写判决主文的时候因为疏忽而漏写，那么这就属于典型的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解释所称的误写或者是漏写，是属于典型的笔误，那么他完全可以通过补证的裁定的方式进行一个补充。
0: 嗯，这叫漏写或误写，是吧？这叫笔误问题。
1: 对，
0: 是可以通过补充裁定来补正的，是吧？那另外那个情况呢，
1: 就是如果该银行卡的账号信息在审理过程当中从未被主张审查和认定过，那么法院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的意思表示， 这个时候判决主文当中没有该内容，它就不属于是错误了，而是法院未予处理的这个遗漏的事项。那么对于这个遗漏的事项呢，是不能通过补正的裁定来解决的，而是需要通过上诉、再审或者是重新提起诉讼等途径来进行一个解决。
0: 嗯，这儿我听明白了，这两个事儿呢，看似是这个好像都落了，其实落和落不一样。前者这个笔误的问题呢，是属于双方已经提过银行卡的这个事儿了，对吧？
1: 对，
0: 大家都说
1: 过，就银行流水都完全举证质证都已经说过了，
0: 哎，这儿都完成了，然后咱们也很准确的说出了是哪张卡了、卡号了，这个属于呢误没给写上，是吧？漏写了叫笔误，那遗漏呢就是压根儿就没提这个事儿，是吧？银行卡也没提，流水账号也没提，大家呢上来就说你到底拿妈妈的钱还是拿爸爸的钱，光说这个事儿了，没有说具体这个卡号的事儿，理都没理，提都没提，所以这就属于遗漏，是吧？前面那个情况呢，如果您提过了，在法庭上举证完成了，那咱们通过呢补充裁定是可以给它完善上的。但如果说之前咱们在庭审里边谁都没提，论都没论，那只能重新上诉，重新再审，是吧？
1: 是的，
0: 是属于这样。
1: 是的，
0: 就是把这个事儿呢，咱们再正式的论一论，看看到底是哪张银行卡啊？还是请这个看迪朋友的话呢，还是要确认一下这个事儿之前庭审里边提没提过这个银行卡的账号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呢，咱们现在推定它，假如说属于笔误这个事情，是可以通过补充裁定来进行补充的，是吧？那这里边是有什么申请书吗？还是说怎么着跟法院论这个事儿呢？说我要补充个信息啊，这个怎么办？
1: 正常情况下只是跟法官取得联系以后，跟他讲清楚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银行这边需要什么材料就可以了，法院就会出这个补正裁定的。这个补正裁定它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做出，也可以法院依职权来做出。
0: 嗯，
1: 我们过往的这些经历来说是没有交过什么补正裁定的申请书的，法官清楚这个事儿了以后会主动去做出这么一个裁定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主动写一个补正裁定的申请书给法院邮寄过去，让法官重视一下这个事情，尽早的给我们出一个补正的一个裁定。
0: 哦，这是我们在司法实践里边，其实就是补正的话呢还是比较利索的，是吧？
1: 对，
0: 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复杂。
1: 对，
0: 但是我们出于这个稳妥期间和引起这个法官的重视的话呢，可以准备一个补正裁定申请书，是吧？那我们说取得这个裁定之后的话呢，那怎么就能去银行就办手续了呢？
1: 正常拿的判决书和补正裁定就是可以了。
0: 嗯，到银行那儿去，咱们就正常办理就行了。
1: 对，
0: 是吧？啊，那其中的话呢，这里边有这个相应的这些细节，咱们再给大家描述一下吧。比如说，咱们有了这个新的这个法院提交的补定裁定的这个之后，它一般会在里边标注什么样的内容来证明我们是补正裁定的呢？
1: 补正裁定的话，它在标题上就会写清楚的。
0: 嗯，就写明白，是吧？
1: 对对，
0: 补定裁定啊。然后如果是笔误的话呢，他会说明白，
1: 他在正文也会说清楚我在原来的主判决当中哪一项事项是遗漏了的，我进行一个补充说明。比如说父亲的卡，银行卡是哪个银行的，卡号是多少，母亲的是哪个银行，然后卡号是多少，就会写得非常清楚的。
0: 嗯，这里边坎迪朋友的话呢，您现在需要呢进行这个完善的或者说进行确认的事情的话，到底它是属于笔误还是遗漏，是吧？这里边其实两个工作的不同方向。如果是笔误的话呢，您就奔着这个补充裁定去工作去；如果是遗漏的话呢，这儿就需要呢重新上诉，然后再审，重新起诉，把这个事情呢很正式的拿到法庭上再论一论去了，是吧？这两个思路和两个工作方向啊。在维权的过程之中的话，您有相应的求助，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络，我愿意帮助您来联系专业律师，为您继续提供法律支持，感谢您的信任。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友东岩先生的求助啊。东岩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呢，我们南充某大小区的业主集体遇到了房产纠纷这个难题。我们当初在购房产的时候呢，楼盘产权的主体中途完成了变更，后续项目直接成为烂尾了。后期的话呢，我们地方政府牵头成立了专线工作组，相当于要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其中呢，通过售卖车位的方式呢，推进了楼盘这个自救的复工。 复工之后呢，结果出现了多处不合理的处置。我给您说一说，原定的精装房源大幅减配降级，小区绿化规划也是一再的缩减。这个工作组还定下了一个捆绑条件，单个车位定价40000，如果说你作为业主不购置车位，那你不买车位就不给你交付房屋。项目本身还存在着严重的延期交房问题，经历了多年的煎熬，现阶段呢终于具备了办理不动产权证的一个基础条件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办证环节了，又遭遇了重重的阻碍。先说呢，工作组单方面要求业主要补交房屋面积的差价，目前的这个规则呢也十分不理想，实测房屋建筑面积缩水的业主，相关差价开发商以及工作组呢是拒不退还。一旦这个测绘面积略有超出，那现在说吧，你必须给我补齐费用。我们作为普通业主，没有专业的测绘能力，也没有办法自行核验房屋的真实面积。但是呢，这一笔补交的差价呢，是需要直接汇入到街道的对公账户啊，并非呢是开发商的企业账户。前期一期部分的业主已经顺利的办结了这个房产证，就是不动产权证了。我们也曾经向物业开发商申请开具购房的全额发票，那对方起初呢是以补差价为理由刻意的阻拦啊，我们也没有妥协啊，大家呢没有退让。后续开发商呢已然出具了一个全额购房的发票，个税系统里边可以正常查询，也可以下载票据、发票登录的这个登记的面积。可是呢，工作组现在依然认定需要补款这个面积这个数值，也就是说这个钱我们跑不了。眼下这个关键的矛盾点，全额发票手续齐全，税务备案信息完整，仅仅因为我们不愿意盲目的交纳这个争议面积的差价，那相应呢就卡住我们这个流程，卡我们，导致呢全体业主迟迟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所以有几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律师。第一个，房屋面积这个盈亏权责该如何界定？只补不退的操作是否合法？资金转入到了这个对公的街道账户里边，而不是开发商的账户，合规性的问题是不是啊存在啊？我们这样依次来说吧，咱们先说完第一个以后，先请一下刘律给大家啊论一论这个事情。您看他这连续这两个问号是吧？咱们依次给他说一说吧，好吧？
1: 嗯，好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关于面积差异的处理呢，首先应当遵循当事人约定，所以我们业主首先要查阅原始合同当中关于面积差异处理的条款，但是这类的条款一般都实行的是多退少补的这么一个原则。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工作主单方面制定只补不退这么一个规则，实际上是免除了开发商在面积缩水时应该负有的这个退款责任，这属于不合理的免除或者是减轻其责任的规则，肯定是无效的，也是违法的。
0: 嗯，这儿很明确了，无效违法。那下边这个事儿呢，这资金汇入到了这种街道办的这个对公账户里边，这怎么论呢？这个，
1: 因为我们购房款的收款主体应该严格依据合同来定的话，那么肯定是开发商来收这个款的，街道办是无权直接收取这笔款项的。将钱汇入

0: 作为业主该如何维权推进这个办证，不动产权证得办下来啊，这才心里踏实啊。啊，刘律他这个情况怎么办，是吧？就是该税票都拿着了，发票都拿着了。
1: 对，在税票都拿到了这种情况下，以这个未补缴争议面积差价为由阻拦办证，那肯定是属于程序违法的。全款发票是办证的这个核心的材料啊，税务完备，也就是意味着开发商已经确认了这个交易金额，工作主你是没有权利来设置这个前置条件的。
0: 现在业主已经取得这全额发票了，是吧？而且这个税务部门也可以查询了，这说明他这个税务层面上讲应该没有问题了，对吧？就是 说板板已经完成了，是吧？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作为业主的话，要去维护权利的话，可以有哪些方法？您咱们给他梳理一下吧。
1: 在这个维权的路径上，我们可以采取民事和行政双轨并行的这么一个策略。从民事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可以以开发商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的诉请呢，就是要求开发商提交办证所需要的这个资料，并且协助办理。这个时候我们的诉求不是要求行政机关给我们办理证件，这个要把这个民事和行政这两个层面要给它捋清楚了。另外一个从行政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开发商他认为我已经提交了相关的办理不动产权证的相关资料，但是拒绝办理的单位是不动产权登记机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出具书面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我们拿到这个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后，我们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来状告这个登记机关的不作为这么一个行为。
0: 这里边其实核心的一个咱们叫所谓这个梳理点是在于什么呢？咱们要告的是开发商啊，开发商为被告，因为呢，我买房是从你开发商买的，对吧？现在我要办不动产权证，也是你开发商要帮着我来出具相应的这些该有的证据、该有的文书、该有的资料，然后你协助我来办理。现在呢，你让我办不成，那我只能告你开发商，对吧？这个其实是我们去工作的这个方向啊。
1: 对。
0: 那后边说啊，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个受阻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依据的法律原因法律是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里边的规定，是吧？现在咱们其实走的就是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是这个思路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求助的这个第三个问题是前期车位已经捆绑上了，然后你必须得是40,000块钱买的车位，然后房屋和绿化这个降标减配逾期交房这些都属于遗留问题了。作为业主能不能一并的进行追责，而且索要相应的赔偿，可以不可以？
1: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车位捆绑交易它本身是属于一个违法行为的，涉嫌强制交易。
0: 也就是说我现在要买房你还必须让我买车位，是吧？
1: 对。
0: 这里边其实就是我自主选择的权利没有了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种能不能主张说它这个无效或者撤销呢？这样可以吗？
1: 是可以的，主张捆绑销售行为无效或者撤销，并且要求返还我们已经支付的这个车位款项。
0: 那个降低标准这怎么办呢？逾期交房这个事儿，这怎么论？这算什么性质？
1: 降低标准和逾期交房，那么它肯定是违约行为了，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做好证据收集的这么一个工作。比如说搜集原定的这个装修标准是怎么样的，绿化规划图等宣传资料当时说的这个标准又是怎么样的，作为证据来证明开发商存在违约的这么一个事实。关于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这个计算上，我们可以参照同地段同类房屋的一个租金标准。
0: 那我们相应这样一位严先生求助的这个系列问题的话呢，我们专业律师呢帮助您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啊，也就是说您关心的这个第三个这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呢是可以一并追责的，但是需要的就是诉讼的时效和举证的责任问题了。先说车位这个事儿，车位这个事儿很明确告诉您，车位捆绑交房属于违法，这个是涉嫌强制交易了。如果说呢这个我们来进行主张的话呢，是可以撤销的，来证明他这个捆绑无效， 如果说已经交了车位。

被废了，我们可以把这个钱呢要求返还。所有的这个降低配置、减配这个问题，包括逾期交房这个问题的话，这都属于叫做违约行为啊，这也属于啊，咱们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本来都说好的事儿了，结果到时候咱们交的时候呢，你又给我们变了卦了啊，这个其实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啊追偿的。逾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的话呢，核心的关键词刚才刘律提到的是同地段同类房屋的租金标准来聚散，您可以作为相应的参考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和我们的工作之中遇到大事小情需要我们专业律师来予以帮助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来与我联系，联系的方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然后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我们愿意成为您在法律求助的道路之上啊一路相随的好伙伴。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直播中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放松手指肌肉操。来，身体坐直，手指摊开，放松肌肉，防止关节僵硬，慢慢呼吸。哇，1、2、3、4，2、2、3、4，再来握紧拳头，尽量用力。3、2、3、4，4、2、3、4，保持几秒。再来五指分开，注意肌肉紧绷。5、2、3、4，6、2、3、4，五指尽量伸直，还原。再来活动手指，就是这样。放松手指肌肉操，手部灵活就是好。我是您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4: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我们将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各位相应的法务求助的诉求。那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于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发起一键好友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所以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大事小情，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帮忙的，您可以呢添加我的微信，我来帮助您牵线搭桥，联络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回应您的法务诉求。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丽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回应大家的法务求助。先看一下听友李女士的留言信息，她说：刘律您好，我是石家庄的一个居民，代表的是我们数百名购车群众来咨询一下我们4S店这个跑路的维权事宜。我们本地原某众4S店老板卷款跑路，门店已经更换了全新的经销商。我们购车的时候呢，是按照厂家的政策完成了旧车置换换新车，厂家呢也确认了百万置换补贴已经全额打款给了原来的这个我们接洽的 4S 店，但是呢这个老板呢私吞了补贴款拒不发还，现在这个老板处于失联的状态。我们现在做的事呢已经投诉了12315 12345，也向呢经侦进行报案了，也联系了这个某大主机厂商400和我们当地的广播媒体和新闻媒体。那现在这情况呢是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厂商呢回应的是我们的款项已经拨付给经销商了，对于这个事情呢给我们进行了回应，甚至呢也不接我们的协调电话。现在取证呢有问题是什么呢？不少人呢没有书面的合同，有合同也大多数没有盖这个门店的公章，仅仅留存的是置换手续，包括和当时的这些经销的销售大家的聊天的录音和微信聊天的记录还有一些呢就是厂商的通话记录，这些证据也就是这些了。所以想向律师呢咨询一下，像这种经销商老板侵占了百万补贴跑路，这个是不是涉嫌诈骗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去报案去了，公安不予报案，该如何督促同时申请监管监督咱们先回应他第一个问题吧。对于这个事儿算不算诈骗，刘律？
3: 这个行为有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
0: 这叫合同诈骗是吧？
3: 对。
0: 那就是他那跟一般的诈骗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要强调叫合同诈骗？
3: 合同诈骗就是本案的老板他是在履行汽车销售以及置换补贴发放合同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有一个合同关系存在，在这个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收受厂家拨付本应该转付给消费者的这个补贴款以后进行一个逃匿， 从这个形式上来看，它是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一个行为特征的。
0: 嗯，

0: 这里边关键词叫合同诈骗罪啊，有关键的词就是说它这个本身应该是有一个合同的，这个合同是大家买汽车然后置换产生补贴，这个补贴是基于这个合同，现在老板呢是在这个合同之下呢明明收了厂家的钱，这个钱是应该转给消费者的，他没给，
1: 对，
0: 带着钱跑了啊。所以刚才刘律讲这叫合同诈骗罪。那现在如果向公安报案去，要不给立案怎么办呢？
1: 如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话，我们可以依法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0: 嗯，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进行这个申请监督的相应的程序啊。那现在李女士还在询问说能不能起诉车企或者是原 4S 店和实际这个老板三方，让他们连带还款。如果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刚才就那些证据该如何补强证据啊？请律师给指导。
1: 这个案件走民事诉讼起诉 4S 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直接的合同向对方。至于老板是否要承担这个连带还款责任，根据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的，还是要看具体的证据。可以提供几个思路供参考啊，比如说老板有没有单独个人做出过承诺，那么这笔钱我个人会还给你们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构成债务加入，由此的话他是会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的。或者是我们举证能不能够证明说，这个老板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实际控制人，那么他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存不存在混同，他有没有利用关联公司进行转移这个 4S 店资产的这么一个行为。如果这些情形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要求这个老板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么就是可行的。
0: 嗯，这就是先说老板能不能承担这个连带责任。那第二，我们说车企有没有责任呢？
1: 对于这个车企，它的责任认定上来说，其实是比较严格的。按照合同相对性的一个原则来说的话，因为车企跟我们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这么一个合同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他承担责任，目前看来是比较难的。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能够证明说车企在这个选任监督经销商 4S 店的这个问题上它是存在一个重大过错的，或者是补贴政策本身构成了车企对消费者的一个直接承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车企也去承担一个共同责任或者是连带责任，这个是可行的。如果证明不了这个的话，单纯从这个合同相对性来说，车企是很难承担这么一个责任的。
0: 我要是作为消费者，我肯定心里边不服气，我说你这选的都什么了 4S 店负责的老板呢，这钱给他了他都卷包会都给跑了，你这肯定用人方面有重大过失啊。这个其实大家的心里边估计是有这种心态啊，但是咱们说呢，还得是有证据才能证明，是吧？
1: 对，
0: 这个是不是说咱们光靠情绪就能解决问题的，是要有证据的。
1: 对，因为我们要钱的是我们消费者嘛。
0: 那证据方面的话呢，有哪些我们是可以进行工作的呢？刘律，
1: 证据方面我们可以重点核查一下这个 4S 店的工商档案，看一下他的股东到底是谁，股东有没有变更的情况，以及股东的一个出资记录。进入到诉讼程序以后，我们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这个 4S 店的对公账户的流水，以及4S 店老板个人账户的银行流水，来重点核查这个补贴款到了 4S 店账户以后，它的资金的一个流向，这个资金的流向能够证明说这个 4S 店以及老板存不存在非法占有消费者这个补贴的这么一个主观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个资金流向是流向了老板个人或者是他个人挥霍使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足以证明说这个老板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由此呢他的这个合同诈骗罪也好或者是诈骗罪也好，他就是有可能被成立的。
0: 这里边就是讲的是看看关键是钱去哪儿了和钱被谁用了，是吧？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证据调取方面的话呢，就是锁定的话那个补贴款啊，他到底去哪儿了，然后被谁拿了被谁用了，这是这一点啊。
1: 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查这个老板名下是否还有其他的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和这个 4S 店通过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流水来看出来存不存在和关联公司利益输送或者是资产转移的这么一个行为，由此我们也可以做公司纵向以及横向的人格否认来追究相关主体的这么一个连带责任。
0: 嗯，这里边就是要证明老板的个人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混在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吗？就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从这个老板个人承担责任的角度，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就我们在补全证据的时候或者是固定证据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啊，就是说看看这个钱，厂商主机厂说钱都给了 4S 店了是吧，那我们看看 4S 店到底把这钱是流到哪儿去了，然后谁给占上了。如果说能够证明老板个人财产和这个 4S 店里边这个公司的财产混在一起的，那其实我们追究老板责任的这个举证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啊。
1: 对，在这个举证问题上我们也可以去有一些突破的话，比如说找这个 4S 店的一些员工了解一下公司内部的一个管理架构，平常这个财务审批流程是怎么样的，以此来证明说这个老板在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这么一个角色，还有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证明老板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存在混同的这么一些相关的证据。
0: 嗯，这也是一个工作的方法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去找突破的方法。
1: 对，
0: 现在李女士讲他们这个购车的消费者呢涉及到这个几百人，大家如果集体诉讼的话这流程怎么办，能不能保全对方财产，也能不能主张一下资金的这个占用利息，这两个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1: 保全财产是没有问题的，主张资金占用利息也是于法有据的。至于这个流程怎么走呢，因为人数众多，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代表人诉讼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诉讼。这个是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关于代表人诉讼的相关约定。
0: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希望李女士呢能够早日的妥善的解决这个纠纷啊。本来是一个喜提新车、喜提爱车的一个开心的事情，但是偏偏呢遇到了这样一个糟心的情况，我们也是表示呢这个为您进行这种比较强烈的关注，同时您在处理的过程之中如果需要我们继续的法律的支持也可以随时与我联系，节目内外都没有问题。您已经添加了我本人的微信了，所以在微信之上的话呢咱们可以随时的沟通啊。如果您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帮忙的话呢也可以啊，我帮助您邀请专业律师在节目内外的话呢继续给予您强力的法律支持，帮助您来妥善的推动这个事情的解决。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

0: 北京时间的23:2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人问求助的相应讯息。卡友罗先生说呢，刘律您好，我是一名货运大货车司机，想咨询一起呢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麻烦您帮着分析一下。事发当天下午，我是跑完长途赶路，身体特别的疲乏，就把我临时的那个重型货车卡车停在了双向四车道道路的最右侧非机动车的这个路边上。我清楚这个位置不能长时间停车，这个确实属于违法停放了。前前后后停了不到20分钟吧，本来打算短暂休息，立刻就驶离。停车的时候我开启了双闪警示灯，但是我在车后方呢没有放置这个三角警示标志牌。停车这段时间，有一个50来岁的那个女性驾驶员驾驶着电动摩托车径直撞向了我停放的这个货车的尾部。对方这速度当时也不慢啊，也没有及时避让，结果呢他这个撞击之后本人摔倒受伤，他那个电动车摩托车呢也出现损害了。现在交警同志还在处理事故之中，我心里没有底啊。有几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第一个，我车确实违法停放在先，但是对方主动撞上来，这个事故的主次之责任怎么判定？另外就是我这个违法停放的行为是不是会承担这个比较大的比例责任，能承担多大比例责任，您帮我估一估啊。这是他第一个事儿，咱们先一个一个给他说吧，刘律，好吧，先说他第一个这事儿啊，违法停放这个问题。
1: 这个违法停放呢肯定是存在过错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该过错在责任划分当中的这个权重呢，它主要取决于违停的这个具体的情节。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对违停行为在追尾事故当中的责任认定是存在不同的裁判尺度的。关键还是要考量这个违停的情节严重程度。如果说我们当时是在这个有明显禁停标志的危险路段停车，并且没有任何的警示，但是这个案例当中还好啊，我们是打开了车辆的双闪警示灯的，只是没有在后方放置这个三角警示标志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啊实践当中是要承担一个同等甚至是主要责任的。而对方的这个电动摩托车驾驶人他也存在明显的这种观察疏忽，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这么一个过错，那么其对事故的发生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在这个责任划分上，我朋友呢他最近有一个类似的情况，也是对方在这个非机动车上停着，他从后边开车撞上来的，最终交警在他那个案件当中判定的是双方是同等责任。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吧，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具体的结果还是以这个交警最终认定为准。
0: 那如果说呢后续伤者提出了这个医疗费误工费这些赔偿的诉求了，那我们再结合双方的过错的这种金额会怎么划分，就是保险的话呢能不能全额赔付，像这种情况您帮他分析一下，刘律。
1: 这个赔偿金额确定以后，他正常的一个路径就是首先是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的，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再按这个交警划定的责任比例由您和这个对方来承担。当然我们这边需要承担的部分呢，由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保额内进行一个赔付，只要我们的这个保险额度足够覆盖我们应该承担的这个赔偿部分，那么保险公司理论上是完全可以全额支付的。
0: 罗先生还担心就是后续的交警同志定责，然后和伤者协商赔偿的时候他需要留哪些证据，然后哪些注意事项呢可以避免自身权益受损啊？您帮他梳理一下。
1: 这个行车记录仪当然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了，证明我们的停车时长以及当时我们是开启了双闪这么一个状态的。还有就是现场的照片，拍摄一下这个车辆的位置、碰撞点、周边的一个路况。另外最终的就是交警正式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要注意的就是认定书出具以后，如果我们对这个结果有异议的话，一定要在法定的期限内申请复核，不要超过期限。
0: 好的，罗先生，在事故的处理进展之中的话，如果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继续与我联系，也希望您早日妥善的处理这一起纠纷。

0: 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京时间的23:36，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看一下卡友潘先生的求助，说：“律师好，我是一名跑货运的大货车司机，有一起呢交通事故的这个赔偿事情的，麻烦您帮忙分析解答。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这车呢是合规的停放在正规的停车位内，没有压线，没有存在违法停车，完全静止不动。对方驾驶车辆呢是操作失误，直接撞上我的货车了。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判定对方全责，我这边没有任何责任。”但是现实问题的是，我们本地没有对应我这个车型的官方 4S 店，我必须得把这车呢开到外地的门店定损维修，往返这个路程较远，来回会产生相应的高速过路费、燃油的这个车辆燃油费，对方保险公司呢只愿意赔付车辆的维修费用啊，明确说呢这个来回这油费、过路费属于间接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你自己愿意开车去产生那就产生。肇事司机本人呢也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啊。另外呢，我是营运货车，车辆在进厂维修期间没有办法出车拉活，会产生停运的这个损失啊，也就是我这收入上会有损失。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律师。第一，这个事故我无责啊，交警同志已然在事故认定书里边判定了，现在我送修产生油费、过路费，这个依法是不是应该由肇事司机或者说是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的？保险公司说我这属于间接损失，现在拒赔，他们是不是合法合规呢？请律师来帮我辨析啊。咱们先说这第一个事儿吧，是吧？确实这个车得开到外地去啊，然后产生这个实实在在的费用了，到底谁来出这个钱？保险公司拒赔合法合规吗？刘律啊。
1: 这个送修的油费和过路费呢，是属于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合理必要的一个费用，应该由侵权方来承担。这个保险公司是否赔付呢，取决于其是否就这个间接损失免赔的格式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法定的提示和明确的一个说明义务。若保险公司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则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予以赔偿。如果说他已经履行了，那么这部分损失应该是由侵权方个人来进行一个赔偿的。所以保险公司他如果仅仅是以这个间接损失为由不赔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具有合理性的。保险公司必须得证明说我已经履行了充分的这个提示说明义务。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呢，法院也是普遍支持这个送修的油费、过路费是一个合理损失的，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被轻易剔除的这么一个间接损失。
0: 这里边其实我们明白了一个点，就是这个是我们产生的合理必要的支出啊，送修费用和过路费用啊，所以我们这个潘先生的话呢，这可以进行这个绝对合理的进行主张的，这是没毛病的。现在潘先生说呢，我这车呢是营运货车，修车期间没有办法出车挣钱呀，这个停运的损失能不能和这刚才那个路费油费一块儿要求对方？

0: 这个路费啊、油费同属于本次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可以一并处理。
1: 嗯，也就是咱们比如说要起诉的话呢，就是一个起诉把这几个费用都给它含在里边，是吧？
0: 是的。
1: 啊，那咱们叫一并解决吧，是吧？潘先生还在求助说，如果说对方还有保险公司一直拒绝赔付我这个路费停运损失啊，包括我这个往返的油费，我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啊，后续来进行维权，向他们进行主张的？咱们说拿证据说话，咱们请刘律呢帮助您把这个证据这块呢进行一下相应的梳理，包括呢这个路径方面的话呢，也帮您来提示一下啊。
0: 在证据梳理方面，主要的核心证据就包括了这个事故认定书，车辆营运性质的相关证明文件，还有是各项损失的费用凭证，比如说这个停运时间的一个证明，停运时间的证明可以跟修理厂家索要这个车辆进出厂的证明。关于这个收入损失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举近几个月的一个营运收入的一个流水、银行转账记录、货运平台的这个订单记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一定要做好留存。
1: 那我
0: 与
1: 们，
0: 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跟这个肇事的司机保险公司就赔偿事宜进行沟通，保留相应的这个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短信沟通记录。特别是对方明确表示拒赔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聊天记录，由此来证明说拒赔的事实和理由到底是什么。
1: 嗯，这是我们的直接证据，是吧？就
0: 对，
1: 相当于你看，对方明确说不赔我这个事儿了，是吧？
0: 对，
1: 嗯，那咱们其实，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上呢，就是先协商吧，是吧？嗯。
0: 对，先协商，协商不行的话，可以申请这个调解委员会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走诉讼的这么一个路径了。
1: 嗯，这个最后诉讼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咱们叫成本啊，会稍微高一些。能
0: 对，
1: 协商能协商，协商不行，咱们争取调解是把它解决了啊。
0: 对。
1: 我们说潘先生在事情的进展的处理过程之中的话呢，这个您其实是完全有主动的，因为本身交警同志已经出具了对方全责，您这边无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事故认定书啊，所以我们在后续的这个主张方面的话呢，您可以说很有底气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啊。刚才律师呢也帮您非常明确了一下这个各方的这样的一个责权利，也就是说从您这边讲呢是被侵权方，所以向侵权方来主张自己这些合理的损失是没问题的。

0: 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1: 北京时间的23:4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我们继续来关照一下呢，卡友杨先生的求助。他说：“律师好，我是一名货车司机，我在营运货车的路上呢，这个车呢是自燃起火，消防同志给我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结论呢是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我呢就起诉保险公司要理赔，一审法院呢已经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我的车辆损失，但是保险公司不服，他们上诉了，现在呢二审改判了，直接驳回了我的诉求啊，这个判定保险公司不用赔付。对于这样的一个反转，我确实难以接受。我向律师呢咨询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消防认定书上只写了不排除电气起火，他没有完全锁定起火原因，二审呢以此认定我举证不足，保险公司免责，这种裁判逻辑是否存在法律问题？我还有没有推翻二审这个判决的空间啊？这么第一个事儿啊，就是本来保险公司要赔的，现在结果呢二审以后直接给推翻了啊，又不赔了，所以对于这个卡友来说呢，觉得很难接受啊。刘律，咱们帮他分析一下吧，他有没有推翻二审的空间？
2: 虽然没有看过判决啊，但是根据描述来看的话，我认为本案的空间还是有的。这个二审法院的裁判逻辑，可能存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不清的这么一个问题。二审法院将不排除的豁然性结论等同于无法证明，事实上是不当加重了杨先生的这么一个举证责任的。根据保险法第22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以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这个里边有一个词儿叫所能提供，是核心的一个关键。法律并没有要求被保险人提供能够绝对锁定事故原因的这么一个确定性的证据。那么消防部门作为法定的这个火灾事故的调查机构，它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处理火灾事故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证据。该认定书做出的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这么一个结论，是在排除其他可能性以后对起火原因做出的一个最可能的一个判断，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高度证明力的一个证据，足以完成了被保险人的这么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那么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应该是转移到了保险人，也就是说，保险人应当进一步证明事故原因是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

0: 身上了，是吧？
1: 对，说白了就是，保险公司你应该提供相反的证据来证明说起火的原因确定的是属于自然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这种火灾，由此来免除你自己的责任。法院仅仅根据这个认定书，就说杨先生举证不足，就实际上是转嫁了保险公司的这么一个责任。
0: 那我现在二审已然是终审判决了，现在杨先生有走哪些合法的救济路径能够解决这个事儿，或者说给推翻一下？申请再审需要多久内能够提交？还有哪些关键证据能够进行立案重审啊？这个咱们先给他说个时效问题吧，是吧？现在因为已经是二审终审了嘛。
1: 对，二审终审以后，应当在收到二审的判决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作出二审判决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0: 关键证据上有哪些呢？是吧？
1: 关键证据上，因为这个要想再审成功呢，最好是提交一些新的证据。这个新的证据在本案的当中可以考虑这么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联系这个消防部门。
0: 让消防部门给出具一个新的这个补充说明，是吧？这是要。
1: 对，就是让消防部门对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的结论做一个补充的说明，来解释一下不排除的这个结论在火灾调查当中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指向。
0: 他这个不排除电器线路故障，这个说的还不是太清楚，是
1: 对，
0: 吧？
1: 其实，在他们的这个术语当中，这个是已经比较清晰的一个指向了。
0: 这但是对于我们如果说作为证据去举证的话呢，还是有点这个弱的感觉，是吧？就是
1: 对对，
0: 这事儿说的不清不楚的那种感觉啊，
1: 所
0: 到
1: 以
0: 底
1: 可
0: 谁的
1: 以
0: 毛病？
1: 联系消防部门继续做补充的一个说明，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还可以自己来聘请消防或者是电气领域的专家出具专家论证意见，对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的结论进行一个解释，说明一下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在火灾事故当中，它已经是一个高度概然性的一个结论。由此来申请再审的话，作为新的证据，那么它的成功率是会大大增加的。
0: 也就是杨先生的工作方向的话呢，把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里边，尤其是这个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这个地方，搞得再清楚一点，是吧？就是说，它让
1: 对。
0: 它指向性再明确一些，因为这个其实是需要和消防部门来进行沟通的，是吧？也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要打官司的情况下了，您这个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是在这个我在庭审过程中的话呢，让我说不清楚，是吧？您从专
1: 对，
0: 业角度上呢，给我进一步的解释它，是吧？
1: 对，因为这个问题它涉及到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0: 这个不是说让您帮我来撒谎，而是说让您把这个事儿得给我说清楚，对吧？
1: 是的，是
0: 这
1: 的。
0: 个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啊。
1: 嗯。
0: 那当初的时候，他投保保险公司的时候啊，没有单独对这个自燃和线路故障相关的这种免责条款做提示说明，说这种情形能不能作为再审的核心理由啊？那并且呢，以此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啊。
1: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这个理由也是本案再审最有力的一个理由之一。如果说我们本案能够证明这个保险公司没有履行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那么相关免责条款是不法生效力的，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必须要进行一个赔偿。
0: 这个事情吧，其实咱们看事实还是挺清楚的，对吧？就是杨先
1: 对。
0: 生他这事儿，车辆起火了，消防这边给出具了一个火灾事故认定书啊，其中这个结论写得也很明确，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但是偏偏就出在这个纠纷的毛病在哪儿呢？是保险公司他不赔上了，
1: 嗯，
0: 对吧？第一次呢，审保险公司说，需要赔；第二次呢，这个保险公司不服，以后二审里边又说不用赔，所以刚才刘律呢给梳理一下，我再帮杨先生画一下重点号。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提的这个二审的这个推翻空间里边呢，它核心问题是在于举证责任的这个转嫁问题，也就是说需要由保险公司来举证的事儿呢，现在呢转嫁到了杨先生，就嫁到了您身上，让您来举证这个事儿了。所以它构成了一个法律的这个适用错误的问题，这是底层逻辑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注意一下时间，6个月之内啊，在收到二审判决书的 之日起6个月之内需要向二审的判决法院上一级人民法

申请再审，所以您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和时效的问题。另外，关键证据上您关心的事儿呢，是联系消防部门，把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里边这种不排除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结论，要给他说清楚了，作为补充说明啊。第三个就是说，您关心的这个事情啊，能不能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可以的，也就是这个对于所谓的这个自燃和线路啊免责条款这提示说明这个问题，您可以找一找。如果说呢能够证明啊保险公司没有给您说清楚这个事儿，那咱们就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这几个关键细节，刘律帮您进行了梳理和提示，也希望您呢能够妥善的解决纠纷啊，早日拿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合法合理的赔款。好了，在我们的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络，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社群。入群的方法是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入群之后，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呢，我们点对点的单聊，大事小情可以随时的联络。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感谢各位守候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同时也感谢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仔细的服务，能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1集，戏一开始就有人说，这回可能还得用胡三元敲鼓了，因为这个戏半文半武，可难敲呢。他就听了这些私下传的闲话，也有点飘飘然。本来都猜着黄正大这次搞生活作风大整顿，一定会把胡三元这条大鱼给网进去的。谁知直到收网准备全面转入排戏的时候，他就还是啥事儿没有。断了的两根肋骨也快满百天了，只见他每天快乐地当伙夫，扫院子练古艺，到后来甚至还不停地有人给他送鸡汤、鱼汤、排骨汤、绿豆汤啥的，说让他败火祛湿、生筋长骨呢。送汤的人里边有胡彩香老师，也有米兰，还有过去唱过主角的一些人，他就给他们都敲过戏。再有就是新近要上戏的那些有名有姓的角色，虽然他们都是躲躲闪闪的来看他，可只要有人送来，他就会让外甥女儿也来尝尝鲜。就等了好长时间，却不见有人来请他出山，戏还是决定由郝大锤敲，旧还是旧，还是帮灶扫院子，只是多了一件事，参与剧组的舞美制作，继续着开除留用一年期间的一切临时性工作。洪湖赤卫队舞美的制作量很大，好几年了，剧团就只演一些配合形式的戏，有腰鼓、红绸子、奖状、大红花、笔记本、铁锨、扁担、箩筐、扫帚、桌椅板凳就行了，布景道具都很简单，有时几乎不需要制作，街上到处都能买下。除了一个画幻灯片的，一个管电的，还有一个木匠外，再没有其他的专职舞美人员。洪湖赤卫队里又是刀又是枪又是梭镖又是鱼叉的，彭霸天的府上几面高墙得做，老式桌椅板凳得做，牢房得做，牢房里的墨凳墨扇得做，铁锁链得做，芦苇得做，让赤卫队员翻越的院墙还得做，还有大大小小的土墩、树桩、石头，哪一样不做，导演都说没有支点，演员没法表演。七七八八算下来，得十几个人忙一个月才能做完。易清娥他舅自是第一个被叫去了。分给他舅的有40个梭镖、20把大刀、一门土炮，还有一串锁牢门的铁链子。梭镖得拿木头削，大刀是用木板锯，锯了再削。有8把刀，还要能开打，得用宽篾片子做，不然硬木的大刀一打就断了。铁链子是用棉花搓成条，一环一环套住后，再用熬的角质胶一泡，硬化后染上墨汁就成。最难做的是土炮，他就把它放到最后了。梭镖、大刀和铁链子就都是拿到家里做的，他说这样自由些，加上易清娥也能回来帮忙。易清娥他们学员班也有好多都参加排练去了，有的当了赤卫队员，有的当了洪湖群众，都很神奇。人家楚家河这回还扮了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叫小红。只见他天天都在院子里、宿舍里用一个碟子敲个不停地唱。有些年龄大的同学气得私下说，看楚家河像个长虫，把撒给剁了，把人恶心的，以为他是演了韩英呢。不过不管别人怎么说，易清娥可羡慕了，楚家河嗓子唱哑了，他还给人家倒水喝呢。易清娥还是天天练功、练嗓子、练唱，有空还到他舅那里帮忙，他舅再忙还是少不了要抽空练敲鼓，舅说一天不练手心发痒嘞，

0: 酒能干得很，40个梭镖，20把大刀，半个多月就完成了。枪和刀的红缨子都是易清娥晚上来帮忙，用红钢笔水把葛麻一染绑得梳的。酒还没误了打扫卫生，也没误了帮灶。就说帮灶有帮灶的好处，肉能吃上肥的，糊汤能吃上干的，还能铲上锅巴嘞。尤其是包子，都喊叫咬了几里地还咬不出内容来，可舅却能吃上馅儿多的，他自个儿包知道哪个里面实在。舅最大的任务就是那门土炮了，导演连住几个晚上来跟他商量，说土炮将来要能真打，说最后消灭白吉会彭霸天的时候把土炮给推出来，一炮要把彭霸天的府宅彻底给轰塌。导演一再强调说别的地方演的红剧里没有这个情节，这是他自己的创造发明，他觉得最后必须有这一炮才能让洪湖人民解气，戏到最后得让观众过一把瘾不是。导演还几番叮咛说，哎，胡三元，要是你完不成，我就找别人干了，你可千万不把这大事给误了，这是咱们剧这次重排的重大突破点。易清娥他舅本来就是个好表现的主，不让他敲戏总得有地方露露脸吧，他就把制造土炮当成件大事了。那几天连易清娥和胡彩香都找不见他，说是出去造炮去了。几天以后，只见他用一辆架子车满头大汗地把那土炮给拉回来了，说是在机械厂找熟人做的。你别说，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呢。所谓的炮能真打，就是土炮筒子里砰的一闪，彭霸天家的照壁墙就得开花，这是需要两个爆破点互相配合的。就那几天就天天在院子里做实验，直实验到导演十分满意了还停不下手，还在研究公关，就连黄主任和他老婆也来看了，都觉得好。只是黄主任没忘了提醒一声，啊，这个炮要方号，还要注意安全。嘿嘿嘿，黄主任你放心，安全的很。为了打炮不出岔子，就不放心别人操作，还请战扮成了炮手。他穿着赤卫队的衣服亲自把炮推了上去，只见火碾子一点，砰的一声，炮口闪炸一下，那边彭霸天的老宅墙就痛得开了花。连着三晚上内部彩排，土炮这一环节都很成功。第三晚上彩排完，胡彩香老师甚至还跑到他舅房里破口大骂道，你得是扫兴过头了，寻着舔人家的屁股来，你咋不把这好的炮弄到你娘的坟头上就放嘞？连着几晚上彩排，除了郝大锤把戏敲乱成了一锅粥以外，其余的的确是一晚上比一晚上好。凡看过戏的都说剧团这些年真没排出过这样好的戏呢。关键是米兰扮演的韩英不仅唱下来了，而且表演武打扮相都让人赞不绝口，连一些老演员都说米兰把戏可是唱出来了，是个台柱子，是个角儿了。胡彩香站在侧台乐队旁边给人伴唱，她越唱越窝火，越唱越气炸了肺，就想一头扎进院子里的水井里淹死算了。他现在坚定地认为胡三元跟米兰是有一腿的，要不然他不会老哄着他逆来顺受，垫碗子垫背上当受骗的。他就想解释点啥，谁知胡老师已经没有耐心听了， 气得冲着他舅就是一个二踢脚。舅当下就窝下去了，疼得眼泪长流。胡彩香摔门而去。舅还是那句话，
1: 哈哈哈哈，疯子，你个胡疯子嘛，哎呀，乱咬乱起的疯狗。
0: 胡三元并没有因为胡彩香老师的谩骂和踢打而改变自制土炮对红剧将要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相反，正式演出那天，见观众爆棚，不仅楼上楼下全满，过道里都站满了人，他就更是有点人来疯的感觉了。台上的演员是卖力的唱翻打，乐队也是尽情的吹打敲。他就自作主张加大了火药的装载量，多装了药不说，为了效果强烈，他还用擀面杖把药杵了几处。早早的他就化了妆，穿了赤卫队员的服装，扶着土炮在侧木条口候场了。有人还问他，
1: 三元，你该不会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最后给人家放个出溜子屁吧？嘿嘿嘿，放你120个心，我胡三元能死，啥时候能放出溜屁了？你信不？就是让我胡三元去要饭，我要的都是狮子头、油馅饼、肉包子。吹吧，你可吹呢，你个挨球的货，你就能吹。
0: 戏终于到最后了，他就整了整衣服，和另一个赤卫队员一起把土炮严正地推了出去。只听赤卫队员刘闯一声命令，放。他把引信一点，嗤嗤啦啦一阵响，只听通通两声爆炸，整个舞台就天摇地动了起来。他就恍惚看见对面彭霸天的老宅墙头，有人一个倒栽葱扎了下来。那人像是彭霸天，但不对呀，按导演的要求，彭霸天是墙体炸开后从里面逃出来，最后是要由韩英亲自枪毙的，怎么一炮就轰死了呢？再以后他就也人事不省了。几天后，他就从医院醒来，看见身边坐着正哭的易清娥、胡彩香，还有其他几个人，他就才知道，天哪，演出出大事故了。演彭霸天的演员在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最后到底还是因伤势过重，一命呜呼了。就知道自己可是把天大的娄子给捅下了。那天晚上的演出，易清娥也有任务，是安排搬景。由于她个子小，大布景搬不动，就提着十几斤重的水泥墩子前后跑着，帮忙压布景的下脚。那些布景都是木框上绷着布，布上画着房舍、村庄、山石、花鸟的平面体，立起来后边必须搭上三角帮衬。易清娥提的水泥墩子就是压这些三角撑子的。有一场还是跟他舅搭伙搬的，他舅和一个演白集会土匪的抬着彭霸天家的大堂主墙走前边，易清娥提着水泥墩子紧跟着。但这面大墙需要3块墩子才能压住，可易清娥一次勉强只能提2块。换景的时间又紧急，舞台的灯光也全暗着，让他再跑下去搬一次墩子很危险，搞不好就撞在哪儿了。过去就有人在抢场的时候让黑暗当中戳着竹尖把眼睛给戳坏了，因此他就双手搬井，把另一块水泥墩子是用挂钩挎在腰带上，硬是帮外甥女儿省去了一次抢井的危险。有人还说，哎，舅，就是舅，别看胡三元，舅
1: 还是当得像个舅爹。
0: 可易清娥咋都没想到，舅又出了这大的事。他感觉那几天就是很兴奋的样子，见人就问：“
1: 你莫看见哥制造的土炮咋样？给西提神了莫？”哥这人没办法，是金子搁到哪儿都发光嘞。放到厨房，咱就是个好厨师；放到门房，咱就是个好手法；放到道具组，咱就是个中规不出外规不产的大道具师。不一定要通通通嘛，哈，敲鼓嘛，那玩意儿咱玩的都不要脸，让别人也摸一摸，玩一玩嘛。哎呀，死人都得给条活路嘛，咱不敲鼓了，路还多得很呢。
0: 出事那天下午，他就还在院子里吹牛说：“
1: 哎，你信不？下一次排戏呢，要是演飞机，哥都能给他弄到舞台上飞起来。哎，这就是哥嘛，嘿嘿，你胡哥，你敲鼓的胡三元哥哥。”没办法，你看我这啥忒好使了。
0: 晚上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舅还不停地让人一会儿注意他的炮，说：“
1: 看你哥咋打呢哦，今儿个晚上绝对是有冷彩呢。”
0: 事后易清娥反复回忆，觉得他舅那几天真的是有些怪。九岩沟的人常说，人狂了无好事，狗狂了挨砖头。那几天他舅真的是有点发狂的。不过看舅高兴，易清娥也自然兴奋着。自他来剧团，见舅基本上都是走备孕的样子，动不动就给他开起会来，像这样得意的时候实在不多。何况前三场的彩排，旧的土炮的确让全团人开了眼界，给足了掌声。作为外甥女儿，又何尝不想着自己的舅能露脸，能出彩，能风光无限呢？这天晚上到了土炮要放响的时候，因为他舅不停地给人打招呼，就都朝舞台两边凑，看胡三元到底是咋放冷彩呢。易清娥就怕别人个子高挡了自己的眼睛，还专门提前找了个地方，钻到侧幕旁的舞台立柱前蹲着，这里把台上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的。终于他就包上了赤卫队的紫头巾，背上还斜背了一把自己做的大刀，胳膊上套了赤卫队员的红袖标，腰上扎了红腰带，跟另一个赤卫队员推着土炮上场了。他就由于常年敲戏，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把鼓敲到得意处，总要用上下嘴唇反复抿着本来有点突出的包牙，眼睛不停地四处扫看，看看别人都会有些什么样的欣赏表情。这是演出，本来是不允许演员上台随便乱盯乱看的，更何况是打仗，以炮弹上膛，箭在弦上了。可他舅还是用那双有点眯缝的小眼睛，把凑在舞台两边看炮的人都扫了一眼。只听刘队长下命令让放，他舅嗤的一声点燃了极短的导火索。易清娥就急忙捂住了耳朵，可那通通两声震耳欲聋的爆响，还是把她的身子猛烈向后推去。要不是舞台的立柱挡着，也许都能把她推得飞起来。她的背死死被顶到了墙上，眼前立即漆黑一片。当她强制着睁开眼睛看她舅时，只见他舅站着的地方是立着一个黑桩，除了眼仁和牙是白的，其他的全像锅底灰染过一般。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那黑桩子到底还是支撑不住，砰的倒了下去。就在那黑桩子倒下去的同时， 舞台这边的高墙上，一个一模一样的黑桩也一头栽了下去。紧接着，烟雾弥漫的，就啥也看不见了。
1: 这都是前三场彩排没有过的戏呀。
0: 易青娥预感到，好像是出事儿了，但她做梦都没想到，事情会出的这样大。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3: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芬两国独特风光。

0: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位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二集，一清娥预感到好像是出事了，但他做梦都没想到事情会出得这样大。戏还是坚持演完了，韩英、刘闯这些主演都在，只是刘闯离土炮近，脸上也喷了半边锅底灰，脖子上甚至还在流血，但演刘闯的演员依然坚持到了最后。那个演彭霸天的演员本来是要做逃跑状，挨韩英的枪子儿死的，可自一头从高墙栽下去之后，大幕终于关上了，只听满台人都在惊慌失措的乱喊叫：出司令，抛出司令。接着就有人在喊：胡流根，胡流根咋了？

0: 胡留根是演彭霸天的演员，也有人在喊胡三元，快看胡三元，还有人在喊哎呀我的天哪，刘跃进。刘跃进就是跟他舅一起推土炮上场的那个赤卫队员。再有人喊哎呀，到了四五个了，赶紧送医院呀。整个剧团一下子乱成了一窝蜂。易清娥急忙钻到他舅跟前，见几个人抬起他舅时，舅的四肢都是耷拉着的，就跟死了一样，吓得他哇哇的大哭起来。胡彩香急忙跑过来，一把抱住易清娥，让他别哭，说他舅没死嘞，还有救呢。易清娥和胡彩香就跟着抬他舅的人一起朝医院跑。看戏的人还没散，都知道剧团出事儿了，说炮把好几个人给炸死了呢。剧团抬人的人在前边跑，看戏的人跟着在后边追。这一晚上，整个县城都议论起了这件事。剧团人把几个重伤者送到医院的时候，医院里也塞满了看热闹的人。县城小，人都熟，尤其是剧团的人，大家更熟，人都在打听，看把谁给炸死了，演戏咋能把这多人给炸死呢？很快，公安局的人就来了。黄主任说，是当晚正陪县上的一把手看戏，台上炮一响，那领导还说，咋弄这大的声音呢？该不会出事了吧？他还给领导保证说，绝对没问题，一切都是他亲自反复认真地检查过的，彩排过三场，万无一失。结果戏刚一完，他还没把领导送走，舞台上就有人急急呼呼地跑下来说把人给炸死了。他急忙捏住来人的手，意思是让别声张，然后他出门把领导送上吉普车，才撤身上了舞台。他到台上，重伤的人都已经被副主任朱继如指挥着抬走了，他就急忙赶到医院去。医院楼道一下摆了四五个，还有受了伤自己捂着脸款着胳膊瘸着腿来的。急诊室进不去，值班大夫也慌了神，急忙打电话要人。整个过道里是一片伤者的呻吟惨叫声，还有家属乱了分寸阵脚的哭喊声。朱副主任来得早，正在跟医生护士交涉着抢救的事。黄主任一来，先是气势汹汹地问，
1: 胡三元在那儿嘞啊？一定要严肃地追查这起重大恶性事故的元凶，胡三元嘞？
0: 有人把胡三元一指，黄主任见他浑身焦黑，口鼻歪斜，已经奄奄一息了，只好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进急救室去了。易清娥眼看着他舅好像不行了，嘴角在抽，膀子在抽，脚底板也在抽，他既恐惧又舍不得用抖得哗哗的手摸着舅的脸，旧的白眼仁儿，还有上下的嘴唇都包不住的包牙，在像是烧了一层黑锅灰的脸上显得尤其白，白得渗人。他不停地呼唤着，
2: 舅舅，你醒醒，你醒醒啊，你可千万别死，我害怕得很。
0: 易清娥真的很害怕，是几重的害怕，一是害怕死了人，二是舅要是真的死了，他可咋办呢？舅被抬来放在过道的水泥地板上，他也就跪卧在地板上哭，胡彩香拉都拉不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有医生让把他舅抬进急救室，然后家属就都被隔在外边不让进去了。易清娥跳起来向急救室的玻璃门里看了几次，什么也看不见，就听里边有人喊叫，叫得很惨。

但不是他舅的声音。如果他舅也能这样叫一声，反倒好了。可他舅始终没有声音。这时候，公安局的人越来越多了，有好几十个，他们到处问咋回事，有的手上还拿着本子在记，有人还问了易清娥，她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吓得直哭，啥都说不清。黄主任这阵儿也蔫了很多，再不像在单位开会时的神气了，前后左右的唉声叹气着。公安局的人问谁是剧团领导，黄主任甚至双脚一并拢，啪的一个立正，说了声道，就戳到人家面前了。他一再给公安局的人解释说，哎呀同志啊，我是反复的开会呀，强调呀，反复的检查叮咛，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呀，可是有人他就是不听不听啊。哎呀，我觉着这里面有阶级斗争的心动想念。黄主任几乎见了公安就说这话，弄得医院满过道的人都高度紧张起来。易清娥也不知道阶级斗争心动像是啥，只听有人低声议论说，这事看咋定性呢，要胡三元是故意的，那搞不好就成了敲头案呢。易清娥当时还不知道啥叫敲头案，就问身边的胡彩香，胡老师说，你别听他们瞎说。易清娥也不知道裤子是啥时尿湿的，反正连膝盖以下都湿完了，两条干树棍一样支着身子的瘦腿一个劲儿地打着闪。胡老师坐在院里一个长石条上，把他揽在怀里，不停地给他摩挲着小手、胳膊、胸口。易清娥浑身没有一处不颤不抖的。这一晚上，剧团的人全来了，都在医院过道里、院子里三三两两地站着、坐着、卧着，急切地等待着急救室里的消息。直到后半夜才有人说三个人都很危险，最危险的是演彭霸天的胡留根，第二危险的是胡三元，再就是跟胡三元一起推土炮的刘跃进，还有两个虽然重些但都是外伤，似乎没有生命危险。至于像演刘闯的演员那样只伤了些皮肉的还有十好几个，包扎包扎，医院没让住就都回去了。直到这时有些情况才清楚了些，的确是他舅把火药给装多了，不仅上场口的土炮钢管爆炸了，而且炮弹的落点动效也因为装药过多，把一个铁皮桶都炸得粉碎了，有铁碎屑甚至从观众的头上端直飞到了楼座的窗玻璃上。公安们当晚就封锁了现场，并要求剧团腾出好几间办公室来。破案组在医院做了初步调查后，就连夜进驻单位，挨个开始刑侦谈话了。很快剧团就分成了两种说法，一种是黄主任说的那样，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胡三元可能是故意的，尤其是开除刘用一年，让胡三元有可能伺机报复社会，幸好炸死的是坏蛋彭霸天而不是韩英刘闯，要是把韩英和刘闯炸死了，那背后的用意就更是昭然若揭了。也有一种说法，说胡三元就是那么个神神狂狂的人，好出风头，弄啥都想弄出个大动静来，多装了药也就是图个冷彩，放大炮落表扬嘞。公安上甚至反复提醒大家，让不要做具体的分析，那是侦查员的事儿，大家就只提供事实证据，
包括胡三元近期的一些言语和表现。易清娥到底还是让公安叫去了好几次，他们让他说他舅最近都跟他说了些啥，做了些啥。他觉得他舅真的没说啥，也没做啥，就是吹他自己能行得很，不让敲鼓了，做个道具也照样迎人。没办法，尤其是土炮说这回要给戏增大光添大彩了，还说他脑瓜子就这么灵，随便一转冷彩无限。有人分析说，这事还得看死人不死人呢，不死人了是一讲，要是死人了那就又是一讲了。因此大家把眼睛又都盯到医院那边了。眼棚霸天的胡留根几天几夜都没醒来，说不仅有外伤，而且还有内伤，尤其是他的头从一丈多高的院墙上栽下来，脑瓜里有了大量的淤血，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那刘跃进是被土炮的后坐力一下子坐出去一丈多远，并且有钢管碎片扎进了大腿根儿。那胡三元呢，面部被火药严重烧伤，一块钢管的碎片扎进了胸腔，一块扎进了腹部，一截肠子都流了出来。易清娥连着三天三夜没睡觉，一直守在他舅的身边，直到第四天早上突然说伤势最重的胡留根死了，案情就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了。公安上甚至当下就接管了对他舅的看护，把他舅的一只手靠在了床架子上，任何人都不能再走进他的病房了。易清娥只好在病房门外卧着，一天又一天，就那样眼泪一直不干地卧着，看着，听着，担惊受怕着。有人甚至当他的面说，胡三元还不如死了算了，搞不好活过来还得吃枪子儿嘞。易清娥他舅终于还是没死，在胡留根死的那天晚上他就醒过来了，说他一醒来就要拔管子，一直喊叫着让他去死，但公安寸步不离地看守着他，死也没死了，直到半个月后才在医院里给他戴上脚镣，把人给拉走了。易清娥听人说只有死刑犯才戴脚镣的，可他舅就戴上了，响得哗啦哗啦的，把他的魂儿都吓掉了。他紧追着公安，眼看着人家把他舅塞进车里拉走了，他又追了好长的一截路，突然脚下被一块半截砖绊得摔出去老远，然后他就人事不知了。易清娥再醒来的时候，听胡彩香老师说已经是第二天的半夜了，他在发烧，嘴上喉咙里白泡都是满的，咳出来的全都是血丝。胡老师在一旁说，娃呀，你别再折腾自己了，你舅他就是那号货，一辈子活该不得安生，你不想他了，把你这小小的年纪搭进去了不划算吗？舅会枪毙吗？这是易清娥最近听到最多的议论，说他舅搞不好要挨枪子儿呢。哎，挨枪子儿活该，谁让他不长记性，神神狂狂的，就那命谁拿他有办法？胡彩香说到这阵子对他舅还是那些硬邦邦的话，听了胡老师的话，易清娥就哭，哭得抽成了一个罗圈，面对墙弓着身子，胡彩香搬都搬不过来。他抚摸着易清娥的脊背说，哎呀，我的个娃呀，你看你这脊背足一排算盘珠子包着张薄皮了，你还哭嘞，小命都哭没了。
叶青娥仍然哭，她脑子里

0: 每个病人都安排两个人看护，一天三班倒，晚上是男人，白天大多数是女人。那天下午，几个值班的里面还有米兰，米兰还跟易清娥打了招呼。不过，平常胡彩香老师老骂米兰，易清娥就跟米兰走得远了一些。易清娥甚至有点怕米兰，因为人家米兰是台柱子，这次演韩英形象可高大了。易清娥觉得自己跟人家是一个在天上飞着，一个在地下趴着的，因此见了面就越来越连正眼瞅一下都不敢了。尤其是土炮事故后，他一见米兰就吓得直朝拐角溜。还是米兰主动跟他笑了笑，他才缩着脖子给人家僵硬地点了点头。易清娥想，米兰是最恨他救的，因为这么好的戏只演一场还彻底塌火了。米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他救，一炮炸得烟消云散，肯定是把他救快要恨死了。何况都说米兰跟黄主任的老婆好，黄主任都把他救恨成这样了，米兰还有不恨他救的道理？可就在他舅被警察押出来时，米兰还是第一个走到舅的跟前。当易清娥一把抱住舅的腿，哭着咋都不放他走的时候，米兰还弯下腰，把易清娥的双手从他舅的腿上慢慢地扒拉下来，并一把揽在了自己的怀里。就在米兰搂住易清娥的一刹那间，他甚至还看见米兰的眼里闪着泪花。这时，他舅终于说话了，是对米兰说的：“
1: 我外孙女儿，这下子可怜了。”娃太小了，请你帮忙照看一下。
0: 说着就扑通一声，脚镣哗啦啦一阵响，给米兰和另外几个剧团的人跪下了。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交通规则记明白，
13: 千万不能反着来。
14: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5: 好听在云听。
16: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警察就把他舅搀起来了，易清娥挣扎着要去抱他舅，米兰把他搂得更紧了，但他终于还是挣脱出来，要抱住他舅了。警察动作很快，还不等他把舅的腿抱住，几个人就拎起他舅一路小跑着把人塞进了铁壳子车里。只听后车门咣咣啷啷一阵响，他舅就被锁到车里了。易清娥再追便栽倒不省人事了。米兰把易清娥领回剧团后，胡彩香就把她抱回去了。胡彩香在易清娥醒来时一再说，他舅就是这命，命里有这一劫，咋都躲不过的。你都莫看看你舅，这回为弄那个死土炮兴奋的，像给谁打了鸡血一样。这就叫让鬼给捏住了。谁让鬼捏住了，那就一步步得跟着鬼走，人是换不回来的。我看，我把你那个死舅还是骂的太少了。多少次让他别逞能，别逞能，哎呀，把他给能的，他就是能不够嘛。要玩喂个死土炮，还要放啥冷彩？你就是放了冷彩，还成了韩英了，成米兰那个骚狐狸精了，成刘闯了，你还不是个开除刘用的胡三元嘛？你还不是得去做饭、扫院子、抬不久？哎，他听不？你那个死舅他听不？那个时候鬼就已经拿着铁锁把他的脖子套牢了，你知道不？该死的东西。任胡彩香再骂他舅，说他舅一千一万个不是，说他活该命硬找死，可易清娥还是要想舅，想得吃不下也睡不着，并且一再闹着要回去见他娘。他不想再在剧团待了，死也不想唱戏了，但胡彩香老师还是坚决不让他回。你这练功马上满一年了吗？满一年要大考一回嘞，这考试很关键，特别不适合唱戏的才会被退回去嘞。胡老师一再说易清娥的条件很好，将来能学出息的，还说这半个月荒废太多了，要他抓紧复习，力争考个好成绩，也算是没辜负了舅的希望。可易清娥压根儿就不想学戏了，他觉得这一行一点儿都不好玩，还不如在九岩沟放羊。加上他舅把这里的一切都弄得乱七八糟的，让他也没脸在这儿混下去了。他知道好多同学都在看他的笑话呢，几天不在，他宿舍洗脸盆都让人拿去接夜尿了。尤其听说他舅是带了脚镣走的，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都说带脚镣是要枪毙的犯人，说明公安上已经定性了。就好像他易清娥也是死刑犯，马上要挨枪子儿一样。他去上厕所，几个同学一见是他来了，竟然呼地撸起裤子，没尿完就逃命一般地挤了出去。他易清娥也快成瘟神了。不行，无论如何都得走，坚决不学戏了，并且得晚上偷着走，白天走太丢人了。可易清娥几次都没逃成，胡彩香硬是要留下他参加考试，并且一再说，你是你，你舅是你舅，你是正四考上的，算是有工作的人，丢了多可惜。你小还不懂找一个正四的工作有多难呀。可他还是哭，反正不去练工厂了，他没脸见人了。胡老师就继续劝他，娃呀，你是个十一二岁的娃嘛，跟你舅不是一回事，没人把你当成你舅看，何况你舅也不一定就能被枪毙嘞，顶多都是个过失杀人犯嘛，兴许还死不了嘞，死不了就有出来的希望。娃，啥事都是

好一阵子很快就过去了呀。你把戏学好，将来站在台中间里，别人照样刮目相看。哎，不定那时你就又出来给你敲戏来。好娃，咬咬牙挺一挺，一切都会过去的。反正不管胡老师咋说，易清娥还是不出门。但这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又让他同意留下来，并且答应参加考试了。那天晚上他本来是准备再跑一次的，可刚装作睡着一会儿，就有好几个人偷偷溜进胡老师的房里商量事情来了。房里很热，但他们还是把门窗关了个严实，一个人念，几个人听。开始念的时候他没注意，可后来他听见好像是念他舅的事。胡三远固然有问题，但我们敢保证他不是故意的。单位有人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故意搞破坏，故意杀人。我们觉得太严重了，我们是这个单位的革命群众，知道这个事情的全过程。胡三远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想出风头，放一声大炮，落一通表扬，从而减轻他过去的罪责。但他确实被虚荣思想冲昏了头脑，把药装过量了，何况他自己也差点被炸死。要是诚心搞破坏，他不会把自己命也搭进去的。我们认为胡三远有罪，但罪不当死，请求组织再到剧团调查一下。当时的事情才发生，人都很激动，可能有说过头的话。现在冷静下来后，相信大多数群众还是会尊重事实的。还有一个情况，请组织考虑一下。胡三元是全省敲鼓里面数一数二的人物，虽然也有白砖道路的问题，可这手艺毕竟也是党和国家培养的，杀了可惜。总之我们希望对胡三远能够刀下留人。为了刀下留人这四个字，他们还商量了半天，说刀下留人是戏里常用的，现在是拿枪打，应该写枪下留人才对，可好像又觉得没有这么个词，最后商量着还是用刀下留人好些。有人说这能让办案人员想起一些戏里的公正场面，激起他们的同情感、正义感。说这个话的正是红剧戴眼镜的那个瘦导演，看来状子也是他写的。最后为到底是写每个人的真实姓名，还是写革命群众，又商量了好半天。钱真明害怕最后翻不了这个案，搞不好还要追查出同情包庇坏人的责任来。就是公安局不追查，把信转到黄主任手上，大家也会很麻烦的。因为黄主任一直口气很硬，他一口咬定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那就等于说胡三元是故意的，我们跟黄主任对着干，岂不得吃不了兜着走？但胡彩香老师坚决要求写真名，写革命群众是虚的，搞不好人家还以为是胡三元的哪个亲戚写的，我看作用不大，要写就写真的，而且名字缀的越多越好嘛。瘦导演也说，哎呀，这两天其实大家都在说嘞，这人再瞎都不能再给胡三元落井下石啦，把个胡三元弄死谁能得到啥好处吗？这个院子啊

0: 恐怕还会闹出鬼来嘞。我胡三元可是不会轻易把谁给饶嘞，到那时只怕谁都安生不了。胡老师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在第一个，他说：“割裂头，碗大个八毛。”再后来，一个人说：“得把一个人的名字署上，对这个状子好，对大家也是一个保护。”有人就问：“那名字是谁？”那人说：“米兰嘛。”胡老师端直说：“不要他，不要这个骚货，我的名字不能跟他写在一起。”冷场了很久，瘦导演说：“说的有道理，把这个米兰写上去很重要啊。”瘦导演还要胡彩香好好掂量掂量，说这是一部高棋。胡老师想了想，就不再说话了。可谁去让米兰签名呢？米兰会签吗？搞不好就成了一件老鼠舔猫鼻子寻死的事儿。有人说也不一定，胡三元被带走时听说还给米兰跪下了，求他帮忙照看外甥女儿呢。这人不说这话，胡老师还不来气，一说这话，胡老师一下子就跳了起来：“个胡三元，就这点怂包劲让我把他给看扁了，他给我骚狐狸精跪下了啊，骨头软的比脓包还软，真是把他胡家的仙人修的都从坟里面给憋出来了。”瘦导演急忙制止：“哎呀，这说明他对这个外甥女很心重嘛，我们要脸的人都啥也不管不顾给人跪下了，男儿膝下有啥？黄金吗？”易青娥感觉他们说到这时都在朝他瞅，他就赶紧装着睡得更死了。又安静了一会儿，胡老师突然说话了：“要不我找这个骚货签名去。”“
1: 啥？
0: 你？”“
1: 啊，我找他签去，非让他签不可。那胡三元过去也没少给他敲戏呀。”
0: 就这样，一个大疙瘩解开了，大家好像都有点兴奋。有人提议说：“哎，房子里太闷了，走，咱夫妻喝碗凉醪糟去嘛。”于是大家就悉悉索索地出去了。易青娥听见胡老师还专门反锁了门，易青娥终于把忍了半天的眼泪尽情地释放了出来。原来剧团不是人人都恨他救不死的，还有这么多人在替他救说话，想把他救的命给保下来呢。他觉得这个时候自己是咋都不能走的，他想看到救的结果。就太可怜了，脸都炸成那样，肠子都炸出来了，还带着脚镣。就在胡老师他们出去喝凉醪糟的时候，有人来敲了几回门。敲最后一回时，易青娥答了话，说胡老师不在。真是太巧了，敲门的竟然是米兰。易青娥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一咕噜爬起来，才想起来胡老师出去是把门给反锁了的，害怕他再跑，他就隔着门说：“
2: 米老师，胡老师出去把门给反锁了，不过他一会儿就回来的。”“
1: 哦，这个胡彩香搞啥名堂嘛，行，那我一会儿再来看你啊，你先歇下。”
0: 过了一会儿，胡老师就回来了，他给易青娥买了碗凉醪糟端回来，胡老师让他吃，他就都吃了，好像胃口也有点开了。他正吃着，米兰就来了。米兰的手里端着一碗鱼汤，说是下午有人在烂泥湖里抓的鲫鱼，炖汤可鲜呢。他说看这娃几天没吃饭都瘦干了，把汤给娃端过来。易青娥的眼泪 吧嗒吧嗒的都滴到了醪糟碗里。米兰平时是很少到胡老师家来的，有事也是站在门口一说就走了。年前排红湖赤卫队来过一回，是请教胡老师来的，说有几句唱换气口总是找不准，有点唱不下来。胡老师连坐都没让坐，一顿风凉话就把人家打发滚蛋了。米兰出去以后，胡老师还在说，
2: 亏仙人哩，连气都不会换，还朝舞台中间挤哩，看把你两扇翘翘屁股给挤成个瘪冬瓜。
0: 骂完他把自己都惹得笑了起来。可今天来，胡老师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又是搬凳子，又是打糖水，又是翻落花生出来剥了皮的请人家吃，弄得米兰半天都转不过向。终于胡老师把话题扯到他舅身上了，先是试了试水的深浅，当发现米兰对他舅也很同情，并且相信那事故他舅不会是故意的事，胡老师就把签名的事端了出来。他问米兰签不签，不过话里也有话，
2: 不签嘛也不要紧哈，无非就是将来胡三元的冤魂回来，多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嘛哈。
0: 并且他还拉长了音韵，像唱戏念白一样说，
2: 人呀人，反正这世上的事情都是人在做天在看嘞。
0: 还没等胡老师把话说完，米兰就说，
2: 你啥意思呀，以为我不签是吧，把我放在你前面签，还按 AB 角那样咋像。
0: 说完，米兰在纸上呲呲啦啦划了几下，把钢笔一扔，起身就走了。米兰刚一走，寿导演和其他几个人就又来了，问咋个像。胡老师叹了口气，
2: 哎，把他假爹在这事上还跟我争咧，他还是 A， 我还是 B， 非要牵在我前面，好像他还就一辈子当韩英咧。你看，就这玩意儿。
0: 这一晚上，易清娥睡得很踏实，他觉得在这个院子里也不是完全不敢睡着觉的。易清娥又开始练功练唱了，尽管有同学在她背后指指戳戳的，好多女同学不仅不愿意跟她一起练身价组合，也没有人愿意跟她一起打靶子了。所谓的打靶子，就是枪对枪、刀对刀、棍对棍的打斗组合，最后教练只好安排他跟男生一起打，男生下手重而且快，挨枪挨刀挨棍就是常事了。尽管这样，易清娥还是能忍受能坚持，因为他舅有希望了，只要舅能活着，他就啥都能忍受了。为了应对满一年的考试，大家都突然十分紧张地复习起来。易清娥由于他舅的事，弄得本来就瘦小的身体更加单薄虚飘，加上天气又热又劳累，实在有点吃不消，好多功都明显退步了。头朝下脚朝上的拿大顶，他本来是可以坚持20分钟的，现在只能拿10分钟了。甩腰过去一次能甩30个，现在甩十几个就感到恶心，内脏甚至有一种快爆裂的感觉。他的练功优势在快速地减退着。就在这个时候，公安局又一次来剧团，为他舅的事找所有人又谈了一次话。他们来时，黄主任还主持召开了大会。会上，黄主任说，
3: 胡三元的事是剧团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个问题的性质很严重啊。

0: 说，大家伙都要擦亮眼窝，协助公安上做好这个啊一切的革命工作。
1: 可公安局来的人跟黄主任讲的口气不大一样。公安局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子领导说，这个案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侦破很长时间了啊，为了真正把案子办好，我们决定再走一次群众路线，大家一切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讲啊，不能够凭空想象捏造，不要添油加醋扩大事实，当然你也不要藏着捏着，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哈，反正嘛，有啥说啥，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提供的一切证言证据负责。公安局十几个人在剧团又弄了四五天，几乎全团每个人又像过筛子一样过了一遍，连易清娥也被叫去问了一上午。易清娥说完，人家还让她按了手印，大概有十几张纸，不仅每张都按，而且每张上写错的地方也都让她按了。那几天，易清娥整天是扯长了耳朵在听，听院子里一切风吹草动的声音。她听说郝大锤那几个也在频繁碰头商量事，并且还到黄主任家开过会。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

0: 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4集。
1: 那几天，易清娥整天是扯长了耳朵在听，听院子里一切风吹草动的声音。他听说郝大锤他们也在频繁碰头商量事儿，还到黄主任家开过会。开完会，郝大锤出来气势汹汹地说：“
2: 哼，能让胡三元把这铁案翻了，还没王法咧。”
1: 在公安局来的第三天晚上，寿导演他们那几个人又到胡老师家里坐了很长时间，叽叽咕咕地说了大半夜。易清娥听出来，是要让米兰出面做黄主任的工作，让他改变态度呢。后来胡老师说还是他去。这天晚上胡老师是后半夜才回来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听寿导演在门口问说的咋样。胡老师说：“
3: 好着嘞，反正我要他米兰给我黄正大送话，让他把胡三元整死了，看他能落个啥好处。”
1: 再后来，公安局的人就走了。据胡老师说，

0: 黄主任直到送公安局人走，还是那些鬼话。我们这个剧团，绝大多数革命群众觉悟是高的，他们是能看清胡三元的本质的。不过，也有一些群众需要教育，毕竟文化底子薄啊，糊涂蛋还是不少。再后来，易清娥就参加考试了，她考得很不理想，连胡老师都急了，问她是咋发挥的，平常练得好好的唱段，一上场咋就荒腔走板成了那样，说把她的人都给丢完了。就在考完试的第三天，团里突然通知说，明天全体参加县上的公捕公判大会，要求学员也都去接受教育。还有人私下传出风声说，明天公判的就有胡三元嘞。公捕公判大会在县体育场召开，说是体育场，其实就一个野场子，有一圈跑道，中间还有一个篮球场，篮球场旁边还有一个排球场，再就是一个小看台，县上有好多大会都在这里开，有各种庆祝大会、纪念大会，包括公捕公判大会。一般要在体育场开公捕公判大会，就是有特别重要的犯人，尤其是有要枪毙的犯人。这事本来就吸引人，有看点，加上说罪犯里还有剧团敲鼓的那个胡三元，就是在舞台上放炮炸死人的那个家伙，看热闹的就更多了。一大早，几辆宣传车就在县城的几条街道和附近的公路上缓缓移动起来，绑在宣传车顶的高音喇叭里，一个女生正在口气特别强硬地广播着：
1: 全县广大工农兵同胞们，广大革命干部、私生以及战斗在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街道居民，现在发布通告，今天上午10点，我们在县体育场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将对一批强奸妇女、幼女、抢劫、盗窃、投毒、杀人、放火、爆炸、破坏公共设施、破坏国家财产、破坏革命生产的思想及其反动的犯罪分子进行依法公开逮捕宣判。
0: 女生说完，一个男生又开始了。
2: 现在宣布公捕公判大会纪律：一，县级机关所有单位要按指定划分区域，准时排队入场，不许插队拥挤，不许占用其他单位的划分区域。二，幼儿园师生、城关小学师生、城关中学师生、县中师生都要在老师的带领下于9点半前提前整队入场，并在指定位置就座。
0: 昨天，当易清娥听说今天公捕公判有他舅时，心里就慌乱得不行，几乎一整夜都没合眼。他一直想着道听途说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枪毙、死缓、无期、20年、10年，有人说最少也少不了7年，那还得定性为过失杀人才行。昨晚上班上就通知说，明早9点集合，都自带凳子，整队进入体育场。他就问胡老师：就该枪毙不了吧？胡老师说：
3: 谁说的轻，明天从县中队一拉出来就知道是咋回事了，要枪毙的都在前边位个车上压着，一个犯人一辆大卡车，我是枪毙的。犯人由3个战士紧紧地抓着，旁边还站着2排荷枪实弹的战士。要枪毙的犯人比不枪毙的要捆得紧些，头一般都压在驾驶室上面的木板上，看不清楚脸，背上还插着写着名字的法标，就等一宣判， 立即就有人拿红钢笔水就把我名字给打上叉叉。哎呀，我些不枪毙的嘞，要是判个死缓呀无期呀，也都是一人一辆车，判10年以上的一般是3个人一辆车，前边一个，一边再压上一个，10年以下嘞，基本上都是6个人一辆车，前头压2个，两边一排再压2个，一个犯人后边也都是2个看守。那些判10年以下的犯人明显捆得松些，而且他们一般还都有心思抬头到处乱看呢。易清娥把胡老师的话记下了，第二天一早不顾班上团上一再强调的参会纪律，就端直跑到县中队旁边看他舅去了。他去的时候这里还空无一人，到了7点多才有10几辆卡车慢慢开进中队院子，8点多附近就来了好多带袖标的执勤人，再后来人就慢慢多了起来，执勤的就开始撵人了。易清娥发现来的人里有看热闹的，也有好些是犯人的亲戚，有人还抱头在哭。有一个老婆子70多岁的样子，是几个人搀着，手里拿了个皱皱巴巴的手帕，几把眼泪就擦湿完了。易清娥他们被赶来赶去的，最后他是爬到一个土坡后边卧下，这里不在人家警戒线以内，又能把一切都干得清清楚楚的。等啊等，宣传车不知都过来过去几回了，高音喇叭里喊的话有些他都快背过了，终于县中队的绿铁门才打开了。

先是出来一辆写着指挥字样的白铁壳子车，然后又出来一辆黑铁壳子车，再然后又出来一辆帆布棚小车，再然后一辆大卡车的头就露出来了。一青鹅的心忽的就揪成了一疙瘩，可离得太远，人有些看不清，但车上只压着一个犯人，并且都是按胡老师说的，犯人后边有三个人压着，两边还有两排拿枪的人。一青鹅正紧张着，就听前边那个老婆子儿啊一声哭得栽倒在地上。一青鹅的心突然轻松了一些，说明这个不是他救。紧接着第二辆卡车又出来了，上边还是只压着一个五花大绑插着法标的人，头被紧紧按在了卡车头上，那人好像想动，被三个人又狠狠朝下摁了一下。一青鹅明显感到这个也不是他舅，因为这个人的年龄比他舅大了许多，头发都花白了。紧接着第三辆车又出来了，还是一个犯人，背上还是插了标，好像有些站立不住，三个压着的战士还是把他朝起拎了拎，拎起来他又扑他下去了，几个人就干脆把他提溜着，双脚都离地了。这个人更不像他舅，个子比他舅大概能矮一头。再出来的就是三个犯人一辆的车了，一青鹅先是涌出一股眼泪来，最起码就是步枪毙的人了。他仔细看看面向他的那个犯人，肯定不是的，面朝前的犯人也不像，可惜面朝河水方向的那个犯人脸看不见，但从背影看咋都不像他舅。他舅是个长得高高大大的人，背影是挺得很直的，可这个

0: 人腰明显弯着，远看是个 S 型。又出来一辆装三个犯人的车，易清娥仔细看了，里面依然没有他舅。再又出来了三个犯人一辆的车，他在里面还是没有找着舅。他想，自己是不是把舅看漏了？也许把人关了几个月，变形了，没看出来呢。接着，又出来一辆押三个犯人的车，仍然不见舅，易清娥就慌神了。难道就在前面那三辆押一个犯人的车上？他脑子嗡的一下，又开始回忆刚才那三辆死刑犯车。可的确没有想救的呀。正想着，一辆押六个犯人的车就出来了。他急忙睁大眼睛，一个一个朝过看。前面两个看清了，不是他舅。靠他这边的两个也看清了，绝对不是他舅。那两个朝河水方向的背影子也不像。卡车出得越来越快了。终于，易清娥在第四辆拉六个犯人的车上一眼瞧见了胡三元。他舅是面向前方的，并且是在靠着他的一方站着。绳子把舅的两个胳膊捆得很松，他站得很直，也果然像胡老师说的那样，舅是一身轻松地朝四周乱扫乱盯着的。易清娥的眼前立即模糊成了一片，他真想放声大哭起来。舅的脸上还是那样黑乎乎的，嘴唇包不住上牙，尤其是嘴一张，牙白脸黑，十分突出。但舅的头昂得很高，像敲鼓时一样，把前后左右都关照到。易清娥多想大喊一声舅，可高音喇叭声、汽车声、半导体声、哨子声响成了一片。易清娥感觉他舅好像是朝他握着的土坡看了一眼，可没看见他，汽车很快就开过去了。他不顾一切地朝公路上跑去，他要追上舅。他想，今天无论如何都得让舅看上他一眼。易清娥是在车队快到东关正街时撵上去的。车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满街都是拿着板凳的队伍。本来是向体育场进发的，发现押犯人的车来了，就都慌乱了阵脚，朝囚车拥去。警察和民兵手挽着手，拉起两道横线来，才把人流挡在了街道两边。今天犯人多，阵仗很是吸引人。一街两行的人，本来有些是要排队直接进体育场参会的，见这般热闹，也就加了板凳，掉头跟着囚车跑起来。尤其是前边三辆囚车，跟跑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三辆车上的犯人最好看。大家想看看，这三个人到底长得啥模样，竟然就活到头了，要吃花生米了。还有一辆大家喜欢看的车，就是拉胡三元的车。大家一看见胡三元的样子，全都笑了。没想到胡三元让火药烧成这个德行了，要不是有人不停地指，简直都认不出来了。有些跟着跑的娃还在远处喊：“
1: 胡三元，去团地！
2: 胡三元，去团地！”
0: 易清娥倒是追上了押他舅的那辆车，可是他个子太矮，窝在人窝里就没了，他只能从人缝里朝上看他舅。他看见舅的头一直是高高抬着的，不仅脸让土炮打黑了，下巴底下半圈都是黑的。在卡车底下往上看，下巴底下的黑还特别明显，他舅成了个黑人了。 尽管那时玉清娥还没见过黑人，对黑人的印象还是在看电影前加演新闻纪录片里见过的。大概是觉得他就把头抬得太高了，一个站在他舅旁边的战士把他的头朝下压了压，可舅很快又把头扬起来，撵着看他的人就都觉得特别好玩，有的人还说：“
3: 胡三月，头还撑得硬朗呢。”
0: 他舅在看，四处看，好像是在找熟人。玉清娥就拼命朝他舅的眼皮子底下挤，可挤着挤着，舅的车又前进了一截儿，他就又得找新的位置了。终于，在车队走到县城中间的十字路口时，再也走不动了，就彻底停了下来。但旁边执勤的人也管得更凶了，玉清娥几次想挤到舅的车前，都被推了出去。可他毕竟是个头小，在警察和民兵挽起的人墙阻挡拥挤时，玉清娥还是从一个警察的腋下钻进了车前的一片空处。他对着车上大喊了两声：“
2: 舅，舅！”
0: 他舅终于把外甥女儿看见了，还咧嘴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僵硬，是给他点了一下头。这时，一个高个子民兵像掐鸡娃一样，把玉清娥拦腰一卡，塞到人缝里去了。很快，玉清娥就被人流卷走了。车队也朝前移动了，他就想朝回看，头被解放军战士朝正前方扳了扳，他就再也看不见玉清娥了。但玉清娥已经很满足了，他不仅知道舅不会挨枪子儿了，而且还让舅看见了自己。并且他还发现，舅的心情好像也不错，这让他彻底放心了。他再没有朝前挤，就一直很自然地跟着车队，游街示众，过几条街后，又随车队进了体育场。

他要一直跟着旧的车，不定一会儿还有机会再能见面呢。十几辆装犯人的卡车整整齐齐停在体育场旁边，犯人被弄下车来，就都押进一个临时搭起的帐篷里了。倪清娥无法靠近帐篷，因为在离帐篷很远的地方就插着粗细长短不一的竹竿，竹竿上拉着染红的绳子，说是叫警戒线，旁边都是民兵和战士在持枪把守。突然会场上响起了排山倒海的呼口号声，紧接着那溜帐篷被像演戏的拉布一样一起朝起一掀，一个十分威严的队伍已经在墓里排得整齐划一了，每个犯人都有两名挎枪的解放军战士押解着，犯人和犯人之间的距离也分毫不差。他们在朝会场主席台前走着，倪清娥看见他舅是在中间的位置，走的还有点东张西望的。那三个坐单车的犯人是走在最后边的，都带着脚镣，一走那哗哗啦啦的响声公路上都能听见。倪清娥数了数，的确是46个犯人，排了好长好长的队伍，光解放军战士就有一两百人，听说好多都是从临县抽调来的。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五集，会场里边在一个个的宣判，高音喇叭有些瓮声瓮气的，好多话听不真，易清阁也听不大懂，他只操心着他舅。终于开始说他舅了，两个战士把他舅朝前压了一步，他舅抬起头来，底下就有了笑声，好像还笑得很厉害。战士们连忙把他的头朝下压了压，但舅很快又抬起来了，底下就笑得有些止不住了。只听喇叭里喊：
1: 严肃些，请保持会场纪律。
0: 后来隐隐听见喇叭里说，他舅破坏革命生产，一手制造了五台爆炸事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说了一长串的狠话，却又说，虽然爆炸事件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但经过反复侦破，认为胡三元没有故意杀人，属于过失犯罪。后来大喇叭里宣判说，
1: 依法判处过失杀人犯胡三元有期徒刑5年。
0: 一切都比易清娥想象的要好出许多倍来，舅的命算是彻底保住了。易清娥觉得他也有了活下去的脸面和勇气。在宣判完他舅以后，他找了块石头在公路边上坐了下来，他要等着把他舅送回去，并且最好再能看上一眼。跟演戏一样，主角总是最后出场，三个戴镣铐的也是最后才宣判的。他舅在这场事情里充其量也就是个跑龙套的。易清娥又扯长耳朵听了听，听那三个主角到底犯的是啥事，竟然能吃花生米。第一个戴脚镣的是抢了谁的东西，并且还杀了人，可没杀死，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第二个戴脚镣的是杀了自己的亲娘。易清娥一听到这里，忽地爬起来，急忙朝会场跟前凑了凑，她想听听这是怎样一个畜生能杀了自己的娘。后来她才搞明白，说这个犯人跟他娘住在一个山头上，山脚下的人招了他做上门女婿，但新家里缺一口做饭的锅，媳妇就要他回去把他娘的那口大锅给背下来，谁知娘死活不给，说家里一口小锅是煮饭的，一口大锅是煮猪食的，背走了日子就没法过了。可儿子咋都不行，非要背走不可。后来母子俩就厮打了起来，在厮打过程中，儿子拿起灶上的辣子锤朝老娘的头上就是几锤，老娘当下毙了命，他还背了那口锅当上门女婿去了。直到半个月后，有人发现老太婆咋不见出门，才知道是被他儿子打死了。易清娥听得浑身直打颤。这个犯人被判了死刑，并且宣布立即执行。第三个犯人也是最后一个压阵的，是一个管了上百号老师的区上的教干，说他道德极其败坏，手段极其恶劣，跟几十名女老师发生了关系，其中多名属于强奸，最后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果然像胡彩香老师说的那样，易清娥看见当下就给两个死刑犯的法标上打了红叉，接着会场就开始骚动起来，再接着好多人就朝公路上跑，说是去看刑场上枪毙人。易清娥倒不想看枪毙人，但他得再看一眼他舅，他就紧跟着压他舅的那辆车朝前跑，所有卡车都开到刑场上去， 除了要枪毙的人，其余都是去陪法场的。当易清河勉强挤到现场时，只听砰砰两声枪响，两个死刑犯就远远地倒在沙窝里了。那一瞬间，他先是不敢看，捂着眼睛，但最后又让眼前留了几个指缝，到底还是看见了。在两声枪响后，那两个人的头顶忽地冒出两个血柱来，然后就都头脸抢地了。那一阵，他看见他舅站在远远的地方，头反倒低得很下，一直到人群拥上去，他都没抬头看一眼。再然后，他舅他们就又被弄上车，警车在前面叫着，一路快速给拉走了。易清娥到底没跟舅再对上一眼，但他几次看到舅是在人群中不停地找着人的。易清娥回到了剧团，忽然把细脖子上的脑袋朝起扬了扬，好像是遇到什么好事一样，也的确该把他的马撒扬一扬了。因为在这以前，几乎大家都在猜测他就是把花生米吃定了，连胡彩香老师也没有把握，他还托熟人打听了，说胡三元的案子有争议，如果重判直接就是死刑，如果轻判那也会按过失杀人定性。昨晚上郝大锤他们几个在院子里喝酒，还大声霸气地议论着，哈，胡三元性子烈嘛，搞不好噗一颗花生米要不了命，还得再补几枪呢。哎，要是扎了字儿，那脑袋就剩一个红状子，脖子上都磨了嘛。可是就半颗花生米都没吃，还把他的头昂得那么高，就像平常要上场敲戏一样，除了脸黑牙白逗人发笑外，还真是给他易清娥长了很大的脸面呢。胡彩香老师说，按平常开了这样重大的大会，一回来黄主任肯定要立马组织讨论的，再拖也不会过夜，并且还让写心得体会呢。可这次开会回来就再没了下文，黄主任滴溜着帆布马扎走在人群里，一句话都没说，一回来就关门午休了，说太阳晒得脑壳疼。胡老师房里倒是聚集起了好多人，七嘴八舌的都说胡三元的命大，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判得轻些。有知道点内情的说，胡三元的案子只会把地区省上北京都惊动了，最后是我上面定的性，不过和我们联名写信也有关，公安局和法院的人说，剧团绝大多数群众认为胡三元不是故意的，说他平常就是我神神狂狂的人，好出风头惹的祸嘛。瘦导演站了起来，哎呀，这也算是

我救了，你们都说说，要是让胡三元毙了，我这一辈子这良心债可是背下了不是？哎呀，我为了搞艺术呀，才叫胡三元造的炮嘛，我还老要求他要打得真一些，要有特殊的效果，要震撼观众。哎呀，我这个哎。胡老师也站了起来，都是你的要求把三元害进来。另外一个人说，导演就是不要求咱胡歌也要整出些龙彩，要不然那是胡歌。这一天，剧团前后的院子都在议论这事，都在研究啥叫故意杀人，啥叫没有杀人的故意，啥叫通奸，啥叫强奸，啥叫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说起那两个被枪毙的家伙，对乱搞男女关系的区教干还觉得死得硬朗，腿一直都没软瘫，说明身体好得很呢。而那个杀了娘的，自一压进会场，裤子就尿湿完了，最后枪毙的时候感觉像是早都吓死了。几个人提着朝前跑，他的两条腿一直都是棉花条一样顺着拖呢。还有人说，把人枪毙完后，哨子一吹，宣布解除警戒时，他们都跑到前边去看呢。结果后边人一拥，一个狗吃屎，让他们还扑到了死人身上，当下就恶心的吐了。而当议论到易清娥他救胡三元的时候，好多人又笑了，说胡三元今天真正像在演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故意化妆成黑非洲了。他头昂着，白牙呲着，用法律术语讲叫有逗人发笑的故意。大家就又把他救在游街示众的路上，还有在会场里的各种表现议论了很久。最后有人说，胡三元今天回去搞不好要挨 K 嘞，说他破坏大会纪律呢。又有人说，嗨，脸色让土炮炸的，人家胡三元又不是故意做的鬼脸，挨啥 K 嘞。这天晚上，易清娥是回宿舍睡的，她想故意看看她就没枪毙，看别人都咋说嘞。一宿舍的人的确都正在议论他舅的事，说把人都炸死了，为啥不偿命嘞？见易清娥回来了，也就都不说了，改说里边的那个女犯人了。易清娥始终没发现里边还有一个女犯人，无论从衣裳还是头发她都没看出来。但他们说，那个女犯人穿了男犯人一样的灰衣裳，头发也被剃了，几乎分不清是男是女了。当现场宣判说这人性别女时，底下还轰轰了一阵，都表示很惊讶。女犯人犯的是盗窃罪，偷了邻居家的化猪油5斤、鸡2只、鸡蛋说若干，偷了生产队包谷种25斤、洋芋种40斤、红苕种47斤，还偷了公社厨房的腊肉1块、大米6斤、盐6斤、菜籽油1斤8两，偷了公社干部的粮票40斤、布证1丈4尺、棉花证7两，还偷了派出所门口晒的2床被子、1条单子、1个枕套，反正是个惯偷，判了7年。都说活该。有人说，小偷嘛就应该枪毙，害死人了。议论着议论着，楚家和就说，我看这46个人都应该毙了，就不应该把坏蛋留在世上，留下任何一个都会成祸害温迪。易清娥感到楚家和这话是故意说给他听的。大家都睡了，易清娥的眼睛还大睁着，不管咋议论

0: 他心里觉得这一天是他活得最好的一天，就没有死。这是大事，是天大的事，并且他还跟舅打照了面儿。他听了广播，说犯人家属是不许跟犯人接触的，接触是犯法的事。可他硬是跟舅接触了，舅还把他看了半天，他感到可满足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他对今天这46个人心里都觉得是可怜的。也许这是反动思想，是坏人的想法，但他一清额心里就是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多年后，当一清额成了省城明星一清额时，好多次慰问演出他都主动要求去监狱给犯人唱戏，尤其是死刑犯。他几次去唱，都唱得死刑犯泪流满面的。那天晚上都后半夜了，院子里突然有人耍酒疯，水池子上的灯泡被扔了一块砖头上去砸了，办公室的窗户玻璃也砸了。有人劝，越劝砸得越凶，后来连办公室的门都砸烂了。易清娥听见发酒疯的是郝大锤，听说郝大锤一直跟他舅关系不好，他舅压根儿就瞧不起郝大锤敲鼓那几下，说充其量就是个业余水平，连烂竹根都算不上，就是个茅草根、杂刺根。后来易清娥才慢慢知道，郝大锤是跟胡彩香、米兰他们一个班招进团的学生，他年龄最小，个子也小，先学演员，后来没了嗓子就改学敲鼓了。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比他们都早来几年，自然就是郝大锤的师傅了。据说这郝大锤演员考试总是最后一名，跟他舅胡三元学敲鼓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他早上懒得起来，晚上整夜在外边当街皮胡逛荡，喝烂酒，还动不动就把谁家的狗用麻袋套了头，几棍子闷死，下锅炖着吃了。有时把谁家的猫也能剥皮抽筋烤了下酒喝。还有几次他在院子里逮住了活老鼠，就浇上煤油点着尾巴，让一团火球尖叫着到处乱跑，直到烧成糊疙瘩。胡三元就骂他徒弟说，郝大肥，你够日的丧德呢，老夫好歹也是一条命嘛，大事不就完了嘛，咋能无恙症呢嘛。胡三元从骨子里就没瞧上过郝大锤，说起敲鼓更是直摇头。有人说郝大锤再不好还不是你徒弟，他舅舅急忙说，哎，薄薄薄，少说这话，现在不兴说谁是谁的徒弟，就是兴我也摸着徒弟，我丢不起人。因为两人的关系不好，加上他舅又是那么个瞎瞎脾气，两人之间就自然不免有了各种磕碰。据说他舅也使过暗招治过郝大锤，郝大锤也治过他舅。作为下手，他几次在高台子上给胡三元摆凳子，故意把一条椅子腿儿不朝稳当的支，他舅一敲起戏来啥都不管不顾了，激动时屁股要是跟着戏的节奏在不停地起伏蹲打，椅子腿脚稳不住，常常就连人带椅子一起翻下了台子。他舅心里明白的跟镜子一样，肯定是我郝大锤使的坏呀，因而也就变本加厉地收拾起他来。说有一次郝大锤给他打下手，几声小锣都喂不上，气得胡三元用骨尺子在郝大锤微张着的嘴上美美地敲了一下，郝大锤的一颗门牙 当下就断了半截儿，闹得那场戏都差点没演完。反正院子里关于他舅和郝大锤的故事，每个人都能讲一箩筐。易清娥想，郝大锤今天心里不舒服是肯定的了。只听郝大锤一边砸东西，还一边在喊叫：
1: 法律是个球嘛，硬的来了，硬的跟牛圈一样，软的来了，软的跟老母夫一样。
0: 管他咋闹，嫩他郝大锤是改不了他舅的命运的。易清娥突然想，舅今天一直昂着头，也许就是做给郝大锤这些人看的。他们判他死，可他偏没死，并且还活得这样昂首挺胸的，看不气死你。可命运就是这样离奇古怪。易清娥刚找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紧接着祸事就来了。黄主任开大会动员说，又开始反对走后门了。易清娥做梦都没想到，一夜之间，她易清娥竟然成了反对走后门的清理对象。那时，易清娥才刚过12岁。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六集，事情还都得从满一学年考试结果的时候说起。易清娥因为她舅出事的原因，学习明显退步了。在胡彩香老师的一再劝说下，虽然参加完了全部考试，但是名次总分一下子落到了靠后的位置。连过去老是拿前三名的腿功、腰功、靶子功、软毯子、硬毯子功都落在了十名开外，加上表演、形体、架子功组合本来就在中游，还有唱腔、道白的考试也发挥得不好，因此总成绩出来是在女生的第27位排着，差点进了倒数前三名。易清娥连自己也没想到会考得这么差。胡彩香认为娃最近的确退步了，但是也没退到这个地步啊。是有人在考试打分里把对胡三元的气撒在了他外甥女儿身上，把娃给黑了。因为考试的老师里就有郝大锤和他的两个酒友。但不管咋说，成绩已贴到墙上，谁也改变不了了。不过就是按黄主任事前说的末位淘汰法，易清娥也是淘汰不了的，因为他离末位还有三名的间隔，除非一次把女生淘汰上四个。可就在这时，黄主任偏偏开始组织开会，天天学习反对送礼、反对走后门的报纸文件。学着学着，不知怎么就把胡三元外甥女儿考剧团的事弄成是这股歪风邪气在宁州剧团的具体表现了。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很快团上就有了一个结论：政府在押刑事犯胡三元，为了把条件很差的外甥女儿通过后门塞进剧团，在考试前后背着组织、背着团领导搞了许多舞弊的行为，不仅拉拢团上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干部职工，故意在考核环节打高分，把一个本来完全没有演员条件的人一步步从后门拽了进来，而且在最后的组织审定环节，胡三元还通过各种卑劣手段，以偷听会议给评审人员用恶毒的眼色施加压力，以及放狠话说谁要给外甥女儿使绊子就让谁小心着等手段，终于把一个不该进剧团的人从后门弄了进来。经过一年考核反复证明，从后门弄进来的易清娥完全不具备做演员的一切条件，按照新的形式要求必须予以清退。很快易清娥的事儿就传开了，胡彩香老师气得当下就把一碗醪糟鸡蛋啪的摔碎在地上，说欺负人嘞，这都是啥东西嘛，阎王不嫌鬼瘦，还嫌这娃不可怜是吧？这些害人的家伙到底是人还是畜生？还是瘦导演把胡老师的火给压住了，说现在发火没用，得想招，得抓住蛇的七寸嘞。于是他们又共同想到了米兰，胡老师跟米兰又谈了一次话。后来易清娥听胡老师说，米兰在你这个世上还是有良心的，我把要清退你的事跟他一说，你猜他第一反应是啥？咋能这样呢嘛？咋就能这样呢嘛？他说这娃条件不算最差呀，并且在武功上是最能吃苦的，搞不好还能培养一个好武旦出来呢，咋能让他回去呢？不行，我找黄主任去。后来事情就有了转机，但这转机又几乎让所有人都哭笑不得，说让易清娥不学演员了，改行到厨房帮灶去。有人说这不是用童工吗？这是违法呀。可黄主任的解释是，哎，演员比炊事员苦多了，这是特殊。

行业嘛，能留下胡三元走后门弄进来的亲戚，本来就是组织宽大为怀了。按照要求，我是要被彻底清退，让娃背着铺盖卷回家哩。啊，这个，考虑到农村来的娃不容易，要保留下公职。这个让他学个做饭的手艺，我也是打着灯笼寻不见的好事啊。一个乡下的农民娃，随便能进县剧团做饭了，这已经是组织上仁至义尽的安排了。被设计，被捉弄，被安排的人永远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当你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设计、被捉弄、被安排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剧团的院子里都已经传了好几天了，连学生们都知道易清娥被安排到伙房做饭去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那天他听楚家和几个议论说，其实做饭好着嘞，还能偷偷多吃些好的。他不知道这些同学在说啥，也就没有多听。可就在领导找他谈话以前，胡老师还是先给他透了点风，说可能要安排他去伙房帮灶。他就问胡老师，是临时的吗？过去他就帮过，他也帮过，但那都是临时的，他觉得帮灶还挺好的。可胡老师说不是临时的，是改行，就是让你永远学做饭了。他脑子里嗡的一下子就炸了，他说他不做饭，他知道在九岩沟做饭都是没出息的人才干的，连女的都不喜欢在家做饭，要上坡去同男人同工同酬呢。胡老师说，哎呀，恐怕暂时是改变不了了，很快会有人跟你谈的，你先去嘛，娃，来日方长，到伙房帮灶，不要丢了练功，将来有机会了，我再帮你转回来。这世上有啥事是死哇哇的，一切都是可以转腾的，不定哪天你的命里来了运气，一切都就转腾过来了。任胡老师咋说，易清娥都不愿意去做饭，做饭太丢人了，跟娘咋说，跟爹咋说，跟姐咋说，跟一沟的人咋说嘞。都知道他易清娥是出来学唱戏的，结果弄成做饭的了，那还不如回去放羊喂猪呢，放羊喂猪还不受这个气。尤其是咋面对这一班的同学呢？考完试，人家学习不好的都转行去学乐器了，有学吹笛子吹喇叭的，有学拉胡胡的，有学打扬琴弹琵琶弹三弦弹中阮的，还有学敲鼓敲锣的。不仅比练功轻松，而且操着乐器也很神奇，手一动就是一连串的响声。就不在易清娥想改行学乐器肯定是不行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还当定了不喜欢可以再学的演员呢，没想到给安排到灶房上做饭去了。紧接着组织就找他谈话了，谈话的是他们训练班的万主任，说是从哪个公社调上来的，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万主任平时爱吹笛子，能吹东方红，还能吹一条大河波浪宽，说是属于懂专业的干部，就安排到剧团里了。他平常很少跟学员说话，一天到晚都在房子里吹笛子，但团上的人说，这家伙的笛子吹的音调能从印度跑到外蒙去嘞。据说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才说的难听嘞，说让这号人当演员训练班主任，那纯粹是拿着裤腰上领子胡整嘞。可人家就当了。

0: 并且还老挨黄主任的表扬呢。这个万主任跟一青娥谈话很严肃，一杯艳茶是用缸子盖来回撇着闭着喝的，烫得满嘴稀稀溜溜，头还直摇摆着。一青娥进去连坐都没让坐，就那样直戳戳地站着，连手都不知道朝哪儿放。一青娥就一直拿指头抠着鼻子窟窿。万主任咳嗽了两声，问他：“你叫一青娥？”一青娥很是有些恐惧地点了点头。啊，那你就是胡三元？一青娥又点了点头。哎呀，这个人呐，哎，让人咋说呢？啊，是你亲舅？一青娥还是点了点头。啥舅嘛？嗨，我说啊，你知不知道你的事情？一青娥摇了摇头。哎呀，这个很麻烦呐。啊，撞到枪口上啦。最近团里反对送礼，反对走后门，你知道吗？一青娥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说不知道，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听黄主任念过报纸文件了。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属于反对走后门这个类型的。那你舅当初瞎胡闹，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硬是把你从后门给弄了进来。这个现在形势要求严，要清理嘞，谁也没办法。一青娥一句话都不敢说，他一只脚在另一只脚背上轻轻蹭着，等着万主任朝下说。哎，不过啊，组织上对你是很仁慈的啊。黄主任和我呢，经过反复的商量，还是给你留下个商品粮户口啊，这个重要吗？我们两个决定叫你到厨房去学做饭去。哎，这可是个好差事啊，农村好多人想谋都谋不到手的执念啊。明天就去啊，灶房那边我们都安排好了，先去烧个火，刮个洋芋，剥个葱蒜，摘个菜，洗个碗筷啥的啊，慢慢的再学炒菜做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嘛，这个革命工作不分贵贱啊，相信你一青娥能成为剧团一名好的炊事员的。万主任的话还没说完，一青娥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哭得软瘫了下去。
1: 我不会做饭。
0: 哎呀，不会做可以学嘛，啥是天生的啊？这个吹笛子我开始也不会啊，学一学不就会了嘛，而且还能吹得这么好，你看连县上领导吃饭都让我去吹了，吹了我就能上桌子喝酒吃菜，他们说我懂专业，现在不是都能吹戏了吗？啊，你看这个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天才，天才都是靠刻苦训练吹出来的。
1: 我不想做饭。
0: 万主任突然把桌子一拍，提高了嗓门批评起来。不想做饭？你不满意这个安排是吧？啊，不满意了就卷铺盖卷走人。碎碎个小人嘛，资产阶级思想还严重的很。我看都是给你喂个死不悔改的烂杆舅学下的吧。啊，这个 我老实告诉你，本来就是要把你彻彻底底的给清理了，可是黄主任突然又发了善心，说要把你给留下来看大门嘞，你说合适不？不合适嘛，打扫卫生，院子不大，没有多少活可干嘛。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让你学一门长远的手艺不好吗？啊，把你还挑肥拣瘦的全学的你我烂旧的一套，专门跟组织上打别扭说怪话啊，这个对着干，是不是？想打别扭了，你立即回山里去，这是组织的决定，没啥好商量的。你以为组织是橡皮图章，想咋扯拉就咋扯拉啊？我告诉你，没门儿。就这了，你下去自己考虑一下。我还是那句话，干了干，不干了就走人。说完，万主任还用手朝外扇了扇。易清娥看见再搭不上腔，就勉强撑起身子从房里出来了。他去了一趟胡彩香老师的家，胡老师把他紧紧抱住，也是泪水长流。娃呀，你听胡老师的话哦，留得青山在，不怕磨柴烧，眼下的一切都是改变不了的。可你才多大，你个嫩芽芽刚从土里拱出来，路还长着很的嘞。听话，咱先去，还有你胡老师在这儿嘞吗？你怕啥？这天晚上，易清娥做了人生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回家不干了，跟谁也不商量了。易清娥是后半夜走的，她觉得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这个决心是在从胡彩香家里出来以后下的。其实过去也有好几回她都是想走的，可每次又都有这事那事攀扯着走不利索。这回是彻底想通了，必须走，不走已经待不下去了。她没有声张，还是按宿舍的纪律准时上床睡了。灯都拉灭了，他听到同学们还在说和他有关的事，说走后门，说做饭，说伙夫，有人还说当火头军挺好的，还有人说要让他去，保证一蹦高就去了，想吃啥就吃啥嘞。可惜人家灶房还不要咱这好吃懒做的人呢。易清娥听着心里辣乎乎的痛，她知道这都是自己把演员做稳当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反正不管他们说啥她也不在乎了，她一走他们想说啥就让他们说去好了。该拿走的东西她都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弄了一个蛇皮口袋里装好了，单等到半夜人都睡着了，他爬起来一提溜就跑了。箱子看来是背不走了，先空放着，等以后让爹来背，反正他舅还有那么多东西也没处理呢。大门是不能走的，看门老头一天到晚眼睛都睁着，以为是醒着却在打鼾，以为是睡着了却是醒着的。有人半夜偷了一块做布景的木板出去，听着他鼾声如雷，地都震得在动弹。结果第二天早上，黄主任就把那人叫去，问把木板扛到哪儿去了。那人死不承认，黄主任就说出了具体出门的时间，还有木板的长宽薄厚。大家就都知道看门老汉有多厉害了。易清娥就先搁就在女厕所里，她早就发现女厕所那儿院墙有个豁口，使把劲儿就能翻出去。她先装作蹲厕所，看四周没动静，就一纵身翻出院墙，只听扑通一声跌在一个村民的猪圈里，猪哼哼了几声也没起来，她就赶紧爬出猪圈，

黑了。下了车，他没处去，身上虽然还有点钱，已经点上煤油灯的商店里，给娘称了一斤红糖，给爹拿了两包羊群烟，还给姐买了一个蝴蝶发卡，就又把蛇皮口袋勒到背上，朝九岩沟的山脑上爬去。

是永恒。命运的风吹散我们那么疼，你让我完整，我不再沉沦。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十七集，易清娥已经有一年多没回来了，家里也没有电话，没有来信。舅领她走时，跟爹和娘都交代过，说家里只要是没死人，就少牵绊娃回来。说进城学戏，就一门心思学戏，别有事没事分娃的心。进了县城有他呢。舅还说了，就是写信他也懒得回。实在有大的不得了的事，就到公社打电话，说是要县剧团的胡三元，公社人会给这个面子的。但是轻易不要打，要打除非就是过不去的大事。所以这一年多，家里既没来电话，也没来过信。易清娥心里还怪着娘，怪着爹，也怪着姐。难道他们真的把招娣忘得这彻底，这干净的，问都不问一声了？要是招娣死在外头了呢？想着想着，他心里特别难过，一路走，一路眼泪汪汪的，连路都看不清楚了。易清娥是走惯了山路的人，那时晚上生产队分苞谷、分洋芋、分红苕，也都是从这架山跑到那架山上去分的。爹去，娘去，姐也去，他也没少去背过，一回能背半垮落，最多一回还背过40多斤的黄豆杆子回去垫猪圈的。走山路也不怕，一是唱鸽子给自己壮胆，二是要利索，大路小路来回穿，要是晚上一定要点火把，耳朵还要特别灵醒，一听到身边有动静是人，就麻利地喊爹喊娘，让他们走快些，来人还以为附近有大人跟着呢。要是野兽，就拿火把朝上逼，啥厉害的家伙见了火都能吓跑了。因此易清娥又点着了火把，一路向山顶上走。这一晚上什么也没遇见。易清娥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她走到门口，先是听到几声小娃的哭闹，她还有点不相信，这会是自己家里传出来的声音。仔细一听，娘正在哄这个娃呢，爹也在咳嗽。他就敲起了门，爹问是谁，他说
1: 我招娣，
0: 爹就把门打开了。煤油灯下，他看见娘的头上扎着一个帕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婴儿，是才生了娃的样子。娘问，
2: 你咋这黑经半夜回来了，是遇上啥事了？
0: 易清娥再也忍不住了，她一下子扑到娘的胳膊上，嚎啕大哭起来。爹给她递了热毛巾，她也没擦，就那样放声哭着。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不想说，只想哭，放大了声音的哭。哭了好半天，把娘怀里的娃都惹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娘才说，
2: 都哭了，你弟还没满月嘞，你这一哭，看把他吓得夜半三更的哭着也招鬼嘞。
0: 易清娥这才明白，娘和爹把他姐叫来娣，把他叫招娣，就是为了再生一个儿子，好给易家传宗接代的。没想到他走了才一年多的天气，还真招来弟弟了，也难怪没人操心他了。他慢慢抽噎着，想不大声哭了，但情绪还是激动的，一时半会儿平复不下来。爹就问他，
3: 这是你舅出事了？
0: 易清娥哭得两眼像红桃子一样，点点头，
3: 我跟你娘在广播上都听到了，说判了5年。
0: 还没等易清娥答话，娘就骂开了，
2: 你我舅
0: 不成器的东西，真是该砍脑壳死的。放他娘的瘟神炮里，惹这大的乱子，还做啥啥啥啥一法法院？看把胡家的仙人魔丢尽了，还说把你带到县剧团，一切有他哩。这下好了，一头栽到监狱里，连他自己都顾不了了，还能顾住外甥女儿了。这个砍脑壳的害人精，我早看着不成器，没想到这样不成器，真是个发瘟死的玩意儿。李青娥听娘这样骂舅，心里就不舒服起来。
1: 娘，舅也是犯的过失罪，他不是故意的。
0: 手上连人命都捅下了，还啥子故意不故意的？一辈子就没个正形吗？小小的，在村里面上树逮鸟，就把一只膀子给摔断了。哎，拿个竹竿子捅马蜂窝，一回遮上村里好几十人，还给人家队长家里腌菜坛子里尿尿，还从我楼枕上上吊到老师的房里，给自己烂考试本子上零蛋前面加一个一，再加一个零。你说，你说他成器不成器？啊，只说考上了剧团，参加了工作，有人管束了，能变好嘞。没想到，就是马变成骡子，骡子又变成了驴嘛。才是一截子混得不如一截子，咋不让人家啥啥怨，发一发怨，一枪打死算了。这倒是得了一头瘟病的祸嘞。
2: 娘不知咋的能气成那样，一清娥也不好再为舅说什么了。娘又问说，这半夜回来是不是遇到啥事了？一清娥开始不想说，被娘问着问着，就把不让她唱戏让她改行做饭的事给爹娘说了。爹和娘当下就没话了。过了好久，爹才悠悠地开了口，
3: 先睡觉吧，有啥事明天再说，都快天亮了嘞。
2: 易清娥也实在困乏得不得了，就去姐的房里睡了。她姐没回来，是住校着呢。这天晚上，爹和娘整整商量了一夜，最后觉得在城里做饭也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事。不管咋说，是吃上商品粮了，是出门工作了。做饭容易吗？他爹为去给公社做饭，托他舅胡三元给人家说了好几个来回，最后还是公社书记的二母舅去做了，并且是临时的。虽说招娣年龄小了点儿，做饭差事苦，可十二岁多一点就把个工作定死了。九岩沟还有哪一家撞上过这样的好事呢？无论如何，还得让娃去。这就是爹和娘商量了一夜的结果。易清娥一早醒来就去羊圈看她的羊了。爹说羊早没了。易清娥问咋没的，爹说让割尾巴嘞。易清娥不懂，问割了尾巴的羊呢？爹说，
3: 哎呀，不是羊的尾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这回割的彻底，公社拉网大检查嘞，咱家就只留了一头猪，是年底要交任务的。
2: 易清娥看着空落落的羊圈，草都长多深了，她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天下午，姐回来了。姐在上初中。姐说，娘说了，等初中念完，就让她回来看弟弟、喂猪，不念书了。娘说，女娃子念了也没用，念完了还是要嫁人，不划算。姐说，她还是想念的。易清娥给姐买的发卡，姐很喜欢，她还感谢姐
0: 说去年走的时候把姐最好的衣裳都穿走了。姐说，不瞒你说，

我回来时都气哭了。可再想想，是自己妹子穿去的，又不是别人穿了。想着我妹子出这远门，也怪难过的。易清娥问姐，她走了都一年多了，好像也没人想她。姐说，你再别磨良心了，你一走，娘整整哭了一个多月，一想起来就哭，一想起来就哭，每天白天都要晒枕头，因为晚上把枕头都哭湿完了。娘还几次跑到公社里给你打电话，有几回没接通，有几回挂通了，是舅接的，舅把娘臭骂了一顿，舅要娘别有事没事给公社打电话，说好像就你养了个金疙瘩银蛋蛋，舍不得舍不得的，把娃的魂儿勾走了，他还能学成义不？舅说他给公社人都打了招呼，除非家里死人了，其余的一律再不许胡搅和。打那以后，娘就再没去过公社了。前一阵子舅出事，娘又急得跟啥一样，几夜就把头发都快抓掉完了，说是要进县城去看你。本来就说好了，月子一满就跟爹去的，可没想到你咋先回来了？是不是有啥事？易清娥就把叫他去做饭的事给姐说了，姐闷了半天才说：“周师弟，你太小了嘛，做饭那么苦，要是姐，兴许还能撑得住。”这天吃完早饭，爹和娘就要叫他去拉话，拉着拉着就说到工作上的事，他听出来了。爹和娘都还是想让他回去，说把这好的饭碗丢了多可惜。易清娥一听就哭了，说无论如何都不回去了，她愿意回来看弟弟喂猪，可爹和娘咋都觉得还是到城里工作好。易清娥说那不是工作，是做饭。娘说咋不是工作，吃商品粮那就是工作。说不到一块儿，易清娥起身就走，她一溜烟儿爬到坡脑脑上，一下子扑在一窝茅草里，又伤心地大哭起来。她觉得这次回家爹娘都不心疼她了，有了儿子女儿就贱成这样了，都要寻着把她朝火坑里推呢。哭了一阵子，她又翻过身来看天上的白云，想过去放羊的好日子。他是铁了心了，不管爹娘咋说，他是绝对不回去了。爹娘实在要是不要他了，哪怕出门讨饭来，反正死都不回剧团去做饭。快天黑的时候，易清娥他姐满山的喊叫着让他回去，说是剧团的人找他来了，还说一个姓胡的老师，还有一个姓米的，让他麻利回去。后来他听见，果然是胡老师和米兰在喊他。他想躲，又觉得不合适，就从茅草窝里钻了出来。易清娥咋都没想到，胡老师和米兰老师会来，并且是一起来的。一起来的还有个男教练，带队的是团部的朱干事。当浑身沾满了茅草的他傻乎乎地站到四个人面前时，胡老师一把上前抱住他，狠狠在他屁股上拍了几个巴掌，说：“你这个娃，你这个娃，差点没把人给吓死咧，你咋的嘛？”打着打着还带着哭腔了。来人都坐在堂屋里，娘见来了贵客，就从床上撑着起来，蒸了一锅香喷喷的苞谷米饭，还煮了腊肉，炖了老母鸡，炒了韭菜鸡蛋，反正是把家底儿往出腾，弄了七八个菜。几个人坐着一边吃，一边才把易清娥昨晚走后的事一一地摆上了桌。

说昨晚他走后不久，睡在他旁边的那个女生起夜，就发现易清娥不见了。到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女生又起夜，发现易清娥还是不在，并且连脚头放的烂蛇皮口袋都不见了。这个女生就叫醒了旁边的人，旁边人又叫醒了自己旁边的人，不一会儿一宿舍的人就都醒来了。那个女生回忆说，好像临睡前易清娥是给蛇皮口袋里神神秘秘地装了些啥。班长楚家和立即就去给值班的老师报告了，很快事情就汇报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也有些害怕了，毕竟是个12岁大一点的孩子，而且还是个女孩子，半夜出走要是弄出啥事来，那可就给剧团把大麻烦惹下了。剧团再不敢出事了，这一年多光胡三元就给团上惹了多少烂事。县上一开会，领导就点名，点的黄主任开会时人就老搁就在人背后，生怕领导的眼睛对上他。易清娥虽然是个毫不起眼的小不丁点儿，可一旦出事立马就能被放大成九头怪。县城太小了，连一个叫花子打了人也是几条街都要疯传开的，更何况是剧团里的人出了事。剧团在县城那就是一个风暴眼，大小事不出半晌，县上的头头脑脑就都知道了。天麻麻亮时，黄主任就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寻找易清娥的工作。先是安排学员班的全体同学，把城区的3条半街道齐齐地避书了一遍，再是安排所有的大同志，也就是学员班以外的人，全部到车站附近公路上还有一些3岔路口去找人。黄主任亲自端了一缸大脚叶子验茶，蹲在院子中心坐镇指挥。9点多，各路人马纷纷来报，没有任何人发现易清娥的任何踪影。有人就说，这娃会不会是回老家九岩沟了？这一点黄主任倒是早已经考虑到，并且派谁去九岩沟他都深思熟虑了。很快他就制定了由团部的朱干事带队，一个男教练，还有米兰、胡彩香组成的工作组，急急呼呼直奔九岩沟而来了。好多年以后，黄主任都调走了，易清娥也当上了台柱子，朱干事才跟易清娥讲了实情。朱干事说，那天黄正大之所以派我们四个来，都是有用意的。派胡彩香来是因为胡彩香跟你就好，也跟你关系好，容易接近你和你家里人。他怕我们到了九岩沟都遇上一些胡三元一样的野百姓，操起锄头棍棒劈头盖脸一顿打起来不好办吗？他觉得胡彩香是能从中化解矛盾的。米兰是他自己要求来的。黄主任觉得他去了也好，毕竟从心里黄正大觉得米兰是向着他自己的，做起工作来也会有分寸，有原则，有底线一些。那回来的舆论也会对他黄正大更有利。他觉得米兰绝对不会像胡彩香一样一屁股踏在胡三元那边，好像永远都是团上领导亏欠他们多少似的。那个男教练身上有点武功，学过擒拿格斗那一套，是来做安全保卫工作的。不过这个人平时对你舅也不大感冒，反正把你咋处理了都行。派我嘞，任务交代得很明确，一是找到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二是分清责任，要求我和家长反复讲清楚，剧团没有任何错，组织上是做到仁至义尽了。三是要提名叫响，说你的确不是学戏的料，改行帮厨也是组织上照顾你。四是最好让你不要再回

说你要是愿意回家，就让你彻底回家，可以考虑适当给家里一点补助，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黄主任当时给我交代说，解决补助的额度最高不能超过180块，相当于学员10个月的生活费。可以说这个额度在当时也是不低了。可他们四个人到了易清娥家，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不仅没有人出来叫骂开打，而且易清娥一家人都热情的，又是杀鸡又是炖肉的。易清娥他娘从见到他们四个起，就在数落胡三元和易清娥的不是，说我那个发瘟死的老弟还有这碎娃都给组织上添麻烦了，组织对他们是太好太好了，叫娃去做饭，我也是关心娃爱护娃嘛啊，唱不下个戏还能宁去唱不成，做饭也是很光荣的革命工作嘛。俺大队会计的儿子想到区上学校食堂里做饭，托了一坡的人情还没做上嘞。我们一家是前世辈子烧了啥子香，能让娃到县城里给单位做饭呢？娃小不懂事，还靠老师们多批评帮扶啊！你们说啥时让娃走，我们就让他跟着走。革命工作嘛，虽说我们是山沟脑脑上的人，这个轻重还是颠得来的，我们绝不拖后腿。易清娥他爹虽然一句话没说，但又是上楼取腊肉，又是杀鸡，又是到邻居家借甘蔗酒，也能看出一脸的热情来。

从不肯施舍解释，困在漫长的黑夜里面迷失，剩我独自数落着心事。

0: 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十八集，胡彩香他们四个人在接近易清娥家的时候，那个教练连手表都摘了，是准备着迎接一场恶战的。可没想到，他们四个竟一头撞进了柔柔和和的棉花包里。吃了好的，还喝了一顿醉眼迷离的甘蔗酒，自是把一切的工作都按人家家长的意思集中在了劝易清娥回团上。朱干事后来说，他看易清娥家长都这态度了，就没把黄主任的意思朝出端。男教练早已经喝得晕晕乎乎，劝易清娥的工作就成了胡彩香和米兰的事了。胡彩香老师和米兰是把易清娥叫到他家门口的道场上去，细细地劝说的。易清娥家离山顶不远，晚上星星和月亮看着很低很低，好像在

0: 再朝山顶上走几步就能摘着一样。胡老师和米兰都觉得这里很美很美。易清娥知道他们两人平时在团里都是很少说话的，背地里不知米兰骂不骂胡老师，反正胡老师几乎见天都要骂米兰这个狐狸精的。可是今天晚上他们俺却在县城以外100多公里远的九岩沟里，坐在一棵砍倒了好多年的老树上，没有抬杠，没有抱怨，也没有指责，没有谩骂，都在用最上心的话劝易清娥回去，并且两人的意见高度一致，说这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改变的。他们都坚信易清娥是一块唱戏的好料，说金子迟早是要发光的。他们要他回去一边帮造一边练功练唱，说不定哪天他易清娥就有重新回到舞台上的机会呢。易清娥知道这两位老师在剧团的分量，他们是两个真正的台柱子，为争主角有时几乎是水火不容。但这天晚上月光下的他们都很安静柔顺，他们俩一人拉着他的一只小手，先在道场边的老树上坐了半天，后来又说一起到山顶上去看一看。他们就牵着他的手登上了山顶，这里也是易清娥放羊最畅快最舒心的地方。胡老师就突然激动地唱了起来，米兰也唱了起来，胡老师还给米兰纠正了几个换气口，弄得米兰老师很快就唱得气息通畅，字正腔圆了起来。两位老师最后还在山头上紧紧地拥抱了。很多年以后，易清娥都记得那个美丽的夜晚，月亮那么圆，星星那么亮，亮得跟水晶一样，让整个山梁好像都成了荡漾的湖泊。他们三个人是在透明的水里坐着躺着走着。那天晚上九岩沟的人并不知道县剧团两大台柱子同时光顾了这个小山村。第二天当他们走了以后，所有人都在说昨晚上还以为是九岩沟来了狐狸仙嘞，唱得那么妖媚天仙的，人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呢？没想到还真是来了县上的大名演。一沟的人就都埋怨易家说，不该把这好事捂得这严实，应该让大伙儿都广见广见，那可是喇叭匣子里才能听到的声音嘞。易清娥他娘一听就高兴了，就吹说人家是来看我爹，看我家的儿子爹，来随儿子的满月礼嘞，不让随便张罗嘞，也是为了我先明眼的安全，一人还带了一个警察嘞。大家一听就直啧舌头，易清娥能扭得过谁呀？于是自然是跟着剧团人又回剧团去了。易清娥一回去就被管火的裘存义领到厨房去了。在去厨房的路上，裘火管说，
1: 看你这娃给谁当外甥女不好嘞，偏要给我胡三元当嘞，你受牵连了吧？你发配来当火头军了吧？认命吧，谁让你有为么个舅嘞啊？哎呀，不过你这舅哦还是有点真本事的，在这个烂柴火倒一弯的剧团里不挨戳也不由他嘞。
0: 易清娥不由自主地哀叹了一声，这已经是他下意识的动作了。裘火管一边走一边对他说，
1: 娃呀，你心里憋屈是不？没啥嘞嘛，就现在这戏不唱也罢，走到灶房学一门手艺，兴许还能管得长远些嘞，走。
0: 易清娥

0: 有接话。他过去虽然也给厨房帮过灶，但都是直接去剥葱剥蒜、洗碗摘菜，从来没跟火管打过交道。都知道火管叫裘存义，也有人叫他裘咬蛋、裘咬腿的，一清河也不知道是啥意思，反正和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不过从裘火管刚才那番话里，一清河还是听出了一点暖洋洋的意思。裘火管看上去有50多岁的样子，早晚都给头上戴一顶洗得发了白的蓝布帽子，两只套袖也洗得跟帽子一个颜色，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一只镜腿的后半截还是用麻绳拉着的。裘火管的身上经常带着一个弹簧秤，秤是放在一年四季不下身的一件蓝袍子口袋里，那袍子有两个口袋，都很大。有时他出去买菜回来，除了手上提着的两只篮子装满外，口袋里也塞满了大蒜、生姜、胡椒粉、辣子面啥的。一清河记得他过去帮灶时，裘火管就爱在灶房里转悠，这儿看看那儿闻闻，他一走，师傅们就长叹一口气说，哎呀，裘尿退终于奏了。裘火管把一清河领进灶房时，厨房里的大厨宋光祖、二厨廖耀辉都已经在烧火做早饭了。裘火管把一清河介绍给他们俩说，这是胡三娘的外甥女儿，叫一清河，工作变动，组织上安排到咱伙房来了啊，今天就算正式上班了。来来来，娃，这是宋氏哦，这个嘛是廖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了。他们俩比你舅年龄都要大，你嘞要尊重两个老师傅哦。一清河点了点头，其实他们都是认得的。宋四先说，哎，这娃过去帮过灶，眼里有活嘞，手上也勤快，是个好娃娃，就是来做饭啊，年龄小了点儿，怕娃吃不消嘞。裘火管回答说，我也是没办法，是领导决定的。一旁的二厨廖四是一个火气很重的人，
1: 哎呀，咱们这儿也的确需要帮手嘛，上百号子人吃饭，就我和宋四两个人磨明磨黑的干，把人当驴一样使唤来，就是驴恐怕也要卧下歇个晌吧，一直说家人家人，这盼了一整，弄个青皮子核桃来嘛，剥剥不离，吃吃不成，嫩的跟啥似的，这就是拿滑石粉捏磨上粉，哄鬼哩。
0: 听了廖四的话，裘火管就批评他，
1: 哎呀，廖耀辉不一天只图嘴上受火，人家组织上决定了，莫非你廖耀辉还能改变了不成？你们灶房就一个字，服从。
0: 廖四又没好气的嘟哝说，
1: 明明是两个字嘛。
0: 宋四就接话了，
1: 哎，不说了，让娃来哦，重活干不了，烧个火，洗个锅，摘个菜，总还是用得上的，来来来，欢迎娃嘛哦。
0: 他带头先拍了几下巴掌，接着廖四也把手从肚子前的围裙里扯出来干拍了两下。廖四平时最爱把手塞在围裙下站着。一清河就算是正式上班了。一清河正不知道该干啥，廖四先指挥起来说，
1: 哎，把我一捆葱给剥了。
0: 一清河就蹲下剥葱。那边裘火管就检查开了早上的饭菜，他说，
1: 哎呀，最近大伙对伙食的意见很大呀，都反映到黄主任味儿了。今儿早上黄主任的老婆还说，
2: 听说你们大灶炒的菜难吃的很，是这样吗？
0: 廖四一听就骂开了，
1: 放 放他娘的猪屁！谁说菜难吃了啊？难吃，一顿几大盆子，还吃的我们干净的。哼！
0: 你骂谁呢？求火管扶了扶眼镜，很严肃地问：“你骂黄主任的老婆？”廖四听了，急忙改口：“
1: 哎，不是不是哦，我不是的哦，我还敢骂领导的老婆子？我真是不想混了。我是骂我些领导跟前嚼舌头、搓牙帮骨的人嘛。我的菜啥时候难吃了？嫌难吃还怨我们打菜时瓢瓢乱抖了，说是把瓢边上的肉片子都给抖下去了，还骂我是鸡贼了。谁鸡贼？你说嘛，谁鸡贼了吗？”
0: 听了廖四的话，求火管一边用弹簧秤支着大半碗绿豆，一边也在发怨气：“咋，厨房的人也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别人还不敢提意见来？你要谦虚些嘛，廖耀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哎，你以为我没有意见？把戏都唱成啥了嘛，还给我们伙房提意见了？伙房咋了？一天两顿饭照开着嘞，那你的好戏在哪儿嘞？这都快半年了，给人家演的啥戏？好不容易排了一出，痛一炮还把人给炸死了，连戏都没得演，还好意思盯着我伙房乱咬嘞？我伙房咋了？伙房好着了，伙房才真正是革命生产两不误的地方，得是。”
2: 听了求火管的话，廖四高兴了：“
1: 哎呀，这才是我们的领导嘛，这才跟我们穿到一个裤腿腿里了。你说的对着嘞，对着嘞，看把戏都演成啥了，把革命生产搞成啥了，还贪嘴了，吃吃吃吃啥了？黄主任应该再开展一次打击贪嘴运动，把这股子歪风邪气狠狠地给他杀一杀。”“
3: 哎呀，对了对了，你不再学猴精顺着杆杆子往上爬了。廖耀辉，咱们厨房也是有问题的，还是要从自身多检查，多做自身的工作嘛。啊，饭菜质量还是有进一步改进提高的必要。”
0: 还没等求火管说完，廖四就说：“
1: 改啥嘞？咋提高了？伙食费一月一人交8块，还骂娘嘞？哎，不是有一句卧话吗？叫啥？巧媳妇儿难做无米之炊。我说的咋样？哦，我们倒想天天给这伙鸡贼吃肉吃饺子，可是要有东西吃嘞，有东西包嘞。没东西，你让我跟光祖，我俩把屁股削一块儿，清炖爆炒还是做馅儿，人家吃了会给你提意见，嫌你的肉老么咔嚓的，不油润不细嫩，吃的崩牙了嘛。”
0: 求火管听了也扑哧的笑了一声，易清娥也笑了。一旁的宋四说：“
3: 廖四啊，就是这样能劈干嘞。”
0: 求火管说：“
3: 哎，说归说，偏归偏，饭菜还是要讲究质量，他们混社会主义，咱还不能混嘞。”
0: 宋四忙说：“
3: 啊，放心啊，咱做事还要凭良心嘛，这是吃的东西，要放进嘴里，没人敢乱耍娃娃的。”
0: 求火管又说：“你看看这绿豆，一顿放1斤半，是不是多了？这东西可贵了。”
2: 一听求火管的话，廖四把手抄在胸前的围兜里说：“
1: 你看你看，求火管刚说要注意饭菜质量，那早上我糊汤面里加点绿豆，你咋又嫌多了吗？你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吗？”
0: 求火管听了，把大半碗绿豆又给口袋里捧回去了一把。“
3: 绿豆嘛，就是个提味的东西，我看1斤2两就够了，不敢弄到月底又是个大窟窿，没处补去。”
0: 说完，邱火管收了秤，拍拍手上的灰就走了。邱火管刚一出门，廖四就长叹一口气：“
1: 哎呀，这个邱咬蛋总算是走了，真是个邱咬腿、邱咬蛋呢，又咬腿是又咬蛋嘞。”
0: 宋四说：“哎，火不行了，赶紧麻利吹去。”廖四立马吩咐易青娥：“
1: 娃呀，不要杵在窝嘛，吹火去。”
0: 易青娥就到灶门口吹火去了。灶门口他很熟悉，过去帮灶就帮忙烧过火。烧火的灶门洞跟做饭炒菜的地方是用一堵墙隔开的。听说过去大灶烧的是柴火，因此灶门洞这边就设计得特别宽展，足有一间房那么大，可以码很多的柴火。后来柴灶改煤灶了，煤在另一个地方堆着，这儿就空出一大片来。易青娥过去来帮灶烧火，高兴了还在里边练过功，起大跳、打飞脚、跑圆场，啥动作都能转制开。易青娥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不仅宽大，而且门还能关上，关上门后墙还有一个窗户，既能抽风，又能把黑乎乎的房子照亮。他想，一辈子就在这里烧火也挺好的，只要不出去见人就行。可是不见人能成吗？尽管好多人都说做饭也挺好的。他知道那就是在哄他说话呢，可他心里边是咋都迈不去这个坎儿的。他觉得烧火做饭实在是太丢人了，尤其是不能面对自己的同学们。剧团那时是一天两顿饭，上午饭10点开，下午4点半开，要是晚上有演出，会在演出完再加一顿夜宵。灶房就在练功场的旁边，他在这边烧火摘菜，他的同学们就在那边踢腿下腰练身段。他们练得累了，中间会休息几次，一休息大家就拥到院子里看厨房做的啥饭，炒的啥菜。尤其是楚家和，在他进灶房第一天就故意跑到打饭打菜的窗口，把个脑袋伸进来问他：“娥儿，早上给姐做啥好吃的呀？”气得易青娥一头钻进灶门口，就不想再出来了。可他是厨房新添的一个人手，都说大灶的炊事员成3个人了，人家就不能把他只当烧火的用，他得案前灶后房里屋外的来回跑。宋四关心他，还专门把自己攒下的一副套袖、一个劳动布围裙拿到裁缝铺朝小的改了改，拿来让他戴上。可易青娥咋都不戴，还穿着那身练功服。廖四看了就说：“
1: 又不练功了，还穿练功服做啥嘞？戴上套袖，系上围裙，就算是入行了，干啥不得有个干啥的样？”
0: 可不管咋说，易青娥就是不戴套袖，不系做饭的围裙。宋四也没勉强，就把改小的套袖和围裙都收起来了。易青娥在厨房里干啥都行，就是见不得两个师傅大喊大叫的。宋四安排他催火，廖四喊叫他摘菜，刚摘完了菜，火又说熄了，因此厨房里好像老是在喊他的声音。宋四把他叫娃，廖四把他叫娥儿，厨房杂音大，他们俩的嗓门更大，一喊叫满院子里都能听见，易青娥快讨厌死了。当他慢慢开始适应这一切，也不太觉得没法见人的时候，才发现学做饭也并不比学戏简单。伙房就2个厨师，复杂的甚至比他们女生宿舍里更难相处。很快，宋

后来，那老汉经常到灶门口来烧煤球，易青娥给他行了不少方便，老汉才让他随便进出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

0: 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隆重的邀请出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您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3: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2: 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2: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3: 对呀、
2: 啊、
3: 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 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2: 对。
3: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2: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3: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对吧？
2: 确实是。
3: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啊，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2: 好像是变了味儿，
3: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对吧？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2: 对，
3: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2: 百姓当中去。
3: 对，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2: 对，
3: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 我们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不是？
2: 那时代有变化了，
3: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6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是吧？
2: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3: 对对对，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2: 对
3: 对吧，
2: 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3: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2: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3: 了，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
2: 儿。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3: 哎，对喽，
2: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3: 对，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未病中心。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未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2: 对，
3: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治未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2: 对，要重要。
3: 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未病先防。 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
4: 嗯，
3: 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说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
4: 嗯，
3: 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4: 一种手段，嗯。
3: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
4: 嗯。
3: 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4: 对。
3: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4: 嗯，
3: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4: 对。
3: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4: 嗯，
3: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它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4: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3: 很神奇的事情，
4: 嗯，
3: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烤一烤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4: 嗯。
3: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4: 治感冒的，
3: 是不是，
4: 嗯，
3: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啊，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4: 对，
3: 啊，
4: 嗯，
3: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4: 嗯，
3: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4: 对，
3: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4: 嗯，
3: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4: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3: 对啊，
4: 嗯，
3: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4: 嗯，
3: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4: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3: 哎，对，
4: 嗯，
3: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4: 那、啊、六字诀
3: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4: 嗯，这六个字。
3: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得。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啊、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4: 啊，对肝脏，
3: 哎，大家都记着啊，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易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4: 嗯，
3: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这掌心呢、啊、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4: 发虚，
3: 发虚字音。
4: 嗯，
3: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4: 嗯，吸的时候我们
3: 不发声，
4: 不发声。嗯，
3: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4: 嗯
3: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4: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3: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
4: 嗯、
3: 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4: 比较严重、嗯、
3: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啊、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啊、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4: 嗯
3: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4: 嗯，
3: 吸满之后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4: 嗯，
3: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在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4: 嗯，
3: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4: 这得做多少次？
3: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4: 啊、哦、没有要求，
3: 越做效果越好、
4: 嗯、
3: 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啊，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这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4: 嗯，
3: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4: 嗯，
3: 调肝。那么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4: 喝，
3: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4: 嗯
3: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 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呵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4: 嗯，
3: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呵的音。
4: 呵，
3: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呵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呵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4: 多练，嗯，
3: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
4: 嗯，
3: 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4: 嗯，
3: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
4: 嗯，
3: 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
4: 嗯，
3: 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4: 啊，十来分钟，嗯，
3: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4: 啊，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3: 是不是？
4: 嗯嗯，
3: 啊，好方法。
4: 对
3: 啊，那六字诀当中第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
4: 嗯，
3: 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4: 嗯，
3: 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4: 嗯，向外鼓，
3: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4: 啊。这个是特殊的，
3: 哎，
4: 嗯，
3: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4: 嗯，
3: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4: 啊，没有也得吞，
3: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4: 嗯，
3: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好转，
4: 嗯，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四，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四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呐？
1: 四，
0: 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
0: 已
1: 了。
0: 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向前推，
0: 哎，
1: 不
0: 像
1: 是
0: 刚
1: 向
0: 才一
1: 肚
0: 样
1: 子推
0: 啊，
1: 了。
0: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儿。
1: 要有点下蹲的动
0: 哎，
1: 作。
0: 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 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
1: 嗯，
0: 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

0: 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西字音。这个西字的口音呢、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嘛？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嘛？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西，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西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儿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
1: 嗯，
0: 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啊，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 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啊，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是吧？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嗯、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它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丝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就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解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湿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这不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
1: 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
1: 嗯，
0: 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啊，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
1: 嗯，
0: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 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

0: 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儿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得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是。
1: 我们明天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

0: 影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隆重的邀请出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1: 是吧？
0: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1: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0: 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1: 对，
0: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1: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0: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1: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0: 对，
1: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0: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1: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 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0: 嗯，
1: 啊，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0: 嗯，
1: 对吧？
0: 确实是，嗯，
1: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
0: 嗯，
1: 这个话挺贬义的。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啊，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0: 好像是变了味儿，
1: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嗯，
0: 对，
1: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
0: 嗯，
1: 对吧？啊，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
0: 嗯。
1: 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
0: 嗯，
1: 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0: 对，
1: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
0: 嗯，
1: 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他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
0: 嗯，
1: 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
0: 嗯，
1: 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0: 百姓当中去。
1: 对，
0: 嗯，
1: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0: 对，
1: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嗯，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
0: 嗯，
1: 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0: 那时代有变化了，
1: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吧？

0: 不对的啊，你什么事儿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
1: 嗯。
0: 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6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
1: 嗯，
0: 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了。
0: 哎，这才最
1: 嗯，
0: 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
1: 嗯，
0: 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
0: 嗯，
1: 个意思
0: 哎，
1: 了。
0: 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
0: 对
1: 得病。
0: 对，所以
1: 嗯。
0: 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啊，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未病中心。
1: 嗯，
0: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未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是未得病之前，
1: 嗯，
0: 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治未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1: 对，要重要，
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说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

0: 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
1: 嗯，
0: 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儿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
1: 嗯，
0: 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1: 嗯，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烤一烤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
1: 嗯。
0: 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代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嗯，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多。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都记着啊，
1: 嗯、
0: 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哎，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易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 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这掌心呢、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的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虚，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我们
0: 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他发不出声来。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声给他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所以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
1: 嗯，
0: 调肝。那么第二个就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啊，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哎，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 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呵"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这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额，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呼的声音，要把呼字这个声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好转。

0: 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发思的音，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字诀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
1: 嗯，
0: 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

0: 那么呼气时候在发狮子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就是啊，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在发狮子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
0: 嗯，
1: 升到胸前
0: 已经
1: 了，
0: 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狮子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向前推，
0: 哎，就
1: 不
0: 像推
1: 是
0: 房
1: 向
0: 门一
1: 肚子
0: 样
1: 推
0: 啊，
1: 了，
0: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儿。
1: 要有点下蹲的动
0: 哎，
1: 作。
0: 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他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吸字音。这个"西"字的口音呐、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易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

0: 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儿一样，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是
1: 对。
0: 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嘛，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
0: 这不是
1: 浊，
0: 吐浊吗？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 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思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的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 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
1: 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虚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就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 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

0: 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息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息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适合的。还是这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讲，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对
0: 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0: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那今天的这个切入点呢比较特别，我们聊肺结节。前面咱们其实说到了甲状腺的结节，说到了乳腺结节，
1: 是啊，
0: 结节家族一脉到底。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肺结节，
1: 对，我们一气哈成它，
0: 一气哈成。王老师，其实说到这个肺结节哈，就是因为我们最近不是也在体检嘛，就确实有好多人都发现自己有肺结节啊。然后所以呢，就是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提过这个问题，就感觉这两年怎么好像听到查出肺结节的人变多了。大家就有一个疑问，说到底是我们因为什么原因，这个诱发的这种问题啊，得病的人他就是突然因为某个原因就多了，还是说现在这个检查检得比较细了，就能看得更准确了？
1: 那确实是我们的检测手段在不断的升级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现代的这个 CT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测手法也好，确实比以前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更加的仔细，
0: 精度高哈。
1: 对，但是呢，这个也确实是因为我们得病的人也多哦，所以说呢，这是既要又要，
0: 多重因素叠加了。
1: 没错没错。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检测手段，检测出来之后，通常来讲的话都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人家都会说建议你最好是观察。
0: 对，尤其是大家会说，一般西医都会说回去多观察观察，然后每年记得要再去拍一拍，是吧？但是好像往往中医就会说回去调理调理。所以大家还说，那我这到底听谁的？我是观察还是调理？
1: 这个观察也对，调理也对，我倒不是两面派，而是说一件事儿。咱们大家要知道，人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啊，它是非常强的啊。你比如说做完手术之后，大部分人能够自行吸收各种各样的一些淤血和积液，最起码吸收一大部分。
0: 对。
1: 所以你看，这人体质恢复的非常的快，是因为什么呢？这个他的体液各方面都恢复掉了，所以他基本上3天就可以下地儿，在那个楼道里边、走廊里边走走了。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恢复的就非常慢，他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太沉重，体质虽然强，但是就感觉恢复不了了啊。也有可能是那个手术呢做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成功，然后呢它的刀口愈合这方面就相对比较慢。在这种情况呢，腹腔里边有大量的淤血和一些这个积液无法自行吸收，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给它破个洞，然后呢给它导出来放在腹腔这一块，要不然的话它慢慢会形成腹水。所以呢你看，光简单的一个术后，你可以看得出来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我们首先说观察是没错的，那有一些人呢就是不需要调理，他自己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人需要去进行这个
0: 调理一下。
1: 对，调理的时候呢，一观察发现他不太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需要快速的介入了。这个是我们讲说他进行观察的一个一般在8毫米以内都是观察的。
0: 对，就是比较小，
1: 0.8厘米之内都是可以说是作为无威胁的，那无论它是什么几级的，或者是这个什么，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无威胁的，那么这个是观察因为它从整体的拉起一条线来超过某一个限度之后，我们就需要密切关注，甚至可以积极的开始进行这个对。然后呢，作为中医，有很多时候说需要去进行调理的这个事儿吧，我是既赞成又不置可否。其实
0: 这话怎么讲？
1: 其实我觉得吧，它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肺结节呢，在我们看来的话，它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个呢，是它有淤血存在 肺潮于百脉，嗯，所以呢，全身各个脏器组织受到打击、受到影响，哪怕就是一次高热之后，它出现了一些淤血，嗯、有很多小孩子他有一些那个，那个胎毒带出来的，像痰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去，而且呢，他有一些那个淤血在体内的话呢，一方面情绪会不稳定，小孩子的情绪会不稳定，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他一发烧，他脸上、身上会起一些那个红斑，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从娘胎里边带出来的是有一些那个淤血的，等它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及时的给它活血化瘀，就防微杜渐、防微杜渐的就给它清理掉了。那么如果不清理掉的话呢，其实它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出现一些情志方面有一些异常，就是它可能会情绪很难控制，动不动就要
0: 发脾气，
1: 对发脾气，就是很难控制，这个是淤血症的第一表现。第二表现就是它大便。其实是有一点点偶尔的时候会发黑的，但是大便正常，那个小便也正常，胃口很强，能吃能喝，但是记忆力不好，爱忘事儿，那么就像这种情况，如果在一发烧的时候身上带起红斑，尤其是脸上或者是后脑勺等等脖子这些地方，它如果起红斑的话呢，一般来讲都是那地方是有淤血的，得及时清理淤血。那么这种淤血如果没有及时的被我们发现清理掉的话啊。这个，那么它很快就会形成肺部的结节和阴影。所以有些人说没有抽烟啊，我们家没有人抽烟，所以没有吸烟或者是二手烟的这种，是吧？这种长时间的对它的伤害，它为什么会得肺结节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内伤性的就是淤血是很多的。我说这是一个以小孩为例，那小孩子尚且如此，老人、成年人更是这样啊。成年人的诱因会更复杂一些啊。跟心理上有一些关系，跟抽烟啊有一些关系，
0: 生活环境哈，
1: 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有一定的关系，等等这些东西呢，它就是交织起来就会更加的复杂，那对于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就是纯粹的这个诱因的话，也分为两个，第一个是淤血，第二个就是痰，痰不能够及时的清出体外。
0: 这个痰是那个痰，
1: 就是那个痰那么，所以呢，我们上一个问题说的是肺潮百脉，所以你全身各处，无论是头上也好，还是身上哪块受到了外伤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动静脉血的这样的一个流动，会对我们的肺形成淤血，这个逐渐的一个累积。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说我有这个蚯蚓腿，然后呢，泡了泡脚，晚上的时候去急救去了。肺动脉栓塞，那是因为它那个血栓它脱落之后到肺这儿来了。那么大的是这样脱落，小的更是这样脱落。所以呢，我不抽烟，到最后出现了一些肺结节，里边有一些阴影，而且这个阴影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移动，或者是这个怎么样？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说需要去清理淤血。第二个就是痰，痰的话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大家知道，我们的肺里边是有一层绒毛的，这一层短短的这个绒毛纤毛呢，它会往外推，因为我们的肺脏暴露在空气当中，它是唯一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内脏组织。那么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吸的空气，大家告诉我，它是不是里边一定会有细菌？
0: 当然，
1: 一定会有病毒，一定会有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灰尘，或者是肉眼可见的也吸进去了。
0: 对，
1: 把它总而言之是吸进去。
0: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无菌环境。
1: 对，那么。所以我们为什么是有鼻腔里边是有粘液，粘膜以及鼻毛，包括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气管肺里边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纤毛，非常短，但是它倒着长，它就是往外推的啊。所以当它功能正常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进来的所有的细菌病毒就会快速的被黏膜所阻挡，黏膜碰到异常反应之后，马上它就会分泌粘液，就像是人进了沙子之后马上流眼泪，哎，我眼里边进了一地沙，流眼泪干嘛呀？实际上就想把它给冲
0: 出
1: 来，
0: 对，
1: 这是人体的自我反应啊。就像有人碰你一下的话，你不自觉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碰我啊？就是我们的黏膜呢也是一样，肺里边如果进了东西之后呢，它马上就会有感知，这个不需要大脑去思考，它快速的就开始分泌粘液，就像眼睛流眼泪一样，那么这个粘液呢，在纤毛的作用之下，快速的开始堆积的往外推，然后呢，形成
0: 就透出来了，
1: 那么如果这个功能受到了压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我直接说有一些西药类的东西， 它是镇咳的
0: 啊，就是让你不要有这个反应。
1: 对对对，它是缓解平滑肌痉挛的。
0: 嗯嗯，
1: 所谓平滑肌痉挛，用今天来讲的话，平滑肌指的是呢，它不是说我们的胳膊上的啊，是我们的内脏气管
0: 的、
1: 这个包括我们的胃肠道，这些都是肌肉啊，它只是平滑肌。
0: 对，
1: 胆囊啊，这个它都是平滑肌，它是有肌肉，它是能动的，
0: 滑滑的，
1: 对，
0: 它有收缩的这个能力。
1: 对对对，所以说呢，当我们咳嗽的时候，这叫做平滑肌痉挛啊。这个缓解平滑肌痉挛，就是你想痉挛一下是吧？你先别痉挛，
0: 你想收缩，哎，不要你收缩，
1: 对，
0: 你就先踏实的待这儿。
1: 你想往外排一排这个痰呐、哎，多吵得慌啊！先别排，
0: 对，
1: 你先停下来，
0: 对对
1: 啊，所以他就没有及时的排出去，没有及时的排出去的话，这个痰呢又没地儿可去，所以他只能是重新又返回肺内，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为什么有一些药物的大量的普及可能会产生肺结节的增多
0: 啊？
1: 实际上是跟这个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抽烟的过多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场景是在棉纺厂工作的，啊，怎么这个
0: 肺里边环境比较的复杂，
1: 所以大体上。简单的分类的话，就是淤血、内生性的以及外界摄入的一些异常的这个细菌、病毒，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灰尘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这个就是没有及时的给清除体外所导致的。所以有痰就要吐，
0: 就要咳，
1: 有二便就要排
0: 啊。
1: 这个它不能说是自己夹在里边，然后慢慢自行吸收啊，这个是有问题的，会出问题的。
0: 是，我记得原来您好像说过，就是肺是焦脏是吧？
1: 对，
0: 焦是那个很娇气的
1: 娇气
0: 的焦，毫毛必咳。
1: 对
0: 啊，进点什么东西，我非得给它倒出来，不倒出来我就难受，容不得沙子。
1: 对它如果能容得了沙子的话呢？
0: 啊，
1: 那它早就成垃圾堆了。
0: 它是个贝壳，那不行。
1: 对，
0: 它就把它养大了不行。
1: 对，必须得有个问题。
0: 嗯，
1: 您说这个贝壳里边的珍珠啊，它跟肺结节是非常相似的。
0: 啊，这是一个意思是吗？
1: 那个肺结节，刚才我说那个痰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有外界的刺激物进来之后，触碰到黏膜，黏膜上自动的就会开始分泌粘液进行包裹，要排出体外的。本质上来讲跟那个贝壳里边珍珠一样，
0: 有个壶啊，然后慢慢的一层一层给它包裹住。
1: 对对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那么我们现在呢，开始给大家去正式的进入肺结节。肺结节刚才我们讲了它的病因。简单来讲啊，先不论什么情志上的啊，说哎被人气出来气的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这个有啊，就是这个简单来讲是两个方面的诱因。第一个是淤血，内生性的内伤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痰不能够及时的清理掉，所以它会形成一块干的东西啊，磨玻璃状阴影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依次来进行这个介绍。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刚才刘康老师是问我一个问题，说那爱生气的爱焦虑的人，那容易得肺结节啊，这种情况是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0: 因为前面您说过爱生气爱焦虑的乳腺结节躲不过，这个甲状腺结节也躲不过，所以到肺结节这儿了，就也想问是不是也一样躲不过。
1: 哦，这个关联性呢不是特别的强了。
0: 不像前两个，
1: 对，你说我生气是气出肺结节来的很少，相对比较少。
0: 哎，但感觉这儿跟气儿有关呀。
1: 对呀、啊，是跟气儿有关。
0: 对呀、啊，
1: 这个但是呢，这个肝气横逆
0: 啊，
1: 然后呢，它横逆之后呢，它主要是克的是土，就是木克土，然后呢，肺金呢是克制肝木的，它实际上很少被它反侮。就是反过来侮辱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本身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上边的这个领导，然后呢，就是管我们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人家说啥咱就干啥，是不是？
0: 是，
1: 偶尔的时候发神经，老子不干了，那个是属于很小很小概率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这个回头一琢磨又过来认错来了，
0: 刚才是我冲动了，
1: 对
0: 领导包容，
1: 我家里有事儿，嗯，情绪不好，
0: 是
1: 您多包容我啊，对，这个所以反哺的机会啊其实是相对比较少，或者是几乎都不存在的，
0: 对，
1: 所以说我因为生气所以气出肺结节来这种概率不高，
0: 嗯，
1: 就是它不像甲状腺乳腺结节啊，像这种情况是经常生气的，容易得这种结节，
0: 嗯，
1: 没有谁或者是很少有谁生气得肺结节。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淤血，那么它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肺结节，我们怎么去进行判断呢？首先第一个它就没有什么感受，这个人没有感觉，
0: 感觉不到自己有不舒服的
1: 感觉不到
0: 啊，
1: 嗯，
0: 这么隐蔽吗这个事儿？
1: 一般都是没有感觉查出来了，
0: 哦，
1: 是查出来的，
0: 嗯，
1: 一般都是属于淤血啊。如果说是不用查，是吧？我知道自己有，那么像这种呢，一般都是外感，就是他有痰，
0: 有表现的，
1: 对他大量的吐痰，
0: 嗯嗯，
1: 这查出来肺结节我也不稀奇，因为我一天到晚咳咳咔咔的，他说哎这，哎结果呢，有些人他整天咳咳咔咔的，反倒他没有那个没有肺结节，是因为他把痰全给吐了去了。
0: 哦，哎，还有这个，
1: 他吃了大量的排痰药啊，桔梗、甘草、贝母等等这些东西，他根本就让他没站住，难受是难受。风一吹晃三晃，哎，但是他偏偏就没肺结节，活到了很大岁数，有这种人，
0: 说明他的抵御功能很好，
1: 啊，
0: 是吧？他就毫毛必咳嘛，我都咳出去了，就不会在身体里。
1: 没错，所以说呢，人都往往都是对外界的入侵呢是非常的敏感，
0: 嗯嗯，
1: 啊，对于内伤性的不太敏感，
0: 哦，
1: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如果是说查出来、检查出来有肺结节，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吗？胸闷吗？你有这个吐痰多吗？
0: 没有，
1: 或者是你感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受影响吗？二便正常吗？嗯，这个是不是啊？哎，呼吸上感觉怎么样？没感觉，就是正常啊。
0: 嗯
1: 啊，你要硬说的话，我是稍微有点这个强行的关联了啊。就是一般来讲，他没有什么明显症状，那这个一般就是淤血了。这个淤血呢，假如说出现的话，我们的第一处理方式方法，我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桂枝茯苓丸，
0: 活络
1: 啊。对，那么桂枝茯苓丸里边这个一共是五味药，我们快速的帮大家去这个了解一下，有一些新朋友嘛，桂枝茯苓丸这里边五味药都是等量的，你可以做成丸剂，也可以去买中成药，也可以自己做成汤剂，啊，做成汤剂的话呢，就在饭后喝就行了，是药力堆叠在上头，那么这五味药分别是什么呢？是桂枝，白芍。茯苓，再加上桃仁、丹皮，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什么？
0: 哎，这不是五味吗？
1: 已经齐了。
0: 对
1: 对。对，然后呢，这个桂枝是通我们的动脉，白芍是通我们的静脉，那么所以说呢，当我们的动脉和静脉都能够去正常的流动的时候，朋友们，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形成粘连、淤堵？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它为什么是常常这样去使用它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味药是茯苓，那茯苓呢是这个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它是通利三焦。古人讲三焦，它有两种所谓的说法，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为肝肾。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它是包括但不限制于此。三焦呢，焦者焦也，就是，那个烧糊了的意思。
0: 对啊，
1: 但是真正古文当中的那个三焦的焦字是有一个月字旁
0: 啊，这个字啊，
1: 对，那个
0: 焦就是哦，
1: 那就像是我们的脏器的脏，
0: 开始有身体哈，
1: 有一个就是这个月字旁的，那么它就是说身体的正常的一部分。那么三焦。实际上它指的身体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呢？是淋巴代谢系统，淋巴排毒系统，
0: 不仅仅是脏，
1: 对，
0: 还有别的系统。
1: 对，实际上呢，这个淋巴系统呢，它是包膜，由肝而发出，肝主筋，它应该说是包膜筋膜，所以它能够去束住，能够去包裹住我们的心肺，包裹住我们的脾胃，包裹住我们的这个肝肾啊等等这些大肠小肠。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折跟头从台阶上跳下来，从哪块来回跑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里边翻江倒海的，然后呢里边各种各样的乱窜的，
0: 兜着的，
1: 始终 各就各位嘛，是不是？各居其所。那么这是因为有这个三焦在这儿。那么这个茯苓呢，它就是通利三焦的，所以因为有些人出现一些所谓淋巴癌，或者是淋巴上出现了那个结节等等那些情况来讲，我们一般都会离不开用茯苓啊。茯苓呢是可以通利三焦油膜网
0: 啊。
1: 那么它呢是下水管，这个我们说这个三焦啊，它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构成了两套系统。
0: 嗯，
1: 血液循环以及淋巴代谢。血液循环是上水管，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是下水道啊，所以下水道不通的时候，那上水管这块也会受到影响啊，因为都排着队啊，
0: 对，
1: 是不是？就是出不去，堵了，是吧？那后边的话就等等吧，排着吧，是不是？你前面堵着呢，所以这个茯苓呢就起到可以疏通堵塞、疏通下水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身体里面沉重，有毒素堆积非常的多。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代谢不是特别的畅通的，这个我们一般都会用到茯苓。那么这个茯苓呢，这个应用的时候，它不仅仅使我们的代谢畅通，身体轻飘飘的，是吧？而且它会使我们的心情很舒畅。
0: 哦，
1: 你想想看，就是你身体没有大量毒素堆积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白天也烦，晚上也烦，一天到晚都很，就是很不安，有一肚子的这个窝窝囊囊的事儿，
0: 苦水
1: 还没法跟别人说，
0: 是，
1: 这个时候也很烦，
0: 难受
1: 啊。所以茯苓四逆汤是在四逆汤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红参，红参干嘛呢？可以强心健脾。
0: 哦、
1: 那从如果这个人有烦躁，其人烦躁不安，也就是倪师所说的，你看这个人临终病房都是烦躁病房。临终之前这个人都是烦呢，完了之后呢半夜这个不让人那个陪床的人休息啊，那很辛苦。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垃圾毒素是没有办法及时清理掉的、
0: 积累过多了。
1: 所以像这种烦躁不安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0: 嗯、
1: 是一边振奋新陈代谢，一方面给他强心给他补益，然后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还要给他代谢毒素
0: 赶紧带走、
1: 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平时的时候睡觉不是特别好，嗯，然后呢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你再看他脸上有一些那个起斑啊，包括会有一些这个轻度的浮肿，看他身上有点怪怪的，你都会给他加上茯苓。
0: 嗯嗯
1: 啊，茯苓这个是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0: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那个茯苓。
1: 嗯，
0: 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啊，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1: 那肯定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聊肺结节。上一小节呢，王老师介绍了针对于无症状的肺结节可以使用桂枝茯苓丸来调理，而桂枝茯苓丸的组成除了桂枝、白芍、茯苓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茯苓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0: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那个茯苓。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哈、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1: 那肯定的。所以说就是现在我有一个外号嘛，叫王茯苓。
0: 王茯苓。
1: 对，
0: 我们这个王老师真的是把这一个药材或者叫什么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吧给推广得很好。我们家全家都知道这个。
1: 然后呢这个后边的一对对药就是桃仁和丹皮。桃仁呢和丹皮这个是在干什么哈、他们是良性的活血化瘀药。你别那么热呀、是不是啊、悄悄的干事儿啊，好吧。就是别还没办成呢到处就张罗去了、
0: 闷声发大财是吧，
1: 这个闷着干比较好一点。
0: 对，
1: 这个桃仁呢它是属于良性的，那么同时它又是属于仁剂，油油的
0: 啊、
1: 桃仁、杏仁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油油的滑滑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会这个注意到它有持续性的活血化瘀的作用。我们经常说油滑油滑嘛，对吧，你不油就不滑
0: 啊，
1: 因为有油脂在这儿，所以使它能有耐力，是吧，你说肚子里油水少动不动又饿了，是吧，油水充足的时候呢它就比较有耐力嘛，
0: 对，
1: 好吧，那个汽车需要加油，人也一样，
0: 当然是。
1: 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有油的存在，所以它软坚散结攻坚的时候啊它比较容易

0: 一些。就是说，就这个事儿吧，按理说不太好办，但是呢，这个，给您送点小礼物啊，然后呢，或者是给您弄点
1: 说
0: 什么
1: 说
0: 别的
1: 好听
0: 啊，
1: 的话，对
0: 哎，
1: 吧？
0: 对，反正总而言之呢，他带股的软和劲儿 啊，
1: 是
0: 别人就
1: 是，
0: 好接受，那时候不是被你命令着干事儿，而是好像是，对吧，像朋友一样这样的去相处啊，你对我很好，所以我也想回报回报你啊。那这个是我们讲说桃仁儿，他呢能够去攻坚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而且呢，仁儿计就有一个特点，叫有身前之性，它可以能够鼓得住劲儿，它能够不去外张，它不像川芎啊，川芎呢是属于这个嚣张的那种的啊，这个桃仁儿它是属于低头闷事儿、闷头干事儿的啊，就是这个闷着去干，所以它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啊干很长时间。然后呢，当你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就把这个淤血块给它溶解开。那么丹皮呢，是牡丹的根
1: 的皮是
0: 的
1: 吧？
0: 皮啊，所以叫这个牡丹。一般我们在经方当中呢，就是用到牡丹，就是这个去芯儿。那去芯儿实际上它就是牛皮嘛，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叫牡丹皮啊，叫丹皮啊。所以这个牡丹皮呢，它可以清除血中之浮热。拿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血液当中有一些炎症，血中浮热嘛，知道吧？那么，所以这个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些脉管炎，有一些这个血液里边有一些血象不是特别好，内环境蛋白有点偏高啊，白细胞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什么一些那个反应，代表是里边有炎症啊。这个时候呢，一般都会加一点点丹皮进去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用桂枝茯苓丸，你看。首先有带动的，然后呢，第二个是有通利底下那个三焦的，也就是全都活化起来了，该动的都动起来了。那这块呢，还有两个小哥俩在那里边，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它软坚散结啊，就是这个
1: 配合
0: 软
1: 的
0: 化掉。
1: 好，
0: 所以说这个桂枝茯苓丸啊，我这个爱的死去活来的，我就是喜欢桂枝茯苓丸。
1: 是，就感觉特别像是那个家里那个地暖，隔了2年之后的清洗的那个过程，
0: 没
1: 要
0: 错，
1: 往里面放一些溶液，能把它一些陈年污垢给它溶掉，然后快速的通水，然后另外一半赶紧来排出去。
0: 地暖那个它上有溶液啊，
1: 它有专门的一个，我不能叫溶液，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0: 我
1: 东
0: 们
1: 西
0: 家那个地暖反正不太暖和，我还真是还不知道这事儿。
1: 它会往里面放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类似于溶剂还是什么。
0: 哎呀，这样的话，今年我这个明天我
1: 能暖和了是
0: 试试
1: 吧？
0: 啊，这个还真是不知道。
1: 就很像您刚才说的桂枝茯苓丸，这相当于三组角色的定位，是吧？
0: 我扔点桂枝茯苓丸就行。
1: 给身体里边也洗一洗。
0: 对。那么桂枝茯苓丸呢？它常常会有一些加减法了啊，一般来讲的话不会减，只会往上加啊，因为它很简单的无味药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首先要加杏仁儿。
1: 哎，有桃仁还要再加杏仁。
0: 对，李可老中医呢就很喜欢淘杏仁儿，然后呢给它捣成泥去使用啊，就是说各等量。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它在清理肺结节的时候，像肺里边有一些这个咳喘，有一些黏痰或怎么样，需要润肺的时候，它认为里边肯定会有一些淤血了，
1: 对，
0: 啊，这个没有内伤的话，它不可能这么重了，所以它本身是用杏仁，但是就是带上一个哥们儿啊，就是带上这个桃仁。然后呢，像我们这个就反过来了，我们现在呢，它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是没有感觉，但是假如说我们只用桂枝茯苓丸的话，它是把全身的血脉全部给你疏通一遍。而且它会重点放在腹腔里面，因为腹腔里边淤血会多一些啊。就是这个，所以桂枝茯苓丸在它出现的时候呢，原经文当中是说的什么呢？是说它针对于妇人的真假积聚，就是子宫里边出现一些什么小肌瘤啊等等那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是最为常用，这是它出现的原始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肺脏出现结节，还用桂枝茯苓丸？男同志都可以，没有子宫都可以用桂枝茯苓丸，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说一个妇科专用药。现在的桂枝茯苓丸，为什么我经常说这就写了个啊，那就是妇科用药啊，就是管的是这个真假积聚什么什么之类的，感觉好像如果男人要吃的话，那很奇怪啊。这
1: 因
0: 个，
1: 为你把妇科写上了之后吧，往往就哪怕是它其实都可以治，但是反正我理解男性一般就有点紧张谨慎，啊，尽量我别用，用坏了。
0: 没错啊，男科用药，女人吃了怕长胡子；女
1: 对，
0: 科用药的话，男人吃了之后怕也出现那个，
1: 是，
0: 是不是啊？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不是你真正深 实际上桂枝茯苓丸像吴细树先生常常是结合着大柴胡汤治疗高血压的治疗冠心病的、
1: 哦、
0: 常常这样去用的、
1: 哦、其实是一个原理哈、啊。
0: 胡锡树胡老是吧那是我们现代这个经方研究经方的临床应用这个三大家之一啊胡锡树刘度周叶菊泉就这三位老先生、这个各自都有很强的这个很精深的医学造诣那他会说啊桂枝茯苓丸这是妇科用药所以用那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只要有冠心病只要有高血压他常常给你开这个方子
1: 对
0: 你去看他的低压就知道了
1: 对、
0: 嗯、棒极了
1: 对、
0: 这个、
1: 你家只要有地暖你就可以经常清理清理
0: 对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加入杏仁是因为啊有了这个杏仁的话呢就使得它可以往肺里边走
1: 嗯嗯带一带哈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就是我们讲说药性它是彼此之间有牵引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加药、随便加药的话一定会形成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会这个来的比较晚我到这儿的时间比较晚就是
1: 不算晚
0: 我对我比您早点
1: 我在那屋
0: 啊就在那屋啊我常常在楼底下待着我不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上来的话那就不可避免人不可能不搭理我呀人肯定是哎这个跟我说两句话
1: 打招呼寒暄
0: 我有时候也忍不住自己那个也愿意跟人家说两句话这个一来一回之间彼此之间一聊还挺热乎完了之后
1: 是
0: 这就容易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1: 是
0: 所以我宁愿一个人待着我就在楼底下车里边待着或者是找个什么地方待着没蚊子的话待着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要想一想我待会儿的时候我要怎么讲我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一听能听得懂
1: 组织一下
0: 而且呢就是介绍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是浅显易懂而且最关键是要求要有实用那么要有实用还不算完最好是能够让别人印象深刻一下他就能够记得住
1: 是
0: 这些都是需要去花时间动脑子的所以说就是我为什么我要减少跟外界的接触不光是减少跟我们这个所有人哈就是这个连我们栏目组我都接触的不多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简单
1: 对
0: 人之所以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能够做出一点点事情就是因为它够简单它没有那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
1: 专注
0: 全部都隔开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做成事
1: 儿。是的。
0: 这对我来讲是这样啊。那用药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桂枝茯苓丸这五味药其实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一般就不会去再去额外的多做什么加减了。但是假如说它是在腹腔里边我们一般都会加大黄有下清之行。如果它是在这个胸腔里边我们都会肺里边的话我们就会加杏仁了好吧如果不是纯纯的肺的话我们可以加黄芪也可以就是你要知道药一旦介入它就不会闲着的
1: 对
0: 药一旦介入它就会开始有牵引好吧它就开始引着你引导着你往哪儿走了
1: 还有存在感
0: 杏仁不可能给你引到肝里边去这个或者是哪儿也没引就是反正就是来之后干瞪眼不可能的所以一旦加药这个药就容易错乱莫名其妙的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居家的时候它就错乱了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就是消耗了就是你单位不需要100个人但只需要20个人那剩下那80个人你永远塞不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想表现着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个所以做领导的就很难去分辨这里边该删除哪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就很难去进行这个清理的
1: 我以前这个就插一个小小的小办法以前去配音的时候就以前我们录广告是要在一个那种专门的录音棚嘛不像咱们现在台里那么方便那个时候就是里面是配音员外面是那个广告公司的一堆可能6-7个人啊就那么一句话然后外面的每个广告公司录完了以后就是他好像都要凸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0: 要不然的话那在旁边就跟观众混吃混喝的那感觉多不好啊人家得像我是有想法
1: 对他要提他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提然后就会哎这个您能不能再深沉一点啊那个就说哎能不能再外化一点下一个人就说哎能不能让您的声音听起来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其实听起来吧就是一些很含糊不清的要求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老师我就问老师这个怎么办老师说你就这样 你每一遍呢，你都给他说好的，然后你就给他录，录完了之后，好像每个人。

0: 人都觉得，哎，我的要求达到了。他
1: 的
0: 的
1: 目
0: 目
1: 标
0: 标
1: 根本就不是让这个事情更完善，
0: 是的，
1: 他的目标只是想凸显一下他是有用的，
0: 是，实际上内行听到第一遍老师的这个声音跟最后一遍教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对，
0: 但是呢中间一定要这么折腾一圈儿，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跟您说的这个要简而专其实很重要，
1: 对对对对对，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挥之不灵完就够了，那么再加杏仁，那么假如说它里边有一些那个。比较顽固的，比较凝固的，我们可以有一些解凝的药进来。解凝的药的话呢，比如说夏枯草，比如说生薏仁这些呢都是可以的。那么假如说它是顽固性的淤血，顽固性的
0: 怎么判断？是说比如说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药依然没有办法很好的清除吗？
1: 对，它是这样，就是假如说啊，你给它用上之后快速的给它这个消融了，消融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不动了。
0: 卡瓶颈了，
1: 对，卡住瓶颈阶段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知道它是碰到了顽固性的内核了。碰到顽固性内核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加入这个土元，这个以及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当归散，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土元这个好理解啊，这个赤豆当归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使用呢？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从我们人开始出现一些炎症，比如说我这个其人目如鸠，鸠呢就是
0: 老鹰的那个，
1: 不是老鹰，是那个谁，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反正眼睛是红的，眼睛都充血了，眼白整个都充血了，那种鸠如鸠之眼，是一种水鸟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是那个关关雎鸠那个鸠字啊，然后呢。老鹰的视力很好，它一般不充血啊，就是这个那如果你刚开始直接介入治疗的话是很容易的，用点三花清心汤或者是蒲公英，
0: 当发的时候，
1: 对对对，给它消一消炎，利一利水，然后呢给它把眼压去掉卸掉就可以了。但是假如说你当时发的时候啊没注意啊，或者是没有碰到好的大夫，不知道该给他怎么去处理，没处理，硬生生的，反正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动作啊，点了一些什么眼药水，乱七八糟的，到最后反正就也就过去了啊，他自愈了。那么好了，那他后边有可能出现黑眼圈，他整个这一圈是青的。那被人打过之后，这块也容易
0: 是
1: 青的。不打他这块也是青的，甚至会发黑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有一圈是黑的，这种有人说啊，这个是属于咱们的那个酒色财气，成天沉迷于女人，怎么来的？不是。他这个可能人很正派，但是眼圈就是黑的，那是因为有淤血，淤血里边还夹杂着有炎症，
0: 就是把慢性的给生脱成，就把急性的给脱成慢性
1: 了，是的，
0: 是吧？
1: 对对，那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是赤小豆当归散，当归呢是温性的活血药，比桂枝茯苓丸相当于就是弥补其这个利有不逮之处，那么这个赤小豆呢？它又是一个可以去快速的清除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药。那么这儿的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需要发芽，发芽之后把它各等量，比如说各用50克啊。赤小豆的芽这发芽很快的，拿点那个
0: 泡一下，
1: 对对，一泡它就几天它就长出来很长的芽了。
0: 是只用芽还是连豆带芽？
1: 连豆带芽都用，都一块打就行了。这个所以很出处啊。然后呢？这个就像豆芽，你没必要非把豆子剪掉啊。就是那么再加上这个等量的当归，那么一个是清除慢性的炎症消脓，另一方面呢给它温性的活血和补血进来，然后呢会支撑着它，当归也是油油的，可以形成这种物资上的支撑，好吧，就是你没钱哈不要紧，咱们一块儿，好吧，我饭卡里边还有钱
0: 呢，代资，
1: 对，咱们一块儿花，是不是一块儿吃饭就行了吧。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桂枝茯苓丸，我们开始的时候更优先使用的是什么呢？是杏仁和薏仁，是进行加入，当然如果说是有那个需要排痰的话，有痰在里边排不出来，可以加点冬瓜子，
0: 冬瓜子也可以，
1: 冬瓜子是排痰的，同时美白的，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它已经溶解的还不错，但是溶解来溶解去，这个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呢换掉枪尖儿，把薏仁去掉，你已经发挥不了解凝的作用了，冬瓜子去掉，这个杏仁爱保留不保留无所谓了，是吧？这个时候给它换上什么呢？ 赤小豆当归散，嗯，给它加上去，嗯啊，像香蒲草啊，专门的就是
0: 治眉瞪眼，
1: 就是攻坚的了，嗯啊，这个土圆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在加减的时候，如果说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用了桂枝茯苓丸加上那个薏仁等等那些东西，它就没感觉，说明它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顽固的像石头的一样的东西，那你基本上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看它没变化，直接就换了，还是桂枝茯苓丸作为当底子，但是马上就换成赤小豆当归散加土圆，啊，那夏枯草，
0: 所以大家其实是有叫什么由浅入深的用药是吗？
1: 对，
0: 这么理解，
1: 对，是的，是的，啊，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一个这个淤血症的。相关的这个处理方法，这个一般都是针对于无感的、没感觉的、那假如说他有感觉，
0: 咳嗽有痰，
1: 对，咳嗽有痰，痰中还带血，
0: 哎呦，
1: 手绢上疼、
0: 那电影的里边桥段来了，
1: 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一张著名的方剂，叫做血府逐瘀汤。
0: 这个您
1: 血府逐瘀汤呢，是、很多人都把它以为是治疗心脏病的冠心病。
0: 对。
1: 那么这个前降脂堵塞等等那些东西，大家很喜欢这样去用。
0: 对，
1: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它不仅仅限制在治疗这个心血管、心脑血管，它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的肺脏出现这个结节阴影的时候，一个几乎是最常用的药，比桂枝茯苓丸用的还要更加的概率更高一些。
0: 这个叫血府逐瘀，但是它其实针对的是痰，而不是淤血。
1: 它针对的是淤血，
0: 也是淤血。
1: 哎，对，针对着淤血，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针对淤血。
0: 淤血
1: 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一共是四个方子，四张常用方剂啊。这是讲到了淤血的第二张。
0: 第二种情况。
1: 那第二张方子的话呢，实际上它还是桂枝茯苓丸。
0: 嗯。
1: 哎。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啊，在胡锡树先生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说，这就是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
0: 哦，这俩并到了一起。
1: 哎，四逆散干嘛呢？旋转胸中之大气，让我们胸中之郁热开始往了这个四肢上进行输送啊。所以它被称之为四逆散，柴胡、炙石、芍药、炙甘草，知道吧？那么再加上桂枝茯苓丸就完了，
0: 是吧？
1: 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血府逐瘀汤。我有时候我常常这个用的时候啊，我就是按着四逆散和桂枝茯苓丸这样去合的。但是呢，真正的血府逐瘀汤稍微有一点点用药的出入，比如说他用柴胡，用的是炙壳，这壳啊，炙壳，
0: 还不一样。
1: 这个他没有用炙石，
0: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
1: 这个因为炙石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管腔，而炙壳的话呢，它针对于我们的脏气。给它撑开，肺这块给它撑开，这个胸
0: 换大伞和小伞的区别，
1: 哎，对，一个这个大一个小，完了之后呢，那一个劲儿猛，一个劲儿相对比较柔和，就是啊，就像太阳动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飞机在天上飞动的时候，你几乎看着它很慢，你感觉还没你跑得快呢，实际是因为它那个区间，比如它那个空间比较大一些。所以呢，这个炙石呢，是针对于各种血管、管腔、胆管、输尿管啊、输卵管所有的这些管，啪，快速给它打开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给它打开肺。我们用炙壳会比较合适，比较恰当一些。那么下一个，它用的是赤芍，而不是白芍。
0: 哎，这儿要规定必须是赤芍
1: 了。不一定
0: 啊，
1: 白芍也一样。只不过是清代的时候吧，用赤芍多，就是包括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是用赤芍的，无所谓，其实用赤芍也能够活血化瘀，用白芍也能够活血化瘀，因为芍药呢，它这个有很多人把芍药理解为是一种补品，实际上不是，芍药呢第一药性是疏通，我说了它是针对于静脉血的，
0: 对，回流哈，
1: 对，回流的，所以有那个啊蚯蚓腿，静脉曲张的重用这个白芍就可以让它拉平，所以体现了它两项价值，第一个它可以疏通，不疏通的话怎么可能里边疙瘩溜秋的就没了呢，对吧，所以它有破血逐瘀疏通这个血管的作用，第二个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柔韧性弹性的恢复有帮助，所以它才不至于弄得跟老棉裤裆似的啊，里边是清理干净了，但是呢那块还是松松垮垮的，还是变形的，它可以让它恢复正常的弹性，所以一方面是破血逐瘀能够去有这个疏通之性，这是它的第一要性，第二个就是它有这个恢复血管弹性的这种一个价值，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桂枝和白芍一通静脉一通动脉一通静脉，但是这两个是有着同样的这个性格，什么性格？藐视规则，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1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简直出游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0.9，2箱99.9，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洋葱是餐桌上的常客，口感清脆，营养丰富，在很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蔬菜皇后。不过，显微人知的是，洋葱还有一个食物里的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几乎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洋葱中的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凝结，还可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此外，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4: 我是一滴水，我也是一滴水。我来自清澈的小溪，我来自洁净的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整，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省内人士的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对于很多的朋友，此时此刻可能啊就是早就起来了，因为这个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是世界杯比赛的决赛呀，西班牙对阿根廷啊，让我们祝贺西班牙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自己的红色战衣上又添了一颗星星啊。阿根廷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这整届的表现起来呢，这个我不编了，我是 C 罗球迷，其实就是足球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支持的球队，自己支持的球星啊。有的时候呢，你和心平气和的看球吧，其实也没什么太大意思。有的人呢，给你在线怼一怼呀，支持自家自己的球队呀。然后有的时候呢，说说对方球队的小坏话呀，也是一种乐趣嘛。当然了，比赛就是比赛，哨声一响，一切都得结束，还是得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哎，所以新的一周开始，让自己打起精神。努力工作学习、就是努力工作学习之前呢，一般呢都得先给自己画个饼什么的啊，比方说这个这周啊我要干点什么事儿，我干成的话我就奖励个自己什么什么东西。现在画饼啊，我就不需要别人给我画饼，我都是一般自己给自己画饼。比方说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现在在健身啊，健身一个月的时间了，一个月我将近能去了18-20次，这个频率相当相当的密集啊。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我每次都给自己画饼，而且说实话，我那都不叫画饼，画饼呢是，你说完了你实现不了，那就画饼；你说完了你能实现，那就不叫画饼了。所以呢，我画的饼啊，可以说是非常贴近生活，而且很好实现。就比方说，这次我如果去健身的话，那么晚上我就会吃顿大餐犒劳自己。这个最开始我以为是画饼，后来每次我都把它实现了，而且不仅每次都实现了，而且我还加倍奉还了呢。不仅晚上大餐就健完身，我还一般还得补一顿呢。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健身的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马卡巴卡说今天聊球的吗？表示完全看不懂，走了啊，走的有点早，别走太早，今天咱们不聊球啊。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画饼这个事儿。我觉得画饼这事儿吧，不光是在职场当中，职场是比较常见的，但生活当中呢也经常会有画饼。比方说这个父母啊给孩子会画一些饼，哎，如果你怎么怎么样，这个你就会怎么样啊，我就会为你怎么样。那生活当中更多的还有那种说，哎呀，老板说不要光顾着眼前这点工资啊，咱们这个平台呀会给你的未来带来巨大的收益，是不是啊？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加上努力吧，放心吧，未来都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就包括这个，其实谈恋爱呀、结婚呢也是一个道理。谈恋爱的时候呢，俩人也经常互相画饼啊，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听起来哦好深情，他为我奉陪到底。我跟你说啊，这不一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永远站在你身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站在你身边啊。以为是挡风遮雨，后来发现所有的风雨都是他带来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这些年你听过的那些特别特别美妙的大饼都是什么样的呢？最后这些大饼有没有落地实现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聊聊画饼的那些事儿。无论是在职场当中啊、生活当中啊、学习当中啊，您有没有被人家画过饼呢？但是这个饼当时听起来真的特别的美妙，真的能打动你。那到最后这个饼有没有落地变成现实，咱们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我能看得见。包括通过视频端你也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方有亮的直播中，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

哎，有朋友问啊，说哎，咱们台女主播不是挺多的吗？哎，怎么你看上次来那个君君也不错呀，她怎么今天没进来呢？俩人总比一人强啊。那谁都知道俩人啊热闹一点，但是俩人那不得俩人的费用吗？而且现在这些年轻人呢，我不知道是越来越现实，还是说在职场当中摸爬滚打时间久了，他们不太吃饼了。其实我也就是试图诱惑过他们，哎呀，来上节目啊，上早班。我跟你说，上完早班之后啊，你们就红了啊，破天富贵呀、啊。那谁刚上完早班，立马微博多了2000万粉丝啊。哦，以前他们真的很动心，现在真的没人相信了。狼来了，孩子，同样的话术你不能用三遍。所以我也得重新想一想，这个画饼啊，怎么样画的以后能够让别人听完以后呢，还真觉得可能会有这么回事啊。刚说画饼啊，老师经常跟我说。说，哎，你跟老师说说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保证不告诉你爸妈。实际上转头就告诉了，甚至实际上都不用转头，那边电话免提在那挂着呢，同步直播。

guess on my own。 啊，等待朋友留言的同时呢，也是跟朋友们提前预告一下，我们的新疆旅行团仍然在火热报名当中。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8月9号的团了，是我们迎波同学带队啊，迎波的心灵驿站。就是跟迎波同学出去玩的可能跟王上同学不太一样，王上呢，哎，就是比方说逗个闷子呀，哎，这个然后让大家伙围观一下社恐到底有多恐啊。迎波不一样，迎波呢心灵驿站嘛，迎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咨询师。那在这一路上呢，不仅呢有视觉的疗愈，也有心灵上的一种补给啊，跟他这个没事聊聊天啊，对不对？然后有什么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啊，在这个旅程当中看看迎波能不能帮您疗愈一下，不另外收费啊。迎波带的团呢是8月9号，同样也是跟王上同样的线路哈、啊，大巴团，不用您开车，您只要负责上车休息，下车拍照美美的就可以了。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报名链接，有一个宣传海报，里边两个二维码，一个呢是路书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新疆游的路线图了，哎，包括这个住的呀，餐饮的是一个水平，还有呢另外一个二维码就是客服咨询二维码，你扫码可以跟客服具体咨询您需要的了解到的情况，哎，包括您要报名的话也可以通过客服来进行报名。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新疆，8月9号8天7晚的新疆游正在等待着各位。

郭俊飞说：“大美女糊涂啊，应该把王上叫过来啊，他今天肯定看球了，没有借口起不来呀。”这俩男的聊球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儿，万一你说一个支持梅西，一个喜欢 C 罗的，你说。

0: 同时呢，我们这个暑期的最后一个旅行团，也是区别于之前所有的旅行团，因为之前都是大巴游嘛，很多喜欢自驾的朋友觉得，哦，有没有那种能够让我自己开车去爽一爽的，在路上啊自己开车，他的那种自我操控感会更强一点。那爱自驾的朋友们，我们在8月15号给大家伙准备了一个呼伦贝尔的9天8晚，其实同样也是，请假一周就够了，因为前后周六周日加起来一共正好9天的时间啊。这9天8晚呢，我们是自驾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具体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自驾，您回复草原是看不到的啊，要回复自驾才可以，回复自驾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自驾穿越呼伦贝尔呢，也是我们小雪同学来带队的。哎，小雪最近也比较忙，也上了咱们的节目。小雪呢，7月18号就是前天刚带腾格里团出发，此时此刻他们正在旅行的路上，我们期待他发回来好看的视频的。好，北京时间7点17分，今天呢咱们来聊聊职场当中或者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画饼，画大饼。但是有的饼啊画得好真的特别能吸引你。您这辈子见过或者听过哪些美妙的大饼呢？当时真的被它给吸引到了，那后来这些饼又有没有落地呢？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参与节目互动，等待朋友们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来到这时段的热搜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暑期整容这个事儿。到了暑假呢，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尤其是那种大学毕业生开始整容了啊，因为微整啊、微调啊，还是那种大整啊、魔改啊，这反正什么样都有。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年纪吧，其实也还好吧，虽然说比较年轻，但职场的一个需求嘛，对不对？后来

你会发现这个年纪不断的变年轻，从最开始到了暑期是大学生，然后到了高中生，想想也对呀，大学生活毕竟跟高中生活不一样了，那丰富多彩，是不是个人魅力需要提升啊？后来呢又年轻了，现在初中生就要开始整容了，你敢信吗？最近这段时间呢，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的整形美容机构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了，众多咨询者当中呢，有不少都是未成年学生，甚至呢有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什么开眼角啊、做双眼皮啊、打玻尿酸呢，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呢，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啊都会耐心劝退，但是有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呢，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呢也不严格，就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的进行了整容手术。哎，咱们也能理解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着急啊，因为现在比方说这个娱乐圈这个风向标啊，个个都是整容脸的，而且嘴还硬，都说没整啊，反正我整完了我就漂亮了，哎，我就说我没整，我就天生长得这模样。但是我们也知道哪有人天生长得那模样的呀，是不是？有的长得跟漫画似的。哎，好看啊，是挺好看，但是危险呢，也真的很危险。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您可以为自己负责，包括您的身体已经发育齐全了，您再做这些整容手术相对来说风险会比较少，那我们不加阻拦。但未成年人真的不一样，18岁以前的人的面部骨骼还在发育阶段，当下的整容效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样，甚至出现五官不协调的情况。所以呢，正规医生劝退啊，不是说人家不想赚这钱，是真心的为孩子的长远考虑，别人都在为你的健康考虑，你说怎么自己就不考虑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小的时候吧，我们经常父母说，哎呀，父母经常说，哎，就不让留长头发呀，不让你穿特别花哨的衣服啊，不让你随着那个偶像的，我们那时候不是整容啊，但是会因为偶像的样子呢，就是跟他的样子去打扮啊，去打扮。父母经常不会让，说这个耽误学习。小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但现在想想真是这样。你说一个孩子整容，你说不说恢复期，你说整完容的孩子天天就会在意自己的这张脸，一天照镜子多了80回。再加上整容这个东西是无底洞，您今天觉得整完这儿了啊，好像好看了，但是呢，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还不够，那是不是还得再整一整？从此陷入到一个无限的循环。那你说学生群体，咱就算他发育已经完整了，但是他真的能杀下心来学习，或者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厚度的人吗？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无所谓啦，就是长得好看就可以啊，随你开心啊。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开给老人呢开证券账户的这么一事儿。江西南昌的谢先生说呢，2024年11月。兴业银行合肥新站支行工作人员跨省上门，以办理工资卡为名，为其母亲办理储蓄卡，并开通了证券账户。但是老人呢，并不会读写，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股票、证券什么的，而且呢，与银行所称的办卡企业没有什么劳动关系。那兴业银行合肥分行19号回应了存在不当开立证券账户的行为。目前呢，银行已经是联系客户及家属，将按意愿处置涉事账户，对已经对相关负责人严肃问责，在全辖开展合规排查整改。道歉归道歉哈，但是整改呢，咱们不能走过场。就是现在确实啊，为了让你开户啊、办卡什么的呀，这银行啊看起来这么一个正规机构，也经常用一些不太正规的手法啊。他最怎么说呢，他就是让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他究竟是员工的个别行为，还是说经过默许的套路？哎，这问题就可深可浅了。好，继续我们来说说 AI。 很多朋友都有这种经历，说大半夜的突然发烧了，拉肚子了，翻遍家里边，哎呀，没什么药啊，下楼一看药店还关门了，然后打开手机 APP 下单，显示次日送达。有调查说呢，超过90%的居民呢都曾经在夜里边有过用药的需求，但是超过60%的人觉得夜间买药太难了。不过呢，前几天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个机器人智慧药房让大家伙看到了希望。
就有几台人形机器人接单取药分拣配送全程自己搞定。你说这事儿要是未来能搞一个24小时的药店值守，那夜间购药这个老大难的问题真的就要成为历史。有朋友可能会担心说，哎呀，这个机器人万一拿错药了怎么办呢？这一点说实话，机器人其实比人更可靠啊。机器人在取药的时候呢，至少会进行几次核验，出错率远低于人工。当然了，目前这项技术呢还是处于一个展示的阶段啊，要真正的铺开民用，还要解决什么成本呢、法律法规啊等一系列的问题啊。但是未来可期啊。继续呢，我们再提醒一下收音前的各位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因为暑期呢，不少孩子接触的手机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针对未成年人的骗局呢也是层出不穷。浙江温州中学生小李，他点了一个抽奖的链接，中了298，然后客服呢以核验身份为由让他先转3分钱，转账之后骗子立刻谎称未成年人操作冻结公司账户，损失了6万多，然后就恐吓他说要报警告你的家长，哄骗他拿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幸好这个小李啊，牢记校园反诈知识，及时报警了。一旦点开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那家长的积蓄啊，都会被悉数转走。让你先中奖，然后让你转个3分钱，看似不多，但是呢，利用你是未成年人就吓唬你啊，就吓唬你。那有的小孩呢，真的就被唬住了，那也就被骗了。所以说，暑期防骗呢，不只是孩子的事儿，更是家长的必修课。家长最好啊，别把咱们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手机绑定的银行卡呢，咱们余额也别放太多，因为这孩子你万一破译密码之后，人家手是真没轻没重的，你知道吗？哎呀，同时呢，给孩子手机装上反诈 APP， 平时多跟孩子聊聊这些案例，让他们知道骗子的套路。比如单纯的说，哎呀，不许玩手机啊，不怎么怎么样，比单纯的这种制止啊要管用的多，还是得讲讲道理啊。

好，北京时间7: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画饼的那些事。这些年你听过见过的那些最美妙的大饼到底有多美啊？后来他们落地实现了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这个不是古镇说到了啊，西班牙跟阿根廷打架了，热搜排第一啊。我现在我看不到热搜，但是呢，我知道那一幕啊。就是咱们从这个中立球迷的角度来讲，所以虽然我作为一个 C 罗球迷，在评价阿根廷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立场会有问题，但是朋友们真的可以关注一下阿根廷那个叫帕德拉斯的那哥们儿啊，那哥们儿每一次呢都感觉像是一个球场暴力的代名词，他都不算什么小动作了。如果说有一些小动作裁判不吹的话呢，他就会不断挑战裁判的底线到底在哪，这也是南美球员雇佣的一种办法嘛，其实也是在合理比赛范围之内的。但有的时候如果说裁判过于软弱，或者说有一些偏袒的行为的时候，就会导致行为过激。然后帕德拉斯呢就经常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甚至梅西本人啊对他这个意见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对阵荷兰，帕德拉斯首先是连续两个飞铲放倒了两个荷兰球员，这已经尤其第二铲啊已经是足够黄牌加红牌这样一个程度的飞铲了。结果这哥们起身之后呢，不第一时间逃开现场，而是直接飞起一脚把球啊踢向了荷兰的替补席。据说啊，就这个行为梅西有一个月的时间没理他，你说你万一被罚下去了，那阿根廷当时不就被动了吗？然后这次决赛也是，这哥们好像上来之后呢先领了一个黄牌，先那个连推三个人啊，先得了一个黄牌，就好像他得到了那个教练的一个指示，你上去必须得飞一个人一样。你说比赛都结束了，比赛结束之后呢，他又连打带踢，干到了就打倒了两个这西班牙的队员，有一个好像是加维啊。我正看热闹呢，我一看啊，就不行，时间马上上节目了，我就来了。怎么说呢？阿根廷一路走来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上演了好几场史诗级的大逆转，真的很好看啊。但这种这个暴力行为咱们是不提倡的啊。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6: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7: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8: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3: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好，北京时间7:34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首先呢来说一下这个铁路买票的事儿啊。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消息，7月20号开始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那时间更加的提前了。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辅助驾驶。最近呢，国内首个规范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的强制国标 GB4795-2026 正式发布，实施节点呢定在2027年1月1号。那这份标准由工业与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华为、小米、比亚迪、特斯拉等近40家车企科技企业联合参与编制，是约束 L2 级辅助驾驶产品的首部硬性法规。眼下呢，已经进入到高校毕业季了。在浙江杭州来到这里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申请免费短期住宿。今年呢，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覆盖范围扩大，住宿时间增加，更好地解决了求职当中的安居痛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宜家啊。最近呢，宜家中国呀正在集中的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卖场。这8座宜家家居商场分布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覆盖1线、省会及区域重点城市，形成完整的跨城资产包。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今天的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湘南西部和中北部、华南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同时呢，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多地呢是有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另外呢，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7月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呢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毫米到450毫米之间。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呢决定在7月19号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啊，北京时间7:37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说那个世界杯，咱就说那个比赛呢，就好好比赛。但是我们说这个有一些小动作呀，甚至些许的小暴力啊，是在球场上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比赛呢，就归于比赛，结束了咱就别那什么了啊。刚才看的那个关键是什么呀？就是你比赛当中你气儿上来了，你打起来了，很正常。男人之间嘛，尤其是竞技体育的比赛，难免动火气啊。但问题是结束了，哨声一响，而且还是决赛，对吧？这么多人看着呢，还上去打完这个又踹那个的，这何必呢？对不对？又改变不了比赛的结果，是吧？啊。但是可以这个增加这个收视哈，这个问题人家不给你一个转播费是吧？啊，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就是哪事哪了，是不是啊？咱们对事不对人。啊，今天说的是画饼啊，这个你此生经历过的那些职场上的生活当中的那些饼啊，都有哪些？哪些饼看起来特别的美妙，当时真的吸引到你了？啊，这都督促到你了，但是之后这些饼真的实现落地了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好名字说了，说大明自从大迪不来，有很多节目都是你自己一人做的，所以呢，我向你提出一个建议，你现在不是领导吗？你可以向高层领导提个建议，就是说招募一些志愿者来替补一下长期请假的搭档，这样呢不至于让一个人呢在直播间里边累死累活的。朋友们，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让我累死累活且能够让领导看到的机会。你们表面上看起来我好像这个，哎呀，这个为什么不找个搭档呢？啊，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做呢？为什么一个人就要坚持到底呢？朋友们，这样的机会可并不多，大迪这辈子能生几个呀？这是我向上一步更好的一个机会，朋友们，我太想进步了。米兰说了，我听过最多的画饼啊，就是哎，等忙完这段就给你们放假。然而忙过了，请问假呢？价格哪儿呢？啊？那领导也没说这段有多长啊。这个赵露宇说了，我没有遇到被画饼的事儿啊，我跟家人说过想去潮汕玩，去年元旦前夕我妈妈跟我说我姐要实现我的愿望，哎，然后我们就坐飞机去潮汕去旅游了。有很多的这个饼啊，其实当时呢你可能就是为了拖延一下时间呢，啊，或者说就画一下子，哎，给生活当中呢增加一点小期待，但实际上实现这个饼也没有那么的难，对不对？去潮汕一张机票夸就全家就过去了，多好。所以呢我不知道潮汕啊有没有咱们一些这个做什么土特产的朋友啊，就是说你们要想找我们去溯源的话呢，你只要负担我们的这个整个旅行啊，不整个出差的费用就可以了。毕竟潮汕那边吃的太好了。

大白杀出了，大明，你告诉我吧，领导是不是给你画饼了？告知你现在一个人累死累活，给俩人的工资啊，要不然呢就是给奖金。说实话，就是当这个小领导也好啊，包括这个做节目也好啊，我的工资是一分都不涨。我凭的就是一腔热血，讲究的就是一个奉献啊。七爷说了，我姑娘每次说要买东西的时候呢，我说可以买，用你自己的零花钱买吧。我姑娘说不行，我的钱得给爸爸妈妈攒着买别墅呢。哎呀，这大饼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吃得上啊，这饼能不能吃得上，你自己姑娘多少零用钱你自己不知道吗？你想吃着那个饼的话，你起码得零用钱得给足了，是吧？

好，我们再看视频端啊。啊，对，刚才有朋友提醒我，阿根廷那球员呢叫帕雷德斯，对，我还就是帕雷拉斯，这名整懵了啊。帕雷德斯，主要呢对这名字呀就印象不深刻，但是对于他的一些行为就是印象特别的深刻啊。我就怀疑呢是不是就是在心理上会有一些那种倾向啊，比方说暴力倾向什么的，这人这真是。就哪怕你站在阿根廷球迷的角度来讲，你真的不希望自己队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哇，这绝对是一颗雷啊！就裁判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好，你万一裁判真的那什么起来，你都不用到决赛，可能小组赛你早就被红牌了啊。有朋友问。今年啊，沙小露在视频端问有没有去敦煌的房车游啊？今年房车游我们还没有放出来，今年房车游应该也是90月份吧？去敦煌暂时今年还没有。今年暑期呢，目前还有两个团，一个呢是8月9号的。我们的迎波同学带大家伙去这个新疆，如果说他的路线呢跟王上同学那个路线是一模一样的，但王上那个团呢已经爆满了，那迎波这个团呢还在报名当中，8月9号，如果您暑期有时间去到新疆跟他们一起玩的话呢，您可以来报名，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呢，您回复新疆两个字。另外呢，之前也说了，迎波同学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咨询师，哎，这个也考过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证。他呢在这个旅途之上呢，就比方说你有什么心理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呢，亲子关系也好啊，情感关系也好啊，啊，当然你说你单身呢都可以找一波去聊一聊啊，让他抚平一下你这个受伤的小心灵啊。还有一团呢，就是8月15号我们小雪同学带队的自驾穿越呼伦贝尔之旅，这个呢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跳出我们的路书和客服咨询二维码了，客服呢就是我们小雪同学啊，你可以跟小雪来咨询一下这次9天8晚的呼伦贝尔自驾都有哪些流程，哪些环节，去到哪儿啊，这个行程真的是满满当当，非常好，会给这个暑假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记忆啊。想去新疆回复新疆，想去呼伦贝尔自驾那就回复自驾两个字。啊，六点说了，说到画饼啊，就是那句著名的好好干，年底哥给你取个嫂子。小同志你好好干，年底我给你换辆新车，给我，对，给领导自己换辆新车。

星空下的守望收到了刚才咱们那条新闻啊，就是这个药店24小时以后可以用机器人来代为值守吧，机器人来选药。他说看病拿药，我觉得不仅专业救治啊，更是需要情感交流与精神的抚慰，这是机器不具备的。没错啊，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这样，但从药店，尤其晚上从急需药的这么一个情况来看呢，机器人确实是在关键时刻啊能帮个一忙。因为有的药呢咱也不用去医院开，就比方说一些止疼的呀，啊咳嗽的呀，嗓子疼啊，啊包括拉肚子呀，就这些药啊，就是你要应急，这用个机器人来配送一下，这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好的。

0: 科比当然说了，哎，画大饼说白了不就是 PUA 吗？那可太多了，领导天天画大饼啊，说什么好好干，机会很多之类的，结果机会一直没等到，领导却换了。领导可能跟你说呀，就好好干，以后干活的机会还有很多。江红峰说，最近一次被画饼是老婆说暑假带孩子去外面玩一个月呀。当时老婆说完之后，我高兴了一整周啊，结果他妈竟然没去你还在。这不是，就起码你高兴了一周啊。提供了一周的情绪价值也是不错的呀。好，北京时间7:4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关于画饼的这些事儿。周一了嘛，要好好的投入到工作和学习生活当中了。有的时候呢，饼啊，其实也是一种动力嘛，对不对啊？但我现在是从领导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那些年你听过最美妙的大饼都有多美妙，他们最后都落地了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稍后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1: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最近呢，我们人员确实非常不稳定，大家伙也发现了，就是我的女搭档啊，一直换啊，一会儿呢换成房科，一会儿换成小雪，然后一会儿换成君君，非常不稳定。就我明显能看出来，就是我的画的饼啊，已经有点镇不住他们了。其实今天呢，不过我不光是我一个人，今天其实君君此时此刻就坐在外边，但我决定还是我一个人来上节目，因为这个君君下了节目，他真的管我。

要钱的。上次我就跟他说过，我说钱这玩意儿不重要，对吧？重要的是你上了我们节目，你的简历上从此就多了辉煌的一笔啊，曾经跟大明做过搭档。下一行才是祸国金话筒，是不是？但是你说他竟然不信，这比大敌聪明多了。你凡哥也是，凡哥呀，现在总找我诉苦，说哎呀，上早班太辛苦了，得有加工资加鸡腿。我说呀，你们这届年轻人真的太着急了。我当时我真的我跟凡哥说这么说的，我说你们现在还不是挣钱的年纪，你们还年轻，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多积累多体验，尤其早上的节目，你说咱们的听众基础这么好，大家伙都能听到你的声音，慢慢你不就火了吗？我跟你说，我绝对不骗人，人生是一个过程，有厚积才有薄发，对不对？就是你现在你是刻苦，你积累，以后有你挣钱的时候，而且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挣钱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哎，还不累，躺着就能挣，真的，你啥也不用管，每年到时候人家就把钱给你送过来了。绝对都是大钱，现在你一期节目你还纠结，哎呀，给我200给我300的，你这我跟你说，到那时候你挣的钱都没有那么小面值的，起手都是按亿计算，买东西都没办法找零啊。房哥当时听完特别的激动，说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挣大钱呢？我说等你彻底火了的啊，钱算啥呀，我跟你说，到时候你火了以后，你火完以后，你火完了就是还直接送房送车呢，我跟你说，哎呀，真的，我最近特别喜欢听这些地狱笑话。真的，哎，这有些笑话太地狱了，但真好玩。比方说那个王朝马汉押送囚犯陈世美问斩，在离刑场还有100米的时候，王朝语重心长的说了一句话，陈世美竟然流下了后悔的泪水。请问王朝到底说了什么？王朝说：“前方100米，掉头。”所以王朝的真名是叫高德，是吧？开个玩笑，活跃气氛啊。其实说到那个画饼吃饼啊，这就是人生不断前行的一个过程。就小的时候啊，考好了给你买，表现好请你吃，对吧？到工作之后完成了，咱们年底加奖金啊，咱们公司以后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这些饼咱们真的见怪不怪了。所以呢，就是我也是吃饼吃过来的，而今天我有必要跟大家伙分享一个我的吃饼的经历，让你们知道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但是人可以被同一张大饼噎过两回。这事儿以前在我脱口秀专场上我跟有一些朋友分享过啊，因为这事儿实在太丢人了，我一般不愿意拿到大庭广众去说，这绝对是我作为中国脱口秀之王的人生的一大污点，一大污点的，每次想起这个事儿我都夜不能寐，你知道吗？但这个事儿呢，好在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可以解密了。就那时候我刚来中央台的时候啊，我13年来的，当时台里准备弄一个脱口秀大赛，就是在2014年，当时主办的领导就找到了我，说我是台里唯一会讲脱口秀的主持人，我也是唯一在讲脱口秀的主持人。而且那会儿说实话，我脱口秀那时候我已经做了7年了，我名气相当的大，我各种平台点击量非常高。然后呢，领导啊让我参赛，跟我这么说的，说这个比赛呢也是受我的节目启发才举办这么一个比赛，因为他发现啊脱口秀很受欢迎，让我给其他的选手打个样，哎，让他们看看脱口秀到底是怎么说的，也正好借这个机会让台里其他的领导同事啊都认识认识我，还把我安排在第一个出场，我说没问题呀、啊。然后我就在中央台第一届脱口秀大赛凭借我完美的发挥勇夺倒数第一名。倒数第一，真的是我想过我没拿第一，但这个倒数第一更加令我没有想到我的。当时我有种感觉，好像掉进了杀猪盘里边，就除了我，其他的那些评委老师什么的同事都是骗子，哎，把我骗进来了哈。但那个领导呢说啊，就是有一点确实做到了，他说那个嘛，就是通过这个比赛让那个台里的领导同事都认识认识我，这确实都认识了。当时传，哎呀，台里一个做唯一做脱口秀节目的拿了倒数第一啊，抖了一辈子包袱，没想到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包袱。哎呀，别说我没面子，就把当时把我招到中央台的领导他更没面子，别人总问他，哎，听说你们花大价钱挖了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当时我们领导说啊，对，那个什么，那个对他那个他那个新闻播的相当不错。关键是什么呢？这事儿还没完。2015年的时候我拿了那个中央台10家节目主持人了，后来呢他们又搞了第二届中央台主持人脱口秀大赛，还是之前的领导又单独找我，
又让我参加。

说让我给其他选手打个样。我说领导啊，我是鱼吗？记忆力只有七秒啊，你可别老打样了，我上一次都被人打得没人样了。我跟你说，这一年连我们的领导他都不信任我了。我就我之所以还能在台里边混的，我跟你说全靠我新闻播得好。当时领导安慰我说，上一届真的不怪你啊，上一届是我找的评委有问题，那些评委啊都是播新闻的，可能是你在讲你的脱口秀的时候吧，你那个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很多的段子呢又不是基于新闻事实，然后你还在台上嬉皮笑脸，那都是播新闻大忌，你知道吗？但大明这次不一样，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跟那个评委啊进行了集中的关于脱口秀的说明和培训，这次比赛的评判标准是非常专业的啊，你来了你肯定行。然后哎，我在领导的画饼之下，我又参加了第二届脱口秀大赛。在这场比赛当中，评委确实改变了以前的判罚标准。我跟经济之声的一位同事，就是高丽啊，非常优秀的一位名老女主播呀，跟我的关系非常好啊，我都叫她丽姐嘛。当时我跟丽姐是并列第一，小数点后三位都是一样的。我心想了，那就并列冠军就好了嘛，对不对？哎呀，并列冠军，对不对？一男一女多好啊，一个是脱口秀之王，一个是脱口秀之后。当时评委呢就不行啊，评委说是什么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俩必须得分出个高低，于是呢临时加了一轮比赛，就临时加的那个比赛就是一分钟之内你再讲一个段子，一分钟讲段子。真的，我说实话，我当时我反应还挺快，因为我段子积累比较多，我发挥还是挺好的啊，纯即兴的，有包袱啊，有起伏，一分钟讲完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了吧，对不对？然后呢丽姐说她也想不出什么了，我心想丽姐想不出来了，她认输了呗，我稳赢了。然后丽姐说那我给大家伙跳个舞吧，这个场面不就放弃了吗？那我肯定稳了呀。后来果然我稳稳地获得了亚军。丽姐凭借一段接近半身不遂的舞蹈拿到了脱口秀的第一名。我当时真的好绝望啊，我知道女主播上才艺很好使，但是没想到岁数这么大的女主播上才艺也好使啊，生活就是这么的黑色幽默呀。我现在对画饼这个事儿，我说实话我已经看开了，正所谓屠龙少年终成恶龙，这也算是一项技能啊，而且呢你把它做好的也算是一项艺术成就啊，你对不对？你放眼咱们中国，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李可染画牛，我画饼，本质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我想跟现在的年轻人说呀，不要总说领导给你们画饼，其实饼啊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现在这帮人，我的同事啊，这是房客，有一个是王上什么的，总说我给他们画饼，但其实反过来这帮人也没少给我画饼啊。我记得我们部门刚成立的时候，刚成立我们的那个广播部嘛，人员要重新选岗，那王上报名非常踊跃，简历上写了一大堆专业的奖励啊，其中有一个就吸引我了，说精通 DOTA 操作。真的，我当时我看以后，我对他立马肃然起敬。我只知道王上是脱口秀达人，没想到还是个技术大拿。我想很久，这 DOTA 是哪个办公软件？是 Office 还是 WPS？ 是 Word 还是 Excel？ 这个，或者是什么这个计算机的专业语言？我不懂啊。直到去年年底吃饭的时候，我问的，他才说啊，那不就游戏那 Dota 吗？啊，精通 Dota 的操作的，那你往上写个什么玩意儿呢？剩下的一个比一个奇葩。小雪在自己的简历里说自己有股市七年的操盘经验，我问他你以前做过基金经理吗？他说不是，纯散户，就像跟我说赔的老惨了啊！大明哥，你要是不选我的话，我就吃不上饭了。就幸好这些同事，我对他们之前就有所了解。我看他们简历的时候，真的挺搞笑。就妞妞写的什么呢？善于发现问题，热爱新事物，不就是爱八卦吗？还说什么自己学习能力特别强，那不就是啥也不会吗？然后房科画那个饼画得更大啊！房科说自己关系网非常强大，手头客户特别的多，进入部门之后就许诺了啊，进入部门之后就会联系一个比较大的年轻企业跟我们部门合作。我以为他要给我拉多大的广告呢，后来才知道就是部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请大家喝瑞幸咖啡。我当时拿那个咖啡呀，我那个感觉就好像是陈世美一样啊，我摸不着头脑啊，头脑没了，因为刚才前方100米掉头了嘛。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战圈操，把车停好。
9: Follow me。
8: 身体坐直，双手背向身后，食指紧紧相扣，握成拳头。哎，肩膀向后展开，一起用力。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看向前方，肩膀向后展开。对，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来慢慢抬头，肩膀后展。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平时多做转肩操，防止驼背，形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漂亮不少。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